会延长运营至次日零点整。同时呢，八号线、十号线、十五号线会增加临客，缩短列车运行间隔，来增加疏散速度。同时呢，特别森林公园南门站会增加两次备运列车，永泰庄站会增加一组备。

0: 说不仅延时，地铁的运力还有增加。那么所以呢，也是提示您在到达这个八号线的林萃桥站之后，您从 C2 口东南口出站之后向南大约步行一个200米的距离，就可以到达国家速滑馆。在今天呢，因为道路的是有一些临时的管理措施，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呢尽量能够提早出门，能够有一个好心情来观赛。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欣磊的详细的介绍。看来啊，去冰丝带看机器人运动会，坐地铁最方便，也请您借鉴出行。好，视线呢转向健康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1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的有关情况。立秋处暑时节，暑热渐消，天气逐渐凉爽，季节交替之际容易导致感冒。另外，秋季是流感的高发时节，9月份起，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
2: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3: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2: 今年7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建议6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
2: 北京台报道。
1: 那快开学了，本次发布会上也重点关注了学生健康。按照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的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
2: 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地方在进行接种证查验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部门数据共享双向推送，及时发现学生的漏种情况，组织学校、接种单位双重提醒，共同促进家长尽快带孩子完成接种，给公众提供更细致的医学健康指导。
3: 有些地方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就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 HPV 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2: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等疾病的有效措施。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是预防这两种型别病毒感染的疫苗，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
3: 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也能够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四价或九价疫苗。需要提醒的是，除了接种疫苗外，日常生活中还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北京台报道。
1: 暑热渐消，秋意渐生，眼下正是出游的好时节。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9月，北京将会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

0: 9月1号，京和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出发。9月16号，京藏号将从北京西站启程，带领游客尽览秋日的绚烂风光。
1: 这个夏天，一趟趟银发专列穿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载着银发族奔赴属于他们的诗和远方。什么是银发专列？简单来说，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旅游列车，一线多游，一步到底，不用换乘，医护随行。从赶路到漫游，主打省心，不少叔叔阿姨坐了一次就有点上头。
2: 为什么第二次去一次？我这人就特别爱玩，第一次我去了以后没玩够。
1: 眼下暑热正在收尾，秋意悄然渐生，国铁北京局赶在这时候加开了多趟银发旅游专列，其中最值得说到的就是京和号和京藏号。京和号从北京丰台站出发，途经甘肃，驶入新疆，大漠、草原、雪山、湖泊、古城，南北疆全域美景一次看个够。京藏号从北京西站发车，途经青海到达西藏，雪山连绵，圣湖如镜，牦牛漫步，青藏高原绝美风光一线尽览。除了美景，银发专列真正让老年人心动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比如京藏号在海拔2200米的西宁设置2天1晚休整行程，科学缓冲，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原环境。
2: 这个安排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有一个充分的适应的过程。
1: 比如京和号全程不换铺位，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书包下车就能轻松出游。专列还把老年人的很多需求都想到了前头，饮食低糖低盐低油，医护全程随行，做好健康监测，全陪人员随叫随到。对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上还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出游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想明白银发专列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3亿多银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养老变成享老，一趟趟专列承载的正是热气腾腾的老年生活。北京台报道。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一款小巧灵活的新品天宫奥米米。这个机器人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在现场表演了走梅花桩、上下楼梯、身手敏捷，不仅有好身板，它还配有聪明脑。跟它配套的大一统模型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了个全能大脑，让看、想、做一气呵成。近日，第10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北京启动，大赛设置领域赛、起点赛、专题赛三大赛事板块，采用市区协同办赛机制，助力参赛企业实现从技术优势到产品优势再到产业优势的关键跃升。近日，2026科学智能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举行100余场高水平学术报告。会上，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海淀区发布了中关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
3: 近日，2026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于上海收官，今年赛事分为中国、美国东西部两大赛区，国内设立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14个分赛区同步开展选拔。赛事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共吸引了400余所院校、1.4万余名选手参加，共提交3200余件创新作品。
0: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宇坤，时间交给你。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那此外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出行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呢，云量偏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22到24度之间，体感有些偏热，大家呢可以合理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那展望未来两天呢，云层和不时出没的雷雨仍是京城天气的主角，特别是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雨势相对明显，气温整体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三十。

0: 33到24度之间，那么也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于坤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了。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新增了明确的处罚细则。而就在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就查出了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也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罚单。
2: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航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3: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这个，它这个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那个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4: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时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5: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
4: 啊，可以关掉吗？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啊，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据了解。
1: 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依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 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叫他们也改回去吧。近期。
4: 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柳州警方再次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
1: 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我们再来关注另一起案件。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冒充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68万元。目前被骗人的钱款已经被警方全额追回。 今年1月份，武城的黄先生在观看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发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藏品颇有见解，便主动添加其为好友。聊天过程中，李某频繁向受害人发送各类古董藏品图片，谎称自己手头有大量古物存货，能够低价出手。
6: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
1: 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完成交易后，受害人带着购得的藏品前往古玩市场咨询鉴定。经专业人员辨别，这批所谓的古董全部为普通仿古工艺品，毫无收藏价值。 意识到遭遇诈骗后，受害人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6: 经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

0: 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 警方多方努力，最终将李某抓获。8月13号，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在北京昌平新寿镇有一个叫夏苑的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起，100多位艺术家陆续来此扎根，让小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夏苑艺术家村。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提升村，夏苑村借力政策赋能，盘活闲置空间，建成当代美术馆与公共艺术展厅，培育出文创开发、展览展示、非遗手工等新业态。艺术给乡村带来了什么？乡村又给了艺术什么？今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夏苑村。

0: 平区兴寿镇下院村是个不大的平原村，150多户村民，1.44平方公里，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却吸引了86位艺术家、27座独立艺术工作室入住。
1: 这张画叫做北非的大雁，是60米长、8米高，画在一块完整的没有接缝的油画布上。我为什么要到下院村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组织这里的艺术家的作品到法国巴黎去展出。我一看到这，哎呦，这里的氛围太好了，我就想，我退休之后我就到这儿来。
2: 我来到以后，我感觉首先是环境特别好，村民特别好，生人他也跟你打招呼，就像我回到我老家的那种土地上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在这生活的比较放松。
3: 我从2015年来到下院到现在已经11个年头了，最初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边艺术与自然与那种天地之间的美好。
0: 环境好，村民好，氛围放松，这是艺术家们的共同感受，而这种感受源于下院村30年来逐渐形成的独特气场，艺术与乡土彼此接纳，彼此成全。
4: 从1995年开始，艺术家来到咱村，入住咱村，可以说是受艺术家熏陶吧。现在知道画画了，有个兴趣了。
5: 来参观的群体文化层次都比较高，就是大学生啊、大学老师啊，我们特别喜欢老百姓来参观，能感受中华这个文化的5000年上下历史。
0: 从王宝珠的画到燕堤博物馆的藏品，从艺术市集到乡村美术馆，艺术家带来的不仅是作品，更是一种文化氛围。依托百千工程，下院村的公共空间与村容村貌持续提升，为艺术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承载条件。
6: 这个馆呢，于2024年4月份建成的，我们邀请了驻村的艺术家于奎老师，帮着3个星期就把这个馆设计完成。因为我们驻村艺术家呢就近100位，其中有油画、书法、美术啊这些艺术家，所以我们每3个月呢给这个艺术家呢就办一次展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作品的机会，也是给这个村庄呢带了更好的艺术品味。
0: 下院当代美术馆、非遗学堂、独立工作室，村庄拿出闲置空间为艺术家搭建展示平台，也为手艺传承提供了土壤。
2: 我们正在努力经营这个，就想把我们这个艺术家村吧做的环境更美，孩子啊村民对艺术的这种审美也会更高，就把我们村打造一个艺术馆村、博物馆村。
7: 将来以后我们村会从研学呀、文创产品的开发呀、新媒体的介入这方面大力发展集体的经济，带动咱们村里老百姓发家致富。
0: 2023年，北京市启动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下院村作为首批提升村之一，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

0: 改造提升环境，巧更新盘活空间，精提升完善功能。
1: 30年前，艺术家带着画笔走进下苑村，把这里当作创作的栖息地。30年后，画笔留在了村民手中，艺术浸润了村巷烟火，也点燃了未来可能。艺术与乡村在下苑村找到了彼此，而这样的故事还在京北大地上继续生长。
2: 8月19号到22号，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爱康集团联合主办，北京时间承办的爱康 AI 生命展登陆北京首创劳园 Station 仓库。这次 AI 生命展选择用沉浸式艺术展加展会的模式，把 AI 影像、精准医学、齿科、职场健康等放进一个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空间，把医学知识翻译成光影和互动体验。我们来看记者带给的探展体验。
3: AI 生命展更像一个潮流艺术空间，从生命隧道开始，上百组悬吊艺术品装置将生命机理微观呈现，光影流动之间以虚实交织，诠释万物有灵且美的真谛。核心区域的数字瀑布自上而下垂落，宛如信息雨滴落大地。环形主题展区串联起健康管理智能体、精准医学、 AI 医疗、企业职场健康、全周期健康诊疗、数字化齿科、智慧医疗生态七大赛道，让观展者零距离体验健康管理的智慧新解法。
4: 来之前我觉得这边是一些比较严肃的数据看板，但来了之后发现这边更偏向于一个更能让普通人看懂的这么一个 AI 的艺术展。
5: 1分钟拍摄2张眼底的照片，就可以筛查出35项眼底的风险以及7项慢病风险。这个 AI 健康展上有很多像这样的硬科技，
6: 打破了传统的一些认知，几秒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那种无创的，特别快。
5: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好吃的，不过都是模型。接下来呢，我就选一选我平时爱吃的东西，让 AI 帮我看一看我吃的到底健不健康。
3: 只需拍摄餐食，即可获取实时营养分析。高血压、高血脂等人群每天会推送专属膳食方案。这款 AI 营养师低成本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一餐一饭。而这个6位一体人工智能悬骨科手术机器人，可以进行术前精准方案制定和术中智能导航，
7: 把科技、医学、艺术总合在一起，就让他感觉到说，哎，其实这是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原来可以这么精彩。从一个普通的百姓角出发，让医学、让这科技变成温暖起来。
3: AI 时代职工健康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同期举行，重磅发布依托健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构建的企业级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北京台报道。
2: 一针一线绣山河，一桥一路通天下。民族歌舞剧锦兰昨晚21号绽放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内容，通过多元的文化表达，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
8: 正式演出开启之前，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前厅已经暖意融融，演员们饱含热情的现场演唱，引得不少到场观众驻足聆听。
9: 能够了解到贵州，然后他们的文化又是多姿多彩的，非常喜欢。
8: 锦兰扎根南北盘江流域沃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各族绣娘携手共绣锦兰图，县里大桥通车，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生动描摹出各民族扎根黔西南大地、更续红色基因、共建精神家园的奋斗画卷，深情演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深厚情谊。
10: 各美其美，美美以共，所以单说一个民族的绣娘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确定了布依族、苗族、彝族3个民族的共绣。那么绣什么呢？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我们的高桥，
11: 融入了我们的很多非遗，就是有苗族的3调子，有我们布依族的8音作唱，还有我们布依族的古歌，还有彝族的阿妹七托也有唱了在里面。能站在国家级这么 大的舞台上来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0: 我非常的开心。
1: 济南全聚110余名演职人员均来自黔西南各行各业，是群众演、演群众、演生活的真实写照。
0: 非遗舞蹈，我们首先是先去采风，到各个地区去采风了以后，我们苗族就融入了我们的芦笙舞，还有板凳舞；彝族就融入了我们的彩脚舞阿梅契托，然后我们布依族就融入了转场舞、竹鼓舞，还有康包舞等等。这些非遗项目全部融入到我们的舞蹈当中。
1: 民族歌舞剧《济南》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铺展开一幅锦绣流动的时代长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剧目登陆北京13个剧场，合计演出114场。北京台报道。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
3: 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热带低压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逐渐加强，那受其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降雨将会加强。那今天呢，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山东半岛、浙江东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大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四川盆地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在气温方面，受到副高影响，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的核心区域，暑热几乎昼夜不休。那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依旧不可松懈。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感谢宇坤带来的天气提示。初秋雨后，文山富宁古拉河畔，千峰凝翠，云海翻涌，漫卷幽谷层峦，山光、水色、云影、人家浑然相融。
2: 是的，悠悠的河谷藏进山野灵秀，流云漫过千重翠岭，江水婉转缠绕群峰，铺展成一幅清幽灵动的初秋雨后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

0: 妈妈，爸爸很爱你。
1: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1931年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出的一句话，它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解和认知。走进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院士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句话。裴坚教授被北京大学评价为为我国的创新型化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今天我特意来拜访他。
2: 好，请进。
3: 裴教授。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好，
2: 您好，
3: 打扰您了。
2: 哎，您客气，您客气。
3: 我是慕名而来的。
2: 哎，您客气。对，
3: 我感觉您这办公室，
2: 哎，比较小一点，
3: 很温馨啊。
2: 对对对。
3: 哎，这个白板有意思。
2: 我是要经常上课，所以在课余的时间一定要给学生答疑。
3: 他们随时都会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在这儿就解答了。
2: 只要我在，学生都可以来答疑。办公室门永远是开着，
3: 很专业。这边这个相框
2: 啊，这是我们
3: 这么多照片，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经常活动的一些照片。
3: 服装还都是统一的。
2: 平常大家看到的这个方形的元素周期表，它改成了巨圆式的元素周期表。在它这元素周期表里面，不是元素，是我们这个组里面出去的每一个学生。首先是学生的名字，就是从研究生到本科生，然后他们家属的名字。
3: 还有家属的名字，
2: 然后还有他们孩子的名字，待会儿您可以看一下。所以每年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3: 这张很特别，
2: 对，
3: 是到了珠峰之巅吗？
2: 对，这个学生是登过珠峰的一个学生，
3: 登顶珠峰都不忘了带上课题组的标识啊。
2: 对，
3: 感觉整个这个课题组不仅是有学术成果，同时还有满满的这种内心的归属感。
2: 我觉得至少我在北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每个人的成长来自周边每一个师长的关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个好的传统带给这些学生们，
3: 真正是最宝贵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哈。我刚才

0: 还在咱们的院史馆当中看到了您获评了国家级教学名师，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量级的奖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参评的标准呢？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得到学生的肯定，就是我觉得一个名师，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学生不喜欢你的课程，那你再评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很多学生就会觉得这个价值就不大。但是如果你的课能让很多学生喜欢，而且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是因为你给分高他喜欢你，而更多的他的确在你的课程上面或者你的课堂上面得到了思维的提升和对这个学科的新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名师，我觉得一个最低的要求，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0: 那能不能到您常上课的教室去看一看？
1: 好啊，那我们一起去。
0: 好的，
1: 好吧。
2: 2018年应该是，
3: 我是37嘛，我在这儿。按顺序找。
2: 再往后，哦，61。
3: 张天宇，对，61，
2: 那没差多少。
3: 62、63、64。
2: 师妹应该在。
4: 我在这儿呢。
3: 哦，在这儿。
2: 哦，在这儿。
3: 对。
5: 我是第71号500宇。
3: 这个组山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每年做一版新的，每个同学或者每位家属都会占一个元素的位置，然后第一位是裴坚老师，然后第二位是裴老师的夫人邵老师，那么第三位是他们的儿子裴兆远，那么后面就会按照这个学生的这个入学的时间按顺序排序，那么我是在第37位，那么在这里，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更新，把新来的学生都加进去。那么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家属或者甚至子女都可以加进去。裴老师作为教学名师，首先第一位肯定还是教学。我有一点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是他的 PPT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然后他会故意把这些错误不进行修改，这些错误也不是特别大的错误，可能就是一些笔误啊，然后一些小小的点，然后同学们一起思考，也是我在上他课的过程中非常感觉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4: 不仅作为教师，我觉得作为导师，裴老师是一个严谨又松弛的一个人。严谨呢是说无论是在我们的汇报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课题的数据中，他非常认真的一个对待。松弛的是因为我在遇到我的课题挑战的时候，我跟他去商量，然后裴老师会不要求我就是要多快或者是出多大的一个成果，他会跟我说，就是你要知道你每周的一个实践以及文献中学习到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5: 我觉得裴老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编写的这几本教材，就这几本教材都是我从小读到大的书，就它非常的厚，就是因为它的字里行间介绍了很多，就是关于某一个反应，他会把前任的科学家可能每一个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可能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让一个本来没什么用的反应变成了商业上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他对每一个反应、每一个的科研还有突破的过程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让我这个受益匪浅。
0: 这是您平时经常上课的教室吗？
1: 对，曾经有个学期我在这个屋子上课，所以今天也请您来体验
0: 一下，
1: 感受一下这个北大的教室。
0: 这个教室挺大的，
1: 对，
0: 大概有多少学生啊？
1: 100来人的这样一个教室。来，您请坐，
0: 来感受一下，重新回到校园。
1: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北大的讲台》，然后就北大的讲台是最难站的，因为底下都是坐的最聪明的学生。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能考上北大，比如说考上北大化学系，那都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1: 对对，
0: 虽然我们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吧，但是它也意味着压力吧。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我觉得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以前老师教我，比如说你得认真的做讲义去备课，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把这个课件背出来，因为你不能拿着课件在那念，那背又不是一件很擅长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发现我背完了东西再到上课再去讲，内容又完全变了，所以这时候就更加的要去让自己内化，就把知识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把课程内容变成你一部分去讲出来，所以这样让学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0: 我们常说老师要给人一瓢水，可能自己要准备一桶水，您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1: 那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这个最后拿出来的只是你的一部分，你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0: 对，
1: 所以很多东西更多的是你自己怎么去准备，准备的越多才能把课程讲得更精彩。
0: 是，您说到讲义了。
1: 对，
0: 这好像是三本

0: 尔
1: 对
0: 有机化学的讲义是吗？
1: 对，实际上这个有机化学，肌肉有机化学是邢奇先生，他最早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把建设的一本教材，所以实际上是4本，但是我当年学的是第一版，10多年以后就变成了第二版。这个邢先生实际上他是集中了他当年在国外求学，然后在50年代开始在北大开基础课，然后一直积累了30年，到80年代初开始国家号召要建设教材，然后他把这个自己的讲课内容变成教材的一部分。第二版弄完了以后呢，我们
0: 还有签字呢。
1: 对，我们开始弄第三版弄的时候，这邢先生年龄已经很大，所以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我去邢先生家里，我们被几个老师叫在一块儿，包括培培老师，就是邢先生指导我们怎么样写，准备第三版的教材。因为那时候我刚回国不久，那时候才不到40，所以还显得比较年轻，所以这个邢先生就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就写一本跟得上时代的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望努力为之。所以邢先生一直要求是要跟得上时代。
0: 哦，这句话很关键。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书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跟得上时代，一个是要努力为之。就所以一个好的教材是真正是能反映学科前沿的，而不是把100年以前或者50年以前的东西变成教材一部分。所以邢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出版了第三版，然后到10年以前，我们就又出版了第四版。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在重新编这本书的第五版。
0: 还要编第五版？
1: 哎，那还得继续下去。我自己希望将来等我老了的时候，还有第6版、第7版。我觉得一个教材，好的教材应该2-3年更新一次，这样才能变成邢先生的要求，就跟得上时代的书。
0: 您常常会提到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提问的能力。我不知道，面对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上，会形成一些交锋吗？会有学生对您的讲课会提出一些疑问吗？
1: 哦，会。我觉得这个我跟您讲两个非常这个很实在的例子。有一次也是的确也是这样的黑板，因为中间我们50分钟上课，中间会休息10分钟。有一次我讲2碘化3的作用，我讲完了以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学生上来告诉我说：“裴老师，你刚才讲课的时候讲错了。”然后我说我错在哪？然后他给我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去理解。哎，我马上就反应到认识到自己上课的讲的错误在哪，所以在我第二节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同学说我刚才讲的时候是错了。所以实际上在给上课学生指出你错误的时候，你自己又会得到提升。还有大概3-4年以前吧，有一次我讲这个环丙烷的这个分子轨道，但是实际上这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实际上我自己还是经常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所以我那次讲课的时候可能讲得不够清楚，然后呢我讲的时候立马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告诉我，他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
0: 是吗？这学生
1: 然后我
0: 在课堂上说的。
1: 对，他马上就站起来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所以我就请他上来，我说那你来给我讲。所以结果他讲的的确比我好，所以最后我跟那同学说，哎，你帮我写一下，我认真的回去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将来我照你这个方法去讲，我说我会让底下的同学更好的去理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学生及时的指出你的错误，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上课同样也是一样，就是说不要这个以为学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说，比如学生在课间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会的我会告诉学生，但是不会的我会直接告诉这些学生说我不会，等我回去再读点书我再来告诉你。
0: 真正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那肯定
0: 就是一个教学相长而互相砥砺的过程。
1: 对，那是肯定。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面临着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所以很多人都在提问说 AI 来了以后到底我们需要培养，或者说我们需要让学生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于我们每个年轻的学生来说， AI 时代的来临更重要的不是说你会不会用，而是你会不会问。实际上是锻炼每一个人你有提问的能力。那每个人怎么样提出好的问题，是一定有思辨力的人才会提出好的问题。
0: 对，所以无论是在哪个课堂上培养有思辨能力、有提问能力的学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能够培养出善于提问、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学生，我想也说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
1: 对。

0: 大概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滑雪奖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就是高考结束，所以我想向裴老师请教一些关于大学选专业，然后包括去哪个地方进行本科学习的这个问题的探讨。所以他当时就直接跟我说，那你就直接过来，我们可以面谈。所以我当时也是从德国驱车前往苏黎世，他给了我很多的很有过来人经验的这么一些指导吧，然后为我解答了很多的问题。裴老师比起一个普通的老师，就是那种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差距，然后会让你觉得比较害怕向他提问题的老师，更像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得。
1: 在北大从教20多年，裴坚教授除了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传道授业解惑外，还带领学生在科研领域深耕，其中对柔性光电材料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产业应用，这被业界称为突破了有机集成电路的卡脖子难题。
2: 看上去像是一个电路板。
3: 对对，是的。
2: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普通的电路板，但是当我触摸它以后发现，天哪，这么薄。
3: 对，
2: 而且这么的有弹性和柔软，跟过去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那种很硬的一块板状的电路板完全不一样了。
3: 对，这也是技术先进步的一部分。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比如说怎么样用有机的材料来替代以前的无机的这个硬板的体系。也许某一天我们用这样的柔韧的材料可以成为我们机器人的皮肤的一部分，让你会更加的体会到机器人更接近于人类。
2: 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是冷冰冰的这个皮肤，
3: 哎，对，
2: 那以后它的表皮可能会更加的柔软，
3: 哎，对，
2: 更加的
3: 几年以后也许你看到的机器人可能不再感觉它是机器人，而更多的让你感觉它像个人。更重要的将来比如说我们能用这样的材料做在脑机接口的 这一部分。
2: 脑机接口因为它是嵌入式的，
3: 对，
2: 它需要跟我们的人的大脑跟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兼容性，
3: 一方面是兼容性，另外一方面不能让你人的大脑有任何的异物感，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对你的人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有伤害。
2: 那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应用到我们的产业当中了吗？
3: 比如说我学生他们在做的这个车载玻璃，它可以让玻璃随时变色。也许您平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你买了新车以后你要去贴个膜，但现在这个很多的玻璃厂家它生产的是可以你摁动一个开关，它玻璃可以从透明变成看不见，把阳光完全隔到车外，所以你只要摁动开关就行，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这个贴膜的过程。
2: 通常我们会觉得高校的教师做好教学，做好学术研究就已经非常的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还要把教学研甚至和产业这么深度的连接在一起？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
3: 因为做科研的目的是不断的去更新你自己的知识背景，你去了解学科的前沿，你才会有让自己的课程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让学生更能体会到科研和教学相结合。但同时实际上我觉得特别对我们来说做的是有机半导体和共轭高分子半导体这一块，那它是整跟产业是紧密结合的，你不能只是在房间里享受着自己发 paper 的过程或者发文章的过程，你更多的要去体会怎么样能让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幸运一点，我有一大群聪明的学生，所以这些聪明的学生他不仅是愿意去做研究，同时有的学生也愿意去做这个产业化，所以在他们的帮助底下，我不用花太多的精力了，他们自己去实现产业化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点。
2: 我想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也是孩子们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您研究的是化学专业，有机化学，我觉得这个化字就很奇妙。
3: 对，
2: 它一方面是探索大自然的变化，同时结合您的这个教书育人的专业呢，又是对人的教化哈，所以我想您对于化字有更深刻的理解。
3: 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管着我们本科教学的老师，他叫周其凤老师，他也是我们高分子这个中国高分子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年上半年他又给我上了一课关于化的解释。
2: 怎么讲的？
3: 就是他对这个甲骨文里面化的解释，我觉得对让我对这个化学的理解提升了一个层次。他那天突然跟我讲起来，他说：“裴坚，你对化字的理解到底怎么理解？”我一下子被蒙得有点傻了。然后他告诉我说，甲骨文里面的化实际上是两个人。

0: 人，但这两个人是反对称的，一个是朝上的，一个是朝下的。对，所以他说这个画字实际上是表示的是一个母亲正在生育孩子。他说画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的事物，那每一个物质都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化学更多的是在为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提供所有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在生活当中，化学不真的是无处不在。比如说红酒，我们打开的时候，通常您看到服务员，他当然会倒一小杯先让您尝一下，但他更多的是会放到这个倒到醒酒器里面，然后他放在这里面，他要去醒一会儿酒。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把需要醒酒。
1: 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有必要醒吗？是不是形式主义呀？
0: 这里面实际上是跟红酒的这个氧化过程紧密相关，它里面单宁的这个氧化过程，不同的人的口感会不一样。它需要单宁，因为有时候有点涩味等等的，它需要有一个氧化过程，让它被氧这样氧化以后，它整个的口感就会有变化。
1: 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醒酒的过程，让它跟氧气更好充分的接触。
0: 对，所以您会看到为什么底下肚子是大的，上面是小的，它不能敞着口，敞着口这样的话，跟氧气更多的充分接触的话，你的过度氧化也会有影响。
1: 就是让红酒在氧气当中适度的跟空气接触，有一个氧化的过程，这样口感会更加的丝滑。
0: 对。另外一点，您看到这个服务员，当他拿上来白酒的时候，通常
1: 这是白葡萄酒。
0: 对，他通常是会用冰桶来做的。
1: 是。
0: 然后那也就是说，干白我们喝酒的时候是不需要醒酒的。
1: 干白通常是不需要醒酒，但是要放在冰桶当中，这有讲究吗？
0: 它需要保持干白在4度左右，让您去品尝。
1: 在这个温度下，口感最好。
0: 对，所以红酒是在室温喝的，一定而且要醒酒，但干白它是不需要。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干白就不需要醒酒？
0: 这就是我觉得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或者如果有小朋友有兴趣学习的话，他可以去查更多的资料，去体会一下为什么红酒的喝法和干白的喝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搜索工具，我们去搜索，让大家去自己去尝试一下寻找知识的这个乐趣，而不是只是在屏幕上只找到一个答案。
1: 真的，我觉得今天果然是采访了一位名师哈。
0: 没有没有，
1: 这个在采访过程当中就给我们又布置了一道作业了，回头自己去了解一下。
0: 对，实际上您如果有兴趣，您也可以去体会，喝啤酒也是冰的啤酒比室温的啤酒要好喝一点。
1: 对，这个也是有化学的原理在里面。
0: 当我们去吃一个东西，或者我们去享受一顿美食的时候，我们不是只为了肚子让自己饱腹，而更多的去体会不同食物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什么。比如我喜欢做饭，实际上在做饭过程中，你也会体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佐料。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可能不夸张地说，应该我是最早用啤酒炖鱼的一个业余的厨师。
1: 哦，是吗？那个时候人们通常还不用啤酒炖鱼。
0: 对，九十年
1: 还没有啤酒鱼这道菜。
0: 对，1992、1993年的时候。
1: 那确实。
0: 因为我是从南方来的，从一个渔村来的，所以海鱼它是腥味是很少的。但是呢，到了北京买河鱼的时候，通常有土腥味，所以这时候你会在想怎么样改变一下鱼的口味，因为啤酒里面有糖的成分。然后有酒精的成分，也许它能改善一下，所以我就做鱼的时候不加水，我整瓶啤酒倒进去，
1: 用啤酒做鱼，
0: 就一整瓶啤酒来炖鱼，然后做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土腥味和口感都会，土腥味会消失，口感会非常好，所以这样一改变一下这个河鱼的感觉，那这时候这鱼就变得好吃。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生活不断的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的智慧，一个人对生活感兴趣，一个人对生活有乐趣，我觉得他自然会对科学也会有乐趣。
1: 我觉得您有效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了。您说的这个啤酒做鱼这个做法我是知道的，因为不仅是料酒可以做鱼，很多人也喜欢用啤酒做鱼，现在因为觉得它去腥啊，效果很好，还能够让口感更嫩滑。是什么样的化学原理吗？这其中
0: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一方面是醇，一方面里面有乙醇，另外一方面里面有糖分。这个中餐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糖分的加入是可以提鲜的，因为糖是一个多羟基的化合物，它跟你味觉的这个接受能力也都会有所的调整。
1: 所以其实化学它不仅仅是在实验室或者是在课堂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在餐桌上，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很亲切。
2: 1985年，18岁的裴坚从浙江舟山的一个海岛上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 从出入

0: 校园的懵懂少年，到逐渐进入化学殿堂，成为一位以学术为志业、遍授桃李的师者。今天的裴坚教授已过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中，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度过。
1: 您是1985年考上北京大学的，
2: 1985年来北大入学的，对。
1: 当时走进校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时候校园跟今天肯定很不一样。
2: 那变化很大。那时候是从南门进来的，那时候迎新都在南门。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那时候，因为农村来的嘛，从一个渔村来到这儿，这很新鲜，然后好多话也听不懂，然后那我又是一个人来的，就背了好多东西。所以就觉得很好玩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最更好玩的就是周边的人都很活跃，
1: 是吗？就大家都是对未来充满了各种自己的这个追求。
2: 我觉得那时候学生，我觉得真的特别，那个年代，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学生都非常的爱国，就希望这个国家强盛，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那时候北大让我真正从一个这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我觉得一个。激发自己，希望能让自己，成长为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或者说对这个国家发展有帮助的，这样一代人。那时候谈不上学习有多刻苦，但是我觉得至少每个人都是有动力去做事。
1: 但是，来到这里的人，那学习成绩一定是佼佼者啊。
2: 谈不上，我觉得谈不上，真谈不上。这个跟您开个玩笑，这个我的语文高考还不及格呢。120分，我才考了68。
1: 那您的化学成绩得多高啊？
2: 化学还不错。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化学挺有意思的，我就要把它作为我一生的追求的方向了？
2: 我觉得这还是归结于我在新加坡、在美国留学期间，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激发了我对化学的这样一个学习动力，特别加入到有机半导体领域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觉得发现化学跟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结合在一起。而且那时候做饭也没有像今天给您介绍的有那么深刻的去理解，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化学的美。
1: 很多时候也需要沉下心来，耐心的不断的去探索它，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2: 对，
1: 这段时间正好是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召开，基础研究可能跟偏应用的研究相比，它不是那么的好理解。
2: 对，
1: 大家感受也不会那么直接。
2: 对，
1: 您认为基础研究它重要的意义在哪？
2: 我想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者它的软实力，或者它的工业的强大的实力，体现在它的基础研究方面的强大的实力。因为任何所有的应用，它的来源都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就，说没有基础研究不会有产生应用的，所以有了强大的科学的基础，才会有最终技术的革新。所以我想基础研究的重要的体现就在于它在有一大群人对未知事物的兴趣，然后最后这帮人又能把未知的事物转换成对生活有用的东西。
1: 所以基础科学、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2: 它是一个基石。
1: 对。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向往的学府？
2: 对。
1: 就在前不久，北大的毕业生王红和邓玉获得了菲尔茨奖，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振奋。
2: 对，很振奋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振奋。
1: 是，您作为北大的教授，看到北大的学生获得这样的殊荣啊，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我觉得第一，首先是开心吧。我觉得这是，尽管邓玉和王红不是我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能为北大自己的本科生最后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肯定是一件最开心的事情。那同时也会觉得，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1: 您认为北大是怎样的一种治学氛围、学术的环境，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
2: 我觉得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师生之间并不是说你是老师我就一定听你的，而更多的是我们讨论过程当中谁说的才是对的，这是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而不仅仅只是说谁年龄大，或者说谁辈分高，或者谁是教授，我就一定要听你。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那思辨能力就得需要有这样一个氛围，才有学生才会有思辨能力。否则只能老压着他的话，他怎么会有思辨能力？在这一辈子在北大成长，一直到可能会退休，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
1: 在这里有科学精神的传承，同时也有师生之间不断的互相砥砺，
2: 对，
1: 互相激活，
2: 对。
1: 我知道您从2003年

0: 就开始带学生参加这个奥赛比赛，
1: 对，
0: 也夺得了很多的奖牌啊。
1: 对，
0: 在我们通常的这个印象当中，觉得能够参加奥赛、能够拿大奖的学生，那都是天才型的少年。在您看来，这些少年有什么特点？
1: 只要这时候我们对一个奥赛的学生，或对他获得金牌这些学生，更多的体会，不能只是天才或者他一定有天赋，而更多的，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他在自己的一个方面是自律。带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该玩游戏的玩游戏的时候就玩游戏，但是该努力学习的时候他也不会放松。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去讨论，智商也很重要。但这个智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帮助，或者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去引导，那也会浪费。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0: 您这么说来，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规律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论智商高低，首先认真自律，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另外，从科学，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不断地激发我们的好奇心。我想无论从事哪个专业，都是应该一直保持这样状态。
1: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跟学生开玩笑，一个人这辈子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能让

0: 想。对，
1: 天高任鸟飞，首先要把自己的世界打开。
0: 对对。
1: 您觉得每天跟年轻人在一起朝夕相处，是不是也会让自己充满了活力？
0: 好多我自己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我儿子辈的这一波人了，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我觉得就跟自己孩子在一起一样，他们有多大的活力，你就得保持多大的，这样才能让你体会到，哎，自己能跟他们在一起，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你就没有资格跟他们在一起。
1: 所以做老师一方面非常的辛苦，但同时我觉得也是很幸福和快乐的，能够永远与青春同行。
0: 对，辛苦而快乐。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吃药吧，温乎了。二奶奶，怎么还不来啊？
1: 哦，胡总管叫去了。去，打开抽屉，把钥匙拿给我。
2: 你就养病吧，别操心了啊！快去呀！老爷子，吃药吧。爸，妈。
0: 坐吧，你们都出去。哎，听见没有啊？出去。
1: 哦。

0: 爸，您别伤心了，大家伙儿都想辙呢。哎，没辙了，是我把老大给害了。
1: 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人活一口气，不能样样事情都忍着。
1: 您制成这么大的家业，都是争气争来的，当忍则忍吧。这不过是为了将来争回这口气。
0: 我知道你精明，可我没想到你城府会这么深。哎，这个家里头啊。 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连我都是老糊涂。这实在是不敢当。哎，二奶奶，
1: 老爷子，
0: 我叫你一声二奶奶。爸，您，哎，当初要是听你的，也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
1: 哎，拿着，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您这是干什么？自然是您当家了。
0: 哎，我是不行了。哎，你坐呀。

0: 坐，坐。
1: 爸，您怎么这么说呢？您的病啊，再养养。
0: 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不行了。这个，我比你们都内行。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哎，等我死了以后啊，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头一件就是不许分家。
1: 爸，爸，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担不起，也不合规矩。何况您人还健在，退一万步说，算有个好歹，也该是二爷当家。
0: 二爷，你说的成吗？
1: 二爷是不成，那也该是三爷。
0: 你要是想把这个家给毁了，那就交给老三。
1: 爸，说什么都不成，叫二爷当家，我来帮衬他不就得了吗？
0: 不成，不成。二奶奶，
1: 爸，您想，
0: 你让我给你跪下是不是？
1: 爸，爸。爸，您这不是让我折寿吗？您这
0: 起来，起来，你快起来！
1: 爸，那我就先管着，等您病好了，还是您来管。
0: 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了。

0: 嘿，我怎么就憋不过这劲来？
1: 嘿嘿嘿嘿，到外边练去，你在屋里练什么呀？
0: 哎，我看老爷子呀，快是不灵了。对了，等他死了，咱头件事就是得分家。
1: 有六没六，盼着老爷子死啊？
0: 我盼他死干嘛呀？看他这架势，哎，怕是活不了几天了。哎呀，这一大家子怎么弄啊？大房吧，哎，都成叫花子；二房呢，是又贼又奸。嗯，
2: 分了家也好，可老太太还活着，她能叫分吗？
0: 嗨，老太太知道什么呀？这一辈子活了个稀里糊涂。
2: 分了家也好，省得跟他们糗在一块儿。
0: 嗯，
2: 这谁喊得这么瘆得慌？
0: 这声都不对了，这个。
2: 是啊，我这阵子一听这声，心里就扑腾扑腾的跳，出事都出怕了呀。
0: 这是大房院，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怎么
4: 了？
3: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
5: 大嫂，
2: 他
5: 自己了。
6: 大嫂，
2: 大嫂，大嫂，他上吊了！
6: 哎呦，这是怎么了？
2: 大嫂，他上吊了！
7: 二嫂，
2: 别哭，别哭，
6: 大嫂，
7: 孩子，
6: 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7: 大嫂，
3: 二嫂。
8: 这是何苦啊，这是何苦啊。
0: 您别太着急，爸已经没气儿了。
7: 啥？
2: 别哭。

0: 事儿咱们别哭，别哭。爸，您回去歇着吧，您身子骨不好，别再添堵了。
1: 哎，这一档子接着一档子，怎么了这是啊？那个，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啊！哎，
2: 爸，您先回去歇着吧，
1: 快准备后事吧。
2: 哎，
0: 傅老爷子回去，这儿有我呢。
2: 哎，爸，
1: 你们都听着，我说一声，我这身子骨不行，不管事儿了。今后家里的事儿就由二奶奶做主了。
0: 爸，
3: 不成，他哪行啊？
1: 你行。
4: 老福晋这几天老吵吵着要看大格格，说这些日子怎么也
5: 也。
6: 就说大哥回老家了，
4: 这几天他光发脾气，说请来的大夫都是治牲口的
7: 草包大夫。
6: 又是大夫，我总不能把白家大爷从监狱里给提出来吧？
8: 王爷，王爷，这下可好了，白家大爷问了斩监后，白家大奶奶一听这信儿就上吊死了。
6: 滚出去！这什么喜事啊？这跑的屁颠屁颠的告诉我。去去去，我自己来。两败俱伤，两败俱伤啊。哦，你去白家送回电仪过去，再叫文书房的先生写副挽联啊。
4: 阿玛，这怕不合适吧？白家还当着咱们是幸灾乐祸，存心恶心人家呢。
6: 两败俱伤。
8: 王爷，您快去瞧瞧吧，老福晋那发脾气呢，说什么也不吃药，把药罐的药碗全给摔了。
6: 你去，我，嗨，
0: 这些没用的药我不吃。你们给我拿走！我不要这些草包大夫给我看病。
6: 这都是名医，也都在太医院当差呢。
0: 让他们治牲口去吧。你去给我把白家大爷给我请来。快去呀！
6: 其实白家大爷也不见得怎么样，我是想给您再换一位大夫。新近从湖南来了一位，
0: 我不要。哎呦，你呀，我叫你请白家大爷，怎么就这么难呢？
6: 不是难，我给您换个大夫，也许您就……
0: 你呀。你这是想要我的老命啊！
6: 阿娘，我
0: 好，我知道你们是嫌弃我。安福，安福，
8: 老福晋，
0: 收拾东西，咱们
6: 阿娘
0: 回蒙古老家去。
6: 阿娘，您
8: 老福晋，
6: 阿娘，
0: 省得咱们
6: 快躺下！您千万别着急，您别生气，我这就去给您请，我这就去。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
4: 还是说实话吧。白家大爷在大狱里无论如何是请不出来的。
6: 荒唐，那不把大格二格的事儿都抖了出来了，那才真是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呢。

0: 编个瞎话嘛！就说他致死是别人进了大狱。说的容易，他准找白家人来问，那不更麻烦了？
1: 那没别的办法，能瞒一天是一天嘛。现在就看能不能把白大爷从大狱里弄出来。
0: 弄出来又怎么样？
1: 弄出来再说，下一步再找白家就好办多了。
0: 这个，我倒是可以到刑部去疏通，上面的事儿好办，只要有银子就能办事儿。
1: 他没那么容易吧？他是死囚，判了斩监后的。哎呀，
0: 看他病俩时辰的功夫，完了再把他送回去。
1: 他秋后都要问斩了，这么深仇大恨的，人家能给咱家的人看病？你看老福晋病得那样。
0: 非请白家大爷不可了，去求求白大爷吧。怎么你说走到这个绝路上来了呢？就算白大爷愿意，那白家别的人愿不愿意呢？说的就是啊。怎么跟人家白家张嘴呀？这个，人家人都要死了，还要让人家救咱们的人？
1: 还是因为咱们判的死刑，这个口是挺难开的。我去吧。王爷，上回二奶奶来，明摆着是来讲和的。
0: 那我能看不出来吗？我的心也动了。可撤了回这个混账王八的，他把人车给砸了，你这……
1: 我去说吧，没工夫商量了。可有一条，万一白家……
0: 要提出他们大爷案子来，可怎么办呢？那可就没商量了。死罪已定，万难更改，那就只好委屈老福晋了。闹到这会儿，我也没闹明白，这究竟七错八错，你说他错在哪儿了呢？我们王爷实实在在的挺后悔。
2: 特别是您上回亲自把马车送去，让那不懂事的车老回给砸了，那根本不是我们王爷的意思。所以说，我没怨王爷。
1: 王爷说他也不明白了，究竟七错八错错在哪儿了？
2: 其实啊，要说错，先得说王爷的不是。是是是。要说我们家二爷好出了喜脉。 可是他并不知道大格格的底细，何至于杀马砸车呢？
1: 是是是，太莽撞了。
2: 我总觉着，一个人，一个家，立在这个世上，谁也离不开谁。这不，您府上又用得着我们大爷了吧？我们大爷呀，这一辈子与世无争，可是最后。
3: 落得个秋后问斩。即便是这样，我去求大爷，他不见得不答应。
4: 那天打你，有没那小子的份儿？反正就是他家人。
5: 干嘛？哎，三爷，三爷，二福在里头呢。
1: 二奶奶，那我这儿先谢谢您了。
3: 您客气。
1: 老福晋病得不轻啊，他就认准大爷了。
4: 二福，三爷，您。
6: 二福，
4: 二福，
6: 二福，你个狗娘养的，你们张安府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还牵着脸去我们大爷看病。
4: 三爷，三爷，
6: 三爷，有话好好说。
4: 我没你那么好说话。二福，你给我滚！
7: 二奶奶，您瞧，
6: 老三，不许你这么无礼。这事儿我知道怎么办。
4: 二福，你滚不滚？
6: 老三。
4: 你回你屋去，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6: 白本事，
4: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别跟我摆这当家的样子，你当不了我三爷的家。
6: 二福，你们詹王府仗着是皇亲国戚，就敢这么欺负人？我跟你们詹王府的仇是不共戴天。
4: 你给我滚！
7: 我说老三，你有完没完呢你？
6: 三爷，我这不是赔礼来了吗？
4: 呵。 等着我动手是不是？你给我滚！
6: 别动手！
4: 你他妈少啰嗦吧！你
6: 不对的地方，
4: 三爷，
6: 你听我说，三爷，
7: 你让他把。

0: 说清楚了，你让安东管再走也不迟。你这怎么会
1: 不听？不听我就不听。
2: 安总管，到我院去吧。
1: 不走是不是？胡老头，
3: 哎，都在这儿呢。
1: 把他马车给我砸了，把马给我宰了。
3: 哎，
4: 二奶奶，
0: 老三奶奶使不得。
5: 站住！站住！听见没有？
6: 好，
5: 今天啊，
6: 安总管，
5: 这是我家老大哥的哥。
6: 对，
5: 安总管，这是你们来，
6: 对，
5: 解
6: 你
5: 化解不合适。
6: 那，
5: 我说，
6: 臭奶奶。你报仇来了！
0: 大
7: 哥，
5: 不住！
0: 大哥，你不能这样！
6: 二奶奶，
0: 你不能这样！你想干什么？
6: 二奶奶，咱们得报仇啊！
0: 你们都给我活下！
1: 报警来了！砸！
0: 谁敢砸？
1: 我敢砸！
2: 三。

0: 二嫂，大哥秋后就要问斩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大嫂上吊自尽了，你知道不知道？这都是谁弄的？都他妈詹王府！这深仇大恨，你怎么就不放在心上呢，二嫂？他们害死了我们的亲人。
1: 王爷，您没瞅那阵势，我今儿个差点回不来。没想到白家出了这么个女人，
2: 现在白家就是二奶奶当家，他们老爷子身子骨不行了。
1: 通情达理，以德报怨，可敬啊！ 有这么个人，他白家就不会完。
3: 老福晋刚刚醒过来，得赶快请个大夫来呀！
4: 王爷，您看怎么办呢？
1: 再去，你去，再去白家，不管人家说什么，你都听着，告诉二奶奶，就说宫里边咱们已经都疏通好了，刑部大狱咱也打好了招呼。
5: 今天天一黑，就可以把大爷从大狱里头接出来。
6: 可万一他们家老爷子要不答应呢？
7: 有了这位二奶奶，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嗯，你说，怎么好？嗯，
8: 只要他们有办法把大爷接出大狱，就给他们看病。嗯，
7: 凭什么呀？
9: 凭什么呀？您说是不是？除非他们想法子把大哥的斩监后给射了。
10: 大白天说梦话，射不了喽。
7: 那他们老福晋也不想活，病死活该。
6: 一码是一码，趁人之危的事儿，咱不能做。
9: 二奶奶说的对，治病救人是咱们这行的根本。
7: 不管有什么冤仇，也不能见死不救。哎，告诉老大，答应他们，就说是我说的。
9: 爸，这事儿就那么定了。那我大哥大嫂死也忒冤了，这仇就这么了了。先给他治病，等病治好了。 再报仇也不晚。
11: 二奶奶，詹王府的人又来了。
9: 爸，去吧。哎，俺。

0: 刚才说的办啊。
1: 哎，那我就去了。
0: 嗯。老三，你就别去了，你给我坐这儿，我有话说。嗯，你敢不听二奶奶的，当着别人的面儿给他下不了台，他连我的家都能当，怎么就当不了你的家呀？
2: 王爷还一个劲儿的夸奖您呢。
1: 这倒不必了，只要王爷今后遇到什么事儿，先设身处地的替对家想想也就是了。
2: 是，
1: 我们老爷子发了话，只要你们从大狱里头把大爷接出来，大爷就能过去给老福晋瞧病。
2: 谢谢白老爷和二奶奶。狱里的事儿，上下都疏通好了，天一黑就可以接出来，天亮之前送回大狱就成。
1: 嗯，詹大爷，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我只求您一件事儿。
2: 您说。
1: 大爷秋后问斩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也不难为你们，我只想叫大爷临终前出来跟家人见见面。今儿夜里头我带着全家老小在王府门口叫大爷出来见见面，请您跟押车的人说一声，成吗？
2: 成。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
1: 谢谢您。这是老爷子的意思。
3: 那就去吧。咱都是干这个的，治病救人嘛。
1: 我知道这事儿挺难为大哥的，
3: 别
1: 给仇家治病。
3: 别这么说，活着的时候多积点德，到了阴间少受点罪。
1: 大哥，我跟詹姐说好了，今儿晚上我带着全家老小在詹王府门口等着您治病出来见上一面。
3: 不必了吧，何必呢，弄得大家都怪难受的。
1: 还是见上一面吧，我怕以后。
3: 那就让我们的大房头来吧，看看老婆孩子就行了，别的房头就别打扰他们了。
1: 大哥，今儿我不得不说了，我本来想瞒着您的，可是事到如今，自从您问了詹简后那天，大嫂他
3: 怎么了？
1: 大嫂他自尽了。

走，你来一下。走。

0: 今儿夜里，大爷从大狱里出去，就再也不能让他回来了。
1: 那怎么能办得到？
0: 我跟严爷商量过了，兵马司大狱里死了一个姓韩的死囚，验过尸以后没埋，我们把他扣下了，也没上报。今儿夜里，大爷从王府出来，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偷梁换柱，把姓韩的尸体弄到这儿来。
2: 严师的是我徒弟，绝不会出错。
0: 明儿一早，人不知鬼不觉的把尸首一埋就完了。
1: 那韩家会不会有人来找啊？
0: 韩家就剩一个老太太了，他儿子犯的杀人罪，他把县太爷的儿子给捅死了。现在老太太连问都不敢问。
1: 这保险吗？
2: 保险不保险，不就是个路吗？
0: 对呀，总比在大狱里等死强啊。
2: 万一跑出去了，不就是捡条命吗？
0: 就是。
1: 那真要出了事儿，不行，我得跟老爷子去商量。
0: 跟谁都不能商量。带头，
3: 哎，
0: 到外边去支应，我不叫谁不许进来。府上不就是您当家吗？拿主意吧。
4: 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天知地知。咱们仨知，这事一旦要出去，我们哥俩可是满门抄斩呢。
1: 你们担的风险太大了，我心里头……
0: 您就别说客气话了。大爷救过我妈一命，这回我总算把这条命还给他了。其实我就图个心里踏实。
1: 可是我心里头有点害怕。反正大爷是个死，你们二位
4: 没工夫扯了，还有很多事要办呢。你回家给准备一套大爷的衣服和帽子，多预备些银两，使用东西带的越少越好。
0: 大爷只能隐姓埋名远走高飞了，好人到哪儿啊都有人帮，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啊。啊，
1: 除了我，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5: 哎呀，二奶奶，照您的吩咐，从汇丰取了1000，这是您头几个日子给大方存的银子。
6: 二奶奶，1000两银票。
7: 首饰当了，多了还给我，少了再找我要。
5: 您一下提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7: 是老爷子要的。
6: 二奶奶，得想法子减开销了。您看，就这一笔，白养了7-8个闲人呢。原来刀房的马六、碾房的傻张、涂二爷、赵五爷，这些人都没事儿干了。百草厅早就查封了，还养这么些闲人干什么呀？要不把他们都散了。
7: 银子可以挣，可这人没了，再没地儿去找了。
5: 百草厅已经查封了，留这么多张嘴也没用啊。
7: 那百草厅就没有盘回来那天？
6: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要真养个3年5年，咱们受得了吗？
7: 3年5年我都盘不回来百草厅，这个家我就不必当了。
6: 盘回百草厅，说的那么容易？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
5: 我怎么听着跟梦话似的？
1: 哎呦，怎么穷到这样？孩子们过来。这些日子，我才知道大房过得是这么苦。
8: 妈说都把钱垫给三叔了。
1: 你爸爸呀，是个好人，可是他进了大狱，他是被冤枉的。
9: 二婶，我想去看我爸。

0: 今儿夜里头，我就带你们去。要记住，不许哭，别惹得你爸爸伤心。你听见了吗？嗯，
1: 听见了。
2: 妈，我也去。
0: 你当然得去啊，你大爷可想你了。
1: 二婶啊，嗯，
0: 我能把我写的大字给我爸看看吗？
1: 对，把你这几个月练的、捡好的全都带上。嗯。
3: 赵琳琳，赵琳琳，赵琳琳，赵琳琳，赶紧的，赶紧的，快点！不让说话别言传啊！
1: 于芬，于芬，赶紧的，赶紧上车，进去挤着点坐啊！
4: 对，二人我来。
0: 于芬，
1: 你大字儿，
0: 哎呦，
1: 赶紧的，赶紧的。
5: Yeah.

0: 他妈的，我宰了这帮王八蛋！
1: 三，来，孩子，过来，快，快！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下来吧。

王爷，二大爷，请。王爷，请。大哥，大哥，大哥。

0: 别动，
1: 走，走走走，
2: 去。
0: 爸，爸，别急呀，别急，爸，出来再说。
1: 走。

0: 老娘，白家大爷来了。
1: 是啊，白大爷来了。
2: 老太太，哎，我来了。啊，
1: 哎呀，怎么，老爷不见你来呀？
2: 啊，
3: 我，太忙。
1: 别累着，
4: 你多大岁数了？快40了吧？
3: 奔50的人了。
1: 我怎么看你都有白头发了？是不是？
2: 啊，是。
1: 操心累的，累的。家里人都好？
2: 都好。
1: 二奶奶好？
2: 好。
1: 上回她还送我一对簪子，连顿饭都没吃。叫她来玩啊。

0: 大奶奶，挺好的。额娘，您就少说几句吧。话说多了，伤神。您闭上眼睛歇会儿，养养神。没事儿。白大爷一来，我的病就好了一半。
1: 请白大爷到外边用茶。
2: 老太太，那您就歇着吧。你看怎么样啊？挺好的，没事儿，没事儿。你说没事儿，我心里就踏实了。
1: 白大爷，您喝口茶歇歇再开方子。
3: 不必了，
2: 那就先开方子。
3: 不必。
2: 您的意思是？

0: 这什么意思？老附近的病无药可治，那也总得治啊。说句不该说的话，老太太熬得过今年冬天，也熬不过明年春天去。请您来，不就是为了想想办法吗？
1: 我无能为力。
2: 严爷，怎么了？送我回大狱。白大爷，您不是有意推脱吧？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请您来的呀。王爷，我也是诚心诚意来看病的。
1: 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要不是诚心诚意，干嘛从大狱里出来惹这个事儿？白爷，咱们两家积怨已深，可这里边没老福晋什么事儿啊？您不能冲着老福晋来啊！您这叫什么话，王爷？我不是关少仪。 他老婆摔死了孩子，倒冲着我来了。治病救人是我的根本，也是我们白家的祖训。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京城所有的名医都请来。要是我的脉号错了的话，你再斩我三回，我绝无二话。
3: 王爷，老福晋问外面吵吵什么呢？
2: 送客，行了，走吧。告辞了，王爷。王爷，千万别招老太太生气。老太太想吃点什么，就让她吃吧，不必再忌口了。
3: 行了，走吧。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8: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

0: 好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爸出来了，
1: 爸出来了，走吧，走。行了行了，不用进来了，大哥，有话赶紧说啊，该走了。
2: 大哥，您拿着。用不着了吧？
1: 用得着，您拿着吧，
2: 哥，爸。
3: 大爷，大哥，爸，这是我写的大字，别哭，别哭，大爷，大爷，我在这儿呢。快点，快点吧，有要紧话赶紧说。好孩子，别闲扯了啊！啊，大哥，景逸写得好，有长进。该走了啊。
4: 诸位，请回吧。我这就把他带回去，禀告王爷一声。如何以后王府有事，尽管吩咐。
5: 爷爷和朱叔叫你出去。
4: 王爷办事不辛苦。
5: 你听他们的。
4: 再会。啊。该走了啊。回吧，回吧。走吧，走。

0: 二奶奶呢？
1: 她忙活后边的。
0: 让你媳妇儿过来支应一下。
1: 是。
2: 听说他昨天晚上还来给老福记看病了呢。
3: 是啊，可弄得王爷大发了一顿脾气。
2: 那为什么呀？
3: 这白家大爷叫我们老福晋带病延年，连个方子也没开就走了。
2: 这，干爷，你昨天见着白家大爷，他的精神气色怎么样了？
3: 挺好的，就是白头发多了点儿。
2: 他没病病歪歪的？
3: 没有，看着身子骨还算结实。
2: 哎，他在大狱里头受过刑吗？
3: 没有，人家白家也上下使了银子了。
2: 哎，这就不对了。
3: 怎么？
2: 他因为在。

0: 这二没病的，怎么一夜之间就死了呢？我们家的人也都纳闷呢，这其中一定有诈。能怎么样呢？
1: 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来你们府上看病，他们白家悄悄地把他们的大爷救走了，使个调包之计？
2: 不会，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亲眼看见他上的车，下的车。
0: 行部的人押他走的，白家的人一个都没去。嘿嘿，反正我不信。哎，走走走，
1: 干嘛？
0: 咱们去看看去，他们到底有什么动静。
1: 我不去，王爷不叫我去。
0: 哎呀，去吊个丧怕什么呀？真是，走走走走走走，你想想啊，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死了呢？啊？

0: 谢谢。夏玲，
1: 孩子，
2: 夏玲，
1: 孩子，孩子，
3: 夏玲。

0: 行。
1: 真是想不到啊！听说昨天晚上大爷还好好的。
0: 是，好好的。
1: 突然间就死了。
0: 就死了。
1: 到底是什么病啊？
0: 不知道。
2: 大狱的人也没跟您说是怎么死的。
0: 不知道。
1: 这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2: 昨儿晚上见他还满面红光的，精神也好吗？
1: 是啊，一咋听说大爷死了，就跟假的似的。
0: 二位是来吊丧的吗？
1: 那当然。
0: 那怎么好像是仵作验尸的？什么叫假的？要不然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当着这些客人的面，请二位开棺验尸吧。
2: 二奶奶何必呢？
1: 大爷，这
2: 事情来得突然，他不过是随便问问。
0: 我倒是想问问您，我们家大爷到府上看病，您给他吃了些什么，下了什么药？怎么会大爷回到大狱他就死了呢？
2: 哎，怎么赖上我们了？他连口水都没喝呀。
3: 二奶奶，宫里的王公公、太医院的魏大人全都来了。哎，官家大爷，您的闺女香玲说呀，想在这儿跟他妈多住几天，先不回去了。
1: 那就住吧。
3: 得，
4: 这大爷的死可是有点不明不白呀。
5: 说的是呢，昨儿啊，我离得远，也没看真着。可瞧那样儿，他不像有病的。
4: 可入殓的时候，你没仔细的瞧瞧。
5: 从监狱里拉到家里，已经关殓好了。
4: 嗨，你们家也真够倒霉的啊！
5: 谁说不是呢？
1: 别闹了，别闹，别闹！金木，快回屋里去。小祖宗啊，你能不能消停一天啊？我告诉你，今儿你再闹的话，你妈非把你捆起来吊着打，你信不信？

0: 给我，给我，要不给，给不给，
1: 要不给，
0: 给我，
1: 要不给。
0: 怎么了？
1: 那个人就是上回绑我的那个人。
0: 谁啊？
1: 就那个。
0: 不许胡说，那是武威了，听见没？
1: 就是他，还踢了。

0: 咱别看他，走，我带你找你妈去。
1: 这听说最近，这老爷子的身子骨也不丁了。哎，
2: 多硬了呢，身子骨也禁不住这么多糟心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3: 哎呀，我还有事儿，那个，咱们赶紧
2: 吃了饭再走啊，小碗干炸。
1: 哎哎哎，
2: 你跑
1: 这事儿知道就行了，别向外说。
2: 哎，
0: 锦衣，听懂了吗？懂了。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提督府来人查封药厂了。
4: 这人刚走，丧事还没办完，他们就来了。
0: 奉九门提督之命，查封药厂。
5: 赵五爷，大头，帮着清点。是。啊！哎呀，这排在老号的。哎呦，这还得了！你说这多少年的老号，
6: 有病人就拿那药。没这样，
7: 肯定是有事。
8: 是有事的。
9: 多月了吧？毒燕兼办招商，还没有人承办。
10: 没有。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9: 敢承办我白家的百草厅？宫中要的一批异仙救苦金丹和安宫牛黄还都扔在那儿没做，内务府派了好几回人。
10: 催了督察院了。二奶奶，记住我的话，除了咱们白家，谁他也撑不起这个百草厅。他就是承办了，他也崴过不了几天。您这话我不懂。咱们家的药，是祖传上百年的秘制药。
9: 不是天天打把式卖的大理丸，他不管是谁承办，也只能是有名无实。宫里他就不能答应。
10: 可是，这是老佛爷叫查封的。
9: 老佛爷，老佛爷他离了咱家的药也活不成。不信你就走着瞧。
10: 啊，我明白了。平时不理会儿。
9: 要不，每次秘方配药，您都是自个儿把自个儿锁在屋里头，配最后的一味药呢。嗯，
10: 别喽，你是聪明人，一点就透。怎么样，这个家里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吧？还凑合，我把家里的银子32,000两。 都交到广亨钱铺入股，吃息分红。这笔银子要跟家产分开，万不得已不能动。我把宫中的银子又汇入汇丰，要是省着点花，还能维持个3-4年。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把佣人都辞了，每房只留一个。 各房的份里也都减了一半，熬金汤的金子和细料库的药，都是各房私产，也没查封，各房也都不能动。百草厅总有盘回来的那一天，总会有大用场。爸，您干嘛这么死盯着看着我？ 二奶奶，有你管家，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进棺材了。
9: 瞧您又说这种不吉利。

0: 二奶奶，我跟你说一句话啊，今后你办事尽可以自作主张，不用跟我商量。家大业大，人多嘴杂，你只要管事儿，就有人说闲话，就有人挑毛病裹乱。记住了，我不是软耳根子。
1: 爸，有您这句话，我就是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
2: 二奶奶，二爷呢？
3: 还没起呢。
4: 哟，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呀？你叫他了吗？
3: 我叫了，他不起。
4: 你再叫啊！
3: 您都叫不动，我哪能叫得起来呀？
4: 说的，你真是的。哎呦，丫头叫了你好几遍了，你也不起，快吃晌午饭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
5: 起来干什么呀？
4: 真是的，
5: 大眼瞪小眼，还不够熬疼，对吧，儿子？
6: 没错。
4: 你围在被窝里头，你就不熬疼了。这几块布料啊，给大哥那孩子做几身衣裳。
5: 不管，爱给谁做给谁做。
6: 那我呢？
4: 今天你不做，紧着哥哥姐姐做。你还不起啊？这么多事儿，你一样都不管。
5: 不管，男主外，女主内，家里边的事儿，本来就应该你们女人管。
4: 哟。我可找着主外的了，那你是不是把咱们那老铺给盘回来？
5: 我没那个本事。儿子，装烟。
4: 我让你装烟，我让你装烟，我让你装烟。你起来不起来？你起来不起来？你不起来，我给你掀被。
5: 你干什么呀？你
6: 干什么呀？
4: 你干什么呀？你来快送
5: 啊！
4: 你还认识不了几天了，你上了私塾就有人管你了。你给我
5: 出，儿子，把烟袋给爸爸捡过来。哎，
4: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5: 这日子本来就没法过。儿子，装烟。
4: 锦旗，你就跟你爸爸那么胡闹吧啊！吃饭了啊，快起来。
7: 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好不好？
5: 这菜怎么连点荤腥都没有？
7: 别抢了，别抢了，好不好？
4: 哟，有这么吃菜的吗？先把肉吃了，这素菜谁吃啊？
8: 你吃吧，我不爱吃肉。
9: 你吃吧，姐姐。
8: 你吃吧。
9: 你吃吧。
8: 你吃吧。
9: 你吃吧。
8: 你吃吧。
1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就俩素菜了？
4: 凑合吃吧。隔两天有顿肉。
10: 嘿。这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你这家怎么当的？啊？
4: 半年多没进项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10: 我说，咱家不至于吧？那那桌上怎么有肉啊？
4: 那一桌是孩子。嗯。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想跟孩子们比呀？你干脆上那桌上吃去。
10: 那我成孩子了，
11: 三哥，少吃一口怎么了？
10: 少废话，吃闲饭你还说便宜话？
12: 老三，
10: 我不吃了，成不成？
1: 真是的，咱们家怎么混到这份上？

0: 二嫂，我吃我吃。二嫂，甭理他，他就那狗怂脾气。你耗什么呢？还不睡呀？
1: 你先睡吧。怎么了？耷拉个脑袋，一天都提不起精神来。
2: 我说，这个家你别当了，成不成？啊，一天到晚你累个要死，有一个人心疼你吗？还净找茬儿。
1: 我用不着别人心疼我。
2: 我心疼。

0: 冲着你这句话，我非把这个家管好不可。你以为我是吃凉不管酸？我心里明镜似的，什么亲的热的，一有难处，谁顾谁呀？可我看不下去他们欺负你。你放心，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1: 一点忙都帮不上，我抹不开面子。哎呦，你怎么这么说呀？有你这句话垫底儿，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你瞧瞧，瞧瞧咱们的儿子，我真是盼着他赶紧长大。
2: 宫里头没人不成，多认一个人，多条路啊！再说这位长公公啊，他是寿药房带班的太监。
3: 哎，你这是有病乱投医啊！
2: 您呢，帮个忙吧。这是他的外宅。哎，
3: 不，这是他的外宅。
2: 什么外宅呀？
3: 他娶了个姨太太呀。
2: 哟，他不是太监吗？嘿嘿，
3: 这有什么新鲜的？哄着他自个儿玩吧。
4: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长公公啊，他可黑着呢，求他办事儿，你得花大笔银子。
0: 咱们先进去看看吧，探探虚实再说。
4: 看看，咱们快去吧。
2: 好。
4: 哎，说吧，嗯，
0: 长公公。
4: 我是想啊，这都半年多了，百草厅也没人承办，这宫里头总得用药吧？耽误了太后、皇上用药，这不是小事儿。
5: 已然都查封了，你来操这耳心干嘛呀？二姐，
0: 长公公啊，您知道。 我们白家世世代代的为皇上效力，哪能眼瞅着宫里头缺一少药啊？能尽份心，我们愿意尽份心的。
4: 这份心呢，就用不着你们尽了。

0: 他缺了鸡蛋还做不了槽子糕了。承办的事儿自有都院做主，我不便插手。你呀、啊，还操操自己个儿的心不？听说你们白家大爷没死。
1: 这是哪个嚼舌头的胡说呀？
0: 说是让一个叫什么的人给救走了，我也没听清楚。
1: 这是没有的事儿啊，这尸也验过了，丧事儿也办过了，怎么会没死呢？
0: 我也是听詹王府的人说的，前儿个老佛爷还问起来呢，是我帮你们挡回去喽。我知道这案子你们白家有点冤。
1: 常公公，您这么帮忙，我一定重谢您。这个案子本来我们就冤枉。
0: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哎呦，我得睡一觉，晚上老佛爷找我还有事儿呢。
2: 那常公公您歇着吧，我们告退了。
1: 常公公您。
3: 走吧走吧走吧。
1: 这宫里头没人不成吧？
2: 我直不让你说，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吧？
3: 不，这事儿办不成。
1: 你说他为什么住这么个破地方？
2: 哎呀，他怎么能跟大总管李莲英相比呢？他刚红起来呀、啊，啊，
1: 嗯，
2: 啊，走吧走吧。
1: 我想啊，这一趟我没白来。
2: 嘿嘿，这你得着什么了你？
1: 您甭急呀、啊。
4: 哎，王爷有话，您不能进去。
5: 我不找王爷，我找詹大爷。
4: 不是进去给您传过话了吗？
5: 我怎么就不能进去啊？王爷是我舅舅，
4: 就是你亲爹也不行。出去。
6: 来人！
5: 哎哎，上来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7: 我跟你说啊，我先饶了你，你记着这顿打，以后别跟贝勒爷这么讲话。
8: 哎，怎么回事？后边后边。哎，
7: 大哥，
2: 什么事儿啊？
7: 咱们别在这说，咱们里边说去。
2: 就站这说吧，
7: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2: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回去了。
7: 哎哎哎，好，就这说，就这说啊。在这儿说，咱还不如上大街上说去呢。走，走，走，来。你听说了没有？白家二奶奶现在饶事件活动，要把百草厅给弄回去。
2: 她有什么办法？
7: 她找了宫里的常公公啊。
2: 常公公，才不会管她那破事儿呢。
7: 哎，不能大意啊！你可不知道，白家二奶奶这人可阴着呢。不能让他再起来啊！
2: 我有什么辙啊？
7: 我有辙啊！咱们一起把百草厅给承办过来。哎，这可是块肥肉啊！
2: 哼，要那么容易啊，别人不早承办了？
7: 他们宫里没人，咱让王爷去宫里活动活动，只要把这宫廷供奉拿下来，咱就能预支几万两官银呢。
2: 你少来这一套吧。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信不过你。
7: 哎哎哎，我知道你信不过我，咱找一人，哎，天成药站的董大兴董掌柜，你恒知道吧？他你信得过吧？
2: 他我当然信得过啊。
7: 这不结了，咱们找上他，一起合计合计。
9: 这事儿自然由我董大兴出面来办，啊？怎么样，大哥？没蒙你吧？
2: 那宫里的事儿我来办。
9: 不过，有两件棘手的事儿很难办。这第一件事儿，百草厅虽然被查封了，可秘方仍在人白家人手里。这第二，百草厅原来的七八个老人，他全让二奶奶养起来。这些人可是不可缺少的干将啊。
2: 这么说。即使咱们把百草厅给盘过来，也是一个空城计。
9: 没错。
7: 哎，那咱把那几个人弄过来不就完了吗？
9: 那些人可是二奶奶的死党。

0: 哎，他月月不干活，白拿二奶奶的薪俸。
1: 咱哪弄得过来呀？
2: 别那么死心眼，咱谁也不求。哎，咱自己找几个人，把药制出来能卖钱不就完了吗？
0: 这事儿办不好，我宁可不承办，也绝不跟着趟这浑水。
2: 这样吧，我去找白三爷，他跟我交情不浅。另外，他跟二奶奶是死对头，咱让他一大股，这秘方和人的事儿都让他办不就完了吗？
0: 这有他入股，他当然好了。我再到外边去找几个人入股。啊，就这么定了。
3: 成
2: 啊，来，我去找白三爷去。
0: 好嘞，
2: 来喝一杯。这二奶奶的气你还没受够，到嘴里的肥肉你非往外扔。
4: 哎，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哎，这才刚说到正题上。事成之后给你一大股。
4: 哎，我可得算暗股，账面上也不能写我的真名，
2: 更不能叫二奶奶知道。你怕他什么呀？哎呀，
4: 不是怕，我这叫吃里扒外，懂不懂？传出去啊，名声不好听。
2: 名声？名声值几个钱啊？
4: 我没你这么不要脸。这事儿啊，我得慢慢来。我爸爸还活着呢，如今是二奶奶当家，我说话不算数啊。
2: 那等你爸爸一咽气，你不就分家了吗？
4: 你爸爸才咽气呢。
2: 哟，嗨，说溜了嘴了。
4: 这么着吧，你呀，告诉董大兴，啊，让他先承办过来开业。只要一开业，二奶奶养的那帮人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2: 这时候我才好下手。嘿，竟是好主意啊！那咱们这回就一起唱一出群英会。
5: 嗯，您快去呀！
6: 可我怎么说呀？这
5: 那就是说呀，宫里头有人找他有急事儿。
6: 哎，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边推我吗？我不去。
5: 哎呦，我什么时候办过没谱的事儿啊？魏大人，您还信不过我呀？
6: 那还用说，信得过，可是你得跟我交个底呀。
5: 不能说，成不成啊，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您去吧，去吧。
6: 得得得，那我就去。
7: 宫里谁来了？
6: 不认识啊。
7: 准是老佛爷找我有急事。快点快点，要不然不会找到这儿来。你回去别漏。
8: 程伯伯，您慢点走。
9: 我有急事。
8: 您慢点。
7: 这宫里谁来了啊？
10: 程公公啊，是我，我给您请安了。
9: 他干嘛来了啊？
10: 我呀，想请您吃便饭。
7: 吃便饭？跟你们跟我打什么哈哈的这是啊？哪儿是哪儿啊？有事就跟这儿说吧。
10: 是啊是啊，长公公，您呢怎么得给我点面子不是？
7: 别照烧不起，
10: 还照烧不起呢。
7: 不就吃饭吗？我自个儿走。
10: 吃饭吃，自个儿走，自个儿走。可是我得扶您上车呀。您坐牢了啊，往里边儿扶着。
7: 哎，等等，人说清楚了。上哪儿？
10: 您呐，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
7: 哪儿啊？
10: 走着。
7: 不就下馆子吗？走着。哎哎哎，你们这是绑票还是怎么着啊？
10: 长公公啊，您到家了。
7: 到家谁的家呀？啊，没事上这儿来干什么呀？真是。
10: 您进去瞧瞧就知道了。
11: 常老爷，
7: 这是你的家。哎呀，没事让我上这儿吃饭了，算怎么当的事儿了？
10: 常欢常夜，赶紧的，扶常老爷进来。
7: 哎呀，
10: 不明白，不明白。
7: 嗯，糊涂着呢，
10: 糊涂着呢。您瞧瞧，
7: 挺好，挺好。
10: 慢点，慢点。常欢常夜，赶紧的，扶你们家常老爷进屋。

0: 你这唱的是哪出戏呀？
1: 我这是孝敬您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1: 上回我去看您呐，瞧着您住的那么窄吧，我回到家里头一宿都没睡好。我想啊，长公公，您可是个大人物啊，老佛爷眼前的大红人，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委屈啊？说什么，我得尽尽孝心。
2: 不敢当，不敢当。
1: 这小院啊，我就是孝敬您的。
2: 什么？这宅子，你给我？
1: 是啊，您觉着行吗？
2: 看怎么行嘞。
1: 常老爷，您瞧瞧瞧，这是房契，这是俩丫头的卖身契，我给他俩呀都改了姓了，都姓常了。常欢常玉啊，赶紧的给你们家老爷请安。坐下坐下。
3: 请安，
2: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
3: 瞧瞧瞧，尊吧，
2: 真尊这家姑娘。哎呀，二奶奶，让我怎么谢谢你呀？
1: 您甭客气了。
2: 哎，有什么求我办的事儿说吧。
1: 哟，非要求您办事儿才孝敬您呢？我是表表孝心。
4: 饭菜来了，进哪屋啊？
1: 这屋这屋。哎，紧的，
5: 这屋快来，
1: 快提过来。
5: 来来来，快这儿这儿进来。
1: 这是啊，我从会贤堂给您叫的菜，赶紧的，常环，给你们家老爷斟酒啊。
2: 别别别，先先给二奶奶。
1: 哎呦，您甭客气，您甭客气，我自个儿斟。来，魏大人您也过来啊，过来过来。把这气收好了啊，得嘞，我可知道，赶紧的斟酒啊。哎，我可知道您是海量，今儿啊我是舍命陪君子，非喝倒了不可。
2: 没错，咱们喝倒了。
1: 常公公，今儿啊我是真高兴，我干了啊。
6: 别抢，
5: 别抢，别抢，别抢，慢点吃，慢点吃。
6: 别耳朵，
5: 他不是小吗？你让着他点不就行了吗？啊，好好吃吧。来，
7: 什么呀这是？什么什么是？这是什么呀这是？又是萝卜，天天的吃萝卜，我都快变成萝卜了。
6: 好好吃。
8: 每到吃饭你就闹，有完没完？
7: 没完。这钱都哪儿去了？
8: 没钱。没钱，没钱，没钱，
7: 没钱！你养那么多闲人，那柜上七八个呢，都吃白饭，是不是？你月月还发给他们薪俸，你不会把他们都打发了？
8: 他们都是老人儿，柜上查封了，你叫他们怎么活呀？
7: 我这都天天吃上萝卜了，我还管他们怎么活？
8: 留着他们，等百草厅盘回来，还用得着他们呢？
7: 盘回来？哼，说胡话呢吗你？人董大兴承办百草厅，今儿就开业。哎，你要是能盘回来，我吃一辈子萝卜。我，
8: 你吃不吃？
7: 我不吃。
8: 你站住！你把这饭给我盘了吃
7: 了。哎，这顿饭我不吃了，不许吗？
8: 就不许你糟蹋东西。
7: 我糟践的是自个儿那份儿，你管不着。
8: 你吃不吃？
7: 我不吃。
8: 走。
7: 哎，
8: 找老爷。
7: 你干什么？你
1: 老爷子要说你这碗饭扣的对，回头我就把它盘了吃了。走。走。
7: 你干什么呀你？
1: 你不敢去，也没理你。
8: 你给孩子们做点样好不好啊？你怎么不说话呀？
7: 说什么？你可别叫我把你老底儿全抖弄出来。
8: 哟，我有什么老底儿怕你说的？

0: 天天吃这个，真没钱吗？你把家里的银子都哪去了？
1: 都有数，你上大头那儿查账，账上都有。
0: 不见得都有吧？你拿着全家的钥匙，那银子还不是凭你随便拿呀？
1: 可是我没往我自个儿屋里头拿过一两银子。
0: 哦，没拿过一两。可你拿了一万多两银子，给宫里的常太监买了一所外宅，外加俩姨太太，你敢说没有？
2: 老三，你胡说什么呀？
0: 二嫂，二奶奶，
3: 有这回事儿吧？
1: 有，
0: 听见没有？你们听见没有啊？这不是我胡说八道吧？啊？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甭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哎，你拿的是哪笔银子？啊？怎么又不言语了？你拿的是祖先堂修祖坟的银子，你敢说不是？
1: 是。
0: 好你个白文氏啊，那笔银子只有在开堂祭祖，老爷子点了头，跟全家人交代明白的时候才能动啊！你敢拿修祖坟的银子偷偷的给太监买姨太太，按照祖例家规，你这就是死罪！
1: 我有我的难处。
0: 哦，有难处啊？那您跟老爷子说去。刚才你不是拉我去见老爷子吗？走，咱现在就走，走走走。
1: 老三，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我
0: 怎么了？不敢说？你没理，今儿你非说清楚不行。走，走。
1: 老三，老爷子身子骨不好，万一气出好歹来不好啊。
0: 嘿，刚才你怎么不怕老爷子生气呀？有个好歹也是你气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4: 老三呐，老三，有话在这儿说啊！嗨，在这儿说。
5: 三哥，听听二嫂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跟你们说啊，今儿谁也甭劝我，谁劝我，我大嘴巴抽他。我说到做到。走。嘿，我跟你说，这个家你当啊，我就信不过。叫谁当？也不能叫你当。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请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窗口。
5: 裁判，这里让黄牌。
6: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二奶奶说，怎么回事？
1: 爸，他不敢说。
0: 你住嘴！叫二奶奶说。
1: 他不敢说。怎么着，二奶奶？要不我替您说？
0: 那你说。
1: 他私自拿祖先堂修坟的银子10000多两，甭管，给宫里的长公公买了一所外宅，外加俩姨太太，有这事没有啊？说。
0: 胡说，胡说，二奶奶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二奶奶，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3: 爸爸，爸爸，
2: 老爷子，
3: 爸爸，
2: 快进屋里。
3: 爸，
1: 白文氏，
2: 快进屋里。
1: 爸要有个好胆儿，我跟你没完。
2: 我告诉你，那你别告诉老爷子，你别告诉他。
1: 嗨，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怪上我了。
2: 这事儿我非得说清楚不可，
4: 我用不着你管。
3: 哎呀，别吵了，爸爸叫你们的。
5: 爸。

0: 什么都别说了。二奶奶既然已经这么做了，那就一定有她这么做的道理。她也没什么不对的。她要做的事儿，也不必告诉我。谁当家，谁说了算。行了，你们都回去吃饭吧。
1: 哎，
0: 二奶奶，你的钥匙落这儿了。

0: 二奶奶，你今天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1: 爸，我知道今儿把您气着了，这事儿我也是犹豫了好几天，还是没敢告诉您。这事儿太大了，怕您拦着我就办不成了。
0: 我既把家交给你了，我为什么要拦着？
1: 我真没想到您今儿太给我留面子了。
0: 行了，这儿也没有别的人，你就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咱宫里头得有人，这王太监他已经失宠，我看中了常公公，他现在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刚红起来的，咱得找个靠山。
0: 靠得住吗？
1: 要说有十分的把握，我也没有，我这叫押宝，我就把这一宝押到常公公身上。
0: 百草厅都开业了，他还能使上什么劲儿啊？
1: 这种事儿不能急功近利，要放长线钓大鱼。真要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也就来不及了。我就盼着百草厅有人承办，早点开业呢。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一天不开业，咱们就得干等一天呢，下不了手啊。只要他开了业，他一没能干的人，二没细料，三没秘方，全都在咱们手里头。他只要出了娄子，宫中就有人过问了，那就有笑话了。咱们呢得先忍着。
0: 这就是你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就是你的当忍则忍。
1: 对，只要我忍过这口气，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咬死。
2: 好好
0: 好好好好。二奶奶，你今后就是放把火把咱们家给烧了，我也一定认为你有宏图大志要施展，我也一定会说你烧得对。
1: 瞧您说的。锦旗，干什么呢？
3: 爸爸说这文房四宝也借了人气儿。
1: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啊？
4: 我借点人气儿，马在被窝里陪着人睡，这死物件借了人气儿，写出字来不生分。
1: 你干点正经事儿行不行？
5: 有什么正经事儿啊？
1: 老爷子快不行了，又赶上年关。
4: 我也没有回天之力，我又不是神仙，这事儿我没办法，
5: 跟我说不着。
1: 我把你这些东西都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呢？
4: 哎，我信，我怎么不信啊？哎，有话咱们好商量，别发火。
1: 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往被窝里头放，你睡得舒坦，你是不是？
4: 各有所好。各有所好，哎，景琦，脱衣服，哦，钻被窝。

0: 把孩子激出病来。
1: 没事儿，我这也钻进去。哎，来了。
2: 我把整个家底儿都给了您了，先过了年关再说吧。
3: 老儿叫您一个人这么垫不合适。
4: 济南来人放了大定，说是过了年要娶玉芬姑娘。
2: 嗯，是啊，这又是一笔陪嫁。我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个，大夫说老爷子熬不过冬天，万一出了事儿，这笔开销可不得了。
4: 哎呀，要不
5: 还是把养的那七八个闲人辞了吧。
2: 不行，咱们咬了这么些日子的牙，不能因小失大，就有人等着咱们这一手呢，看谁耗得过谁。
3: 那这年还怎么过呀？
2: 一切从简，什么年不年的，先把老爷子办后事的银子刨出来。嗯，有多少银子过多少年吧。
3: 得，
4: 行。
6: 这就是一个眼。
7: 眼。
6: 这是什么呀？
7: 哦，不知道。
2: 哦。锦旗，不是说好了吗？你一个人睡在东里间，回自个儿屋去。
7: 爸爸让我帮他闻房四宝，对吧？
6: 对喽。
2: 哎，怎么这样啊？好。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带着墨汁放我被窝里头啊？这，哎呦，
6: 没留神踢到你那边去了，这串了门了。
2: 你说这还怎么睡呀？
6: 锦旗啊，怎么不看清楚啊？带着墨汁就往被窝里放。哎呦，干什么呀？哎哎，你干什么呀？你呀，你是真急了？哎，别扔啊！哎，你别，少商量，少商量啊！哎呦，别扔啊！哎，哎，别扔啊你！哎呦，你别动了！哎呀，好商量，好商量，你别动了，孩子，你看你动了，动了，哎呀，哎呀，你找我跟你翻车呢？你，你说。哎呦喂！干什么？我给你翻车了啊！衣服，哎
7: 呦我真冷啊！哎
6: 呀，鞋呀鞋！开门！哎呦，开门啊！哎
7: 呀，冻死了！
6: 儿子，
7: 冻死了！
6: 赶快穿衣服！
7: 冻死了！哎呦，
6: 哎呦，这下惨了。这一宿还不得把我们爷儿俩冻死啊！
7: 哎呀，怎么办呀？
6: 是啊，怎么办呢？哎呀，儿子，你听过拾柴砸剑这出戏吗？
7: 嗯，不知道。
6: 不知道啊？那好，今儿咱们爷儿俩就唱一出拾柴啊。
7: 好嘞。哎。

0: 好胸前暖呐、
1: 啊，风吹背后寒呐、啊。
0: 大漠孤烟直，
1: 长河落日圆。
0: 大漠风尖，日色昏。
1: 红旗半卷出辕门。
0: 行啊，能对上几句了。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儿子，爸爸再说上一句，你要是能对上来，过年给你买炮仗。
1: 你说啊。
0: 须赴凌云万丈才。
1: 嘿，不知道。
0: 一生金豹未曾开。儿子，好好念书啊，长大了干什么也别干医药这行，懂吗？
1: 懂。
0: 懂个屁。
1: 嘿嘿，不懂。
0: 咦，不懂。咦咦咦咦。儿子，干咱们医药这行的，固然是行善积德、治病救人，可是稍一疏忽，就要出人命。干这行的，是把人命拿在手上玩啊。你小子长大了能干点什么呢？

0: 您别跪了，我们代祭吧。松手，松开！列祖列宗在下，又是一年了，子孙不孝啊！
1: 爸，老爷，您停住！老爷，不停住了！爸，老爷，
2: 小声点！爸，老爷，
3: 来了！
2: 快着，快回李二奶奶一声，老爷不行了。家道艰难。 祖宗的基业就断送在我的手里了。今后你们不管有多难，啊，都要想法把百草厅老铺给我盘回来。往后家里的事儿就由二奶奶管。哎，行了。

0: 都回去吧。
1: 哎，我说爸，
0: 这个年呢，让我给搅了。

0: 二哥，
1: 二哥，哎，
2: 你说祖上有这规矩，万一老爷要真的不在了，那也是你当家的。哦，这事儿就那么定了。这成何体统？叫一个娘们当家？你说这……
3: 我啊，不如娘们儿。

0: 千万收好了，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啊！
1: 您放心吧。
0: 谁在外头啊？
2: 爸，我，您还有事儿吗？

0: 爸说没事儿了，你回去吧。
1: 哎，
2: 老三，心眼儿太多。老二又窝囊，哎，老大要是活着，还能帮你一把。哎，这个家呀，就全靠你一个人了。
3: 爸，我想跟您说一个事儿，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老大还活着。是兵马司的朱顺给救出来的。
2: 有这事儿？
3: 爸，您放心，他现在只能藏着，不能露面。过了年，我就去打听他的下落。
2: 这事儿，这事儿办得好啊！还活着？
3: 是。
2: 还活着。来，景琦，跟爷爷掰手腕，看你长劲儿了没有。啊，哎。
4: 爷爷，爷爷，
3: 爸，
4: 爷爷。

0: 这一大新场，就是詹王府的老福晋，也过世了。
1: 哎呦，这大过年的都怎么了？这是，你叫马浩备车，再上账房预备一个大份的份子，我上詹王府。

0: 怎么着，老爷子尸骨未寒，你就闹着分家？
1: 哎呦，我说二嫂，这个穷家还没当够啊！我告诉你啊，老爷子去世之前可有话，不管怎么难，这个家就不能分。哦，老爷子这一撒手走了。
0: 剩了这么一副烂家，叫咱扛着。你说何苦呢？
1: 爸爸要真有再添之灵，准在那儿后悔呢。其实啊，这个家他活着的时候就该分。
0: 老三呐，你别当我不知道啊，你少跟董大兴他们掺和到一块儿，没你什么好。
1: 我说二嫂，这码子事儿您甭管。
0: 你非要分不可呀，也行啊。 可是那几笔账得算清楚。
1: 什么账啊？
0: 查封老铺之前，你扣了两批药材，有这回事吗？
1: 没有。
0: 那去年春天，东北买回来一批参茸虎骨，你又扣了多少啊？
1: 没那么八宗事儿。
0: 老三呢？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啊。
1: 哎，我说的是分家的事儿，跟这没关系啊。
0: 有关系，这都是公众的钱。嗯，给老爷子办丧事，我全惦进去了。你睁着两个眼睛说瞎话。办丧事一切从简。我拢共花了不到2000，可是你呢？你扣了何止2万呢？
1: 我每往回要这笔银子，已经够客气的了。咱不说公中的，私人的得给我吧。煮金汤的金子，细料裤的药，哎，这是私房的吧？
0: 不行，放在那儿它跑不了，早晚是你的。
2: 二哥，你管不管啊？哦，就任凭他这么欺负咱老爷们儿。
3: 家运不济，阴盛阳衰。
0: 我连自己还没管好呢，你跟他说不着，这家是我当。只要我活着一天，这家就不能分。
1: 白文氏，你一天不分家，我就一天不让你消停。不行。
4: 哎，景虎，
5: 不拿回来，不拿回来！
4: 景琦，别抢了，景琦，别打，别抢坏了！景琦，别打了，干嘛呢？别打了，景琦，别打了！来，松手！这是什么？哎，松手！哎哎哎哎，不是，你们这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5: 干什么？干什么？行行行行，
4: 松手，松手！
5: 他叫我乖乖。
4: 你的乖乖？
5: 对，叫我的乖乖。
4: 怎么会是你的呢？你叫他，他答应吗？
5: 我给他买的。
4: 你买的？你哪来的钱啊？
5: 二婶给我的。
4: 你说你都快嫁人了，你怎么还跟孩子一块胡闹啊你？松开！
5: 你把我乖乖压死了！
4: 得，我这蝈蝈笼子也甭编了。
5: 你把我乖乖。
4: 你你你你贱你的！你呸！你他妈去你的吧你！
6: 三哥，
4: 嘿，你学会打人了！你这，你干什么呀你？
6: 我就不赔！
4: 你怎么这么怂啊？你这么大的个子让他骑着打呀？你就不会打他？
6: 三哥，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小孩打架你不说管管，还挑？
4: 有你什么？

0: 事儿啊？一边待着去。
1: 就是你们家警务不对，你还护犊子。
0: 你倒不护犊子，愣是把自个儿子摔死了。
1: 我摔死了儿子？是你，是你，没有你，我的儿子也不会摔死，都是因为你，是你。
2: 姑奶奶，
3: 三爷，三爷，
2: 班长，三爷，您干嘛又提那马的事儿啊？这姑奶奶刚好点，她就
0: 姓胡的，你冲什么大头苍蝇啊？你把自个儿当棵葱了，谁他妈拿你蘸酱吃啊？啊，滚滚滚滚滚！
2: 三爷，我说什么了我？
0: 姓胡的，你就是二奶奶身边一条狗。我们家呀不用这种管家，你卷铺盖卷滚蛋，我把你辞了。还有你整天的装傻充愣骗吃骗喝的，我们家都萝卜干咸菜了，你还在这吃白饭，赶紧回你婆家去啊！滚滚滚滚滚，你也滚滚滚滚滚滚滚。
3: 三爷三爷三爷，您这是何必呢？
0: 有你什么事儿？走走走走。

0: 伙计，过来。
1: 什么事儿？您呢？
0: 你这药是假的。
1: 假的？这不可能。
0: 假的，都吃出渣子来了，还不是假的？
1: 渣子总是难免的，可您不能说这药是假的。
0: 你制药制的不对，才出渣子呢。
1: 哪家的药还能没点渣子啊？
0: 这是原来白家老号的药，怎么就没渣子？
1: 您出去瞧瞧那匾，这儿就是白家老号。
0: 这儿不是，这是百草厅。掌柜的姓董，没白家什么事儿。
1: 您想怎么着吧？
0: 退货。
1: 这药没毛病，不退。
0: 你新来的吧？
1: 那又怎么样？
0: 这是两家的药，拿两碗水来。你放在水里头化开了，一看就清楚了。
2: 哎，对对对对对，雪太阳，雪太阳，雪太阳，双家
0: 嘛。这是原来白家老号的药，你要是泡出渣子来，你这儿的药我全买了。
1: 您这是要干什么？
3: 哎，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4: 是什么呀？说吧。哎，
3: 你还有心在这玩蝈蝈啊？
4: 别抢啊你！这蝈蝈比你还值钱呢。哎
3: 呦，老实说，预支的官银少了10000两，哪儿去了？
4: 别急，先别急，我啊，这临时有点急用，到年底我一准还上。
3: 不成。哎，你是不是买卖人？你起什么哄啊你？我可告诉你啊，不把银子退回来，明儿我就撤伙。
4: 得得得，不就10000两银子吗？我明儿还上不就完了？瞧你那脾气，
3: 跟你们趟这浑水，我真他妈后悔。哎，白家老三怎么回事？到现在秘方没有拿来，那7、8个老人也没了影。合着你们就练我一个人是吧？
4: 三爷他不当家，全二奶奶那儿把着呢。
5: 掌柜的，您快瞧去吧，外边来了个老娘们，非闹着要退货不可。
3: 退货？为什么呀？
5: 说咱们的货是假的。我瞧那人呢，好像是白家二奶奶。
4: 这祖奶奶来干什么？
5: 快去吧，前面都乱了套了。
3: 这买卖啊，没法做了，趁早散伙。
4: 二奶，
0: 看，瞧瞧，瞧瞧，多明显呀！这根本就骗人的，这是。
3: 哎呦，二奶奶来了。
0: 董掌柜啊，您生意兴隆啊。
3: 走，咱屋里坐。
0: 不敢进去，里边姓董不姓白，进去了难受。
3: 二奶奶，您别这样啊，有话咱好说。
0: 这话好说，药难做，我要退货。
6: 退货，退货。

0: 上茶，
1: 是了。
2: 二爷，您这不是搅我？货真价实，谁都搅不了。哎呦，胡爷，您这不闲的呀？
0: 您说吧，您想干什么？入股。您入多大的股啊？
2: 我没银子。
0: 那您入的什么股啊？
2: 钢股。
0: 不拿银子出来，干分红。对，凭什么呀？
2: 凭白家的信誉。
0: 这恐怕不行吧？我们八位股东呢，我做不了主。
2: 没什么商量的。
0: 这怎么商量？
2: 董掌柜，你在汇丰借银子，在龙盛赊账，用的是什么名号？
0: 白家老号。
2: 这白草厅已经不姓白了。这赊账借银子，也无损于白家老号嘛。再说了，你们白家过去不是也赊过借过吗？不是这意思，正因为白家有信誉，你才赊得出借得来。换你董大兴的名字，你就赊不出借不来。
0: 就算这样，又怎么着了？
2: 我入干股，就凭着你用白家的名号，没这个道理。那以后就不许你再用白家的名号。你白家的名号，值得了一股？你看那些买药的，都是冲着白家老号的名号来，所以你那些假药还能卖得出去。
0: 董掌柜的，万一有一天人家知道你的底细了，你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二奶奶，我告诉你，白家的名号我用的是名正言顺。那我倒想领教领教。我们的股东里有你白家的人。
2: 谁？
0: 三爷白英玉。
2: 董掌柜啊，你别蒙我了。
0: 他绝不会做那些吃里扒外的事情。叶头，拿红头账本。
3: 是。
0: 你今天根本不是来退药的，你是打我百草厅的主意。
2: 没这意思。
0: 我只是想讨个公道。是吗？这个假的药啊！您再找老。您看，这费明举就是三爷。你叫。慢走啊，
2: 董掌柜，这事儿啊，刚刚开了个头。

0: 胡总管，您这是干嘛去？哎，您别去，您不能。哎，哟，您这是上哪儿啊？
1: 二奶奶。二奶奶，是不是三爷又闹事儿了？
2: 哎呦，二奶奶，您可真是个精明人啊！刚才三爷轰着胡总管走呢。
0: 笑话，这个家还是由我来当呢。
1: 二奶奶，算了，别为我。
0: 伤了家老人的和气，都不易呀。没
3: 这个道理，你给我回去吧，你回去。
1: 二奶奶，
3: 怎么了？
0: 您就听二奶奶的话吧。
3: 哎，
0: 对了，二奶奶，这事儿还没完呢。三爷他把平姑奶奶也轰出去了，
3: 上哪儿了？
0: 轰回婆家去了。
3: 你瞧瞧，这不又出事儿了？赶紧上马号备车。

0: 大平，你怎么了？啊！赶紧的，陈总，哎，扶到车上去。
1: 哎，好嘞。哎呀，走吧，走吧。
0: 快上车去了啊！
1: 走吧。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2: 找谁呀您？
0: 叫你们关大爷出来。
2: 我们关大爷不在。
0: 不成！
2: 哎，别紧，您干嘛？
0: 怎么了？
3: 二奶奶，
0: 把你们家大奶奶扔在街上算怎么回事啊？嗯。
3: 大爷不叫他进门。
0: 顾杏，你可是他的丫头啊，怎么不跟着他呀？不怕被车撞着？
3: 不叫我跟着呀，你看，你看把我给打的。
2: 行了行了，胡说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
0: 这不是个人，你群狼！
4: 妈，嗯。这个家非分不可了。
5: 分家
4: 是。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确实说过不许分家，可是，不分不成了。
5: 不行，分家还行。
4: 您知道老三这个人呢，说话做事儿都是由着他的性子来。我一天不分家，他一天都不让我消停。
5: 老三。老三可是个孝顺的孩子，瞧他给我买的这些吃的，就是他呀，老惦记着我。
4: 我知道他孝敬您，他疼您，可是他要分家。
5: 叫他来，我说说他。
4: 没用，妈，今儿我就做主了，我跟您说一声，分就分了吧。

0: 在肝癌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方式能发挥哪些作用？
1: 减瘤、消瘤、防复发。
0: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是什么？
1: 通过这个联合用药，很多很晚期的病人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0: 抗肿瘤过程中，中药能解决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吗？
2: 中药里面加这护肝退黄的药，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钟伟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肝癌发病隐匿，极易被忽视，一旦出现，恶化速度猝不及防。肝癌位列全球癌症发病总数第六位，且因肝脏的独特生理功能，在治疗后极易复发。依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4.1%，术后复发率高达40%-70%。根据中国抗癌协会2023年发布的《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证实，规范化的中医药治疗可使肝癌复发风险降低28.6%，在增效减毒、协同抑流上同样具有优势。这一切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中西医结合被认为是当前和未来治疗肝癌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有这样一位专家早已名声在外，很多患者都慕名而来。
3: 是从哪里过来找钟伟主任的？
4: 从山东。
5: 山西过来的，通过朋友介绍。
0: 他就是钟伟主任。钟伟，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国医大师张大宁的学术传承人，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他曾获得肿瘤防治中医药杰出人才奖、中医肝病杰出诊疗人才奖。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脏疾病上有着3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一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1: 我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当的选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中药的治疗。通过这个联合用药，有很多出现转移扩散的，也没办法手术了，很晚期的病人或者其他治疗机会的患者，有的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有的患者经过治疗还彻底消掉的也有的。

0: 钟主任的诊室挂满了锦旗，既代表着患者的感谢，也是他行医的动力。
1: 我就觉着让他看病我很放心，医生的这种医者仁心，
2: 看到有四五次吧，但是恢复的话呢，这个状况倒是挺好的。
3: 中医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西医给我的时间就很多。
0: 任何时候见到钟主任他都很忙碌，总是在出诊，不是线下就是互联网看诊。
4: 舌苔，看看你的舌苔。
0: 他的一天不停在说话，详细询问病情，解释开药，甚至到服药细节他都千叮万嘱，为患者操碎了心。他说他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中晚期，日常服药就是他们最后的治疗选择。身为医生，问诊再精细一些，周到一些，如果能帮助到他们，自己辛苦一点也是幸福的。今年56岁的戴先生，宁波人，肝癌多次复发患者，他在钟伟主任这里治疗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今天他是特意从外地赶来复诊的。
5: 啊。
0: 十几年前，戴先生首次发现肝癌，手术切除。2022年复发，进行二次手术，但一年后肿瘤再次长了出来，并且可见的一下就有大小四个。
5: 一开始是右侧动脉有一个，到了12月份初的时候，左侧也有一个，然后是脾脏动脉也有一个，四个。
0: 通常肝脏长肿瘤，首选是外科切除，但戴先生的这次复发和之前不同，是多处种植，预示着癌细胞极可能在身体其他地方悄悄撒种。即便手术，复发的概率也很高。基于这四颗肿瘤当时还不算太大，当地医院决定先不给戴先生做手术，而是通过服用靶向药物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观察着再说。但遗憾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服药，戴先生肝上肿瘤控制得并不理想，其中的一颗长大到14厘米，他的身体也出现明显不适。
5: 从2-3毫米开始一直长到7毫米，然后开始吃药。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手术也不过是把这个大的切切掉，他的细胞跑哪里去你不知道，等于说是切一步切差不多。吃了3个月的药，又去检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9厘米，还在长。12月底的时候14，等于说过了一年多嘛，越吃越大。下次手这么大压不住它，感觉有点就是不太舒服了，经常会有痛这种感觉来了，走快了，走快啊会喘。
0: 怎么办？戴先生不想坐以待毙。2024年底，他打听到像自己的这种情况，中西医结合也许是条出路。于是他找到钟伟主任，决定一试。
6: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啊！最近的正常工作。
7: 12月1号检查确诊是140毫米，140×66毫米，因为他当时呢，因为有癌栓的嘛，当地医院还是建议手术，但最终评估也手术不了。
0: 不只是肿瘤增大，戴先生还出现了癌栓。癌栓是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甚至比癌症还可怕，它会侵入血管和淋巴系统，造成堵塞，一旦脱落还会引发脑梗和心梗等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且一般用药不会轻易将它化解。和之前的治疗策略不同，钟伟主任为老戴选择了靶向加免疫药物加中药的强联合方案，既要抑瘤又要解决癌栓。
5: 那边最初是打一种，他呢打两种合起来，剂量太很大的，我拿着他方子回家去当地医生，他说确定是这么打吗？我说是确定的，他就说这个方法是有效。
0: 众所周知，肝癌治疗因靶向免疫药物出现，使许多中晚期患者的生存期翻倍延长，让不手术也能活下来变成现实。但是药就有副作用，靶向药新的不耐受问题，如高血压、腹泻、手足综合症

0: 常见反应亟待解决，而它对服药者的肝、肾、心功能都有严格要求。
1: 1924年，当地医院检查嘛，肝功能是不好的，他说你想打针都不行。
0: 正是由于戴先生的肝功能已经受损，当地医院出于安全考虑，才不敢加大药物剂量，这也使得用药收效受限。
2: 西医它有它的短板，也有它的长处，我们中医也有我们的短板，所以这个必要的情况就得中西结合，这两者结合以后，一加一它是大于二的。
0: 而到了钟伟主任这里，之所以他敢于增加靶向药的药量，除了拥有丰富的内科抗肿瘤经验，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突破了单一治疗，主打就是中西医协作的组合牌，让每种治疗彼此优势互补，短板互抵。靶向药抑制肿瘤，免疫药激活人体抗癌能力，而中药为这场战役上了安全和增效的双保险。
2: 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它用中它会引起肝损害的。那我们中药里面加些护肝退黄的药用的，它这个副反应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出现的比例就低得多。
0: 对症得当的中药对减轻肝脏损伤、代谢靶向、免疫药物副作用有着经论证的效果，并在溢流、消流上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让戴先生的肝癌治疗出现转机，治疗40多天后，戴先生14厘米的肿瘤就缩小到3.9厘米，如今8个月过去，他只有3厘米，其他的小肿瘤更是从影像报告上消失，癌栓也全部钙化，
1: 血管里的那个硫酸已经死掉了，
2: 那都钙化掉了。
0: 直到今天，戴先生还记得他拿到肿瘤缩小的报告，告诉钟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景。
1: 那个时候快春节了，我发给他，他也很激动，他说，小了这么多，10公分呢，一个鸡蛋一样的，他很开心，他说这是今年过年是最舒服的，我呢更开心。
2: 像你经过这个治疗，你不是说活十几年，现在再活多十几年，我认为也没问题，没问题的，是吧？所以乐观的，
1: 乐观肯定乐观，
3: 心态可好了。
2: 对，你也是算一个很有传奇的一个患者，是吧？
0: 这是医患共同抗癌的胜利，更是中西医结合要实现的目标，一加一大于二的增效。尽管现在戴先生还要靠服药来加强巩固，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已是奇迹。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不止在抑制甚至消除肿瘤方面有效，对预防长期复发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53岁的明道荣从湖北坐了10几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尽管3年没来了，但他对北京的交通还有记忆，和他同来的还有表弟和邻居。他是钟主任的老患者，已经康复了。出于信任，今天他专程带生病的亲朋好友来看钟主任。5年前，明道荣查出肝癌晚期，医院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
4: 有一天在市场就买两个柿子吃啊，之后肚子有点痛，在医院就拍一下片子嘛，是吧？他说里面有一个肿瘤，特别大。他说，
0: 一检查就是弥漫性肝癌晚期，当地县医院又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噩耗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他5天5夜没有睡觉，
4: 比鸭蛋差不多那么大吧。当时心情是崩溃的。跟我说没得治了，最多2-3个月就完蛋了。跟我爸爸跟我弟弟一起去了，我还没哭，他两个哭了。
0: 于是明道荣四处打听，找到了钟主任。
2: 11月、6月做的这个，在县人民医院做的 CT， CT 检查那是55.5×69×64毫米。就这种病例，你就不要害怕，一定要坚持治疗。
0: 在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钟伟主任深感这名患者的治疗难度不单单在治疗手段的选择上，他首先要给患者树立信心。

0: 重拾治疗的希望。
1: 给他那个忠告，就是说这种病也就3个月左右的相存期，这对他这个打击确实是很大。那我就找了一些我治得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跟他讲，鼓他勇气，一定治疗。
2: 才6厘米多7厘米的患者，我们临床上认为呢还是偏小的。我们经常看10几20厘米大的肝癌，甚至20几厘米大的肝癌患者，是你这个呢，我认为还是有缩小的可能。
3: 别人说没把握，但他感觉到很有把握那个样子啊，那我们听了就哎，心里就舒服了嘛，感觉到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呢，一下子给我带来希望。他当时是给我安排了打那个免疫针剂啊，大堆草药啊。
0: 中委主任为明道荣制定的是免疫加靶向加中药的联合抗癌方案。
1: 靶向药、免疫药，它也只是一部分人有效，不是所有人的人都有效，但是结合中药治疗以后，往往这个有效率啊就高得多了啊。所以我们临床上就用了一些传统上消肿瘤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爱用的一个叫三叶青，把它称为草药中的黄金和肝癌的克星。
0: 在中药中加入三叶青、甘蝉皮和斑毛胶囊等药物，对患者辨证施治，这是中委主任通过多年临床积累自主创立的抗癌消瘤排毒方法，这让许多患者受益。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中委主任的就医指南。明道荣服药1个月后，肿瘤便开始变化，之后持续缩小。
3: 吃药大概10天左右啊，当时那个肚子那个胀胀感觉就明显的改善了。1个月以后，我们到我们县医院去检查，明显的有缩小的一点点。
2: 你小了1厘米，1厘米多，你最大的是69，现在是55。症状上感觉怎么样？
3: 比原来好。
2: 没有了。
0: 4个月后，明道荣在家人陪伴下再次来到医院，这次他们还给钟主任带来一份特殊的感谢。
4: 我你看
5: 效果很好，
4: 谢谢，
1: 多谢多谢啊。经过这个4个月，肿瘤是明显缩小了。去年11月6号查的时候是55.5×69毫米乘64毫米，经过这个4个月的中西结合治疗以后，现在是2.1×2.8×2.7厘米。
0: 在中委主任和明道荣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底，明道荣又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他的肿瘤在历时13个月治疗后全部消失了。一瘤消瘤后，直到今天4年的时间，明道荣的肿瘤再也没有复发过，他也早已不再需要往返复诊和服药。如今，时过境迁，明道荣和钟伟的相见更像是一次叙旧。而他的表弟和邻居却还有着迫切的期盼。
1: 现在是头哪个部位疼？
6: 他是心跳一下，是膨胀一下。
0: 表弟是要解决脑垂体瘤术后残留症状。
1: 你这个淋巴结肿大，你这个可能考虑淋巴转移，这个可能。
0: 邻居是要进行鼻咽癌治疗，一个人开了中药，另一位施行了免疫加中药的联合方案。他们都是因为明道荣的治疗经历才决定把自己交付给钟主任的。
7: 昨天还给我们看了，那个每年都给他发微信，让他去检查，正在检查
2: 结果。明道荣你好，你最近怎么样？我这个很长时间没联系。
0: 到现在，明道荣的手机里还保留着他和钟主任的全部聊天记录。
2: 而且您方便还是在做个增强的 CT。
0: 除了治疗上的沟通，每年到一个节点，钟伟都会叮嘱明道荣去复查。
2: 每年
3: 他要我发一次那个报告给他们，每年都要发的。
0: 对明道荣而言，钟主任不只是他的恩人，更像是关心他的一位老大哥。医学有边界，但医生对患者的爱无界。
1: 先治着看，我

0: 我们一般三个月嘛，你再查一下看看。
1: 对对，
0: 那是视频就得了，不用每次都跑的。希望这个再过二十年，这个我们还能正常的电话啊沟通交流是吧？每年体检记得啊，尽量不熬夜啊，这个不生闷气是吧？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曾有人用生动的比喻形容，西医清除结果，中医调整环境，西医是优秀的消防队，中医是生态环境师。正是在标本兼治、互补整合的思路下，中西医结合才让患者们受益最大。
3: 我三个子宫就必须住院，就肚子
4: 那挺遭罪的，
3: 会严重的那种。
2: 作为晚期肝癌患者，80多岁的刘爷爷，因为腹腔全是水，已经进进出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
0: 在腹水你现在是确实是获益的。
2: 自从他找到钟伟主任，不仅腹水消失，整个身体机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那个发烧的现象现在缓解
3: 缓解了。
0: 嗯
3: 嗯，腹水现在一直没有。
2: 嗯，肝腹水是肝硬化和肝癌晚期最常见最典型的并发症顽疾之一。肝腹水就犹如一场大火，西医负责排腹水，中医调理脏腑功能并协助排水。
0: 修水其实是不难的，你来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啊，我们做过很多很顽固性的一些腹水，它起码腹水呢解决了，改善了。它本身就医院的专家专研究这个细胞治疗的，是有一个同着他这个住院的病房的病人，他腹水多嘛。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0: 站起来看看你的肚子。
2: 这位女士是肝硬化患者，一个月前她的肚子大得像皮球，由于腹水造成的压迫，导致晚上总喘不上气，连睡觉都不踏实。
4: 肚子小肚了，
0: 原来自己看肚脐看不到
4: 啊，原来这肚子硬的，现在都软了。
2: 但一个月后第二次复诊，他说排水让他轻了10斤的体重，整个人都舒适了许多。
0: 其实你这个例也是临床里面我们修的比较好的一个。
2: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腹水的思路，不是只单纯为了消水，而是一方面消除腹水治标，另一方面着重于恢复肝、脾、肾的功能，治本。脏器功能越来越好，腹水自然会消失。
5: 第一，几百人好多都有什么独家秘方？您觉得您这个？
0: 像我就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绝窍原理。
2: 当被问到有什么独门秘籍时，钟伟主任本着科学、严谨、谦虚的态度做出回答。
0: 像这个肝癌的病人或者腹水的病人，他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症候，不同的人，他这个腹水的情况不同，量不同，体质不同，用药也不一样。你同着一种腹水的病人，你张三用这个方这个药很有效，李四用可能就不一定有效。中医就讲辨证论治，辨证施治，是吧？我们比如说前期他腹水很多，我们可以加大点利水的药物，水消下去了，没有水了，你后期你有中药那个所谓的秘方你又不改，还用那么多利水药，那病人就可能就不适应了。
6: 神医呢？
0: 这个神医呢并不是神医，就对你这种病我们临床了30多年还是有点经验的。你原来只能左侧未睡，现在呢
6: 这边能躺，
0: 能躺了啊，能躺了。那你原来可能右胸腔啊水太多啊，所以你这个就压不了，睡不了。通州还有一个人，那个肝癌低蛋白血症腹水6年，我给他14天消下去。没有，其实中医西医都有消水比较好的方案。那个用药前我们好像没给你拍呀那个照片。
4: 啊，没有，
6: 这是小肚子，
4: 原来躺那躺那肚子就这样。
6: 你这个大。
2: 尽管现在

0: 这位阿姨的腹水彻底消掉，还需继续治疗，但短短2周见效这么快，已经令她很开心。
1: 好了，调理这种病例其实不难治的，对我们来说是不难治的啊。哎，
2: 让患者们能吃能睡，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也是钟伟主任的心愿。
1: 可以了，阿姨，
3: 谢谢，
1: 啊，不用客气啊，
3: 哎。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5: 现在就是轻微的肝硬化，22年的事情，我那时候严重的时候要换肝的，拍的视频嘛。
6: 今年39岁。 家在安徽的陈长伟，在2022年突然出现急性肝衰竭，在
4: ICU 里面躺着。这个是治疗1个月后，医生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只能做肝脏器官移植。那有时候经常昏迷的，22年底，反正就是胃不舒服啊，吃不进东西，又嗜睡，啊，当时就已经检查出来，就是黄疸性肝炎，挂了1个星期的点滴嘛，反正。 不见好，最后就去徐州住院2天嘛，胆红素最高的时候都38，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有那个腹水。当时徐州就是建议去更大的医院嘛，就是说去武汉啊，然后人就昏迷了，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建议换肝。就是医生就说，人随时都可能不换肝的话，基本上十天半个月撑不住就可能就要走了。 肝源需要等，费用昂贵，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并且随着病情进展，陈长伟开始出现腹部大量积水和感染、昏迷等重症。反正你整天挺个很大的肚子，啊，反正就是整个人都是难受的。我哥就让我来北京，到了那个医院呢，当时就人有病危了，在 ICU 里面大约躺了20多天嘛，就是那边的医生也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肝移植，他说那就没有必要在 ICU 就是那个里面躺了，就没办法，我哥啊就到处找啊，就说吃点中药试一下，我当时就回老家了。
6: 从徐州到武汉，再到北京，最终又回到安徽老家，这一路的治疗，陈长伟辗转着，绝望着。
7: 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长伟的哥哥陈成祥开始四处打探，希望找到别的挽救方式。他打听到钟伟主任没来，他来不了，他还在病床上呢。然后就是呢视频就问了，然后看了看舌苔，然后我们就拿了药。
8: 我看这个蛋白也不。
7: 由于陈长伟的病情紧急，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两地往返，哥哥拿着检查和诊断报告，请钟主任通过互联网问诊，为弟弟进行了第一次药物治疗。他只是说咱们也试一下，他也说很严重啊。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早先我也不认得你，他说那咱就拿14天的先试一下。
6: 你现在怎么样呢？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然后喝了14天呢，就没喝完，就能下床了。
6: 哎，自己能慢慢下床，就是小范围的走。病情开始出现扭转，这让兄弟俩很欣喜。陈长伟又吃了下一疗程的中药，这次腹水开始大面积消失，肝脏重要指标大幅下降。2个月后，他更可以来北京复诊了。
4: 他喝了14天了，我就赶紧找中药来。我说你这中药还挺管事儿，我说你再给我开14天吧，就等于喝28天了吧？这就喝完这个，然后他又去做的检查，胆红素啊啥的，他就往下降一下来了。那已经啊，就越喝越见好，包括腹水啊都很少了。但是2个月左右，就那时候就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了。
6: 1年后。 陈长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生活，直到今天，3年过去，一直很稳定。
9: 其实，我们在临床里面遇到过好些像你这种情况的，有的就认为只有。

0: 做干预值，结果我们的中小铁条它也恢复的挺好的。像它那种情况呢，皮肤都比较黄的，这种叫阳黄，这个是湿热症候。阳黄就是脸像橘皮样子，这胆固醇很高，这个就哎，对，对，就是阳黄嘛。
1: 钟主任说，中医自古就有治疗肝脏腹水的方法，博大精深，再加上现代医学理论，能事半功倍解决问题。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之后给你添麻烦了。
1: 对于未来，年轻的陈长伟有着更多的期待。就在钟伟主任的门诊要结束时，他的一位患者朋友突然出现了。
0: 你原来一个复发那个地方应该是靠近
3: 这儿。
1: 这位患者两年间肝癌多次发作并转移，进行了多次手术后，他找到钟主任，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第二个月身体上的残留病灶就消失了。
4: 送了个锦旗。
5: 对，我是特意做个锦旗，我就吃
4: 了。也不知道是哪个。
1: 今天他不为了看病，就是专程顺路来感谢钟主任的。
3: 结果第二个月吃完以后，我说去复查，我就拿那个袋子找我给我做手术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一看，哎呀，你这四月份做的时候有个种植转移瘤，还有那个残留病灶都没有做干净，怎么一下没了呢？我当时很神奇，我感觉我特别高兴。复查完以后我立马就过来，就不是正好我要拿中药，我说先不要说，我说我给他做一个锦旗吧。说心里话，咱们就是打工的，也没什么，这也是一点心意嘛，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1: 钟主任常说，以人心为引，疗愈世间疾苦，患者们携信任而来，以生命相托，这本身就是他身为医生治疗的动力。医疗不再是冰冷的诊治，而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写就人间温情，这让钟伟也很感恩。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北京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0: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1: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

0: 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特朗普在军事领域对伊战争的失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有记者提问，伊朗遭受了美方多年的制裁措施，但是伊方绕过了这些限制性措施，或者是找到了摆脱限制的方法。现在有人说，特朗普手上并没有切实能够执行他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3: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热点。近日，一段女游客遭男子辱骂的视频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1: 事发地在山东青岛，这件事儿还连带着让青岛文旅被吐槽。
4: 你脑子有病是吧？
5: 对不起，
4: 滚！
5: 对不起，对不起、
4: 啊。你是哪的？你是哪的？
5: 哎呀，对不起，大
4: 哥，你脑子里面有病是吧？
5: 大哥，我给你跪道歉行吗？
4: 啊，你跪下吧你。
5: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4: 你等着交罚款行了。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不是，我在这跑步。
6: 根据视频内容与当事人的陈述，8月4号，这名26岁的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步道拍照。一名陌生男子上前搭讪，询问相机品牌、价格。女子回答相机型号后表示：“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不料该男子情绪激动，朝女游客大吼。即便之后女子当场道歉，男子依旧没有停止言语攻击，持续围堵、辱骂近6分钟。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众怒，网友纷纷为女游客出头打抱不平，舆情不断升温。8月20号，崂山公安分局发布通报，称已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后续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

0: 况依法处理。然而舆论仍持续发酵。21号，话题青岛文旅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反映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抖音账号已关闭评论区。记者注意到，该账号的作品仅允许互相关注的用户评论，微信视频号也开启了评论精选模式，用户发布的评论需经审核后才能对外显示。
1: 特别关注接下来这件事儿，可以说是乐极生悲，痛定

0: 举办升学宴的是四川宜宾市长宁县洞底镇新堡村的一户村民。当天下午五点多，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事故。涉事村户的堂姐张女士表示，受伤的都是邻居以及来帮忙和吃饭的乡亲，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悲痛。
1: 买一饭的时候看到的，他是我堂弟嘛，家庭情况本来就不好，前几年生病，现在治好了，在那个工地上上班。他的媳妇儿又在家里做农活，考上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说大家庆祝一下吧。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个村里面互相都很团结，都是邻居，是帮忙的，全家人都说不出话了。
0: 洞底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伤者生命体征相对平稳，善后安抚工作正稳步推进。涉事村户的堂弟张先生表示，堂哥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在亲戚的劝说下办了升学宴。他表示，在村里办升学宴赚不了多少钱，不过是把之前的人情拿回，图个热闹。事发后，伤者被送医，所有的医疗费用由政府部门垫付，其中有一名十岁男孩被截肢。
2: 十岁了，你当我是这样？
0: 对此，新堡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村里规定宴席超过十桌需要提前报备，涉事村民并未报备。全村现存十多户带有此类墙体的房屋，后续将开展全面摸排，清除安全隐患。
3: 我们村上确实都开进了三个。只有他这个的，没报备的话就查到是这个人，我们就是不停的办。村上政府都是啥子？极力的，首先就是啥子？把人员送到医院进行该抢救的抢救，该急救的急救，现在就是对家属进行顾问的啊。真的，这个女儿墙的现目前只有十多户，对他们进行一种按照这个建筑要求，对他们进行啥子？该整改的整改，有危险性的哈。查出来，按照这个标准哈，必须加固的就加固，撤除的撤除。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叫板、打脸。
5: 杨某偷了自行车，还公然叫板警方，有本事来抓。
4: 警方回应：收到，安排。
6: 哎，你好，
7: 朝阳分局民警啊。
6: 什么民警？
7: 朝阳分局民警。
6: 哦，怎么了？
7: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6: 我不知道。
7: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6: 我真不知道。
7: 那自行车那事儿，你过来一趟，把这事儿说一下。
6: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7: 啊，过不来是吧？
6: 啊，我说我过不去，叫人来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8: 这是民警跟偷车男子杨某的对话。电话中，杨某明知自己涉嫌盗窃，触犯了法律，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自己无法配合。甚至公然跟民警叫嚣，那么杨某到底是何方神圣？态度为何如此嚣张呢？
9: 几天前，我们接到事主报警，说他的自行车丢了。
8: 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事主黄先生丢失的山地车。当天早上，黄先生将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由于急着赶车，他没有锁车，就匆匆离开了。等他下班回来，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9: 我们调取了现场视频，发现是一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把车骑走了。
8: 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上午九点，一名白衣男子来到案发地，看到黄先生的车没上锁，待四周无人注意，男子迅速将车骑走。可能是有些紧张，男子在横穿马路时手提包一下掉在地上，他不顾过往车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捡起手提包骑车逃走了。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十秒。
9: 我们沿着男子逃跑路线一路追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这个人是杨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
8: 然而当民警赶到杨某的暂住地时，发现他已经逃跑。民警韩征立即电话联系杨某，劝他主动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充满挑衅的话语。
6: 现在挺忙的，下班就睡觉了。
7: 那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警察给你结了？
6: 连抓我也都没事，连结了，
7: 抓你都没事。
6: 啊，我说我过不去，叫人来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8: 杨某态度嚣张，听到民警耐心劝说，仍执迷不悟，声称自己无法配合。
9: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没想到嫌疑人态度如此嚣张，非得让我们上门抓捕。

0: 随后韩征与同事冷静分析杨某的活动规律，制定抓捕方案。几天后，民警发现杨某逃到了北京市房山区，距离案发地有100多公里。
1: 当时我民警给怎么给打的电话呀？不是配合不了工作吗？还让我民警抓你来？
2: 我没偷没抢，我干啥事啊？
3: 没偷没抢，你干啥了呀？
4: 买完东西了，我要找个自行车去。我找个派出所了。我就看那没错，我就直接骑走了。
0: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杨某满脸惊讶，他没想到民警会为了一辆自行车追出100多公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挑衅换来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法网。
5: 那这个非得定性我偷吗？
6: 车是你的吗？
5: 不是。
6: 你知道车是谁的吗？
5: 不是。
6: 不知道。经过车主同意了吗？
5: 没有。
6: 那你是不是挪动了车辆使用，自己用了？
5: 是侥幸心理嘛？
1: 你现在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行为了吧？
5: 是违法行为。
6: 是违法行为。
5: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0: 据杨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公交站等车时，发现了黄先生那辆未上锁的山地车，该车型恰好是他心仪已久的款式，这才一时起了贪念，想骑几天过过瘾。他以为一辆自行车而已，警方不会大费周章。他甚至认为只要躲得够远就能逃过追查，所以接到民警电话他就态度嚣张，公然挑衅。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黄先生的自行车也已被追回并发还。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假古董真诈骗。
8: 我们来关注山东德州警方近日破获的一起诈骗案。
9: 今年1月份，武城的黄先生在观看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发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藏品颇有见解，便主动添加其为好友。聊天过程中，李某频繁向受害人发送各类古董藏品图片，谎称自己手头有大量古物存货，能够低价出手。
10: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
9: 完成交易后，受害人带着购得的藏品前往古玩市场咨询鉴定。经专业人员辨别，这批所谓的古董全部为普通仿古工艺品，毫无收藏价值。意识到遭遇诈骗后，受害人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10: 经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9: 警方多方努力，最终将李某抓获。8月13号，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首张罚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本月15号正式实施，其中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明确了处罚细则。
8: 在法典实施的第二天，广西柳州交警就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罚单。
9: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杭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11: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拔拆掉了。
9: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12: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可以关掉吗？
13: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

0: 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1: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
2: 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叫他们也赶快去吧。
1: 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3: 柳州警方在此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抓蝙蝠。
5: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我们来看大兴消防接警之后的现场处置画面。
6: 我是不是得打后边去了？不是，是这里，是这里。我在，他在这儿闹着。
7: 这是21号凌晨2点，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消防特勤站接到辖区居民报警，有蝙蝠飞入前往处理的画面。出警的消防员安长宽最近有个外号叫抓蝠专业户，他已经连续处理了多起蝙蝠入室的警情。18号，他们抓到的蝙蝠尤其大。
8: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7: 北京已将本地蝙蝠纳入市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消防部门接警后都会将被抓获的蝙蝠放生野外。据统计，从今年5月1号至8月18号，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近期蝙蝠入户的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了？消防部门表示，这与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为蝙蝠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
9: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7: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形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季，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飞行的习性重合，进一步增加了蝙蝠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
9: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夏季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关闭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7: 北京台报道。
4: 蝙蝠在咱们的传统文化中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蝙蝠进了家也确实挺惊吓的。
5: 是啊，医学专家特别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会有很大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理。
7: 蝙蝠虽然体型小，

0: 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1: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0: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1: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0: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北京台报道。
2: 明天是处暑节气，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继续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
3: 发布会上特别提醒大家，秋季是流感的高发时节，9月份起，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
0: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4: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0: 今年7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建议6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4: 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
0: 北京台报道。
2: 开学在即，学生预防接种的话题也是昨天发布会的重点。
3: 按照规定，入托入学时应当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快完成补种。
0: 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地方在进行接种证查验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部门数据共享双向推送，及时发现学生的漏种情况，组织学校、接种单位双重提醒，共同促进家长尽快带孩子完成接种，给公众提供更细致的医学健康指导。
4: 有些地

0: 配方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就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 HPV 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等疾病的有效措施。研究表明，至少 70% 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是预防这两种型别病毒感染的疫苗，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
0: 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也能够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四价或九价疫苗。需要提醒的是，除了接种疫苗外，日常生活中还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开门入院。
3: 今年以来，为解决医院周边堵车、停车难的民生问题，北京持续推进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区域通行环境明显好转。
2: 目前，22家重点医院全部实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
4: 下午2点多，记者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北角看到，全新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基本已经停满。市民停好车后，就能直接进入医院门诊楼。
5: 每次骑车来的时候，就是没地儿停车，这个人行道和这个辅路上面两边的车堆得满满当当的。你看现在能骑着电动车直接到的指定的车域，走几步就到的这个大厅了。
6: 那么老百姓啊，把车停到院里头啊，院外自然就不堵不乱了。原来有医院啊，东门经常会有非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行，现在啊，这种情况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
4: 这一举措是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率先推行的非机动车开门入院。院内新增的4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够容纳上千辆非机动车。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近400个机动车车位全部留给就诊患者，医护职工车辆统一停靠在院外租赁停车场。
7: 就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进行道路引导，还是很方便就医的。
8: 来的时候都是病人，有岁数大的什么呀，这样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确实挺好。
9: 周围也会在7点到12点5个小时内安排巡逻车以及巡逻民警，对周边的事故进行快清快处。
4: 经过多方面改造治理，目前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周边拥堵指数下降20.7%，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除这处新建院区之外，通州区内多家老牌医院也相继落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举措。此前，陆河医院北门长期聚集大量外卖车辆，治理难度大。为此，医院调整管理思路，将这些车辆有序引入院内停放。
10: 在院区内部的北门和南门的区域，我们划定了专门的外卖车区域，把这个外卖车引进来。高峰时段，我们每天的这个外卖车大概进出医院在500辆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引进来以后就极大的缓解了这个非机动车在门口这个拥堵情况。
4: 与此同时，陆河医院还拆除了部分北侧围墙，降低了南门斑马线路缘石高度，方便轮椅和非机动车通行。院外租赁场地可停放1000余辆非机动车，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协调开放大学通州分校争取20个固定车位，实行错峰共享。一系列改造完成后，医院周边通行秩序大幅改善，车辆入院效率明显提高。
11: 然后不管是南门和西门都是有明显变化，以前都是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那边这么过，现在都是车都是在上面有专门的区域，而且会有专门的师傅去进行这个疏导码放。
12: 以我们智慧交通平台监测来看，我们通州区的7家医院交通指数下降幅度的也都比较明显，也有利于支撑了副中心医疗机构承接中心城区疏解功能。
4: 今年，本市针对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开展医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医院周边通行秩序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负责统。

0: 置，值守街厅12345热线。
1: 有市民反映，永定镇惠润家园的人行步道地砖沙化严重，路面坑洼不平。
0: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2: 这多老了，这砖面都磨得不平了。
3: 诉求人反映的隐患点位就在惠润家园3B 地块小区，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上。接到市民反映，永定镇快速组织专业人员到现场实地勘查，
4: 全都小石头子，
5: 对，全部都风化了，从这边到那边，整个路面的表面全部都沙化，沙化完了以后，它这个砖头的这个缝它会鼓出来，鼓出来以后，人走过去的时候，直接就磕在这个地方，摔倒了，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这边风化的更厉害，其实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年久失修。
3: 据了解，人行道透水砖的使用年限是5到10年，需要局部逐年补砖。然而该小区人行步道虽经常年通行损耗，非机动车碾压、雨水冲刷侵蚀，但一直没有得到维修更新。
5: 第一时间做这个路面的评估，然后看看后续怎么改造，然后我们也联系镇里，给予我们支持。
3: 一周后，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步道全部维修加固完成，后续社区将强化路面维护，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北京台报道。
1: 门头沟区南新房村村民通过热线反映的是夜间照明问题。
0: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很快村里就亮堂了。
6: 这儿太黑了，孩子在这儿待着特别不安全。
7: 晚上照个亮，说出来遛个弯，是吧？你没个灯，黑灯下我的怎么弄啊？
3: 潭柘寺镇南新房村约有920余户，1500余人，是潭柘寺镇较大的山村。
8: 那确实是因为咱们这村里边设施老化，然后再加上洪灾水毁的影响，村内路灯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和照明的盲区。
9: 咱们那个村属于有平的地儿，有在半山腰的地儿，它可能那个杆栽不住，咱们就只能用那个太阳能的那个灯。
10: 你村内的中街至东街大桥大概有个1200米左右的老旧供电线路，进行全线的换新。
3: 由于村庄道路崎岖狭窄，很多地方大型升降机无法进场，部分老旧线路梳理检修只能依靠电工攀爬杆架作业，
10: 需要老的那种老式的电工那种攀爬架，爬到那个路灯杆的顶上进行梳理线路，重新的安装补修一些灯具。

0: 灯亮了以后，这人这心里亮的多了，出行也安全了，特别高兴。
1: 乡村路灯改造不是简单装灯接线，还要兼顾地形条件、村民意愿、设备特性。工程完工之后，属地还将建立常态化巡检管护机制，把夜间照明这件民生实事持续管好。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金价。
3: 近两日，国际金价连续上涨，受此影响，北京线下黄金卖场的价格如何变化？市民购买意愿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21号上午，记者在菜百投资金柜台前看到，国际金价上涨至每盎司4520美元上下，企业的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78.6元，较此前有明显增长。一早就有投资者到店查看金价走势，咨询金条购的相关细则。
5: 之前买的时候比较低价的时候买了一个金镯子，然后所以今天想就是变现一下，然后再看看金条，我就想留着自己留着给孩子留着，因为我还是比较看好的，未来几年还会再涨得更高。
4: 触发本轮金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6: 我们看到从整体国际金价8月份开始受到了一些数据，包括美国一些货币政策的影响，那么整体是震荡上行，主要原因一个是通胀数据的可控，再一个就业的疲软，另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就是全球这种美债的持续抛售，导致美债长端的收益率在持续的上升。那我们看到在周三美国财政部出手对这种债券进行回购，那么间接的提供了这种市场的流动性，也是相当于这种迷你版的这种宽松的状态。那国际

0: 金价呢持续的震荡上行。
1: 随着金价波动，不少投资者加强了对金价走势的关注。记者走访这家企业时了解到，八月份金价触底反弹过程当中，市民投资需求有所上升，重量在50克到100克，也就是价格在5到10万元的金条销售量有所提升。
2: 我这主要是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祝福吧，长远来讲可能投资黄金可能还会好一点。
1: 在饰品金柜台，足金饰品价格已调整为每克1330元。面对此番上涨，饰品金消费整体保持平稳，婚嫁、日常佩戴等仍是卖场消费主力。不少市民表示，如果看到心仪款式会采购，也有部分消费者暂时持观望态度，等价格回落时再购买。
3: 黄金的投资也需要很多的成本，我们会慎重一些。然后平常有喜欢一些，比如说饰品类的，我会观察一下价格，然后有喜欢的会采购。
1: 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全球货币政策、地缘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对于黄金的消费和投资需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购。北京台报道。
4: 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近日呢联合多家法律机构组建了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
5: 以金融加法律双轮驱动模式，回应银发群体在财产安全、资产传承、遗产继承、维权反诈等方面的核心需求。
6: 北京银行华安支行举办了一场关于家庭财产如何安全传承的法律讲座，这是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的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的百余场主题活动之一。
7: 法律和银行携手为老年人开展普法活动，这个就是将法律的一个警示与银行的金融业务的前端进行融入，将事后的维权向这个事前的预防进行转变，从而呢让老年人牢牢守护住自己的一个养老钱。
6: 讲座中，律师围绕老年人关心的房产继承、遗嘱订立、防范诈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不少老人还就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律师面对面沟通。
8: 因为你要平时就是我们也不上什么公证处，这儿到处去问，你上人律师事务所在这儿举办，那也非常好。
6: 八月二十号是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设立的养老法律服务生态联盟日，两家银行将以联盟日为起点，持续深化协作，依托首都地区网点优势，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专业、有保障的综合服务，为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首都模式。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坐着火车去旅行。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九月，北京又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
5: 九月一号，京和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出发；9月16号，京藏号将从北京西站启程。
6: 这个夏天，一趟趟银发专列穿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载着银发族奔赴属于他们的诗和远方。什么是银发专列？简单来说，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旅游列车，一线多游，一铺到底，不用换乘，医护随行。从赶路到漫游，主打省心，不少叔叔阿姨坐了一次就有点上头。
9: 为什么第二次去一次？我这人就特别爱玩，第一次我去了以后没玩够。
6: 眼下暑热正在收尾，秋意悄然渐生，国铁北京局赶在这时候加开了多趟银发旅游专列，其中最值得说到的就是京和号和京藏号。京和号从北京丰台站出发，途经甘肃，驶入新疆，大漠、草原、雪山、湖泊、古城，南北疆全域美景一次看个够。京藏号从北京西站发车，途经青海到达西藏，雪山连绵，圣湖如镜，牦牛漫步，青藏高原绝美风光一线尽览。除了美景，银发专列真正让老年人心动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比如京藏号在海拔2200米的西宁设置2天1晚休整行程，科学缓冲，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原环境。
9: 这个安排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有一个充分的适应的过程。
6: 比如京和号全程不换铺位，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书包下车就能轻松出游。专列还把老年人的很多需求都想到了前头，饮食低糖、低盐、低油，医护全程随行，做好健康监测，全配人员随叫随到。 对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上还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出游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想明白银发专列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三亿多银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养老变成享老，一趟趟专列承载的正是热气腾腾的老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绕行提示。
5: 昨天深夜，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
4: 施工期间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民正常出行的影响，不过还是会有个别时段占道施工，请您理解支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随着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显现明显短板，急需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占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10: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3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1: 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
11: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2: 来，宝贝，
11: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3: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1: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4: 特别关注热点追踪，这两天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一事持续发酵。
5: 昨晚西南铁路微博发布了情况说明，同时依照相关法规回应了空置座位的处置问题。
14: 近日，两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用中间座位放零食。一位无座乘客想坐，但协商未果，于是找来乘务员协调。
15: 我跟你说，
16: 你买3票，
17: 那为什么买三个票呢？
18: 如果买的3个座位，那座位
17: 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
18: 5、6、7，这是你们的，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14: 无座与占座，规则与情理，这件在火车上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舆论对铁路座位使用权与公共道德边界的激烈探讨。在北京的街头，我们也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
19: 他作为消费者，那他肯定是有权利决定这个票给不给别人坐的。如果这个女孩她是就是专门为了买这个票而去让他们两个人空间更大一点，因为火车坐着确实比较拥挤嘛，而去放零食什么的，不去让这个人去拥有这个暂时休息的权利，其实这也 是正常的，因为也不可能因此去作为抨击他的理由，毕竟人家也花钱了嘛。
20: 按那个规定来说，他买了应该是自己

0: 你的票只能自己买吧，首先这个是吧，然后他要是多买一张的话他是可以不让，但是有需要的话酌情考虑，对吧？
1: 因为没有座位的人嘛，他买了票他应该享受，只是没有明确给他座位，但他也是付了钱的。
2: 购买方如果没上车的话，那两个女孩用那个座位，那就说明那个没上车的那个人肯定是他们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就是这个人他既然没有退费的话，他也有权利把这个票去给他的朋友以及亲属。
3: 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上车的话就属于自己放弃了吧，然后座位应该是归列车，就是列车人家这个铁路系统自己去处理的。
4: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一部分人认为买了票就有使用座位的权利，这么做合理，而另一部分的人认为公共资源不应被浪费，既然第三个座位的购票人没有上车，那无座乘客使用空座就合情。购买了车票但并没有上车，座位的使用权究竟应该归谁呢？带着问题我们采访了法律专家。
5: 按照民法典呢，是叫客运合同关系。客运合同是从这个承运人，也就是铁路公司啊，向旅客出具客票的时候呢就成立了。那么另外呢，在民法典里面对这个客票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呢，我没有按照客票的记录的这个时间去乘坐的，你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去办退票，如果没有办的话那是可以不退票款的，而且呢也不再承担这个运输的义务。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说你不上车这个票就作废。
4: 8月21号晚8:48，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文称，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消息一出，引起了广泛热议，这背后是人们对规则的重视，期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关于处置持票人未上车座位的明确规定以及落地细则，是舆论较为集中的呼声。
2: 首先就是像这种情况，既然有当时的案例，那就肯定是要根据这个案例去稍微修改一下。
1: 乘务员应该主动到第一现场来协助解决。按我的说法就是购票购完了，他花了钱，但是呢他没有坐上座位，但是就通过乘务员来进行调配。
2: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人是什么原因没有上车，如果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票返回去给另外没有坐的人，给他们补上。如果那个人当事人愿意的话就给他们补上，如果当事人是故意想多留一个座位给他们的女儿或者什么的放东西的话，他们就不愿意把这个票退回去，那就不退回去了。
4: 除了完善实名制购票规则，更多实际场景的适配细则外，本次事件还引发了另一层思考。
5: 那我们做卧铺的时候，上铺中铺和下铺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如此，那么我无座的我是站票，那我的价格和你的坐票能一样吗？对不对？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这铁路公司的规则呢，是这站票和坐票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未来呢，站票可以在坐票的正常票价基础上可以下浮百分多少，这样的话呢能够使大家就至少从心理上讲能够更加平和，也比较符合说这个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要对等的这么一个原则。
4: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7: 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汇聚，覆盖了机器人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一届增加超140%。
6: 与此同时，具身智能从炫技向实干的进化愈发凸显。
8: 走进大会现场，从最核心的关键零件到会跑会干的人形机器人，整条产业链都在这儿亮家底。中科硅技的展台前，型号各异的零销手并排而立，对着牛奶盒、药盒、咖啡杯轮番出手，不同形状、不同材质，它都能一秒识别，稳稳抓起。而且长时间运行下来，手不抖，力不偏，这只手的温度始终稳稳停在30度上下，跟人的体温差不多。有人开玩笑，握手都不会觉得凉。
9: 我们这个手呢，其实除了可以走进家庭环境、工业制造，替人们去完成一些繁琐的重复的任务，那么它也可以呢去进入到危险的行业里边，比如说一些特种行业，去帮人去进行一些排爆、危化品处置、针检处置这种特种任务。
8: 隔壁的展台上，一位技术人员头上戴着数据采集环，正不紧不慢地做咖啡。 屏幕上。

0: 他手腕的每一次旋转，手指的每一次捏合，都被拆解成一条条精细的数据流。他们向全行业开源了一套10万小时的全模态数据集，涵盖了128种真实场景、36万个具体任务。更厉害的是，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头部视角、手腕视角、全身姿势、手部动作、语义标签和深度信息的万小时级数据包。
1: 我们光能智能采集的数据不仅仅是教会机器人动作，更多的是教会机器人手感。机器人只有学会了手感，才能像我们人一样去工作和干活。
0: 以前教机器人大多是给他看视频，让他模仿动作，这属于描述世界。但第一次参展的大小机器人想做的是让机器人理解为什么。为此，他们建起一座数据金字塔，底层是海量视频，中层是人机互动的真实记录，顶层是真机操作的关键数据，三层叠加，模型才能从看热闹走向懂门道。
2: 数据采集是这种全身式的一个360度环境采集，而且成本呢上呢也会去降低很多。然后其次，它可以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加入里面这种深层次的一些应用。我们这个属于是一个科研性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0: 原力零机的展台最有车间味儿，三条作业线同时开动，一条在分拣传送带上的零散零件，一条在处理黄瓜和西红柿，还有一条在搭建迷你长城模型。三条线各干各的，但背后只靠一套通用基础模型来指挥，没有预设轨迹，不用中途换系统。
3: 单件分离的这个任务，其实它目前是离不开人工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让机器人把快递包裹进行抓取，抓取之后翻面为面单朝上，然后放在下一个环节的传送带上。
0: 会场里，这些机器人不再只是供人拍照的科技模特，他们很快就要去便利店上货，去药店捡药，去工厂搬零件。随着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真实场景，人机共生的未来正加速到来。北京台报道。
4: 作为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重头戏，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正在举办。
5: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展览还分了上下半场，上半场京津冀盆景展，也就是北派盆景刚刚落幕，下半场大江以南盆景展，南派盆景闪亮登场了。
6: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位置景山公园，那最近这里正在举办景园中轴盆景展，来自大江南北的近300盆盆景佳作在这里展示。继京津冀盆景展圆满落幕之后呢，来自岭南、山东和湖北十堰的近100盆盆景佳作又接续登场了。红墙金瓦之下，方寸之间，尽享山河意境。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去看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岭南盆景，作为中国盆景五大核心流派之一，它最绝的功夫叫结干续枝。那匠人们年复一年的修剪蓄养，让枝干虽由人作，却宛如天成。您看啊，这里有雀眉、三角眉，清奇古雅，是不是像一幅立体的岭南画作？在景山公园欣赏岭南盆景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盆。这一盆的盆景呢，叫做红果盆景。它在秋天的时候可以结出红色漂亮的果实，而且这盆盆景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盆景，而是来自于巴西。
7: 九几年的时候呢，是广州植物园那边引进过来的。当时是不是做盆景的树种，是搞果酱果汁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人呢，发现这个树种树干这个皮脱了会斑驳，很有老气，塑造性就非常好，所以说就把它作为岭南盆景的树种来这样创作。
6: 一步向前，山东盆景则是另一番风韵。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榴盆景，求取苍劲的枝干挂满果实，真正做到了春观叶夏赏花，秋看果冬观谷，一盆一景写满了鲁南大地的厚重与生命力。
8: 石榴盆景呢是山东盆景的一个特色，在全国呢制作水平也比较高。现在这个时期是可以观果，那么我们同时还可以观花、观叶、观骨干，所以它呢整体的这个是具有一个比较强的观赏性。
6: 最让人惊喜的是湖北十堰的山水盆景，近30盆作品以金蛋子、黑松、真柏为笔墨，以汉江水脉为骨架，秦拔山脉为筋骨。方寸之间竟把南水北调源头的源头活水、青山叠翠都浓缩进来，真是匠心独运。欣赏

0: 盆景专家也教了我们一个窍门，看景、看盆儿、看几架，三位一体。先看树桩造型，再看花盆是否适配，最后看底座的衬托，三者相辅相成，才有这缩龙成寸、以小见大的神韵。
1: 暑期盆景展从7月18号开始，我们分成两个半场，上半场是京津冀的盆景展，下半场是大江以南的这个盆景展。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接待游客量呢已达到了108万人次，比往年同期增长了10%。
0: 那这场展览呢，本月底就要收官了。想在一场展览里看遍大江南北的造园美学，赶紧来景山公园，千万别错过了。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
2: 特别关注，继续推荐京城好去处。刚刚呢是中轴线上看盆景，接下来是北京大兴摘葡萄。
3: 大兴采玉葡萄季本月29号就要开始了，有哪些好吃、好看、好玩的？跟随我们记者提前去看一看。其中一大亮点就是24岁的藤王。
4: 枝叶繁茂，硕果累累。这棵24岁的藤王，在它的葡萄枝上竟嫁接了10多个不同品种的葡萄。
5: 藤王呢，目前呢是300多平米，我们逐步要实现一棚一树，百果共生。现在呢，已经嫁接了14、15个品种，利用4到5年的时间，我们将实现百果共生。
4: 这里是大兴区采玉镇的绿思维葡萄果园，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藤蔓，大棚内果香四溢。这里也正是2026届葡萄季的活动点位。
5: 以这个科普农旅，将葡萄的经济价值活生生地体现到我们采玉镇。
4: 虽是葡萄季，但乐趣却不止于葡萄。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活动期间还会有国潮大秀、数字科技体验、草坪运动会、落日露天电影院等活动，让市民游客既可以沉浸式品尝本土葡萄鲜果、特色美食，又可以感受科技和传统美学的碰撞。带上家人朋友来采摘，享受田园生活，真是最惬意不过了。
6: 通过9天的时间，我们会举办系列的活动，包括5场特色鲜明的主题大秀，还有各类产业推荐活动，包括青年达人秀、小镇夜话、产业对接会、产业路演等等。
4: 北京台报道。
2: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剧《推销员之死》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
3: 这部剧经过多年打磨，已成为话剧舞台的口碑之作。
7: 我好像注意力没法集中。
8: 哎，是不是你的眼镜？你总不去配新眼镜啊？
7: 是，我看得很清楚。
9: 故事围绕推销员威利·洛曼展开。壮年时期的威利业务出色，待人热忱，社交能力出众，曾经奔走四方开拓市场，在新英格兰地区小有名气。妻子琳达悉心操持家庭，两个儿子比夫和哈皮也曾是他心中的骄傲。可岁月流转，昔日的荣光渐渐远去，事业接连受挫，他的生活一步步走向失控。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1949年创作的经典剧本，被誉为20世纪美国戏剧巅峰之作。该剧同年一举拿下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纽约剧评人奖，也是戏剧史上首部同时斩获这3项重磅大奖的作品。作品采用时空交错的心理式结构，通过现实场景与回忆片段的穿插，展现威力自我认知的崩塌过程。
10: 他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他很勇敢地像一记重锤一样砸向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剧本当中，他的用意识流的呈现整个威力罗曼的一生，而实际发生的时间又在他仅仅在24个小时之内。我觉得这样在结构上的一种创举，我觉得足以使他获得这样的赞誉。
9: 舞台之上，象征家庭的房屋以层层叠叠的幻影轮廓呈现，恰似威力毕生追逐却求而不得的成功。
11: 家就好像一层一层的纱，有一点梦幻，有一点虚无，然后同时又透出了18年前、18年后时间的变化、梦的变化、起点与终点的差别。那这些东西的话，我是希望在模糊掉边界线的情况下，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跟随着威力的视线来听他讲故事。
12: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挣扎中的这种纠结、痛苦 以及这个徘徊迷茫，我觉得在这个戏里应该会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思考。
9: 话剧《推销员之死》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持续至八。

0: 6月23号，北京台报道。
1: 开学在即，如何帮孩子调整作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专家的建议循序渐进，提前铺垫，建议家长至少提前一周就开始让孩子早睡早起，让生物钟的节律逐步恢复到正轨。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4: 这纯野生的，上海
15: 硬劲儿的就选它，
16: 掐一下越嫩越好。
1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8: 下锅，
1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9: DHA EPA 的含量，
2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2: 很好吃。
2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4: 哇，好香。
1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5: 不错了，这个菜
13: 暖暖的味道，
26: 上菜啦。
27: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8: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而罗子君更是花钱路流水一样，拿我当事人的钱出入各大高档商场美容院，相夫教子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我的当事人怎么可以把孩子交给罗子君及其所在的家庭来抚养？
1: 你个混蛋律师，你个混蛋还是什么？我就要打你啊！你赚着昧良心的钱，你啊！
2: 你真够不要脸的啊，陈俊生！
3: 这就是放屁！
1: 这个不要脸啊，陈俊生，你找这么个狗腿子跑上煽风点火，还扯到我和子群身上来了，你。
3: 是吧？
4: 这就是放屁嘛！
5: 安静，再不安静，让你出去了啊！

0: 来了，救人于水火呀！刚才法庭上说的新证据是你拿来的？什么东西？
1: 秘密武器。啊，对了，罗子君，一会儿你只要把我给你的稿子背出来就可以了。
0: 可是刚才法庭上，我妈跟白光又吵起来了，这么失控，大家都看见了，我还说我们一家人是在一团和谐中长大的，谁信啊？
1: 那你总不能。
2: 总不能说你妈你妹你妹夫脾气都不好，在一块总是闹情绪吧？各位，你们先讨论着，我公司有事先走了。别忘了，晚上见，再见。罗子俊，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
1: 赢了呢，我们双喜临门，一起庆祝。谢谢。这是陈军医生过去3年里边加班和出差的天数表，你看啊，平均每年出差205天，剩下的100多天里不加班晚归的，只有不到20天。
0: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过去并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尽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养责任。更何况，他还有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婚外恋情上。接下来靠你了。今天，我带着我妈妈。 妹妹还有妹夫一起来这里开庭。我们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已经找到了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我挣的钱没有陈俊生挣的多，可是养育孩子需要物质基础。 养育孩子不仅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的是我的家庭。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
3: 等一下，
0: 让我说完。 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拉扯我们两个孩子，她那么辛苦，所以她脾气大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妹妹妹夫经济条件不太好，他们做小本生意，有时候做得不好，吵吵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一家人虽然常常会发生矛盾，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爱和依恋。我想你们应该理解我说的吧，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像我这样的年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家庭上长大的。我们的家庭虽然会吵、会闹、会打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远吵不散、打不散的，因为我们想起这个家，就是觉得很温暖。

0: 很踏实的，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像我一样，觉得孩子在一个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彼此依恋的家庭下长大，好过在那个物质条件好，但是却人心涣散的条件下长大。我以前是没有工作，但是我努力了，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1: 我一定是有办法养活我的儿子的。孩子从小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哎呀，太好了，今天是不错的呀！
2: 表现得好啊，好不错的呀！
3: 哎，丽莎，赢了吗？不是还没判呢吗？你怎么就说我们赢了呢？
1: 我干这行几十年了，我有把握。放心吧，车子孩子房子，全是你们家的，
3: 等着吧。
4: 这事也不用那么困难吧？啊，孩子有了，房子也有了，大获全胜了呀！
5: 你别说，我姐刚才临场发挥，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这么能说。
2: 不是那话是你姐说的吗？我怎么不相信啊？
6: 我姐，
4: 我女儿，哎，
6: 就是
4: 说太好了，差点没把我说哭了。
6: 呀，我姐呢？哎，是。
5: 过去了。

0: 官司就这么打赢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我已经无法回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记得贺涵临走前对我说的那几句话。
1: 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
2: 谢谢啊。
0: 还有他的手似乎带给了我某种力量。三个小时以后将是唐晶和贺涵的订婚宴，祝福他们金童玉女，白头偕老。
2: 看我干嘛？我先送你回家，我回公司，晚上咱们酱子见了啊。
3: 嗯，
2: 穿好看点。
3: 你呢？你不回去换衣服了？
2: 时间来不及了，公司有事儿必须得今天做完，所以我叫你穿好看点嘛，帮我添点喜气。
3: 我穿这么好看干嘛？又不是我结婚。

0: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店里有包场有活动，明天再来吧。欢迎明天再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老卓，
2: 喂，怎么着？
1: 为了我的事儿，晚上生意都不做了，这叫我怎么好意思呢？
2: 也就是你啊，换个人我都不干，也就这一次啊，没第二次了。
1: 谢谢。
3: 哎，今天必须好好庆祝一下啊！恭贺一下我这个战无不胜大律师再次打赢了官司。
1: 还吹呢，你今天就差点折了。
3: 说什么呢？我是 Mr. Lucky 啊。
1: 好，一起庆祝，尤其要庆祝一下罗子君，这万里长征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嗯，
0: 今天老卓一大早就出去给你们准备好食材了，那酒也是自己藏了好多年都没舍得喝的。
1: 是吗？嗯。他还有好的藏酒。洛洛，以后再有什么好的藏酒，都给我拿出来。鱼酱，把它一块酱。
0: 嗯，他在里头帮你们准备着呢，一会儿就来了。我女神唐晶姐呢？还没来啊？
4: 他说他回趟公司，一会儿就到了。这会儿也该到了，他不会迟到的，一般。
3: 不是，他回什么公司呀？应该回家好好打扮一下，穿件小礼服什么的，是吧？还不是嫁给公司？
4: 他让我回家换。

0: 忘了，接着干活来。
1: 老朱，
0: 嗯，
1: 你哥们订婚，你怎么不出去？
0: 没有啊，我忙着呢。
1: 有点不高兴啊。
0: 该干嘛干嘛去。

0: 觉得我为什么会从香港回上海啊？
1: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因为罗平吧？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就算请我十次，我都不会回来的。不过三个月之前，贺涵来香港找过我。
2: 三个月前，贺涵去香港出差，那是公司派他去的。您自作多情，
1: 出公差会私情，那再正常不过了。
2: 你不要以为你每次撒的谎都会有人信了。
1: 可事实上，贺涵每一次来香港，我们都有见面，叙叙旧情啊。你不会真以为，贺涵这么多年都为你守身如玉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不至于这么天真吧？贺涵他心里很清楚，我在香港离得那么远，对于他来说，那是最安全的。我们就吃吃饭，聊聊天儿，然后你对贺涵来说呢，只不过是一个并肩作战不能辜负的好战友。他可能会为了报答你，或者说为了能够继续跟你并肩作战，娶你，跟你结婚。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们这样的战友婚姻，他不会爱上别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3: 你想太多了。
2: 我跟贺涵即使再过十年不结婚，他也不会娶你。
1: 我才不要他娶我呢！我也不要跟他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利害关系。我只希望我们两个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能玩得很开心。我很 open 的。
3: 那好。那就我跟他该结婚结婚，你跟他该开心开心，我也很 open 的。跟他在一块玩的开心的又不止你一个，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4: 还没人接。我来打。
5: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再打一遍。我去找他。
6: 等一下，我送你。

0: 要不要我陪你喝两杯啊？
1: 这一瓶不够啊。
0: 我什么都缺，我这儿就是不缺酒。洛洛，杯子。

再来，慢点吧。心疼你的酒。犯贱赵钱。

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嫁给我，我怕天不遂人愿，把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0: 哎，佟总，您来找佟总吧，他还没上班呢。
1: 贺涵，你找唐晶啊？他回来，我通知你啊。我来找你。
2: 你跟唐晶说了什么？
1: 什么？薇薇，我没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你告状了？对吧？
2: 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接过我的电话，不是因为你跟他说了什么，还能因为什么？
1: 你就跟他说了，你在香港找过我。我们只是吃了顿饭，
2: 我记得连酒都没喝，对吧？
1: 你觉得唐晶会相信吗？
2: 你现在就去给我找唐晶，把之前的事情，还有你在我家里拍照片的事情，都去跟他解释清楚。
1: 你要我怎么解释啊？难道我跟他说，事实上是你那天喝大了，我送你回家，我主动投怀送抱，还被你拒绝了，这多丢人，让我怎么说？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是真的喜欢你。罗平告诉我，你和唐晶到现在都没有结婚，所以我才从香港回来。
2: 可是据我所知，罗平承诺了你极高的年薪。
1: 严欣，你觉得他会把我一直留在这儿，拿钱供着我？他找我回来，无非就是想离间你和唐晶，让你坚定不移地从唐晶手上拿走卡曼的大单，他好一举越过唐晶，直接坐上 principal 的交椅。然而我对于他来说，就没有另加值了。 既然这些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和唐晶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两个自己的问题。我想你很聪明，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我们又那么争分夺秒，和我在一起，你不会太累。
2: 你这样，我们连朋友都没有做。
1: 做朋友有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缺你这么一个朋友。

0: 那个 Vivian 就是故意来气你的，故意来拆散你跟贺涵的。你这么做不是正中他的下怀啊？你傻呀你！你管他在香港跟贺涵干了什么？你只要贺涵给你认个错，跟你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就范，不就行了？
1: 可是他骗我，他说他再也没有见过 Vivian， 问题是他真的在骗我。
0: 这种事情他怎么跟你实话实说啊，小姐？他跟你说唐金，我去香港见了你最恨的那个 Vivian， 他脑子坏掉了。退一万步讲，你跟我比比，你算好的了。现在天底下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跟十全十美的事儿啊？我今天连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管过好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好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就看我，前段时间还以为自己要死了，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还在这儿跟你吃小笼包嘞。哼，
1: 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你罗子君嘴里说出来的。
0: 嗯，你吃好了没有啊？
2: 嗯，
0: 我要回去上班了。
2: 嗯，
0: 我要迟到一秒钟都要被我们店长骂一个礼拜。
2: 哎，
0: 这些东西你不吃吧？我打包带走了啊。
1: 嗯，这个会凉的。
0: 天天从早上站到下午五点钟，饿得前胸贴肚皮的。这时候有口东西垫垫肚子，还管它冷的热的。老板，给个打包盒，谢谢。晚上我带平儿去吃披萨。
2: 嗯，
0: 过渡时期呢，也不能亏待了孩子，你说对吧？你要不要一起来？
2: 不要，我要加班。
1: 人心险恶，罗平跟薇薇恨不得我就此一蹶不振，正好站着芥末酱把我一口生吞了。
3: 走。哟，来了。
4: 又有什么让你欢喜让我忧的情报？火烧眉毛，不吐不快呀、啊！
3: 不是，我这不是为你担心吗？你看你这么晚才到公司，我听说今天下午这个卡曼的 Adam 要来楼下陈鑫和贺涵签约呀、啊。这留给你的时间好像也不多了，最多三个小时。哎，唐晶，你知道啊，我和你是同一条战线的，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力挽狂澜啊！但是这回恐怕真的是回天无力了。
4: 那就恭喜你了，还有三个小时，你就可以去向大老板打报告了。
3: 啊，
4: 说不定贺涵走后一直空缺的那个位置就归你了。
3: 这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个贺涵说还老说这个爱你等你啊，要娶你，啊，这就是他爱你的表达方式呀、啊。你知不知道外边人评价贺涵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词儿是什么吗？自私。我们这回是丢了卡曼的案子，是吧？但是我们借此看清了贺涵的真面目。你说你这么优秀，你不能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啊，是我承认，这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不是贺涵的对手。但是咱们加在一起，是吧？我相信不出两年，咱们绝对有能力扳倒贺涵，击垮陈鑫，是吧？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唐晶，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好好想想。

0: 金牌员工啊，这么感冒都不休假。哎，哎，听说唐晶啊，连辞职报告都打好了，像我这种小虾米，哪敢不打几十二分精神呢？
1: 贺老大爷真够狠心的，对唐晶都下得了狠手。哎，
0: 他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哎，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也是要靠这个 case 在公司立足的。嗯，就是可怜了唐晶啊，那么多年的辛苦啊，都功亏一篑了。哎。
2: 贺总，卡曼一行10分钟后到。
3: 到了通热吧。
2: 好。

0: Amy，
1: 哎，怎么了，唐总？
2: 这份文件谁拿进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桌上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拿进来的？
1: 哦，是法务让我拿给您的。
2: 我不能让你拿走 A 的，必须和卡曼续约。
3: 那就各凭本事了。看看是 BNT 的招牌印，还是我何涵个人的魅力大？
2: 还有谁进过我办公室？
1: 没有了，怎么了，唐总？
2: 没事，去吧。

0: 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1: 什么事这么急啊？哎，我来不及了，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我们晚点聊，行吗？
0: 你先看看这个，你会恨不得现在就跟我聊。
1: 这什么？

0: 哪儿来的？吴可风哥，你信不信由你。你知道我现在就要上去跟贺涵、跟陈兴签合同吗？你在这个时候递给我这几张纸，你让我怎么上去见贺涵的？让我对他说：“哦，真对不起，就这么巧，我刚刚走到楼下的时候，就像被揭传单一样，收到一份关于你的告密信，上面证据确凿的告诉我你之前给我的预期数据有问题。”让我对他说：“合同我签不了。”
1: 不是不签，是推迟，起码可以先修正上面的问题。唐晶，我是贺涵的客户，但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多少次我因为应酬不得不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是贺涵半夜来接我送我回酒店的。你肯定不知道，因他不对别人说，但是我知道。 你们都以为他工作上能有今天，全靠卖弄小聪明，但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多。
0: 我懂，但这不是一回事。
1: 怎么不是？生意场上不仅仅只有生意，还有情谊。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贺涵为了让我能够快速及时地分辨出他送来的需要让我立即过目的文件也好、材料也好，都会把回形针做成这个形状别在上面。

0: 大东啊，你也跟我来一下。不好意思，大家稍等。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实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用了一些不太严谨的模型。虽然过去也这么做。
1: 但是到了成型之后，我决定做一些改变，更多的为客户考虑。够了，贺涵，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呢，你跟我说实话，我们一起商量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如果你坚持跟我谈严谨负责，那无论他们说什么，我就认为你贺涵接的 case 就是严谨负责的典范，我就一定会让这个合同跟你签。但是，如果你想让我把这个 case 让给唐晶 ，sorry， 我不会答应。
0: 大达，你也知道，唐晶一直在指责我的工作方式，所以我现在决定接受他的建议，改革我的工作方式和理念。
1: OK， 那就从下一个 case 开始改革吧。
0: 大达，你先坐，先坐。 如果唐晶丢了你这个单子，他未来在 BNT 的日子会非常难过，甚至可能因此被排挤，离开。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吧？从你决定从
1: BNT 把我们的项目都抢到陈星来做，你就已经确定了和唐晶的竞争关系。我之前提醒过你，你说过，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可为什么现在改变态度了呢？
0: 我没想到唐晶在 BNT 的内部对手会那么不要脸。就这么说吧，如果今天我签下了你这张单子，尽管这是公平竞争，你情我愿，可是那个叫罗平的王八蛋仍然会向上级去打小报告，说是因为唐晶跟我藕断丝连，故意把你这个单子漏给我的。你明白了吗？
1: 那你自己呢？
0: 我无所谓。 待不了跟陈英解约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听我的，去跟大家说，是因为我的提案有漏洞，导致合约取消，
1: 责任全部都在我。

很抱歉地告诉大家，今天我和陈先生这份合约不得不取消了。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对此全权负责。回到公司之后呢，我会写份报告，交给双方公司，阐明原因。对不起，麻烦大家了。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人不都已经上去了吗？啊，不就签个字这么简单吗？这种节骨眼会变卦吗？莫名其妙，简直太莫名其妙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之前的工作全白做了。我告诉你们啊，如果我没好日子过，你们也都没好日子过。这唐晶给这贺涵吃了什么药？怎么这么就起死回生了呢？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去查呀！
1: 唐总，卡曼和陈星的合约取消了。
2: 我知道了。

0: 哎，哟，
1: 怎么亲自送过来了？洛洛呢？
2: 洛洛在店里，他现在不需要我了，一个人能盯着了。昨儿没事吧？
1: 没事儿，就是耽误了你，生意没做成。
2: 嗨，我没关系。这天妇罗是洛洛做的，怎么样？
1: 不错。哎，老周，
2: 嗯，
1: 你这生意这么好。 为什么不找个合伙人，多开两家分店啊？
2: 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缺乏安全感。你安全吗？哎，走了啊！

0: 啊，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
1: 露露，没吃吧？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鱼，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7: 臣张乾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看这个，看这个。啊，你好，小姐，你们这桌的单已经买过了。
1: 买过了，谁买的？嗯，
2: 这位先生买的。
3: 我是给雅琴打电话，想带孩子出来吃饭，雅琴说你们在这儿呢。
1: 好吃吗？
2: 不好吃，
1: 没以前的好吃。
2: 那我们下回换别家啊。嗯
1: 我是说来吃披萨，意思是说家里晚上没人。
4: 那行，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你。
3: 不用，一顿饭嘛，请孩子呢。

0: 也好，谢谢你，我们回家吧。
1: 我送你吧。
0: 不用了，
1: 你现在打不了车。
2: 妈妈，我们可以坐爸爸的车，然后把打车费给他。
3: 平儿，
0: 我们出去逛一逛，总能找着车的。走吧。
1: 子君，就让我送送你吧，我还给孩子买了自行车在车上呢。
3: 哎呀，送就送吧，这样平儿能早点洗澡睡觉。不管怎么说，有孩子还是一家人嘛。来，平儿，走。走
1: 车就门口了。行了，妈给你放这儿了啊，明天下学可以骑了。
2: 我能先玩这个吗？
4: 行啊，你最多只能玩半个小时，一会儿就洗脸睡觉了啊。
1: 爸给你打开啊。妈妈说了啊，玩半个小时。你最近那个睡前课外读还读吗？玩也不能耽误学习啊。说几句吧，
4: 出去说，
1: 就说几句，我就走。

0: 把孩子和房屋判给你，是对的。毕竟错在我。这样，玲玲的房子呢，被前夫要走了，我们现在是租房的住。等我住过去呢，就是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
1: 等以后，这父母老了，我也得把他们接过来住，这就是五个人了。但是现在的房子只有六七十平，显然是不够的。
0: 跟我说这些干嘛？
1: 是这样，你看，你带着平儿，加上雅琴，这顶多三个人。
0: 就是能不能，我给你按揭一套小的，这个大的我们来住。但是两个房子差价我补给你，绝对不亏你的。这个按揭的房子呢，写你的名字，将来你怎么处理都行。
2: 陈俊生，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这个？
0: 我是真没办法了，你知道。
2: 我真是恨不得拿我所有东西来补偿你跟平儿，但我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之前是赚了不少，但我们家开销也大，我之前算是努力赚钱养家的，我对我自己不说，但是我对你和平儿，在钱方面是不亏欠你的，我就想你多少能念点旧情，
3: 念个旧情？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念过旧情吗？我不是没有求过你。
2: 我求求你念念旧情，不要抛下我跟平儿。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说的？

0: 那就当我没说，我再想别的办法吧。真是没想到，突然间会有这么多问题。但我是真希望，你跟孩子会越来越好，至少比我好。
1: 房子的事儿，我会考虑一下。
0: 谢谢，我真不是要占你的便宜，就是互相通融一下。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心软了。看着一个过去给我依靠，让我羡慕不已的男人，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胆怯和无助。我确实如他所说，顾念起了旧情。只是这种旧情的成分里，不再有依恋，更多的是怜惜。

0: 你怎么来了？为什么突然给我让路？不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一单对你立足诚心有多重要。
1: 为了让你相信，我心里还是有你的，而且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还非常的重要。
2: 为了让你相信，我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自私自利、不情无义。还有，我见不得像罗平那样的人，小人得志。那份文件，你是让谁夹带进来，最后放在我帮帐的？我的助理、法务还是谁？他们谁是你在 BNT 留的眼线？我说过多少次了，好歹我在
1: BNT 干了那么多年，做的还不差。
2: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发邮件告诉我，或者用别的更简单的方式？你甚至不用通过我来阻止艾登。事实上，我也完全没有能阻止艾登。
1: 对你是石头考试，对他是朋友考验。所以。
2: 你在 BNT
1: 的眼线已经告诉了你，我在看过那份文件之后是怎么表现的，我做了什么。你表现得很好，几乎满分。在读到内容之后，立即决定不顾一切去阻拦阿当。但凡你犹豫一下，是不是要先跟我沟通一下，唯恐伤害到我的感情？ 或者你犹豫一下，那几页纸上内容的真假会不会是有人想陷害我？你就错过了机会。晚两分钟，艾达姆可能已经就出现在我陈星的办公室里了。
2: 对不起，我当时真的只想的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你完全没有做错，而且我希望你继续保持。抛开我们之间的人情，这才是我教会你的方法。为达目的，不问来者，你已经下意识地做到了，所以你现在已经成为了 BNT 第二个贺涵。这么走下去，以后谁都难以成为你的对手，包括我。 至于阿当，他不仅经受住了我的考验，而且比我想的还要情深意重。

0: 我，陈兴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1: 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知道，我总是有办法。

0: 我来送孩子上学。跟爸爸走吧。
1: 那你呢，妈妈？
2: 妈妈上班去了。
0: 一起吧，送完孩子再送你。
2: 不用了。

0: 出去吧。嗯，拜拜。
1: 爸爸妈妈再见。
0: 再见。
2: 你不是有事儿跟我说吗？
3: 车上说吧。你看，公安大楼的房子怎么样？嗯，比之前的是小一点，90多平，但是呢，地段好，周边服务设施也挺好的。
2: 你昨天才跟我说的，今天早上已经看好房子了。
3: 不是，我之前呢在链家 APP 上看过照片，看过实体房子，觉得也不错，嗯，随时可以入住，手续人家给办。
2: 所以你是早就已经替我决定好了要买这个房子，让我搬过去了是吧？
3: 不是的，我是想，如果你要是不肯搬过去的话，我跟玲玲要住的。这卡你拿着，里边有20万，算是补偿吧。这确实是我能拿出来所有的钱了，没有更多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呢，我之后分期付给你。嗯，每月你跟孩子的钱我也会给，房子的月供也我来出。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好，我搬过去，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以后给我和儿子每个月的抚养费多加2000块。房子小点我无所谓，但2000块直接影响到我跟平儿的生活质量。怎么了？不舍得啊？
3: 啊，不是，就是突然觉得你像变了个人。
2: 那你要我怎么样？还是你说什么我听什么？然后你煽情到极点，我就痛哭流涕、伤心欲绝，最后还是成全你们，委屈我自己，对吗？
3: 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我确实能把我给的都给你了，没有其他的了。
2: 你不答应我就加到3000了。
4: 子君，
2: 你记住，是你逼我的。

0: 你好，哎，你好，这是罗子君家吧？啊，是啊，啊，
1: 这里有份快递。这什么呀？
0: 箱子，快递单子这儿，签一下吧。箱子，是罗子君收，没错吧？哦，没错。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吧？
1: 搬家？
0: 啊，对。
1: 没人搬家呀？
0: 因为这个箱子，它是专门搬家用的。
1: 哦。啊，
0: 我帮你抬进来吧。
1: 哎，好。
2: 慢点啊！
1: 往那边放。好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科里欣的最新的专业沙龙植萃的机能系列，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都是进行量身定制的。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
1: 喂。
3: 你好，那个箱子是您送的吗？
1: 啊，对对对，是我送的，我是玲玲。俊生说你们过两天要搬家了，让我订点纸箱给你们快递过去。我以为过两天才到呢，没想到这么快到了。
3: 真是不好意思啊。
1: 不是，谁搬家呀？没有人要搬家呀。
3: 哦，是这样的，俊生呢给罗子君他们买了一个新房子，
1: 可能过两天要搬过去。
3: 你是雅琴吧？
2: 我一直听俊生说起过你，这些年你带平儿辛苦了啊，而且这段时间你也挺费心的，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找一个好保姆挺难的，他们能找到你，真是他们的福气。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先生一直对我都挺好的，能找到这样的东家也是我的福气。那，谢谢你啊。
3: 那我就挂了啊。
2: 哎，好，再见。
4: 哎，罗小姐，这是您的钥匙，这以后有什么需要啊，随时联系我就可以了。
5: 谢谢。
4: 好，那我先走了。来楼201。
5: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没有跟我商量一下。
4: 哎，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你说换就换了？你连他给你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你都不知道，你就答应了？
5: 这不是来看了吗？ 婚都离了，还要别他再骗第二次。走吧，给我看房子去。这也没有保安啊，真是挺旧的。 房子怎么感觉冷冰冰的？合适住人吗？可能住一住就好点吧。我估计连你们家雅琴都看不上吧。雅琴肯定不会喜欢的，她一直说原来的房子特别舒服。你要是觉得这房子不合适呢，直接跟陈俊生说不换了，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4: 他都给我20万了，每个月还多个2000块的抚养费。你不知道这2000块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有多重要呢。
5: 你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置换，拿到手里也不止这么点钱。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置换看房子、买房子吗？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些家具，陈俊生分明是做好了充分的打算，恨不得我今天就带着孩子和雅琴搬进来住，把原来的房子腾空了给他呢。
6: 我看着急把你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的不会是陈俊生，是玲玲吧？ 你听我说，你去找陈俊生，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2年之内再补偿给你50万，要不然你就不搬。他嘴里说今后补偿你，慢慢补偿，口说无凭，必须落到白纸黑字。还有这笔钱，玲玲必须知情才行。我现在给你写一张欠条，你直接拿给他签字。2年50万会不会太多了？以我对他薪酬水平的了解。 2年省50万，肯定能省得出来。这两套房子之间的差价何止100万啊！你已经亏了，我的冤大头小姐。唉，说到冤大头啊，
0: 可汗才是冤大头呢。半路杀出个 Vivian， 婚没定成 ，case 也丢了。我现在只要想到贺涵，脑子里都是战争场面里那些舍身取义的画面。打算怎么报答他？跳过订婚直接结婚，还是立马给他生个三胞胎啊？ 我做错了一件事儿，我那天不该那么着急的下楼去找艾登，还拿着什么所谓的证据举报贺涵，阻止他们签合同。其实贺涵已经决定让步了，不管我去不去找艾登，他都会让步。我当时就是太着急了，我心里只想着输赢，我这么做让贺涵伤心了。 可是贺涵不是一直希望你果断一点、狠心一点吗？想让你成为贺涵第二啊。工作上这是好事，但感情上未必是好事。他自己已经是第一了，再跟自己第二谈恋爱，你觉得有意思吗？其实你想多了呢。
1: 收好了，我的大小姐，别忘了。哎，这什么东西啊？
2: 哦，那个谁打电话过来，说是搬家要用纸箱子，陈先生让订的。
1: 还没说要搬家就催着我走，真是心够急。
2: 那这个放这儿还是放走廊？
1: 那看样子你是知道陈俊生要我们搬家了。啊，
2: 你怎么想啊？你跟我和平儿一起走吗？
1: 子娟，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我对吃啊住也不是挑三拣四的人，不然也不会干这份工作了。这平儿呢，也是我一手带大的，我像家里人一样。我当然希望看着她长大，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点急事儿，
2: 你家里怎么有事了啊？
1: 我亲姐姐病重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这个事儿，我一个月前就想跟你说了，这不是看你也焦头烂额的，所以想等你安顿好了再给你提这事儿。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去多久回来啊？
1: 这个不好说。我那个姐夫走得早，孩子都在城里打工，我姐要是真瘫痪了，我得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呢。不过我肯定会回来的，我也舍不得你跟平儿，我要是回来给你打电话。
2: 阿琴，你说老实话，是不是觉得我钱给你给少了？我可以加的呀。
1: 不是，真的是因为家里有事儿。
2: 不是你这样，我都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现在还在上班，怎么照顾平儿啊？你要么容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吗？我再找到一个放心的保姆，你再走好不好？
1: 我也想啊，不要说一个月了，我恨不得一直待下去。可是家里这个事儿没办法，人命关天。 哦，那个平儿的衣服还没洗呢，我去洗了。

0: 根本不可能。50万，又不是5万块钱，都给了他，我们日子怎么过呀？不，当时说好的是20万吗？然后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到时候剩余的我们再贴补给他。
1: 我怎么知道？态度很坚决。要我说，你就不该这个时候把箱子送过去，这不是撵他走的意思吗？你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0: 我吃相不想那么难看，可是你说的呀。当时你看见我买打包箱的时候，你说给罗子君也买一点，让他搬家的时候能方便一点，我就给你买了呀。再说我们租期也到了，如果他不搬走，我们住哪里去啊？是当时你不让我续租的。

0: 要不我跟房东再聊聊，我们再租一年。
1: 对不起，我太急了，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他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怎么说，就是态度强硬，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不是说说的，我要不签这个字啊，他是铁定不会搬走了。他不是吓唬我。
0: 我去跟他说，
1: 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而且没准是好事儿呢。他看见我了，把气儿全撒出来了，没准你再跟他谈就容易了呢。

雅琴要走，玲玲要跟我谈谈。我厚着脸皮问陈俊生要多一点的钱。每个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对过去的罗子君来说，买双鞋都不够。我睡不着，但是我必须睡着，否则明天上班站不动。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否则明天眼睛肿了要挨店长骂。我想大声咒骂生活的苦，但是我必须克制。

我的微笑。当着孩子的面，我要反反复复地说没问题，一切都很好。谁说一声太多？这才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活

土豆。

0: 小卓，
1: 哟，少见啊！好久不见了。你知道我在香港多想你吗？可想你做的菜了。不，
0: 你看你一点都没变，这店也没变，
1: 是吗？
0: 多了个小服务员哈。啊，
2: 叫洛洛。啊，
1: 哎，
0: 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同事罗平。
1: 哦，你好，你好。
2: 卓老板这栋楼里谁不认识啊？啊，
1: 我还真不认识你。
2: 他眼里啊，只有贺涵贺公子。哪儿啊？还有老卓和酱子。
1: 哟，我可担不起啊！刚才坐。
2: 怎么，还是减肥面？
3: 当然了，果然还是老婆心里有我啊。洛洛，
1: 两份鱼子拉面。
3: 卓，啊，那女人是谁啊？ 叫我小服务员，你觉得她长得漂亮吗？
1: 比你漂亮啊。
3: 那你觉得是贺涵喜欢她，还是她喜欢贺涵呀？
1: 这跟你有关系吗？你关心人家的八卦干什么？好好干活去。

0: 老卓，我问你个事儿啊。不瞒你说，这次我是为了贺涵回来的。你说，贺涵对唐晶还是那样，一点没变，非他莫娶吗？
1: 要不我给你问问。
2: 哎呀，你别讨厌。老卓，要不然客人存的酒找不到了，你帮我找一下。

0: 我听说，景天贺涵没到陈星上班啊，你怎么终于的男人不会这么脆弱吧？啊，
1: 你怎么比我还关心贺涵？他就那么让你紧张？
0: 我紧张什么呀？再说了，他的锋芒就要过去了，他以后在陈星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了。至于你，唐晶，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虽然说贺涵和卡曼这个项目暂时没有签约，但人家也没说就给你做了呀。
2: 你和贺涵在这玩夫妻恩爱，牵来让去的，小心啊，两边都一场空，便宜让别人占了。
1: 谢谢关心。
0: 行，你忙着。

0: 喂，
1: 陈静，晚上没安排吧？
2: 请你吃最好的蓝鳍金枪鱼，老卓刚刚从机场把鱼提回来。
1: 叫上罗子君一起吧，算是庆祝你
2: 学成出世。
0: 我，你这不是在讽刺我吧？
2: 你不要把我想得这么狭隘好不好？
1: 我告诉你，
2: 我是真心希望看到我离开 BNT 之后接替我的人是你，
1: 而不是像罗平那样的混蛋。晚上
2: 一起来吃好不好？
0: 晚上见。
2: 晚上见。
3: 你这人好贱。
2: 彼此彼此。
3: 昨儿薇安来了，
2: 他没跟你说什么吧？
3: 她还是很漂亮哦。
2: 是，她是长挺好看的。可如果这女人啊，她要是太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并且太在意好看这事儿，又特别想勾引你，那就没劲了。所以后来我跟她吃了吃饭，聊聊天，发现这女人太工于心计，另有所图，我就赶紧撤了。
3: 聪明。女人的床如果容易上的话，恐怕都不太容易下。
2: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怀疑我跟她上过床吧？
3: 这也不奇怪啊。哎，你们晚上几位啊？我好准备。
2: 我唐晶，然后我问一下罗子君来不来。

0: 喂，
1: 胡鹤涵，晚上有空吗？来老卓店里吃金枪鱼怎么样？
0: 啊，好，好，好，行，我知道了，那就晚上见。
2: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没什么事儿吧？
0: 啊，我挺好的，没事儿。我是那个玲玲要见我，
3: 现在就要见我，马上就来了。
0: 我在想，我要不还是不见他了？
1: 不不，
4: 见，你该见见。但是你记住，见到他之后，你告诉他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因为你要马上回店里去上班。
1: 指导原则是，
4: 他如果强势，你就要比他更强势；他如果扮弱者，你就要比他更弱。
1: 在听吗？
5: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是这样的，我其实工作特别忙，中午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所以最多十分钟，我要赶回店里上班去的。
5: 哦，好的。我知道你特别恨陈俊生，也特别恨我。我理解的，你心里一定积了不少怨气。我今天来就是准备让你来出气的。今天我们就把旧账都算清楚了吧？你开心吗？
0: 算清楚？怎么算？你告诉我怎么算。
5: 你好。
2: 冷静，不发泄，不指责，他和陈俊生就永远欠你。
0: 这个账呢，没法算。如果你今天中午就是来跟我说这些，我们还是别说了，因为这笔账怎么算，你跟陈俊生都是欠我的。
6: 这两年之内50万，
5: 我们真的拿不出来。20万顶多了，一个月之内付清，你看可以吗？
2: 不管是50万还是多少，说过的话就不能收回，不能让步，否则你就是一个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人，后患无穷。
0: 这件事情呢，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如果你们觉得我要的太多了，那我就不搬了嘛。反正这个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我也住惯了，挺好的。
2: 十分钟到了。
0: 对不起，十分钟到了，我得回去上班了。祝你们幸福，这杯咖啡我买过了。谢谢你啊。
4: 不客气，那晚上见。
0: 好。
7: 真有点意思。
2: 什么有点意思？
7: 我是说，你别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2: 实事求是讲，以前我真的是特别看不上他，但是现在呢，去当了营业员，吃了苦头，倒是有长进了，这是好事儿，你觉得呢？
7: 不知道你们的事儿，我就知道，我这鱼还不错。

0: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坐得不好，那是一点五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6: 的公司肌肉还是需要忍的。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为
7: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1: 我扫你。
12: 这节目是真的。
13: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北京卫视、局处长蒋正策8月26日21:05首播。2026生命人从机构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 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 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3: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青姐啊，青姐，
1: 啊，就你一个人在家啊？
2: 啊，
1: 哦，呀，这什么？这箱子啊？哦，打包的哈。对对对，这个陈俊生啊，赶紧打包，赶紧搬去跟那狐狸精住。我跟你讲，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他什么时候搬走。这个房子已经判给俊君了，他总不能赖在这儿吧，对吧？哎，我跟你讲啊，陈俊生要什么东西，拿走，全拿走。他不要的东西，我们不留账，扔在垃圾箱里，全给他扔掉。等他走了以后，就这个房子，我们好好的收拾一下。哎呀，等我有空了，我也来这几天。哎，陈俊生。说要打什么东西走啊？啊，雅琴，我问你话呢。
3: 哦，这纸箱子是子君他们母子俩用的，陈先生不走。
1: 小的大，君君跟平。你讲什么？你讲君君跟平儿搬走？
3: 啊，
1: 从哪儿去啊？他们搬哪儿

0: 陈俊生的主意吧，我跟你讲，没有王法了，这怎么可能这样呢？哎呀，这个君君答应了，简直昏头了呀！哎呀，不行啊，这简直昏头了，这个丫头啊！哎呀。 雅琴啊，今天下班是不是很晚的？好了，我就在这儿等他了。哎呀，怎么搞的呢？啊，对了，雅琴啊，晚饭不要做太多了，炒几个小菜就可以了。我吃不下，气死我了，简直是啊！哦，不接电话呢，这个孩子。
1: 哎，这个鱼这时候吃是最好的。
2: 谢谢，谢谢。
3: 今天天没亮，老卓就专门让人去驻地市场，切了一块最好的蓝鳍金枪鱼，马不停蹄的给空运来。哎，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他整天的催我要快要好，我是生意啊，欢迎再来。
3: 谢谢。我呢？ 今天感冒了，不能喝酒，所以只能以茶代酒。恭喜唐晶，前途无量。
2: 唐晶。

0: 没关系，贺涵买的单。我刚才看见唐晶哭了，她为什么哭啊？她都升职了，她应该高兴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家？
0: 女人总这样，爱就爱呗，干嘛非得让人家把自己娶回家呀？我就不一样。 我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我可以不以做老婆为目的去谈恋爱的。你看出来了吗？我看出你找抽。谢谢。怎么了？
2: 好好的哭什么？你知道今天贺涵为什么请大家到这儿来吃饭吗？
0: 不是说你拿下卡曼的项目就为你庆功吗？他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好朋友，还可以一起吃喝玩乐，
2: 但也只是好朋友。
3: 刚到 BNT 的时候，真的是一问三不知。但是我觉得他聪明、勇敢，一定会成大器。现在看来，他是大器已成。
4: 我说的是那刺身。
5: 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能得到贺老师的肯定，我难免激动。你要知道，他向来对我有多苛刻。我先罚酒三杯，我陪你。
6: 啊。

0: 唐京的爱人，风流闻名的贺公子，最贵的咨询师，这些名词都使得贺涵这个人离我有十万八千里的遥远。但是半个月前法庭上的鼓励，几个小时前电话里的指点，包括现在酒桌上的嬉笑，他又似乎近在咫尺。
1: 别光喝，尝尝。
2: 怎么了，子群？
3: 姐，白光进医院了。
4: 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了，现在正在急救室里洗胃呢。我这来的着急，身上没带钱，我给妈打电话，她又骂我。哎呦，你赶紧来救救我，行不行嘛？
3: 你赶紧来。
4: 好，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
0: 子群说白光酒精中毒进医院了，我得赶紧过去。
5: 要不要车啊？
4: 好，谢谢老周。
5: 哎，叫辆车。
1: 不用叫了，我送他吧，送完我再回来。
4: 也好也好，就当没喝酒。
1: 行了，别客气了，有这功夫都到了。
4: 那我先走了，去自己去吧。老周再见。
6: 我陪您喝点儿。
5: 拿双筷子。
3: 哎。
5: 没你啥事儿了，干杯。
4: 谢谢你啊，来送我一趟。
1: 不用谢，你事情比较急嘛。以前我还真的以为你是个千金小姐呢，没想到家里面也是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4: 当然了，谁家不是这样的？那个《红楼梦》里面不是也是这样的？
1: 你还看《红楼梦》呢？
4: 看的，电视里放一遍我就看一遍。以前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追剧，现在好了，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那个唐晶啊，其实都跟我说过两遍了，关于好像你们争一个客户的事情。哎呀，我也搞不太懂了，但是我知道他说他觉得自己心急了，刚刚又很难过，我觉得你还是要劝劝他啊。
1: 放心吧，说心里话，他现在这样我真的挺替他高兴的。
4: 你高兴？他都掉眼泪了。
1: 你不懂，我比你了解他，他很快就会没事儿。
4: 我是不懂，哎，就搞不懂你们两个。
7: 哎呦，我这个女婿啊，简直就是烧钱机器。
4: 哎呦，妈，啊，白光呢？怎么样了？
7: 死不了。
4: 子群呢？
7: 子群那陪着他呢。
4: 你带回去看看。
7: 哎呀，你不要着急，我正要找你呢。
4: 怎么了？
7: 你要疯啊？啊，离婚以后怎么能不要房子呢？你高风亮节呀？你刚刚工作，子群也挣不了几个钱，你以后让我母女三个人怎么过日子？
4: 都谁跟你说的呀？
7: 什么意思啊？你还瞒着我？我跟你讲啊，你听我跟你讲，你先不要走。女儿啊，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最值钱的就是那套房子了。你怎么能答应给陈俊生呢？
4: 那房子不是白给的吗？好吗？
7: 你们两个都是中了男人毒了，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两个鬼迷心窍的女儿，简直是……
4: 赶紧看一眼去。子群，
8: 妈，
4: 你再借我点钱好不好？
7: 借什么钱？老借钱借钱借钱的， 我不要说我没有钱，我跟你有钱，你给我高利息，我也不会去救那个人的命的。什么呀，这简直借鉴！哎呀呀，看什么看啊？不要看了，我跟你讲，我女婿喝酒喝死了，快，怎么了？我讲的不对吗？就这种人救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倒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去，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医院，去那办公室跟人家签一个，他出了问题，他死了，跟我们家里还有跟医院没有关系了。
2: 哎呀妈，
7: 妈
2: 不管怎么说，他是弟弟的爸爸，弟弟没有爸爸怎么办吗？
7: 你不要老跟我爸爸什么爸爸，啊？奥巴马从小也没有爸爸陪伴，当美国总统了，你们两个从小啊也没有爸爸陪着，不是蛮好的吗？我还是那句话，活着。他就不如死了，死了活该呀、啊！我们倒清净了。哎呀，简直是！
2: 姐，要不你借给我一点啊？
6: 谁是白光的家属啊？
2: 我。
6: 病人醒了。
7: 啊？我交钱不行，一交钱倒是醒了啊。
4: 走走走，去看一眼吧。
7: 我不看，把这个交给他。
4: 哎呀，好
7: 哎呀，什么？什么呀？哎呦，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我那个女婿啊，丢死人了，喝酒会喝死的，你知道吗？哎呦，简直是啊！哎呦，无底洞的呀！
4: 我告诉你，白光，我妈嘴上说不救你，还是替你把钱交了，没有下一回。下回这样，我妈不救你，我不来看你，子群也不会管你了。
8: 我也不想这样。我要又把工作丢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子群解释了。知道子群跟我在一起吃了很多苦，我就喝了半瓶白酒。那肯定是假酒，要不不可能这样。你们不是我，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过得有多难。
4: 你过得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不比你过得难，白光。我拜托你下回管好自己，要喝就喝一整瓶，把自己喝死算了，没有人要管你。你知道我们天天活得提心吊胆的吗？你一个电话过来，子君就得来跟你收拾烂摊子，我们也得过来跟着你帮忙。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拿钱救你，没有下一回。我们也缺钱用，没有钱就被你糟蹋，知道吗？
2: 行行行，少说两句，他不是刚好吗？你以后要是这样，我肯定还救你。不过在救你之前，你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8: 老婆，我错了，老婆，我保证没下策了。我真不想这样。我这样是因为我恨自己，我想让你好，我想让你幸福，但我总做不好，我心里难受。我只有把工作整没了，我
2: 别难受。
8: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2: 好，
8: 我一定让你幸福。
2: 好，好，工作咱们可以再招，对不对？有手有脚的，有的是工作。但咱们以后不喝酒了，行吗？
8: 嗯，
2: 不喝酒了。那个
4: 罗子群，我要走了，你出来送我一下，让他清醒清醒。快点，让他清醒清醒啊！
2: 我一会儿给你弄点粥，医生说一会儿就能喝了啊。
8: 嗯，
2: 你睡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很快的啊，多睡一睡啊。
8: 嗯，
2: 一会儿就回来。
8: 老婆，我想喝皮蛋瘦肉粥。
4: 妈呢？怎么出来的时候没看见她？
9: 不知道，他这两天神神秘秘的，谁知道去哪儿了？
4: 我跟你讲，他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他脾气大，要说说骂骂，你就让他说两句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不要跟他太计较啊。
9: 知道啦。倒是你，我觉得你又瘦了，太累了吧？
4: 到现在为止啊，也算是彻底被赶出了这段婚姻，失去这个家了。自己感觉还可以，没想象当中这么糟糕。我跟你讲，人的承受能力真的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几个月前我还是养尊处优的太太呢，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好了，你眼圈不要红，我都没哭了，你干嘛？
10: 没有，我有时候在想，哎，你说人为什么要结婚？这没有结婚之前呢，好的要死要活的。你跟妈不让我嫁给他，但我那时候想过了，我就算不要命，我也要跟他在一起。现在呢，现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在相互折磨对方。
4: 过不下去就不过了嘛，你看我这样不是也挺好吗？不是也活得好好的？
1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不想离婚，我是不能离婚。陈俊生他虽然不是一个好老公，但是他是一个好爸爸呀，他会养活你跟儿子的。
2: 那白光呢？我要是离开白光，白光活不下去的呀。
10: 还有，你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呢，当人家太太这么久了，你吃好的、穿好的，什么事情都不用你担心。你看你现在，你现在还是很好看。我呢，这个不开心还要辛苦，都是写在脸上的。我现在根本不敢照镜子。你说，我要是离婚了，我要是离婚了，谁还要我？
4: 哎，人活一辈子啊，没有下一次的。这过日子不能凑合将就的呀，他不像出去吃个饭，这次这家饭店不好吃哦，就凑合吃饱了，下回换一家更好吃的饭店，不是这样的。
10: 道理都懂的呀，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将就，就这样将就的过了一辈子。我想过的，就算我豁出去了，万一还不如我现在怎么办？我没有什么本事的呀。
4: 以前老觉得我比你聪明，高高在上的，对你呼来喝去的，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其实现在想想也是不对的。我刚刚就是说说啊，你不用听我的，你的生活你想怎么做你自己拿主意，你高兴了我们都高兴了。
1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的。有时候想想也蛮奇怪的，我们俩好像好久没有这样推心置腹的讲讲话了哦。
4: 这什么话呀，我们是两姐妹呀，我们两姐妹不说话跟谁说话，对吧？不管别人怎么变，我们不会变，你我妈妈，我们永远都是最亲的一家人，对吧？嗯。

0: 洛洛，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认识老板的门，以后能及时向你汇报工作呀。你怎么认识这儿啊？
1: 店里其他员工都认识，就我不认识。
0: 现在认识了吗？
1: 嗯。
0: 回去吧。
1: 我闲着也没事儿，陪你聊聊天吧。
0: 什么什么？你闲着没事儿陪我聊天？
1: 你就让我进你们家看一眼，就一眼。
0: 就一眼啊！哇塞！你还跑步呢？哎，看完了没有？看了很多眼了，走吧。
1: 哦，你不送我回去吗？
0: 我送你回去，你离这不远，自己走吧。
1: 你不怕我出事儿啊？都这么晚了，都。
0: 走走走走。

0: 这个案子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具体和细化一点。还有，
1: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
2: 我找陈俊生，我是他丈母娘，前丈母娘。
1: 陈总不在。
2: 不可能啊，他得来上班呀，怎么不可能不在呢？哎呀，
3: 啊，哎呦，贺涵呀，
4: 你怎么来了？
2: 我跟你讲，这个陈俊生这个王八蛋简直是太坏了呀！
4: 阿姨，你小点声。
2: 我跟你

0: 再是吧，那我信你的话啊！好，我正好，我渴了呀，我想喝点水。
1: 来，你跟我来。哦，好。
2: 你要喝什么？
1: 哎呦，那个，什么水都可以。
3: 好，我喝。
1: 哎哎，干嘛干嘛？起来起来。 子君啊，我们陈家是对不起你，可是你不能这么狠心呐。君生之所以想回来住，不是为了别的，那是因为我们两个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他才想把我们带回来住的。你现在问他要这么多的钱，他要是有的话，早就去买一所大的房子了。子君啊，你以前。
3: 心肠都是很好的呀，子君呐，你也知道我们老两口平时省吃俭用，这是我们全部积蓄，25万3000块钱连整带零都在这儿。我看这样吧，咱也别两年了，我一次性都给你啊。您说那50万啊，我们实在拿不出来，行吗，子君？
1: 子君啊。 我今天把我的金银首饰什么的也都带来了，你要需要的话，你就拿去啊。你也知道的，我们是把老底儿都交给你了。
4: 哎呀，那个老太太，你这又是何必呢？你也知道，子君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要你那些东西的。
2: 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好歹以前都是一家人，怎么现在弄得这么斤斤计较？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我多希望在这个时候还有贺涵的手机在那头教我怎么做。我闭上眼睛，我想，如果换做贺涵，他会怎么做？
1: 他会骂我同情心泛滥，容易妥协。他会要我坚持，保护自己。你别哭了，你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哭了会伤身体的。
2: 子君啊，你现在要这么多的钱，不是让我儿子去偷去抢去犯法才能拿得出的吗？做人不能这么狠呐！
1: 这些首饰你拿回去，不要，这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什么用都没有。你不要了，我不要这些，我要的是2年内给我50万。啊，
2: 程俊生已经动用了他的情人，现在把老两口又搬出来跟我讨价还价。我要说的是，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不管是他找谁来都不行，妈。
1: 我现在不该这么叫你了，阿姨。你现在一心想跟儿子住在一起，你也生怕母子分离，那你应该可以理解到当时你们老两口跟陈俊生怎样不顾一切的要从我身边把平儿抢走，我是什么感受？你们还只是一套房子的问题，大不了再租个公寓就解决了。而我当时的境地，要比你们崩溃的多。
3: 子君，我一直认为。
1: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怎么现在你变得这么狠呢？啊！你们让我跟儿子搬到小房子去住，两套房子之间差价100多万，我只要50万，不多。狠心的不是我，狠心的是你们当儿子。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不然我要迟到了。要是觉得我要的太多，我就不搬走了。明天我把门锁换掉，你们重新买一套房子去。子君啊！ 还有，你们刚才说我变了，没错，我是变了，所以麻烦你们回去转告你们儿子，以后有什么事儿直说，不要再浪费时间跟我谈感情，我们之间最没得谈的就是感情了。

0: 怎么开心啊？哎呀，我当然开心了呀！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呀！50万呀！50万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这房子不能这么白白的给他呀，是不是啊？哎呀，这源源不断一波一波的，这个赔偿钱就到了。哎呀，太好了！哎，你说这个京津账金怎么这么快啊？
1: 跟唐晶，是不是跟唐晶学的？
0: 大概是吧。哎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讲，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不行，这唐晶还得好好帮他。哎，听说唐晶这本事是跟你学的呀？真的假的呀？
1: 不敢不敢，他天赋异禀，自学成才。<笑>阿姨啊，那您接下来是在这儿再等一下陈俊生，还是怎么样？不等了呀，我等他干什么了？不用我教训他了。
2: 我们君君可以自己自足了耶！
1: 好，阿姨，那您这边请。
2: 哎呀，麻烦你送我啊！你看，
1: 啊，
2: 我就说，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还去送我啊？好在啊，我不是回家，回家要远一点的，我就去南京路。你说你人怎么这么好啊？我跟你讲啊，唐晶真的好福气耶！
1: 好，阿姨，走，我送你来。
2: 哎，好，
1: 哎，把您的包拿上。
2: 哎哎，好呀，好呀。哎呦，我真的有想到哎，这事儿太好了，简直是的。
3: 哎，阿姨，看脚下。好呀，好呀。阿姨啊，哎，去南京路哪里？啊？逛街啊？啊，
2: 不是的，不是逛街，我要去那个百乐门的。
3: 百乐门？
2: 对的。
3: 你跳舞啊？
2: 是呀。要不然。 你看，我穿这么漂亮的高跟鞋干嘛呀？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的，都是羊皮，你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就是去跳舞的。哎呦，不好意思。<笑>
3: 大白天的，去百乐门跳舞。
2: 是啊，否则呢？
3: 贺涵，你不会以为我是去到那个什么公园啊、广场去跳舞的吧？百乐门那个地方还是要高级一点的，因为需要买门票，所以人呢都比较正规。哦，
1: 正规是什么意思啊？
3: 正规，就是说啊，到那儿表面上是跳舞啊，但实际上是去找老伴儿的。 <笑>因为呢，花了钱了，买了门票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心还相对的能够诚实一些的。嗯，就是，我觉得比在外面喝咖啡要好呀。你比如说，我跳了一支舞，我觉得哎，这人还不错，我继续跟他跳。但是，我要觉得跳完这支舞感觉不好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说我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我再换一个人，我再看看别人怎么样。<笑>
2: 一支舞的时间，您就能知道对方人好不好。对的呀。哎，我跟你讲啊，有的人啊，他是说的话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不知道啊，你就会被骗啊。但是跳舞不同，你只要手一搭，几个身体动作，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古板先生啊，他还是一个老色鬼了。
1: 阿姨，您真是。 高明，智慧。
2: 哎呀，我又贺涵，你夸我，我都不好意思的。<笑>我不过是阅人无数了。<笑>我跟你讲啊，我真的，你比如我一看你贺涵，哎呦，我就觉得真的好的不得。

0: 了。我就想你要做我女婿多好呀。哎呀，可惜我的两个女儿真是高攀不上。至于说这方面啊，真的我有功夫我跟你好好的聊一聊。就这个人呐、啊，你
1: 好的阿姨，你看前面晚上到了，哎，你喝点水。
0: 哎，好呀好呀，谢谢啊。

0: 哎，你怎么没有跟那个老万跳舞呀？
1: 贝比啊，
0: 我才不呢！老婆刚死了2个月，就急吼吼的出来跳舞发展女朋友了。哎呦，我最瞧不上这样的人了。哎，怎么？是这个戴着金表的那个老头是谁啊？哟，
1: 你的眼睛倒是蛮尖的哈。
0: 那个戴金表的是华侨，刚刚来的。哦，哎，听说他的老婆啊也没有了吧？儿子在美国的呢。哎，条件挺好的。嗯，而且修养看着也蛮不错的啊。哎呦，你太迟了啦！你看人家是带舞伴来的，他嘛也就是借这个地方跳跳舞，是啊，已经有主了。
1: 哪个？
0: 就是跟他一起跳舞的那个女的呀，
1: 就是呀。哎，看看身段还蛮可以的哈。嗯，
2: 你看以前肯定是学过的。
1: 跟你讲啊，一看就是个骗钱的货色，真的。就这个大金表早早晚晚被他骗的。
2: 郑州，你来了。
1: 啊啊！哎呀，老林啊，你好。
2: 我们跳一个。
1: 哎哎，好的呀。哎，去吧。啊。
3: 哎，啊啊，谢谢啊！灿灿灿灿，啊啊啊！灿灿灿，娜娜，过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
4: 好。
3: 你把这个数据统计一下。
4: 啊。
3: 所以关于鞋的这些的。
4: 啊。
5: 喂，啊，什么事？
6: 罗子君，
4: 干得不错嘛，又在自我强大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哎，
6: 你在听吗？哦，贺小姐，你好，你好。
5: 对对对，上次你要的那双鞋，我问到仓库去看一下有没有货啊。
6: 你稍等。
4: 对对对，我帮你留了的，应该。哎，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啊。
6: 你说什么？
4: 你怎么知道那50万的事儿？贺小姐，刚刚把你的母后大人送去了百乐门舞厅。啊，我妈去舞厅了？她去舞厅干嘛？啊，哦，您去舞厅穿这双鞋？哦，
6: 哎呀，那我跟你说，我们这双鞋非常合适的，我们这个鞋跟一点都不细，穿着很稳，而且我们牌子的鞋底是很软的，保证跳舞是脚不痛的。
7: 如果你要的话，我就帮你留着了，好吗？你的尺码我是知道的。
4: 哎，对，好的，那你有空来试一下。
8: 没问题，留一双大红色的，不要羊皮笔，可以去跳舞的。拜拜。

0: 那明天我帮你们把东西拿上车，我就不跟过去了。回老家的车票你买了吗？还没有，明天去买，买的着。我来吧。没事。
1: 妈妈，我们的新家很远吗？
0: 不太远，就是比现在去学校呢要远一点。
1: 我们的新家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 你的房间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
1: 那为什么雅琴阿姨不去呢？雅琴阿姨还回来吗？
0: 会回来的，放心吧。你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1: 嗯。
0: 啊。
1: 好吧。
0: 刷牙啊。
1: 嗯。
0: 晚安。
1: 晚安。
2: 雅琴，你也去睡吧。
0: 哦，你呢？
2: 我一会儿就睡了。

终于是曲终人散，终于是离开了那个容留我整个青春的，以为是庇护所的大房子。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山一程，水一程，但至少我是迎着阳光的方向而去。光阴笼罩下的过去，就由它渐行渐远，我不回头。

0: 要是真能月如意啊，就好了。贺总早。
1: 忙着呢。哟，没看见你。啊，这家里边事儿太忙了，公司这儿堆一堆，能多做点儿多做点儿呗。
2: 那介不介意再忙一点，帮我个忙？没问题。
1: 你都不问什么事儿就答应，
0: 好，你都向我开口了，这说明，这事儿适合我做，而且我能做。其实我不是奉承你，从你来了之后，我这家里边一堆麻烦事儿，迟到早退啊，都是你给我足够的宽容。
1: 那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工作已经按时按止的完成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0: 至于几点钟上班下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什么事儿？卡曼的那个项目，是阿达姆替我承担了责任，所以我才能继续留在晨星，留在这个位置上。而且他在引咎辞职的时候，给我们晨星留了一个台阶，所以卡曼现在希望。 这个项目，我们能够跟 BNT 合作。
1: 虽然这种事情不常有，但是也不是没有过。他们看中了我们晨星前期的市场调查和数据收集 ，BNT 的问题解决和分析。那你这么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你知道
0: ，BNT 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唐晶。 为了避嫌，我不太方便插手这个项目，所以我想让你去。嗯。

0: 这个项目对公司任何一个项目经理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我恐怕不合适吧。你毕竟跟 BNT 合作，这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了。
1: 如果说陈星现在唯一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人，那么就只有你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我随时可以给你建议，但是冲在前面的必须是你。如果说你一旦比 BNT 做得多快好省，不仅你陈星，你个人也会在业界声名鹊起。
0: 但是我跟唐晶合作是不是不太方便呢？你也知道唐晶对我。
1: 我知道，可是你也知道唐晶的专业素养，工作归工作，交情归交情。
0: 但是我家里边一堆麻烦事儿了，我确实怕影响工作。
1: 你没什么忙不过来的吧？你就两个老婆，孩子越多，老婆越多，就越应该努力工作，是不是？行，那我就当你是介绍了。
0: 来，谢谢。你说是让我帮你，其实你这是提携我呢。
1: 互相帮忙。
2: 走吧。
3: 不想进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黑。
2: 太黑呀、啊。那妈妈明天帮你把灯都调亮就行了呀。我们今天要早点睡觉，明天6:30就要起床，7点钟要出门的。我们要坐公交车去你的学校，然后妈妈还要去上班。明天下班了以后我再来接你，所以有可能你要在学校多等我一会儿。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跑开，就在学校等我，好不好？走，赶快睡觉去吧。
3: 我不要，我不要住在这里，我想回家。
2: 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以后就住这儿了啊、嗯。
3: 我们不能回去以前的大房子了吗？
2: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周末也可以回去找爷爷奶奶还有你爸爸玩。
3: 为什么爸爸让我们住这么破的房子啊？
2: 破吗？我没觉得破呀。我们到时候布置布置，住惯了就好了。等过一阵子，你就不会觉得这里破了。走吧，快去睡觉，要不明天爬不起来。
3: 妈妈，我不想住那间黑乎乎的房子，我想跟你睡。
2: 好，跟我睡，今天跟我睡，走。睡觉也乖。
4: 气了，我让你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啊！
3: 我不要，我要回家。
5: 喂，
6: 喂，贺总，贺大哥，你在哪里呀？
5: 我在哪里？徐家汇啊。
6: 哦，太好了，你在徐家汇，我也在徐家汇。
7: 你来接我一下好不好？
6: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那个鞋被人家挤掉了，现在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5: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这个忙。
8: 我是路过你那儿，但是
5: 我不能让你搭我的顺风车，你只有自己想办法。
8: 如果没办法呢？
5: 那就只能说明你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8: 因为如果我今天顺路接了你，
5: 那么以后你就会认为你有退路了，但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帮你。
8: 而事实上恰恰是不会那么巧，
5: 在最关键的时候有人给你搭顺风车的，所以靠你自己了。
6: 哎，你什么意思啦？我是今天第一天搬到新家，我出来我着急嘛，我送儿子上完学，现在坐地铁去上班，我谁知道鞋被人家挤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了。再说我让你就帮我一天忙，又不让你天天来接我了，你什么意思嘛？哦，再说了，不接就不接嘛，还说那么多废话，冠冕堂皇的理由，拜拜。喂，哎，唐晶，哎， 哎，他就在徐家汇，他居然不来接我！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9: 他神经病。
10: 好吧，你等着，我来接你。
6: 好吧，好吧，那你快点啊，拜拜。
11: 要请我吃午饭？
10: 我是兴师问罪。
11: 你是说早上罗子君的事情？
10: 你也知道你自己做的太过分了，是不是？
11: 没有啊，道理电话里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他应该懂的。
10: 你明明可以先请他上了车，再跟他讲那些有的没的道理，他会听得更明白，而且还会感激你。
11: 我为什么要让他感激我呀？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就要把自己搞得手足无措，还专门给你打电话让你绕路去接的。我电话里跟他讲了帮不了他，他就要怨恨我，还向你告状。这种人你觉得他会有前途吗？如果以后碰到更大的事情怎么办？这就好比是你养了一个孩子，你永远妥协地喂他吃饭，他就永远也学不会自己吃饭。如果他真的碰到了问题，像上次他要送自己的家人去医院进行抢救，那么我认为是应该放下手里的事情送他去医院的。但这次不是。阿爹，所谓菩萨心肠金刚手段，才是对待朋友和你在意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5: 这么晚不回去没问题吧？
11: 现在玲玲带着孩子搬到我那儿跟我爸妈一起住，那难免磕磕碰碰啊。你说我回去吧，看到这心里不好受，不回去呢，这玲玲一个人面对我爸妈，我这还有点担心。
5: 你这担心也是多余。既然你爸妈同意了让他搬进去住，那就说明心里面已经认可了，也知道是不可逆的了。现在就是外面看起来你要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玲玲受气，那是因果循环。他既然选择了进入你的家庭，那么这个苦果便是他应该吞下的爱的代价了。
11: 卡曼既不能完全信任我，也不能完全信任 BNT。所以说，如果我们合作起来，一个做前期，一个做后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下这个合同。
10: 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儿。我们既能分一杯羹，你们也不至于前功尽弃。
5: 但是我不便于参与这个项目。
10: 所以。你要交给他来做，所以在未来的半年里，我会时不时的跟这位了不起的抛妻弃子的陈俊生陈先生近距离合作。
5: 我希望你不要把生活中的偏见带到工作里来。
10: 但如果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人，难道转到了工作上，你就会摇身一变？变得诚实守信一往无前了吗？
5: 我确实认为我在工作中的表现配得上你说的诚实守信一往无前八个字。唐静，我跟子君已经离婚了，我已经为我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所以你能不能高抬贵手，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
10: 对你来说是过去了，对罗子君来讲还没有。你知道这些天你儿子每天晚上哭着要回家吗？你知道子君每天晚上为了哄他整夜睡不了觉，第二天还要接着上班吗？你现在是富贵温柔乡了，但他们俩呢？你问过吗？你关心过吗？
5: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我怕我去了以后他更伤心。礼拜五我就会把孩子接回家过周末的。你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
10: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好吗？何涵，换了别人谁都可以，除了陈俊生。
5: 可是现在的陈星最好的也最适合的就是陈俊生了。如果你非不同意，那么我们只好找罗平了。
10: 不是，找你王八蛋。
5: 所以说做好这一单，
11: 提走罗平。
5: 我跟罗平之间，我认为至少我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的，而且我可以向你学习，配合你工作。

0: 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5: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5: 弟子谨记。
7: 可求得防汛之法。
5: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4: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5: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4: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8: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5: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9: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9: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9: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0: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可真够惨的，这你们家的遭遇比窦娥还冤呢！啊！哎，这地方恶霸勾结官府，肆无忌惮的谋财害命，哎，看来这吏治整顿是刻不容缓呐！
1: 皇上，这恶吏背后他必有恶人呢，不然他是不敢如此明目张胆的。
0: 哎，你不说朕也想到了这点，到时候一定要把这恶人给我提来。
2: 朕要亲自审他。臣
1: 遵旨。
0: 等等，朕还要问清楚，那日在饭馆里面，你口口声声要告朕，这里边有朕什么事儿啊？
1: 皇上所说的那个恶人就是……
0: 哎，你先跟朕说说，你是哪里来的？
2: 太原府成都县。
1: 皇上。
3: 那个恶人就是皇上的亲外甥，王庆。所以各级衙门都不敢接他的状纸。刘伯温呐，哎，闹了半天，你绕了这么大个圈子，你是在这儿等朕呢？
4: 老师，
3: 嗯，
4: 看，
3: 这什么意思啊？
4: 人家说这是北宋的汝窑，存世稀少，很珍贵的。嗯，学生对此道不甚了解。 就请老师给长长眼。
3: 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哎，这是汝窑啊？啊？这耳朵都长出来了，这还汝窑呢？你什么眼力啊？这东西能入我的眼吗？赶快拿回去，省得再去蒙骗别人。回家砸了，砸了它。嗯嗯
4: 老师果然是个专家，学生佩服得紧呐、啊。
3: 行了行了，再说了，以后别送东送西的，让人家看见了不好。君子相交淡如水嘛。
4: 是是，学生受教。不过据那个人说，他还有一件大官窑的瓷瓶，本来学生已经跟他说好，
5: 那倒是可以先拿来看看，看看总可以嘛。哎，
3: 是这个大官窑啊，就是北宋的官窑，也是北宋的名品，堪与汝窑比肩呐。
6: 大人，门外有人求见。
5: 这是扫兴啊！不是跟你们讲了吗？老夫重病在家，谢绝一切来访。
6: 本来我也是这么回的，可他说非见不可。
4: 这是谁呀、啊？
6: 谁这么大脸面？啊？李丞相是想见就能见的吗？
4: 他说是长都县来的。
6: 你扫了我们的。长都县什么人呢？
7: 太原长公主府上。哎呦，躲什么？偏偏来什么？哎呦，请他进来吧。
6: 进来吧。
7: 是。
6: 嗯。
7: 李大爷，李大爷，李大爷，李大爷救我！李大爷。
3: 李大爷救我！你说说，朕现在应该怎么办？皇上，依臣愚见，就一个字，脱，从此不抻这根线，不起这话头。
4: 那刘伯温能答应？
3: 哎呀，他是个聪明人。 心里什么不明白？这点分寸，他还能不知道？哎，那个不争气的东西。皇上，再怎么不争气，也是咱自己的孩子。咱们这代吃苦受累，流血拼命，为的啥呀？说到底，还不就是为了他们日子过得好一些吗？
0: 也是。哎，你这是放屁！
3: 朕打江山，那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啊！基业，大汉之道统，祖宗之基业。李善长，你别这么小肚鸡肠好不好？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皇上的心胸啊，那岂是我老李能比的？皇上，您还不知道我吗？我老李就一俗人，托皇上的鸿福。

0: 才能有今天。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啊，皇上。
1: 又是想表达你知足常乐的那一套。
0: 皇上，您还有何吩咐？
1: 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0: 皇上，说到底，那还是咱自己的孩子，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啊。
1: 怎么这么多话？
0: 臣告退，告退。

0: 大官人去京城有半个多月了吧？差不多吧。至今还没有书信？外面有什么传闻吗？
1: 哎呀，太爷，这人嘴两张皮，说什么的都有啊。
0: 哎，当初本县要是听了大官人的，找个罪名，判他刁赋个连带。
1: 留他去个偏远的地方，也就不会。
0: 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呐！
1: 哎，太爷，你说这也奇怪了，怎么就这么巧呢？他去了京城，还见到了皇上。哎，皇上岂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吗？
0: 见到了皇上还不要紧，这要命的是那个刘伯温。
1: 好在大官人在。
2: 天塌下来，大官人顶着，所以太爷不用担忧。
3: 怕就怕他闪了，所有的罪就落到我头上了。
1: 哎，说的是啊。
2: 报，
1: 大人，
2: 有大官人从京里寄来的书信。
1: 刘大人，
3: 速去禀报，我要拜见皇上。
1: 皇上生病，今日不理朝政。刘大人，您请回吧。
3: 李善长躲我，皇上也躲我，都是生病。

0: 我们要走了。
1: 啊，要往哪儿走啊？
2: 哎哎，大妹子，哎呀，大妹子，你听我说呀。哎呀，别急呀，你先听我说呀。你要走啊，也得等刘大人回来再说呀。
3: 劳烦替我谢过刘大人这些天的款待，民女就不等了。
1: 不报仇了，不伸冤了。
3: 看现在谁都指望不上。
1: 对我家先生你也不指望了呀。
3: 刘大人的心意民女心领了，可是事涉皇上，想必刘大人他也是有心无力。
1: 谁说不是呢？我家先生这几日为这事儿都快愁死了。
2: 别说了，
1: 你拽我干什么？
3: 小兄弟你还年轻，丫头过来咱们走。
0: 娘，你又要卖我？
1: 你卖他这可是犯法。要不你让丫头跟了我吧。
2: 你自己都靠人养活呢。
3: 丫头过来，过来，来。民女在此别过二位好心人，请转告刘大人别让他再为难了。
4: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倒让本官的良心为难一辈子。
5: 你的书信寄回去了？
6: 寄回去了。
5: 那就好。
6: 那下面侄儿该如何？
5: 平心静气，静观其变
6: 啊。那多谢李大爷周全。
5: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孩子，以后那些招惹是非的事少干。你缺什么啦，想什么啦，就跟你李大爷说啊。
6: 哎，李大爷，你真是比我亲爹还要亲呢。
5: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皇上听了会不高兴的哟。
7: 哎，那你就是我亲大爷。
5: 哎呦，你说这孩子都多大了还这么不着调啊。哎呀，

0: 哎，您的嘴唇怎么回事啊？
1: 啊，没注意，用了个破边的碗，拉伤了。
0: 啊，以后小心点儿。
2: 哎呦，瞧这画画的，真是稀罕死人了。
3: 蛇头龟背，鹰嘴鸡爪，如意冠，九尾十八翅，这一看就是咱老家的凤画。原来这凤画啊，是张青画的最好。张青死了以后呢，应该属他徒弟王老全了。跟朕说说，这是谁画的？
2: 可巧了，正是王老全的。
3: 嗯，老家来人了吧？
2: 没谁呀，没有。哎呀，这是我托人啊去买的。
3: 还说没有呢？刚才拿走的那是咱老家的麻油吧？朕一进来就已经闻到了麻油的香味儿。
2: 谁？
3: 说吧，谁来了？
2: 没谁，真的。
3: 你不说，朕也知道。
2: 谁呀？
3: 王庆。
2: 切！
3: 哼，这歪歪斜斜的狗爬字儿，是王庆的吧？
2: 这不是他写的，
3: 那是谁写的？
2: 我写的。
3: 嗯，
2: 死鬼，自己决定跑没影儿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是冷冷清清啊。那个冷不冷热不热的天儿，披上件薄不薄厚不厚的衫儿，戴一顶方不方圆不圆的帽，去放那相好的人儿呀，就这么上了道。想着那丑不丑俊不俊的胖儿，
4: 哼着那酸不酸的甜不甜的调儿，念着那干不干嘎不嘎的事儿，眼瞅着他家的门帘儿啊，小呀小门帘儿啊，心儿就扑通扑通跳啊。
2: 呀，我以为是谁呢，敢闯寡妇家门。原来您是个惯家子。
5: 你不唱这个曲儿，我还不知道你的出身呢。家里人都戴绿帽子，
2: 我可从良了。人家是良家妇女，大人，您不能随便调笑啊。
5: 不敢不敢。
2: 大人，
5: 嗯，
2: 您喝茶？
5: 这茶就不喝了，喝这个。
2: 哟，
5: 这可是大官人专门从城里捎给你的玉壶春，是进贡皇宫的御酒。
2: 这个爱千刀的，亏他还惦记着我。
5: 何止是惦记，书信里说朝思暮想呢。
2: 想我他不回来。
5: 哎，他说有些事儿京城里还要打理，打理完了之后就回来。
2: 该不是恋上别家的女子了吧？
5: 哎，哪能呢，这么名贵的酒本官都没有，他心里只有你。
2: 既然大人没喝过，那我就弄俩菜。
5: 嗯，
2: 我们俩尝尝。
5: 哎，这成何体统？本官告辞，您慢慢享用吧。
2: 哟，瞧您这话说的，这刚才您可是哼着梨曲进来的，这屁会儿功夫，您又成了夫子了。走吧走吧，奴家呀还不留你呢。
5: 这就告辞。
6: 哼，走吧走吧走吧，奴家就不留你了。呸，走吧走吧，杨氏也就不留你了。
5: 哼，一案三命，你 王大官人可得给我挺住喽。
7: 哎呦，在这亲戚后辈当中，你对这个王庆最好。
3: 朕这是在报答我那苦命的姐姐。
7: 嗯，
3: 小的时候家里穷，爹娘忙生计，兄弟几个里面就这个姐姐对朕最好，也可以说朕就是让她给报答的。有点啥好吃的，她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也都留给朕。
7: 哎呀，只可惜啊，这老姐姐没跟你享上福。哎，我听说这孩子在老家又招上事儿了。
3: 说他没来，你怎么知道的？
7: 哼，我还不能听说吗？
3: 你听谁说的？李善长吧？他不是惹上事儿了，他是惹上大事儿了，两条人命呢。
7: 啊？
3: 哼。
8: 先生，
9: 还是要走啊？
8: 包袱都没解开。
9: 刘毅啊，你把这些银两给他。
8: 要给你自己给，你这不是往外撵人家吗？
9: 什么话？
8: 傻子都明白什么意思，你就是不想管了。
9: 不是不管，而是
8: 这话您别跟我说，等人家来你直接跟他说吧。
9: 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你这……
10: 哎，老爷，他来了。
8: 先生，是打是罚我都认。但有句话我还是得说，人立天地间，中间是良心。
11: 民女见过大人。
9: 听说你还是要走啊？
11: 就不连累大人了。
9: 哎，这叫什么话？
11: 好几天都过去了，与其在这白白苦等，倒不如我。
9: 蒋玉珍啊，即便是走了，也千万不可做那出格之事，只能使这个案子更难办。
11: 难道我在这里乖乖地待在府上，这案子就能好办了？事到如今，有哪个衙门接了状纸，有哪位大人问过此案？
9: 哎，有些事儿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1: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这道理谁都明白。
9: 蒋玉珍啊，别太认死理儿。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呀。
11: 所以，我公公，我丈夫，就死得不明不白。大人，
9: 善恶有报。终须时日，不是？
11: 大人的意思是让民女等着，等着天打雷劈了他们。
9: 是赦皇上，难呐。
11: 那就不为难大人了，民女一早就走。
9: 蒋玉珍，有几句话，本官真是不好说出口，可又不能不说。这点银两，你拿去，找个地方

0: 民女一家两口的性命，就值这些个银两？大人的官生良心，就值这些个银两吗？
1: 别挂，江玉珍，就凭你刚才这句话，明日早朝，老夫再为你做最后一争。
2: 传召徐达，现在的要务是修城固守，养兵生民，西北征伐应当暂缓。
3: 臣遵旨。

0: 各位爱卿，还有本奏吗？无事退朝。
1: 臣有本启奏。
2: 今日到此，有本明日再奏。
1: 臣有本。
3: 退朝，退朝！皇上说了，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刘伯温有本上奏。
3: 指点御史，
5: 在。
3: 刘伯温无视规矩，扰乱朝纲，该当何罪？
1: 李大人，朝堂之上，大臣奏本何罪之有啊？
3: 皇上已宣退朝，你却执意奏本，你这就是欺君！
1: 你不让大臣奏本，遮蔽视听，堵塞言路，视为枉上。
3: 你
0: 够了！刘伯温，你要说什么，朕可都知道。
3: 那诸位就先退了吧。
1: 李大人，朝纲大事，宫廷易送，已助皇上定夺。我这儿有本，你却要重臣回避，李大人这是何意啊？
3: 刘大人，你身为人臣，应知分寸，什么话当讲，什么话不当讲，什么可以随便讲，什么不能乱说。
1: 刘某身为言官之首，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刘伯温，既然你执意要讲，朕就给你这个面子，说吧，是不是长公主儿子的事情啊？那女子曾言要告朕，你又想跟着出什么风头？想当着众大臣的面前弹劾皇上吗？
3: 禀皇上，刘大人也太不像话了，
6: 这什么事儿啊？
1: 皇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不能说因为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的外甥就网开一面。
0: 那你就明说了吧，是朕的外甥王庆。
3: 王庆犯法，至今都听那女子的一面之词，并无干政事实。
1: 臣请皇上降旨，刘某愿亲赴勘察。
3: 查出来又怎样？
1: 查出来按律而治。
3: 查不出来又会怎样？
1: 查不出，刘某请辞官回乡。
7: 刘大人，大明律法，诬告可要反坐呀。
1: 好。
2: 刘某，
1: 甘愿身为戴罪之身。

0: 速传郝章氏到堂。回大人，郝章氏死了。
1: 死了？
0: 因何而死？何时而死啊？就在几天之前，验尸的仵作说是饮酒过量而死。饮酒过量？那与何人同饮啊？
2: 没别人，郝章氏夜晚自己独饮。皇后娘娘，李丞相来了。哦，赶紧让他们进来。是，娘娘。
3: 皇后舅妈，皇后舅妈，救我！
2: 哎呦，你看看你，松手松手，挺大个孩子了，像什么样子？
3: 他再大，在您面前也是个孩子。啊，坐坐坐，你们都坐。
2: 我的皇上舅舅呢？
3: 哼，一会儿见了面，看他怎么骂你吧。
4: 嗯。

0: 你等军院作证，
1: 小民们愿意，
0: 都是自愿，
2: 问你再说话，
0: 让他们自己说。
2: 自愿，尊人，自愿。

0: 知道后果吗？公堂之上，如若作假，与原犯同坐。
1: 回禀大人，小人家中还有八旬老母，实在是不愿卷入这场官司之中。
2: 如果不是看到女子被逼上吊，出于义愤，
0: 问你再说话。你等君院作证，证明好清。

0: 爷，去死者家中。
1: 都在什么时辰？
0: 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夜晚。
1: 你们家在哪儿啊？
0: 小人家住皮子村。
1: 这就怪了，本官来到此地啊，也做了点调查。刘毅，
2: 皮子村在城南3里，死者家在城北5里，再加上横穿县城的2里路，加起来足足有10里路呢。
1: 你说偶有所见倒还在理，而你却说常有所见，而且不分昼夜，这就不合常理了。我问你，你在城北还有家吗？
0: 没有。
1: 那你黑灯瞎火跑那儿干什么去？
2: 难不成是个做贼的？
1: 放肆！公堂之上不许乱讲话。本官要你回答。
3: 他那边可能有亲戚。
1: 什么亲戚？姓氏名谁？报来待查。
3: 我
4: 替他说了吧，大人，我是被县老爷给逼来的。
1: 这回该问你了。
3: 他胡说八道。
1: 谁胡说八道？你呢？
5: 大人，小的要是不来，县太爷说明年的租子加倍呀。
1: 要是来了呢？
5: 减半。
1: 鬼县，
4: 郝兴田现场被捉，那女子示败羞愧自杀，这都是三验定案的事实，杀的没错。刘大人这次前来复查，本县以为
1: 有话直说，
4: 实在是多此一举，
1: 所以你就找了这么仨子虚乌有的证人来糊弄一番。
4: 确有此意。
1: 你打错了算盘。
4: 大人恕罪。
1: 此三人现行处置。听判，你这人趋炎附势，心术不正，明知是假还在公堂之上侃侃而谈，杖20，衙前待枷1月。
6: 是。
4: 大人，大人，小人确实是被逼无奈呀。
1: 你们俩人情有可原，但罪不可赦。罚租谷3担，拒结交保，嫁去执行。
6: 是。
4: 谢大人。
7: 起来。走。
4: 下官赴宴上差，也当领罪。
1: 权且记下，待结案时一并处理。
4: 谢大人。
1: 起来吧。
8: 结案？哼，我倒要看看你刘伯温多大本事，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1: 这记录上说，那女子上吊之后，你们做过尸检？
4: 做过。
1: 那她就已非是处子之身了。
4: 那女子虽未婚嫁，却长期通奸，当然就不是了。
1: 安排一下，例行检查，明日开棺。退堂。
5: 我娘说，小时候几个舅舅中，就是和皇上舅舅最好。
9: 他对朕也是最好的。可是你看看你，
4: 你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啊！你做的这些事儿，对得起你那死去的娘吗？
5: 看在娘亲的份上，皇上舅舅，救孩儿一命吧。
9: 看在你娘亲的份上，
4: 那你就想想你娘亲，她是什么人性啊？你呢？你个猪狗不如的玩意儿，猪狗不如！
9: 皇上，
4: 气死朕了！你气死朕了！
10: 当心气坏了身子，孩子不都认错了吗？
4: 他认错，他要是知道错，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9: 现在朕怎么办？啊！一边
6: 那边是朕亲颁的大明律法，那边呢，那是汹汹民意。
10: 你看你，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

0: 你说怎么办呢？你这么办
1: 啊，
0: 晚上托梦问问你那死去的姐姐。
1: 哎呀，
2: 舅妈，舅妈救我。
1: 皇上，容老臣说句话，先请皇上息怒，这件事情就交给老臣去办吧。
3: 你有什么办法？
1: 皇上如信得过我的话，就别问那么多了。

0: 就这里，来，开挖，
1: 好嘞，婆子，过来。我跟你说，尸体挖出来之后，你要把女真弄破，然后拿银子走人，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2: 哎，我说大人，我可没干过这事儿，这不缺德吗？你们这些干稳婆子的，明了说。
1: 干的就是那种保胎接生的营生，私底下做帮闲，为通奸牵线搭桥，为那些偷情怀孕者拿掉私孩子，
2: 你还懂得什么叫缺德？哎，你看大人你说的，好像我该下地狱，那你做这种事儿你就不缺德吗？
0: 大胆，竟敢如此跟本官说话，不怕掌嘴？
1: 哎呀，我说大人，你都不记我个好，我不是在帮你吗？
0: 我用你干嘛？
1: 我可是读圣贤书的，我这次用你可是王大官人推荐过来的。我说你怎么找我？
0: 听说你没少帮他摘花采蜜呀？
1: 哎呦，我说大人呗，你是读过圣贤书的，你怎么打听这事儿呢？那哪一行啊，有哪一行的规矩，岂能随便说呢？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没事闲聊天呗。<笑>
3: 哎，我说你们，快点！
4: 先生，差不多了吧？嗯，再等一会儿。
3: 大人，刨出来了！
4: 快，掀开棺材板！
3: 刘毅，点火！
4: 是。
5: 御史中丞刘伯温大人在此，还不住手？
6: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3: 早就知道你有这手，还有何话讲？
5: 下官，这也是被逼无奈。那王姓一家在本地势力太大了。
3: 你这话跟我进京与皇上说去吧。

0: 大人，夜深了。嗯，哎，有事儿？没事儿啊。大人，咱们来京城已经好几天了，下官琢磨应该被大人羁押在哪个关押等待候审。可不知为什么，大人却要在家里夜夜陪下官一起枯坐。
1: 傻瓜，我家先生这是在救你命呢。
0: 救我命？
1: 好张氏之死，就没让你想到点什么？想啥？杀人灭口啊！多嘴，去，出去看看去。哼！哎，人家能杀好张氏灭口，就不能杀你啊？
0: 杀我？
1: 你就觉着自己那么重要？
0: 大人的意思是说，幽族保居，
1: 在某些人眼里头，你可能连个族都不如。

0: 你看准了吗？错不了，探子来报，那刘伯温已经把长都知县带回来了。啊，
1: 这可如何是好啊？当初可是你的主意，让王庆毒死那个郝张氏，说只要他一死，此案就死无对证了。啊，怎么竟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值得的更多的大活人呢？
0: 学生倒是想到了，不过
2: 你别卖关子了，快说。
0: 学生想。
1: 要是再死个县太爷，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
0: 那就不是一般的百姓官司了。那刘伯温是个什么人物，你也不是不知道。那知县落在他手里，这或许还是件好事。嗯，
2: 此话怎讲？
0: 老师您想，在长都县，咱一是没办法下手，二如果下手，这罪过必定落到王庆身上。
1: 可是现在，那人在刘伯温府上。嗯，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明白了。多谢大人想的仔细。你是个朝廷命官，不会不明白大明律。你犯的这个是死罪，我不能救你的命。 可是我不能看着你这么死啊！当然了，本官这也是为了保自己。哎，你的履历我查了一下，副榜进士出身，能谋个实缺的县令，也真是不容易。花了不少钱吧？是不是为了还债？
0: 也是为了保官，前几任县令，谁敢不听他的吆喝？嗯，
1: 家里老人可安好？
0: 托大人的福，父母安好。
1: 可有兄弟姐妹啊？
0: 也都挺好。
1: 你就没想过，他们也将受到株连？
3: 大人，下官如果愿意招，家人可否保全？

0: 臣刘伯温见过皇上。
1: 臣刘伯温见过皇上。
0: 禀什么？谢皇上。禀皇上，臣长都县勘验归朝，向皇上复命。勘验有结果了吗？疑窦重重，臣不敢妄自决断，请皇上钦裁。
2: 皇上，李丞相，
3: 臣在。你怎么看？
2: 皇上安排诸法司，还要会同各官员，恐怕得2天呢。臣请皇上届时亲临。你不请，朕也会去。
4: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这个刘伯温老谋深算，他的家看护得很严。怎么了，老师？
5: 既然下不了手，那就赶快想办法禀报皇上降职，派人把他先从刘府提出来。
4: 奉皇上敕命，前来带走长都县令议员，副本位受押。
0: 这是皇上的旨意，
4: 这是皇上的手谕，请大人过目。

0: 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做得不好，那这一点五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为
5: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8: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0: 我扫您。
11: 这节目是真的。
1: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北京卫视，局处长蒋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 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
13: 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5: 纯野生的，剩下硬劲儿的就选它。
16: 掐一下，
17: 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9: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DHA EPA的含量，维稳
20: 我们血压的作用。
2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2: 很好喝。
2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4: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5: 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26: 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超高清。

0: 先生，
1: 带走了，
0: 带走了。
1: 静观其变吧。
2: 那屋里没去过别人，准定就是你拿了。
3: 我就是要修补衣服，借用一下。
2: 别的你随便用，剪子不行。
1: 外面合适啊？
2: 哦，老爷，为把剪子。
0: 多大点事儿也要在书房外面吵闹？
2: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进来说吧。
2: 哎，来来来，老爷，他拿了剪子。
1: 刘芳啊，我
2: 老爷吩咐过，刀剪绳索一律仔细，我记着呢。
3: 你们怕我自尽？大人请放心，我不会自尽。既然案子指日开审，我只是想带着他上公堂。
1: 过堂也用不着剪子呀。
3: 如果公允便罢，如果不公，我要拿着他手刃仇人，替我冤死的公公丈夫报仇。
1: 胡闹，真是胡闹。刘芳，快快快夺下他的剪子，快点。
2: 是，
1: 拿出来，
2: 拿出来，拿出来。我拿下去。
0: 先生这几日为你这事儿已经够操心的了，大姐你就别再添乱了。这不有先生的吗？一切听从先生的安排就是啊。
1: 江雨珍，你怕不怕挨打呀？
4: 皇上，
5: 开始吧。
6: 待原告，
7: 待原告。
6: 报上姓名。
3: 民女蒋玉珍。
6: 所告何人何事？
3: 民女状告长都县人王庆通奸谋财，害死我公公，枉杀我丈夫一事。
6: 百姓告官。王尚书。
2: 啊，下官在。
6: 大明律对此有何说辞？
2: 先打二十杀威板子，然后再问。
1: 可是所告王庆并非是官呢。
6: 我不与你争论。对此大明律又是怎么说的？
2: 王庆家有世袭爵号，又领着朝廷的俸禄，应当视为官身。
6: 刘大人还有何话可说？民女蒋玉珍，我再问你一次，告还是不告？
3: 民女要告。
6: 我念你是一个女流之辈，好心劝你，还是下堂去吧，免得皮肉受苦。
3: 民女一定要告。
6: 坚持要告。
3: 要告。
6: 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就怕你挨完这顿板子，再想告也说不出话来了。
1: 皇上，免了蒋玉珍这顿杀威板子吧。
6: 律法白纸黑字，岂能随意改变？
1: 可是这条是针对男子锁定，蒋玉珍是个女子，万一熬刑不过，这案子还怎么审呢？
3: 既是王法明文，民女愿受此刑。
1: 皇上，
8: 既有法条，便不可因人而异。这杀威板子嘛，朕认为还是要打的。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6: 拿下去打。
3: 民女自己能走。皇上金口玉言，既有法条，便不可因人而异。民女依法受刑，无怨无悔，还望本案依法办理，不可因人而异。
8: 等等，不可脱去他的衣物，而且不要打要害，下手轻一点。
6: 皇上仁慈，带下去吧。
9: 一、二，
10: 这女

0: 子倒是硬气，听不见一声声音。
1: 魏庸那边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八、九、十，
3: 真能受得住？
4: 守不住也要受。
3: 哎，苦了你了。自打长都知县被提走以后，咱们这边已经没有了十成的把握。
4: 民女这次来京，本就抱有一死的决心，只是有一事相求。
3: 你说，
4: 如果我真的死在公堂之上，还请刘大人开恩，收留我那无依无靠的孩子，叫他留在府上，做个使唤丫头，赏口饭吃。
3: 哎，
5: 要真是那样了，我刘毅现在就可以立下誓言，丫头就是我的亲妹子，有我一口吃的，她就饿不着。
3: 可有一样，不行，想不开。
6: 报堂上，行刑完毕。
7: 提上来。
6: 是。

0: 江一振，你这个样子还能答话吗？
1: 美女能答。
0: 那就跪起来答话。
2: 刚受过刑，皮开肉绽，这怎么跪啊？
0: 皇上在上，下面不跪，成何体统啊？要不咱改期再审？啊，等他把伤养好了，再来一次。

0: 你撑得住？
1: 撑得住。
0: 那咱就开始。
2: 怎么胡一勇那边还不来信儿啊？
0: 我看你还是撑不住啊。
3: 哎，李大人啊，你怎么老在这鸡毛蒜皮的事情上纠缠没完啊？
0: 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吗？我是在纠缠吗？事关皇室的威仪，官家的体面，你看他跪都跪不住，这成什么样子嘛？
4: 哎呀，行了行了，这又不是唱戏，要什么排场？蒋玉珍，你要是真疼得受不了，朕准许你可以趴下答话。
0: 那你就趴这儿答吧，啊？提被告王庆。
5: 见过皇上舅舅，见过李大爷。皇叔进来可好啊？
0: 皇亲国戚，依礼赐座。
4: 不许赐座。站着审。愣着干什么呀？往下问。啊。
6: 他在等什么呀？难道到现在还没下手？
4: 丞相啊，
0: 王庆啊，报上你的姓名来。
5: 长都县太原长公主府长公子王庆。
0: 有人告你通奸谋财谋害二命，你可认罪？
5: 不认。
1: 民你所告件件属实。
5: 你说有就有啊，我还说你是我娘呢，难道你就是了？
4: 混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原告可有证据？
1: 王清私通公公续弦，街坊邻居人尽皆知。
0: 可有人证书证？
1: 百姓惧怕王家势力，无人愿意出面作证。
0: 那就是没有证据喽。原告所言没有书证人证记录在案，通奸无证，那么谋财害命也是你的一家之言喽。
1: 曾经报官。
0: 所报何案？
1: 公公死的蹊跷，疑是中毒而死。
0: 可曾验尸？
1: 丈夫曾经提出，可县官拒绝勘验。
0: 为何拒绝？
1: 他与王庆相互勾结，同是一伙。
0: 证据呢？
1: 民女所讲句句属实，证据该由你们官府去找。
0: 你不提供证据，官府怎么去找啊？如果都像你这样来告状，我六部九卿还干不干别的了？
6: 皇上，长都县县令现在已经押解到堂，何不提他一问？
4: 好，提他上堂。
7: 这怎么还不……
6: 请丞相提长都县县令上堂吧。啊，
0: 提长都县令到堂。
8: 林大人，长都县令刚刚在前面提到房中自尽身亡。
0: 啊，自尽身亡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呀？
8: 小的们并无疏忽之处，那县令只是讨了口水喝，谁知就……
0: 王尚书，
9: 下官在。
0: 此事你刑部要好好的详查严查，然后把结果报我啊。
9: 是。哎，
6: 没死在锦衣卫，却死在了提堂前，这就把你李善长摘了个干干净净，这招高啊。皇上又怎么想呢？
2: 这胡惟庸干得不错，这时间地点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4: 刘伯温。
6: 臣在。
4: 到底谁的提管，谁的看护，给我通通送去锦衣卫，问不出这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朕将他凌刀碎剐。
0: 臣遵旨。
4: 怎么搞的呀？三堂会审要朕来听，这关键证人却死了，这案子怎么往下审啊？
5: 罚俸三个月，臣甘愿受罚。刘伯温，你说这案子到现在该怎么办？
10: 是啊，刘大人有何高见呢？
5: 哎，这还有什么高见啊？要我说就散了，这分明就是诬告嘛！这哪是告我？这分明就是告我皇上舅舅。我知道，有些人认为开国分封不公。
10: 皇上给自己的爵杯观赏就图谋不轨，制造事端，心怀叵测呀！哎，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俩罪名什么来着？哎呀，
5: 下面王庆，不要乱扯这些跟案件无关的话啊！
10: 哎，我还没说完呢，
11: 还不住口！你再敢胡说八道一句，我现在就大嘴巴抽你！
10: 哼，不说就不说。
5: 被告王庆，你对本案还有何话可说？
10: 我要反告，告他诬告。可有状纸？还没写呢。
5: 王庆提告，另案处理，本案无证，结案退堂。退堂。
10: 慢着，皇上，就这么完了？
12: 还怎么着啊？
10: 臣还有话要说呀。
1: 不是你早怎么不说呀？你说你这个人一到退堂啊、退朝了，你的话就来了。皇上，此案重大，朝野上下都在关注此案，就这么完了？廖伯温，你有完没完呢？没完！天理昭昭，良心何在呀？
12: 官司打到这个份上，民女也算是看出来了。在阎世间，我是打不赢这场官司的。那就到阎罗王那里去告你。
10: 大胆！还不把他给我拖下去！
12: 来，
10: 快起来！
12: 你就等着，黑白无常来索你的命。 到了阎罗殿里，你我一家三口的冤魂再对质吧。
10: 万万不可！

0: 怎样？
1: 从脉象上看，倒是比昨天强多了。不过，
0: 还请先生尽力诊治。坐。啊，
1: 这个大人不需嘱咐，既然是悬壶济世，理当治病救人。再者，这女子劫掠，坊间多有传闻，佩服得很呐。
0: 哦，这坊间都说了些什么呢？啊，
1: 咱百姓啊，遇事讲理，咋就这么难呢？大人，您说说。
0: 哎，闲话少说，开方子吧。
1: 哎，好好好，哎，开方子，哎，开方子。其实啊，这也没啥好法子。内服外用，也就是那几服活血化瘀的药，穿胸照旧，再加上啊，桃仁，啊，还有红花，啊，赤芍。蒲黄，
0: 先生啊，啊，没有用些乳香？
1: 哎呦，大人，您行家呀！这两位止血排毒的功能，我这方子上那几味草药也都有呢。嗯，只是在这价钱上……哦，
0: 成本莫及，救人要紧啊！
1: 哦，那就加上。哎，给他加上啊！哎，再加上一味天麻。哎，大人，您看能不能再加些参片呢？
0: 倒不是不可以，可他现在这样，恐怕虚不受补吧。
1: 那每剂草药再加4钱的参须。好。哎，参须。大人，请过目啊。
0: 刘芳，
2: 哎，小的在。
0: 送先生回家。
2: 是。
1: 哎，告辞。先生，请。

0: 你看这是什么呀？冰糖，可甜可甜了，想吃不？
1: 我不要吃，我不吃糖，我要找我娘。
0: 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娘睡着觉呢，还没醒呢。
1: 那我娘她怎么老是睡不醒呀？那她怎么老不醒呀？大哥哥，你说呀。
0: 我说什么呀？连我家先生都当了缩头乌龟，不敢跟你娘说话，我还能说什么呀？
1: 那我娘她就永远睡不醒了。
0: 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娘要是老睡不醒，哥哥就带着你，直到你长大了，给你找个婆家。
1: 我不要你带，不要找婆家，我就是要找我娘。
0: 咱玩骑马吧，骑大哥哥脖子上。来，
2: 刘毅啊。
1: 我不玩骑马，我不要你背。
0: 丫头，把糖吃了哈。
2: 嚯嚯嚯，什么事儿啊？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干什么这是？脸拉得跟驴似的，谁欠你八百吊啊？这是？
0: 我就是不高兴。先生，您不是号称活诸葛吗？怎么在堂上唯唯诺诺，任由那王八羔子逍遥法外，好人却蒙受冤屈？先生，我对你很失望。
2: 罗霍，这么说刘毅，你是不打算跟我干了是不是？
0: 我就是不想跟你干了。
2: 行，你不干，我找大梨子去。
0: 哎呦，先生，您是不是有招了？我就说嘛，您肯定留一手呢。什么？交给我吧。
2: 来，连兄。
3: 哎呦，

0: 哎呀，刘大人啊，我这正想着你呢。哦，你呀，你这胆子也忒大了点儿，你都弄到皇上头上去了，你让我这……
1: 连兄，连兄，这个还烦请连兄代为保管，以防我万一不测啊！
0: 不，你这又要干什么呀？这是？嗯，嘘嘘。好，请坐，请坐。
1: 来来来来。
0: 今日早朝，我们可以商议一下。哦，
1: 宋大人，
0: 刘大人。哦，刘大人，我跟你说，
2: 皇上早朝，有请诸位大臣进殿。

0: 臣有本起奏。
1: 所奏何事？
0: 长都县王庆一案。
2: 哎，刘伯温，此案皇上亲临御审，三审已经结案，你还有何本可奏啊？
0: 死者尸骨未寒，凶手未及，弹劾审结，故刘伯温上本恳请皇上重开此案。
2: 那总得有个原告吧？谁是原告啊？总不能是你刘伯温吧？
0: 蒋玉珍就是原告。
2: 哎呀，他扰乱公堂，撞柱，昏迷。你是替他出头啊？
0: 李大人，身为臣子，忠君为上，王庆一案，朝野议论，事关社稷，理当禁言。
2: 那女子现在清醒，能说话了？
0: 还不能。
2: 说了半天，还是没原告啊？没原告，打哪门子官司啊？
0: 那臣就是原告。
3: 你是原告？
0: 正是刘伯温。
3: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王庆就算是谋财了，你刘伯温损失了多少？那王庆就算是害命了，你刘家又死了何人？
0: 臣并非为了自己。
2: 既然你刘伯温没有涉案，王庆一案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你有何凭据当原告啊？
0: 臣不告王庆，臣告皇上。
3: 这这不是胆上吗？
1: 大胆刘伯温，你告朕什么？
0: 王庆犯法，皇上袒护。
3: 你胡说八道！王庆一案，皇上说话了吗？不但没有说话，还要亲临会审，以示公允。
0: 没有说话就是说话，亲临会审就是态度。
1: 刘伯温，你这是以下犯上，难道你想反了不成吗？
0: 皇上，

0: 皇上，臣冒死称状，皇上敢不敢接？刘伯温，你可曾想过后果？身为臣子，为民请命，后果一身承担。御史忠诚刘伯温，再请皇上接状。
1: 反了，真是反了！
0: 指爹一时，还不速速拿下！拿下！是。慢着，刘伯温，你当朝辱骂皇上，众大臣亲眼所见，你还有何话可说？皇上，刘伯温知罪，但恳请皇上接状。刘伯温。 甘愿一死，以谢天下。
2: 接状。

0: 你把皇上的牛脾气给顶上来了，两边都没给自己留台阶儿啊。唉，
1: 罪臣刘伯温听凭皇上发落，
2: 押入天牢。李善长，
3: 臣在。
2: 大明律由你主持修订，刘伯温当如何处置？
3: 白纸黑字，王法条条，罪名都在那儿放着呢，待微臣回去查查。
2: 刘伯温押入天牢，待丞相查明罪名后按律处罚。
1: 罪臣刘伯温拜别皇上。
4: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说。
4: 古时公卿有罪并不羁押，而是戴罪在家，未尝轻慢侮辱。
2: 那要是死罪呢，也不杀吗？
4: 御词盘水加剑，御旨避世自裁，以存大臣之体。
3: 宋大人言之有理。不过。
2: 准了，刘伯温回家听候处分。

0: 皇上，
1: 嗯，
0: 你真的要杀那刘伯温吗？
1: 你这边知道的挺快啊，又是李善长告诉你的吧？
0: 你先甭管谁跟我说的，这刘伯温杀不得。
1: 不能杀？不杀他，朕就得亲手宰了自己的外甥。啊，那你说朕该杀谁啊？
0: 你要是杀了刘伯温，你寒的就是全天下读书人的心啊。可你要是杀了庆儿呢？咱对不住的只有那死去的老姐姐，孰轻孰重，皇上你自己掂量吧。
1: 朕听你这意思，那王庆真该杀呀？
0: 这疼孩子归疼孩子，可你我心里都明白，他要不是你的亲外甥啊。
1: 唉，我老姐姐多仁义的一个人呢，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0: 一方面是你死去的老姐姐，一方面是全天下的人都看着你呢。还有那女子，那真是家破人亡啊！听了她的遭遇，我这心里都酸酸的。
1: 朕想过，朕想啊，是让李善长多给那女子一些银子，让她过上好日子。可那刘伯温实在是可气，一点朕的面子都不给，哎，居然当着满朝文武啊！
0: 是面子重要啊，还是咱大明的基业重要啊？
1: 事已至此，那你说朕该怎么办？
0: 哟，皇上这么一个镇定的人，难道要我一个妇道人家拿主意吗？
1: 那李善长还说了什么？
0: 没说什么，他就说呀，让我好好的劝劝你，消消气儿。
1: 哼，这李善长表面忠厚，实际上呢，是一个大大的滑头。哼，
0: 哎，我觉得善长啊，这次能够放下私仇，顾全大局，这次做得真不错。
1: 他顾全大局，朕还真没看出来。
0: 你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没顺着你那牛脾气添油加醋，你要真在气头上把刘伯温给杀了，这天下人怎么看你？

1: 皇上，
2: 。
1: 哎呦，还说没有呢，大嚷大叫的。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头的汗。哎呦，
2: 你说真的有地狱吗？啊？
1: 你梦见地狱了？
2: 人死会遭报应吗？
1: 哎呦，到底地狱里怎么了？
2: 我去阎罗殿见了阎王。
1: 啊，那阎王爷到底干什么了？对你？
2: 没有，没干什么。
1: 我说那阎王爷啊，也不敢把你怎么样。这俗话说得好啊，神鬼他就怕恶人。
2: 你这什么话？这是？
1: 我这人啊，没读太多书，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儿，皇上别见怪啊。哎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见过大阵势的呀，对吧？死人堆里都爬过了。那阎王爷啊，他不想收你。你说阎王爷如果真想收你的话，那用不着等到现在，那早就把你给……
2: 你瞧瞧你啊，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啊！我今天啊是唱曲没带胡曲，张嘴啊就不靠谱。哎呀，
2: 哎，
1: 嗯，
2: 你说那女子现在怎么样了？
1: 哎呦，梦是心中所想，皇上心里还惦记那个女子呢。
2: 一想到那个女子当场撞柱的情形啊，这朕的心里

0: 臣看您脸色欠佳啊，老李家里有一颗上好的山参，要不
1: 不用了，最近啊朕就是时常做噩梦。
0: 哦，还要不请个巫师来做法想想。
1: 说什么呢，传出去像什么样子
0: 啊。哎，再不咱们效仿唐朝的李世民，在皇上的寝宫门口贴上一对门神。
1: 哼，哎呀，可谁是朕的秦叔宝和尉迟恭啊。
0: 皇上如果信得过老臣，老臣愿意每天晚上都不睡，在皇上寝宫门口守护。
1: 哎，行了行了，真想问问你啊，
0: 啊，
1: 那王庆的案子反应怎么样
0: 啊？
1: 可有什么议论吗？
0: 还能有什么议论？都说审得公道，全凭证据说话呀。
1: 嗯，真的吗？
0: 哎，您想啊，一个民间女子上告皇亲国戚，皇上非但没有护短，反而是亲临会审，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这个女子呢，无非是借着诬告啊，或者想出名，或者想得利，最后事情败露了，羞愧自杀。人们都说死有余辜，皇上宽宏大量，也没再追究她的余罪，真乃皇恩浩荡啊。
1: 擅长啊，
0: 啊，
1: 你是越来越会编了。啊，
2: 刘芳啊，刘毅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哦，有结果了。信使说事情已经办妥，即日就可回京。
2: 好，
4: 好什么好？
2: 哎呦，宋大人，
4: 刘大人，
2: 快给宋大人上茶。
4: 哎，
2: 宋大人，
4: 哎呀，刘大人，我这怎么看你也不像一个戴罪候审的样子啊，得意的很呢。
2: 哎呀。
4: 哎呀，我真后悔那天在朝上多了一嘴。
2: 嗯，
4: 我呀真想看看你坐牢的样子。哎，怎么样啊，皇上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宋大人，您也觉着皇上真会杀我？
4: 你还以为你真死不了啊？
2: 嗨，
4: 你这个御史忠诚得罪多少人啊？
2: 是是，
4: 记恨你的人又有多少？那李丞相恨你啊，恨得牙根都痒痒。
2: 宋大人，李丞相他多明白的人啊，他不会趟这道浑水。你想，王庆一案是他主审，弄得朝野震动，这万一哪天皇上要是反悔了，哎，这枉杀功臣这罪名可都是他的，
4: 哎，
2: 他不会。坐坐坐坐坐。
4: 哎，刘大人，你呀竟出这险招奇策，说实话
2: 啊，
4: 那天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2: 什么险招啊，我真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啊，我。
4: 东西给你，完璧归赵。
2: 多谢宋大人。宋大人，既然您来了，我这儿还有事相求。
4: 你怎么又
2: 这个还烦劳您转呈皇上。
4: 哎呀，这
2: 哎，您不想知道这里边是什么？
4: 我不看也知道个大概齐。
2: 啊，
4: 一定是啊，你怕你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把你的身后家务事托付于我，对不对？
2: 愚也，夫子，您自个儿看看是什么。
4: 这好像是一份供状啊。
2: 死了的那个长都知县的自供。
4: 哦，
2: 王庆的所有恶行都在里边，昭然若揭。说心里话，我是怕皇上抄家，哪天给搜了去，蒋玉珍一案永无天日。
4: 惭愧啊，老夫惭愧啊，我以常人之心儿女私情揣斗于你，而你为公为民，胸襟可昭日月啊。
2: 哎呦，大人，承担不起。我留下这份东西啊，还另有一番其他的目的。
4: 什么目的？
2: 保命啊，哪天万一皇上真砍我脑袋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高喊一声，臣有本起奏。
4: 这我就纳了闷了
2: 啊，
4: 既然有此本， 为什么不在庭审的时候当堂拿出来呢？
2: 火候未到。
4: 哦，你在等什么？
3: 先生，先生，皇后娘娘来了。
2: 哦，
4: 刘大人，我从后面先走了。
2: 好。哎，宋大人，这信我找着人代成了。
4: 哎，
2: 多谢多谢，
4: 变化多端呐。
3: 大人请。

0: 找郎中看过了，他看过了。这两天偶尔会醒一次。哟，这是他闺女吧？
1: 是，来来来来，
0: 丫头。哎呦，瞧着孩子多可怜啊！哦，我正好炖了点红枣乌鸡汤，给他们娘俩补补身子吧。
1: 谢过娘娘。
0: 哎，你可盯住了他。 别再让他寻死觅活的了。是，皇上那儿我去说，不为别的，就为这可怜的孩子。臣还有一事想麻烦娘娘。什么？你说。臣有封信想请娘娘转呈给皇上。
2: 好吧，谢娘娘。皇上，你们下去吧。是。啊，那女子醒过来了，
0: 我亲眼所见。
2: 哎呀，谢天谢地啊，醒过来就好啊。
0: 怕了？
2: 怕什么？朕跟你一样，也是心疼那个孩子。
0: 哎呦，谁说不是呢？你说，咱们过去算是穷苦出身，也没少受人欺负。哎，
2: 这些大道理我都懂。可是你说谁让是王庆那个兔崽子王八蛋呢？
0: 哼，怕对不住咱那死去的老姐姐。
2: 那要是换个别人，我早就把他大卸八块了。我，
0: 哎呀，轮不上你。
2: 是啊，那换个人，周倩早就查明治罪了。
0: 哎，
2: 那刘伯温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呀。哦，对了，让我。

0: 我呀，给你捎封信来。
1: 哼，有折子不成上来，倒找了你这么个好信使。哎，你们没串通好吧？
0: 你呀，小肚鸡。

这是真的案子。那皇上怎么看呢？怎么看？我原本对他还有所同情，让他这么一逼，我倒是不乐意了。还说什么为我着想，替我分忧？哎，这里外里不都是他有理吗？他这就是太过分了。他这是聪明过头了，他这是有恃无恐，欲速则不达。他逼人太甚了。

0: 啊，国家都喊咱们一起来增肌肉了。那么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模拟实验，来给大家讲一讲哈。来，大家来看，首先呢，我和赵大厨哈手上各拿着一个鸡蛋，不同的是，我手上的这个是瘦肉包裹的鸡蛋，
1: 我这个呢是肥肉包裹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同样的力度，在同样的高度，在同一时间把这两个鸡蛋同时扔下来，看看它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好不好？
1: 好嘞。
0: 来，赵大厨，咱们俩这对好高度、
1: 好嘞。
0: 这样怎么样？
1: 行，可以。
0: 来，那我数三二一啊，三二一，丢。哇，你看这两个鸡蛋啊，它现在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我的这个瘦肉包裹的鸡蛋可是很完整，是不是纹丝不动，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再来看赵大厨的这个哈，
1: 这个有点惨不忍睹了，
0: 这个连汤带水的已经碎得不行了哈。
2: 这个脂肪包裹的鸡蛋碎了，瘦肉包裹的鸡蛋是没有碎。那这个结论就是，瘦肉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对这个保护作用是更强的，肌肉对我们好处很多。当然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对我们生理就是内附作用，比如对我们骨骼，对我们的内脏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肌肉稳定我们的关节。第三个，这个肌肉也是有一个帮助我们的心脏，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作用。当然肌肉对我们还有一个代谢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这个糖代谢呀、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调节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好肌肉还有一个运动作用，我们没有肌肉，那我们不能行走，不能运动，
0: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吃才是真正让肌肉长出来的关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那首先我们的这个原材料要够，但我们肌肉的原材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生成和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那我们的肌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可能我们的肌肉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增肌的效果。
0: 所以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权威的食谱哈，是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这个食谱哈，可不是单纯的告诉大伙儿啊要吃什么，而是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每天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怎么搭配，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还都是不重样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权威增肌食谱了。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很丰富，增肌主食怎么吃，运动之后怎么抓住增肌的黄金窗口，一系列的增肌内容呢都会给到您，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好了，那除了这个哈，咱们也得来一个增肌的健康菜，
1: 带来一个对增肌效果比较好的菜，叫煎烹大虾。这个菜煎烹呢是天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北京叫油焖，手法呢略有不同。在我们饭馆里呢点的也非常多，然后这道菜呢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在家里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是有一个黄金五分钟，就是这个虾从入锅到出锅基本上有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哦，好，那咱们就开始操作起来。
3: 增肌肉更长寿，优质蛋白最重要。
2: 肌肉的原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3: 学会关键油糖比，还原老字号味道。
1: 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
3: 抓住黄金五分钟，虾肉入味不老。
1: 它把水分都拖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
3: 做虾时候敲一敲，自然上色，味道好。
1: 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0: 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润了。
1: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2: 脆，很香，
3: 暖暖的味道。煎烹大虾上菜。

0: 咱们这虾挑选，首先啊，活的只要它生命力非常好的那种，非常活跃的，咱们就买回家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要买冰鲜的虾，在家里头，比如说冻的这种南美冰鲜的海白虾，一定要挑它什么？要皮呀、啊，要挺实，眼睛呢一定要鼓里。它化了以后就看着非常新鲜，这个虾怎么看着它就不好了呢？就这个皮呀、啊，特别特别的囊。眼睛
1: 软了，
0: 对，然后眼睛呢基本上瘪的都没有了，这种虾尽量咱们就不要买，对，不要买回去，啊、这是挑选这个一个小窍门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大虾的处理方法。现在咱们先把这个虾头给它绞掉，因为虾头里有一个沙包，就这沙包就在这儿，把沙包一定要挑出来，就是它里边都是沙子，就是这个沙包给它挑出来。挑完了以后呢，咱们把它的这个脚给它绞掉。然后从它这个背部呢，给它绞开，给它开开背，开背里头呢，它有一根虾线，把这个虾线给它挑出来，然后呢，这个大虾咱们就处理好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什么？咱把这个虾背呀、啊、打开以后，略微给拿刀给它开的稍微深一点。
1: 大概要开到多深比较好呢？
0: 开到虾肉的三分之一处。
1: 哦，为什么呢？
0: 就便于它成熟啊。所以为什么是黄金五分钟，便于它成熟。如果说要是不往里拉的话，它的虾肉没有这么大接触热的这个空间，所以它就不好成熟。所以咱们也是为了缩短它这个时间。
1: 好成熟，好入味。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大虾它在这个蛋白质来说更有优势。它每100克里面含有那个16到20克这么一个优质的一个蛋白。
0: 咱们这个煎烹呢，里边没有配料，但是有一点小料。小料就是什么呢？就是姜丝跟葱丝。
1: 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然后咱们切点姜丝。
2: 比如说你做这个虾对火候有什么要求吗？时间是很重要的。
0: 做虾的时候，活虾我指的是尾巴完全张开了，首先第一证明它是活的，第二它就熟了。
1: 哦，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对啊，是完全，我说的是完全张开。第二个特点，这个虾皮摸一下虾肉，它紧实了，就是您可以摸一下咱们这个生的这个虾肉，它是软的。如果给它煮熟了以后，咱们一碰它这个虾肉是非常挺实的，也是证明它熟了的一个表现。
1: 哇，学到了
2: 。对，
1: 这个虾尾张开，完全张开了就是熟了。
2: 这个我们看得见的。
1: 对。
0: 好，咱们这个小料就切完了。咱们现在准备操作。咱们这个菜呀，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糖跟油的比例，怎么能做出饭馆的味道呢？就是咱们这个油啊，略微的。多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在家里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煎烹，它一定要煎，这个油一定要热，锅也要热，要有一个煎的过程。
1: 大概得煎到什么程度呢？
0: 把这个水分略微的煎的少一点，略微的这个虾壳啊，有一点绷皮了就可以了。对，你看这个虾壳有一点绷皮了。
1: 是的。
0: 对，这面就可以了。
1: 收起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会儿呢，咱们把这个姜丝。还有这个葱丝放进去，给它提提味道。现在这个里边有一小窍门，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在家呀做这个虾老不红？有一个动作是什么？这个虾头里边有油，有虾油，这个虾油就是红的。所以有的时候咱注意一下，就是咱们在家做这虾的时候，尽量咱们拍一拍这个虾头，让它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1: 哦，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润了。
0: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1: 哦，原来这个窍门是在这里。
3: 对，
1: 我觉得今天赵老师来真的是毫无保留，把这些小窍门全都教给我们了。
0: 然后呢，这个煎到这一步，能闻见这个葱姜的香味，还有这大虾的香味，咱们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放入白糖。
1: 加多少啊？
0: 白糖的量啊，稍微得大一点，大概在20克左右。刚才加的油呢有50克，然后咱们白糖呢加的有20克，这个是油糖比，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汁明气亮嘛。
1: 所以这个能够还原我们鸿宾楼老字号的这个味道，它的油糖比大概就是5:2。
0: 然后咱们放一点醋，就是有10克醋，然后咱们放一点盐，咱们最后放一些水。
1: 咱这儿不用加热水吗？
0: 不用，凉水就可以。然后咱们就靠制，黄金5分钟嘛，咱们基本上这个菜，大概在5分钟左右，咱们就可以出勺了。大家水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你一锅虾的一半，就是你这个放水的标准。对，不要是完全没过这个大虾，因为虾肉它里边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0: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烹饪化学来讲，它有一个优质蛋白质变性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你煎完盐以后，水如果放多了，它的水分会极力的往出脱。也就是说，咱们大家觉得这个虾肉非常老，大家在家里做虾肉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放水的这个比例。因为大虾的含水分非常多，如果让它把水分都脱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全程一定要大火，不能小火靠虾，小火靠虾就要它的虾的水分就要靠出来，所以大家吃的有点老这个虾肉。哎，
1: 都说呢，蛋白质啊是增加肌肉的核心的原料，而运动呢就是增肌肉的启动开关。那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运动，同时呢不太累，而且呢又比较简单，而且呢对场地又没有什么要求的这样的运动？
2: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增加肌肉的运动。增加什么地方肌肉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叫做第二心脏，第二心脏就是我们指的腓肠肌。我们的这个腓肠肌除了我们行走之外，它还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把我们的静脉回流的血液给它泵回去。那这样这个肌肉比较发达的时候，它运动它就可以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嘛，它还有助于把我们的血液回流心脏。哎，
1: 它就很有力的把我们的血液再送回到
2: 送回去，对，所以我们叫做第二心脏。
1: 那小腿的肌肉这么重要哈，我们应该怎么来锻炼它呢？
2: 我们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在锻炼这个肌肉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对，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增肌肉更长寿，我们可以先从增加腓肠肌的运动开始哈，既能够增肌肉呢，同时又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是有好处的，难怪说是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增肌的运动了。那么具体运动的动作是什么？我们这里呢就为大家总结了专门针对腓肠肌的训练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这个增肌肉护心脏的运动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健康课，比如说怎样能够吃对蛋白质，增肌还能够吃主食吗？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留给我们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最后咱们这个虾呀，你看这个汤汁咱们都浓稠了是吧？
1: 是的，
0: 一点芡咱们也没放，汤汁
1: 就是很红亮的，
0: 对对，很红亮。最后咱们少滴了两滴香油给它提提味儿，行了，咱们这菜就哇
2: 刚好五分钟。
1: 是的，
0: 这个糖油的这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
2: 五比二。
0: 如果要掌握不好呢，就没有咱们这个汤汁的这个粘稠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为什么要把这东西要煎，就是其实也是让这个原材料这个皮酥，让它的水分出一下，咱在第二次再给它水的同时，就也是缩短它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天津菜跟北京菜的区别。咱在北京做油焖的时候呢，有些饭店里他们过油，但是我们不过，
2: 脆，很香，
1: 而且我觉得还有加肉的非常新鲜的味道，
2: 对，鲜味，鲜味很
1: 浓，对，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又没有柴，
2: 对，
1: 是不是？
2: 很嫩，对，
1: 就香香甜甜的感觉，
2: 对，我们一般做的容易柴，
0: 其实就是掌握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然后煎的这个时间也要掌握好。
1: 有了这个菜，都得多吃两碗米饭，增肌肉更长寿。那怎么吃够足量的蛋白质呢？我们准备了最权威的国家卫健委增肌食谱，不动脑筋跟着做，七天不重样，超简单。运动上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最具性价比的增肌运动，简单有效，完全不挑场地，主打一个简单实用。那想要获得的朋友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一系列简单有效的增肌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东西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现在就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煎烹大虾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

0: 开始演化，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是什么病把肾脏悄悄压扁，悄无声息夺走肾功能？
8: 最后它就变成这么薄了，再严重比这还要薄，薄得像一张纸。
5: 为什么肾被压成了薄片竟不觉得疼？
9: 除了就是腰有点酸有点胀，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几乎就没有什么症状。
5: 如何识别悄无声息的严重危害？今日养生堂敬请关注。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咱们来个热身的思考题，各位全体都有。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肾脏是人体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请问肾脏大概有多大？各位请作答。多少厘米呢？请亮题板。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答案，10厘米。好，这边呢阿姨10几厘米。接下来肾的厚度是多少呢？3、2、1，请亮题板。哎，我们看看各位写的是10厘米，厚度2厘米。好，5厘米，3厘米。哎，我觉得差距并不大。好，把题板放下来。接下来问题是肾脏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大家知道吗？来摸一摸自己的肾脏的位置在哪儿。我看有摸腰眼的，还有这两边的，这不是叉腰吗？还有往上够的，你看，还有腰中间的。好，这个答案啊，很多人我看来好像都是错误的。好了，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马上在我们养生堂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一并揭晓。那么今天我们养生堂呢，要跟大家揭秘的是一种隐藏的很深的伤肾的问题。它不是肿瘤，也不是炎症，但是它却能够悄无声息地把我们好好的肾脏压扁，压成一个薄皮儿馅儿大的一个水囊，而且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那我们说这种隐藏很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来认识一下我们台上就

0: 作的著名专家。首先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肾脏内科的张爱华主任。主任好。
1: 雅琪好，各位观众好。
0: 另外两位呢，同样来自我们宣武医院，欢迎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陈晓松以及副主任医师贾春松，欢迎两位。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了，同样今天我们眼前这一位呢，是我们漂亮的健康达人，欢迎张阿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我想问一下张阿姨这个问题哦，你看到大家的作答了吗？她说这个长度呢是10厘米左右，然后厚度呢有说2厘米的，有说5厘米的，你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3: 大概就是长是10厘米，
0: 这个不是十厘米，
3: 这样吧，
0: 这是10厘米左右。
3: 然后呢，宽是3-4厘米吧，
0: 3-4厘米哈。
3: 然后厚呢是2厘米左右。
0: 那具体的位置知道在哪儿吗？
3: 我觉得肾脏应该是在后边。后腰就是贴着后壁的那个地方吧，
0: 贴着后壁的哈、那您的这个指的位置好像比大家伙略微靠上。好了，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大家伙回答的正确吗？
4: 有的是正确的，有的还是有一些偏差
0: 啊。
4: 它的位置刚才大家都在那里，我看看，有的还摸腰眼，有的在那摸胯两边，是吧？真正的肾脏的位置啊，它上缘是在第11胸椎的位置，下缘在第2腰椎的这个位置。然后呢，肋骨是把我们的肾脏就包着的，正常情况它在这里头，它不会掉到下边。掉下边呢，腰眼的位置那肾下垂了。
0: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大家伙指的那个位置，其实都不是肾脏的位置，
4: 真正的
0: 位置，实际上的那个位置都是略高一点点哈。
4: 真实的位置是偏高的，
0: 对。
4: 而且你要是不经过呼吸的话，它这个肾脏是还露不出来肋骨那个地方。那肾脏大小，刚才各位观众也说各种各样的答案哈，它长径大概是10到12厘米。如果说它小于9厘米了，这个肾脏有点萎缩；如果大于12呢，这肾脏是偏大了。
0: 那想问一下主任，它实际上管代谢、具体干活的是哪一部分的组织呢？
4: 那就是肾实质，就是干活的了。
5: 刚说完肾脏的大小和位置，主任提到了肾里真正干活的是肾实质。今天要讲的这个病，最后能把肾撑成一个大水囊。而首当其冲被挤薄压坏的正是这层肾实质，所以先得弄明白这个肾实质到底是什么。
0: 实际上负责代谢过滤的是肾实质，那肾实质到底在哪儿呢？到底有多厚呢？这样主任辛苦您，咱们到道具那儿跟大家讲。
4: 好，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啊，这是我们正常的肾脏，这一圈圈呢这是皮质部分，就是肾小球待的位置比较多的地方，这是肾椎体，这个红颜色的肾椎体的位置呢就是髓质的位置，到了这儿就是肾盂了，这是输尿管，这是我们正常状态，这个厚加起来，
0: 这个厚
4: 到这儿，到这个椎体这个位置，它也就是肾实质的位置，大概会到1.6到2厘米，两个手指
0: 差不多，这是肾实质的位置对吧？
4: 对，好，这是我们正常状态下。这个呢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肾脏的结构都没有了，这边的跟这边相比，这个地方是不是皮质变薄了？
0: 对，
4: 椎体这不是红色的吗？有放射状纹理的这块没了，变得这么大的囊状的这么个杵状的扩张
0: 啊，
4: 对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宽宽的了，这肾皮质薄了，椎体也看不见了，然后呢包了这么大一堆满满当当的东西，那这个肾脏的功能就失去了。
0: 明白，
4: 它要一侧功能失去了呢，就变成一个肾有功能，另外一个肾没有功能。如果说它两侧都是这个样子，两个肾脏的功能都失去以后，它就会得尿毒症，要透析了。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隐藏很深的伤肾的问题哈。这样我们回场中继续跟大家揭晓。
4: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拿 吐司还原一下肾实质具体的厚度。
4: 你看，这两片面包，这就是大概是2厘米的这个厚度，正好两个手指。肾脏的功能单位都在这里头了，肾小球、肾小管儿，这些个有用的功能都在这里头了。你看这个，如果被水囊给压的，最后它就变成这么薄了，再严重比这还要薄，薄的像一张纸。那这样的话呢，肾小球、肾小管那些功能它都没有了，它都萎缩了嘛，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要话题了。
0: 你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2: 这个疾病叫做肾积水。那有人把我们的泌尿系统啊形象的比喻为下水道啊，它确实是这样。那么在它的任何部位一旦发生这个梗阻的话，都可能导致啊水流的障碍。那么如果在这个上尿路，也就是这个输尿管开口之上发生梗阻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上面的输尿管和肾盂，包括我们的肾盏发生扩张。这个病理变化呢，就叫肾积水。
0: 明白了，肾积水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一个话题。积水了，积的到底是什么呢？张主任，
4: 它积的就是尿液。尿液积得多了，引起一些的炎症反应。积水的位置压力很高的时候，让我们的肾实质的细胞慢慢慢就给消失了，那功能也就没有了。
0: 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肾脏的一些结构啊、功能啊，包括实质它的厚度。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刘先生。刘先生您好，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6: 第一次就是2019年体检查出来的一次有积水。然后只能手术，症状几乎就没有什么症状，除了就是腰有点酸，有点胀，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就是手术嘛。
0: 做了手术之后就恢复好了。
6: 对对，就恢复好了。
0: 是一侧吗？
6: 右侧，
0: 右一侧。
6: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是今年嘛，今年又复发了，可算是。
0: 那怎么查出来的呢？
6: 也是体检嘛。
0: 也是在同一侧吗？
6: 对对，都是右侧。然后这次稍微有轻度的积水，然后又第二次手术。
0: 您是每年都做例行的体检吗？
6: 几乎吧，就是1到2年体检一下。
0: 那你有两次下来，那您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
6: 没什么症状。
0: 也不疼也不痒？
6: 就是有时候就是腰有点酸胀什么的这种感觉，就以为是劳累了，或者是坐了久坐了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不会问那方面考虑吗？
0: 是，看您也很年轻哦。
6: 今年快50了吧？
0: 很年轻。您腰就是说酸呐、胀啊，具体是什么位置？您能给我指一指吗？
6: 就是在腰间盘这块。
0: 有没有觉得太冤了？啥症状都没有，而且接二连三，第二次又中招了。
6: 对呀、那这没办法，这种体质它结石体质。多注意一下吧，多饮水。必要的时候还是每年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嘛。
0: 好的，谢谢，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刘先生。刘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先生，祝您永远健康，谢谢。
4: 刚才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要说一说肾脏的位置？因为肾脏有疾病的时候啊，它是会在腰部有个提示，它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肾脏的问题，做到早期发现。
0: 这个肾积水呢，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屏幕哈，大家看一下，
4: 这是咱们肾积水的分级示意图，它有 A 档、B 档、C 档、D 档。第一档的时候呢，就肾盂有扩张，但是你看这个小盏凹陷的这种还是存在的。这个呢，这小盏就鼓起来了，扩张了，不光是肾盂。这个呢，那扩得更厉害了，是吧？但这个时候这个肾实质还在，到这儿，肾实质是不是没有了？
0: 都连上了。
4: 严重的。那下边呢，就是做超声的时候看见的 ，A、B、C。到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大囊状扩张，你也看不见肾脏结构了，是吧？
0: 好，这是一个等级的示意图哈。其实呢，通过这个就可以很明确的划分这个患者他的积水严不严重。想问一下，当时我们的患者刘先生他是属于哪一个等级？
2: 当时他的级别的话呢，应该能达到第二个和第三个这个级别。他这个肾乳头啊已经明显的被压凹陷了，而且几个肾小盏有融合这个趋势。 啊，尤其这里部分的肾皮脂也明显的变薄，当然的话呢，有一大部分肾实质厚度还可以。这上方的输尿管，你看明显的这个有积水扩张，然后上面的结构就连着咱们这个扩张的这个肾盂和肾盏，已经发现这个肾脏有明显破坏的迹象。
0: 好好的肾脏。

0: 什么会撑得这么大呢？这个积水到底怎么来的？这样，我们就辛苦陈主任结合一个道具帮我们揭晓一下悬念。来，这边有请。好，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肾脏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1: 正常的肾脏啊，分泌了这个尿液之后，主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肾小展，然后经过肾小展组成的肾大展，进入我们的肾盂，经过输尿管，然后排泄到我们这个膀胱里。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应当是一个非常通畅的。尿液的话主要集中在这个白色的部分，当然我们这道具可能做的有点大啊，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尿流排泄的过程，把这个中间打开，它很通畅的、很顺畅的经过这一系列的管道的话排入膀胱。那当我们想让排尿的时候，类似于这样很快的就排到了体外，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个有问题的。
1: 在我们的输尿管里啊，它有三个狭窄的部位，或者说四个狭窄的部位，一个在这个肾盂和输尿管交界的地方，另外一个在跨过髂血管的区域，第三狭窄的话是在这个输尿管啊进入膀胱的这个地方。男性的话呢，还有一个狭窄在跨过输精管的区域，它相对的比较窄。元凶的话呢，就是它，大家看一下，罪魁祸首啊，就是这粒肾结石。一旦落在比如像这个肾盂输尿管连接的这部位，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尿液啊似乎排得很慢，尿液在这里发生了滞留，很长时间排不出去，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肾脏实质产生这种压迫啊，进一步的导致肾脏组织出现扩张、萎缩等等这些变化。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元凶哈，好，谢谢主任，我们回场中继续带大家揭秘。
2: 刚才啊，我听刘先生说他已经发现了肾积水，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那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即使你每天不喝大量的水，至少你得吃饭吧，你得喝汤吧，喝粥，说不定还得吃水果，总归是有水要进入体内的，那为什么他会没有感觉呢？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想问问各位专家。
0: 陈主任，
1: 应该说的话呢，肾结石的症状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话呢是比较剧烈的肾绞痛，那么也就是大家这个习惯中认为这个肾脏如果发生结石的话一定会引起剧烈的疼痛的这一类。但是还有一大部分病人可能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啊，悄无声息的发生，当肾结石引起这个尿路啊出现急性的梗阻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小结石突然卡在输尿管的狭窄的部位的时候，病人表现可以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输尿管也会痉挛收缩，那么肾脏呢也会骤然的发生积水和扩张，那么这个过程通常会引起剧烈的绞痛。但是如果这个结石体积还比较大，另外它的梗阻并不是那么特别的严重，或者是逐渐发生的，这样的话呢病人疼痛并不明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它的结石，这里白的这很大的这个就是这个结石，这上方的输尿管您看明显的这个有积水扩张啊，然后上面的结构就连着咱们这个扩张的这个肾盂和肾展。因为肾脏本身啊是一个没有多少感觉神经的器官，它是个哑巴器官，疼痛的结石啊相对来说后果还不算严重，疼痛的结石症状很重，但是后果相对的不严重，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及时的寻求就医。但是不疼痛的结石往往后果会非常严重，它可能会导致这肾脏的丢失，甚至最终危及患者的生命。
0: 那我想问一下张阿姨，您经历过肾结石或者看过这样的患者吗？
2: 我们社区啊，有一个姑娘，她年龄也不是很大，就三十岁左右吧。结果她说有一天早上突然就腹部剧烈的疼痛，还有腰部，然后就是在床上打滚，然后出汗，然后家里人就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急诊，后来检查了以后就说她是肾结石。
0: 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经历过肾结石吗？
3: 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那个肾结石啊就是疼痛以后呢就躺在地下，痛得受不了了，后来就有人把我赶快送到医院去，然后我就趴在那边，后背用什么激光什么东西打，后来打了两个小的出来，后面然后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痛嘛，那是激烈的阵痛嘛，躺了地下去。后面以后我的医生叫我说要多喝水，每天大量的喝水，每天一般我都喝的五大杯，然后吃淡一点，不要吃太咸。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发生过了，就没有，就消失了，
0: 就再也没有出现
3: 过，就再也没疼痛过了，就这么那么一次。
0: 阿姨，我想问你，疼痛如果是十个等级的话，你觉得那个疼痛

0: 应该能达到几级？
1: 那个疼痛啊，我看跟生孩子没差多少了，
0: 也是十级是吧？
1: 很痛，非常痛，
0: 嗯，
1: 受不了了，躺在地下去，都快打滚。
2: 阿姨说的，激光碎石呢，实际是冲击波碎石啊，临床上我们常用也叫体外碎石。
0: 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啊，代表养生堂呢送您一份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把掌声送给阿姨，祝您永远健康美丽，谢谢您喜欢养生堂。好了，其实陈主任，就大部分人哦，就是脑海当中想到肾结石肯定是会疼的，其实不然，不疼，没有症状，其实这样的话就更可怕了。
3: 不疼的结石的话呢，往往会导致我们贻误战机，如果要是能够有经常体检的习惯呀，还能够早期的发现。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体检的习惯呢，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这种啊令人惋惜的这个病例，比如像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病例，他是十年前曾经体检发现过结石，但是他认为啊他这个结石不痛不痒，不需要治疗，结果他没有治疗。十年后他再一次去体检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肾脏是一个积水肾，他跑到门诊来问我说，我那个肾脏到哪儿去了，我这个结石需要怎么治。我们非常惋惜地告诉他，这个肾脏已经确实变成一个皮囊了，就像气球一样的薄了，这个肾脏基本上没有功能了，这种肾脏的话呢也没有保留的价值，他需要做的治疗就是把这个肾脏切除掉，因为未来的话如果要一旦合并感染，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败血症啊和肾积脓啊等等这些问题。
0: 那积水积了多长时间，有可能我们的肾脏功能就保不住了呢？
2: 这个跟临床的情况来决定，如果这个结石完全堵死的话，大概一个月这边肾脏呢可能就没有完全功能了，一般来说两周左右这肾小球或者肾的细微结构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侧肾脏没有功能了，另外一侧呢输尿管有结石的病人，他会很快没有尿，但是这个时候呢病人呢大概一天左右他就会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恶性呕吐剧烈啊，就是一些尿毒症的表现就会出来。
0: 那想问一下贾主任，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病例呢？
2: 这样病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说泌尿系结石这是肾积水的原因之一，有很多因素，但是肾结石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因素。肾结石一般在肾里边的它不疼，掉到输尿管里面比较疼。大多数病人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呢，肾脏功能是一个逐渐慢慢的受损的一个过程，可能呢患者呢不会说一下子导致尿毒症，症状非常重，是吧？大多数病人呢这个肾脏的受损经过合理的治疗是能够恢复的啊。我们见到一些比较重的病人呢，主要是结石呢的时间比较长不处理，慢慢的这个肾脏呢就是积水积得很重，这个肾脏慢慢没有功能了。由于另外一侧肾脏功能是正常的，他可能去抽血化验，他的肾功能可能是正常的啊，所以说呢有时候能够掩盖他一侧肾脏损害啊，这个现象有时候比较隐匿。还有就是说呢，我们通常说病人疼得死去活来，但一般呢也不要命。要命的是什么呢？要命的是肾结石合并感染啊，就是又疼又发烧啊，这种呢是我们泌尿外科的一种急症啊，就是病人可以很快的感染性休克啊，导致要命，门诊或急诊去了啊，这个发烧，然后呢血压掉下来了啊，这时候就是我们非常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件事。所以结石呢疼是关注的一方面，还需要注意或者警惕发烧，这时候更是急症。
0: 哎，这种发烧是什么样的烧？高烧还是低烧？
2: 大多数是高烧。
0: 高烧到什么程度？
2: 高烧有的可以到39度、40度，就需要特别警惕了。
0: 看我们刘先生说了，他说他没办法，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爱长结石的体质，真的是这样吗？
3: 结石的发生确实跟体质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有的话呢，甚至可能跟我们的解剖结构有关，比如像有的人的这个肾小展呀，和展颈偏细，啊，或者的话呢，有的偏长。等等，就有这些解剖上的一些变化，它就更容易发生这个肾结石。
4: 如果说观众朋友，你发现你反复长结石还非常顽固的话，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查血钾低不低。如果发现病人血钙高，这个血钾又低，那你一个可能怀疑肾小管酸中毒，你要

0: 去查一查，然后如果是肾小管酸中毒，那要补充这个精盐酸钾，哎，它就可以防止肾结石继续发生。如果我发现血钙高，那我就要查这个甲状旁腺激素，看它是不是增高的。如果增高的，我再看甲状旁腺这个是有腺瘤的，那需要做手术，那是结石的源头。如果你要是忽略这些了，那你的结石就反复的长。结石是一个疾病，但是它背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些特殊的原因，希望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我们体检的时候，你要是发现尿里面有尿潜血了，那你是要小心，那可能也是肾结石的一个可能，所以也就就着这个源头能够发现肾结石。
1: 说一千道一万，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年一定要去做一次体检。好了，各位，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我们在家如何自查，以及生活当中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护肾的好方法，实际上有可能呢是一个雷区。那么以上所有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提前为您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的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招出现这样的肾积水呢？各位往这儿看，我们先揭晓第一个问号。主任
0: 好，咱们通俗讲就是快得糖尿病了。还有得糖尿病的病人都是肾结石的高发人群。那他为什么是高发人群呢？
2: 下面呢我们用这个糖和粗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结晶溶解的这个过程。这个的话呢是糖，我们把这个放到烧杯里，烧杯里面有水。这个的话呢是盐，我们把少量的盐放到这个烧杯里。我们稍作搅拌，大家看这里面的盐的颗粒啊，基本上已经溶解掉了。
1: 对，
2: 我们这里看不到这个盐的这个颗粒了。那么同样糖的这个杯子里的话呢，冰糖的结晶也比刚才变小了，糖的话呢也基本溶解在这个水杯里了，晶体的话呢看不见了。如果呢我们再往这里面啊加入更多盐的颗粒，我们看看会是什么现象。
1: 哇啊，第一感觉就是好咸的，齁的慌。
2: 那么这种溶液的话呢应该叫做饱和溶液，或者是过饱和溶液。我们看这溶液变得浑浊了，当然我搅拌的时候感觉这个底下还有沙沙的感觉，很多晶体似乎还存在啊。我们看这里晶体依然存在，这个晶体似乎溶解不掉了。糖的这一杯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也会有类似的效果。
1: 对啊，
2: 我们经过搅拌之后，
1: 这更明显了。
2: 确实晶体很多。实际上，在我们人体中的话呢，当尿液里面的这些盐的成分呀，达到这种过饱和状态的时候，那我们的晶体的话呢，也可能析出类似于这杯溶液一样，那有很多这个小的颗粒。那么如果在一定的环境下，比如这个颗粒在我们的肾小展的某些部位沉积附着，它就可能出现那种类似于我们摇元宵的这个效果，结石就是这样诞生的。所以呢我们建议有结石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多饮水，让我们的这个尿液能够稀释一些，避免这种晶体的形成。
1: 就一句话，多喝水。阿姨你喝水怎么样啊？平时
3: 就听专家这么一说，要想不得结石必须得大量喝水。可这白开水太难喝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喝不下去，这可怎么办啊？
1: 都希望稍微有点味儿了哈。
3: 对啊，
1: 各位是不是口渴了，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水是什么样的水，为什么推荐给养生堂的观众呢？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发一发，尝一尝。阿姨口感怎么样？这个饮品
4: 口感特别好，有点酸，柠檬味的。
1: 哦，这么确切，柠檬味的。阿姨说是柠檬水，到底是不是呢？稍后听一下我们张主任给大家揭晓。谢谢阿姨。好了，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特殊的饮品。我们这位阿姨说了口感酸酸的，哎，觉得应该是柠檬，到底是不是呢？
5: 专家带来的好喝又防结石的水是什么？观众猜对了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稿。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带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各位是不是口渴了？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水是什么样的水，为什么推荐给养生堂的观众呢？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发一发，尝一尝，阿姨口感怎么样？这个饮品
4: 口感特别好，有点酸，柠檬味的。
1: 哦，这么确切，柠檬味的。阿姨说是柠檬水，到底是不是呢？稍后听一下我们张主任给大家揭晓，谢谢阿姨。好了，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特殊的饮品，我们这位阿姨说了口感酸酸的，哎，觉得应该是柠檬，到底是不是呢？主任，哟，还真对了，就是柠檬。为什么推荐柠檬水呀，主任？
2: 柠檬的话呢，是一种对结石非常有益的水果。柠檬里面的话呢，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柠檬酸，也叫居元酸。这个成分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结石的生成，另外的话呢，它也属于弱碱性的物质，所以具有这个碱化尿液的作用。
1: 张阿姨，这回口感上来了吧？这行吧？
3: 嗯，这行，
1: 就比白开水有味儿多了。
3: 那太好了。
1: 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高危人群，张主任，
0: 来，我们看看。
1: 好的。
0: 肥胖人群也是咱们肾结石的高发人群。一般肥胖的患者，他都容易高盐、高糖、高热量的饮食。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结石更容易形成，除了增加结石的风险以外，肥胖的人那个肾小球的那个滤过膜都会给它撑得薄薄的，
1: 对，
0: 然后呢蛋白尿容易漏出来，所以呢时间长了，严重的时候也会肾衰竭的。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结石的话呢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肥甘厚腻啊，有的人喜欢饮酒，有的人的话呢喜欢烧烤、海鲜等等。
7: 肥胖病人容易长结石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肥胖病人可能运动比较少，运动多的人结石呢容易往外排，就是在结石的前期，小的结石结晶如果运动可以促进这种小的结石前体的排出。
1: 了解了。好，我看到两位还给我们带来了结石，这是真的结石吗？
2: 是的，这是我们从患者身上取出来的这个结石标本，大家可以看这一粒结石，它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3: 哇、
2: 这个表面比较粗糙，有很多黄褐色，这个结石的话呢很可能是一个草酸钙结石、那么它是结石里面硬度最高的一种，它就像我们的肾盂的结构一样啊，形成这种柱形样的这个结构，像一个鹿角形，我们也叫它鹿角样结石。
1: 这就肯定全都卡死了，我觉得。
2: 但是它这个发生的过程啊，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它可能最初的话呢，可能也是一粒小石头，但是因为可能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患者没有太重视，那么它就可能从这个小石头逐渐的长大。那我们这个如果是肾脏的话，基本上这个肾盂里面啊都被这个结石占据了。一旦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肾盂肾展啊，排尿的功能恐怕会受到严重的这个影响。
1: 这位患者，我觉得他那个肾脏基本上能堵的地方全都堵。 堵死了，因为这个个太大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好像相对来讲个头小一点哈。

0: 大家看到它只有一个角，这个一个角也可以堵在肾盂里。那么有的人的话，这个肾盂啊相对的体积比较小，虽然这个结石比较小，但是也同样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肾盂这个地方被堵塞了之后，比如肾盏的话呢可以有扩张，那皮脂的话可以变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张阿姨，你看到了吗？你说咱们那个皮肤多娇气啊，那肾脏多娇贵啊，
2: 对啊，
1: 它带那个尖儿的。
2: 嗯，
0: 我们看看这粒结石的话，它有棱有角。这个结石的话呢，可能长在肾盏里，因为这里的话呢，类似于这肾盏的这个结构，这里有个盏井。这粒结石的话呢，虽然不算大，但是的话呢，它很难排出，啊，因为它带棱带角，而且似乎还有一点点，这头大，底下也大，中间有个细腰。所以这个结石的话其实很难排出来，虽然它不算太大，但是排出的几率很小啊。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一般超过0.7厘米的这个结石啊，排出的话就非常的困难。我们看这结石不算大的话，但是也有1公分多，
1: 嗯，也就是0.7以下有可能自行排出，对吧？嗯，
0: 对，当然0.4以下的话呢，排出几率会更多一些。
1: 了解，越大越难。
0: 这粒结石的话呢很小，像这种结石的话呢反而会更常见，因为它是一个沙子粒大小，它更有机会从肾盂里面排出来，堵在输尿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突然掉落的话，很多人就会有急性发作的这种症状。
1: 了解。
0: 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典型的腰痛，它的发作的话往往是突然的，突然出现的这个腰痛，而且可能会有前后放射性的特点，除了腰部疼痛之外，可能会向下腹部、会阴部、耻骨区等等。这个区域去放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突发突止，突然发生，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尿液下来了之后啊，病人可能会突然又好转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跟一般的急腹症不一样，比如像阑尾炎，那么可能我们一压肚子，肚子会非常的痛，而且有反跳痛。结石的病人可能反跳痛啊不明显，但是肾区的叩击痛会非常的典型。
1: 所以呢，还是告诉大家哈，千万不要胡吃海塞，尤其呢一定要注意肥胖的问题。好，接下来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最后一类高危人群。哦呀，大部分都中招了，老年人。为什么？
0: 很多老年人晚上起夜不方便，可能会有意的克制喝水，晚上临睡之前很多人就不喝水了，反而会导致尿液进一步的浓缩，结晶的可能就在晚上饮水少的时候形成，为这个结石啊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
3: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喝水呢也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喝水喝太多，因为老年人呢本身就容易夜里起夜失眠，反复上厕所，尿量多，会影响夜间睡眠，防了结石但是睡得不好了。这个喝水呢喝多少，一般来说呢大多数人一天1500到2000-3000左右，白天呢这个水量足够的话，也有助于冲刷这个肾脏的小的结晶。
1: 是，以前我们也说过，说等你觉得特别口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点晚了。
0: 我们更主张把饮水分散在一天里面均匀的分布，这样的话呢能够尽量减少我们这个尿液浓缩的这个机会，减少尿里结晶的形成，减少结石成分的析出。
1: 以上呢都是我们要重点提示的高危人群，糖尿病的人群、肥胖的人群，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有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积水、肾结石是密切相关的。当然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自查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隐患，以及我们在护肾方面是不是已经掉到了一个误区呢？以上的内容我们都已经提前给大家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护肾秘籍。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
4: 哪些您以为的养肾习惯，实则在悄悄伤害您的肾？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2: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

0: 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你看这肾积水啊，是悄无声息发生的，那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去医院，我们在家里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预防呢？主任，
6: 我们主要是通过看尿的颜色来决定啊，我们这个水喝得够不够。你看这边的这个尿的颜色，这就是缺水缺得很厉害
5: 哦。
6: 而这边是淡黄色的这个尿液呢，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水喝的差不多。要想预防肾结石的话，右边的这个淡黄色的这个这是合适的。左边的这个如果你长期这样，肾结石很容易发生。
5: 还有没有一种颜色就变得特别的淡呢？
6: 淡的特别的淡的没有颜色了，这种那就是喝的特别多了，有点过了，多了肾脏负担会加重。另外一个呢，心功能不好的或者是我们肾脏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患者呢，可能会就容量过度，会心功能衰竭，这就是不好的影响了。
5: 这多呀少啊都是对肾脏都是不好的。
7: 是的，如果要是有心肾功能严重损害的患者，就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似的，还是需要酌情控制，综合考虑一下他的肾功能、心功能，来这个决定我们的饮水量，必要时候需要结合我们的一些这个检查结果来决定饮水量。
5: 好了，我们强调了自查的方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这样的石头，也就是生活当中伤肾的两大误区。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好的护肾的方法，实则有可能会催生出肾结石，导致肾积水的发生。那在揭晓这个误区之前，我先问一问大家，你们认为护肾保肾的方法有哪些？问问大家和知道哪？
8: 我觉得可能就是多喝水，然后少熬夜
5: 啊，
8: 然后可能有一些食物，比方说一些黑色的，像黑豆啊，桑葚、黑芝麻、木耳这些。
5: 好的，很棒哈。来，小伙子，
9: 我们要多运动，少熬夜。然后在吃的上面的话，我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关于补肾的，像是我们常说的像海参啊、鲍鱼啊，或者是枸杞这一类，好像说是对我们的肾功能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养护。
5: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生活当中自认为护肾的习惯，有可能其实就是伤肾的一个雷区了。那我们给阿姨一个机会，阿姨，你看这个大石头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一个误区？
10: 我家里长辈天天泡维 C 泡腾片，说出汗多补维 C 提高抵抗力。

0: 这个习惯是不是真的护肾？
1: 您先说说您的观点。
0: 我说实在，我没喝过这玩意儿。
1: 我听说的是维 C 泡腾片来一下预防感冒，是吧，叔叔阿姨？喝过维 C 泡腾片的举个手，我来看一看，举手。来，举手的这些，咱们都是经常用泡腾片的，是这样的，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是吧？认同哈。
2: 维 C 泡腾片的话呢，很多人在生活中呢会。

0: 这个摄入超过一克的话，这个人的话呢得结石就会比一般的人增加很多的这概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VC 的话呢，它在机体里啊代谢完了之后，它的代谢成分的话是草酸啊，这个就是结石的一个重要物质。另外 VC 的话呢，它本身含的酸性物质啊可能会有酸化尿液这个作用，那么尿酸盐结晶的话呢就更容易析出，对于我们这个结石患者过量的补充 VC 可能还是有害的。
1: 哎呀，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来一下子啊。
0: 当然的话呢，我们并不是说吃了这个维 C 之后啊必然得结石。如果那草酸排泌比较痛快的话，或者您饮水量比较多的话，您也能够避免得结石啊。但是当我们是结石患者的时候，过量的摄入的话，害会大于利。如果要必须饮用的话，一定要增加这个饮水量。我建议的话，大家不要长期饮用。1000毫克相当于多大量呢？那么这个一片的话呢，大概就是1000毫克。
1: 那就一克泡水喝。
0: 这就是一克的量，或者1000毫克的这个量。
1: 对。啊，
0: 当然的话呢，像我们补充的这个维 C 片呀，它的这个每一片的剂量的话呢是100毫克，也就是0.1克。
1: 这还行。
0: 10片这个，可能就相当于啊达标达到1000毫克了。
2: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顾虑了。刚才说号召我们要喝柠檬水，但是我知道柠檬水里也有维生素 C 呀，
0: 对，
2: 那喝完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1: 对，就矛盾了哈。
2: 矛盾了。
0: 您这个问题的话呢，很多人都有这个质疑。柠檬啊，有确切的这个预防结石的作用，尤其对于草酸钙结石和尿酸盐结石有明确的这个预防作用的。但是的话，对于这种含磷酸盐的结石啊，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量摄入的。一颗柠檬里含的柠檬酸比较多，但是含的维 C 实际上是比较少的。要想达到这个1000毫克，可能大概我们得吃40-50颗这个柠檬。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可能大概不会吃这么多。
1: 踏实了，所以还是得用柠檬片泡水。
2: 对，
1: 这样的话
2: 天然，
1: 这样天然。叔叔阿姨，这也是今天在养生堂我们才知道的。那这一类的食物还有哪些呢？
0: 菊科植物，啊，柑类。啊，以及橙子、柚子等等，那么这些的话都是富含柠檬酸的水果。此外的话呢，一些浆果，比如像草莓、樱桃、菠萝等等，它里面的话呢也含有这个柠檬酸。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的这个西红柿，当然的话呢，像我们的苹果和梨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它里面虽然也含有柠檬酸，但是量比较少，增加柠檬酸的这个作用啊就会小了很多。
1: 好了，第一个石头你看，没有想到哈，有那么多的雷区是我们大家所不了解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地方其实我们也做错了。辛苦阿姨，
2: 看看这写的什么。不少结石患者拿到体检单直接停掉牛奶豆制品，害怕钙催生结石，这个做法对吗？
1: 大家说对吗？直接停掉什么牛奶啊豆腐啊，同意对的举个手。好，我们看看。对啊，我也觉得。好，你看有一半的人群都觉得应该是马上停掉的，要不然的话结石就产生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两位老师，
3: 这个问题我先说啊，钙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元素。如果钙摄入不足，会骨质疏松啊，神经肌肉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晚上这个腿抽筋要补钙啊，这是我们常说的啊。这个钙呢摄入多了，可能会引起结石啊。
0: 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的钙的话呢，不能超过800毫克。科学的摄入钙呢，可能并不一定啊会增加结石的风险。我们推荐对于结石的患者的话呢，钙的话呢通常可以和含草酸的食物啊一同这个摄入，那么随餐服用。当这个钙呢随着含有草酸的食物一起摄入的时候，它会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形成不能吸收的这种草酸钙啊，它就不会被到吸收入血，这样草酸的含量相对的还会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控制。
3: 适量的钙的摄入实际是可以预防结石的产生啊。一般来说呢，一天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它的钙的含量是可以中和肠道草酸的结石的形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空腹如果喝牛奶容易增加钙的吸收，这时候呢肠道里面没有草酸盐，所以这时候可以增加促进结石的形成，
1: 就是不能空腹。
3: 对，不能空腹。
1: 好的，来，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两位老师也是现场帮我们做个实验。
0: 这杯的话呢是牛奶， 那么这杯的话呢是可乐，

0: 啊，我们把这个牛奶呀，如果倒入这可乐里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静置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杯子里面啊，形成了这个絮状的这个沉淀。
1: 那您说到了一个草酸的问题哈，我们就想到了菠菜，对吧？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我们很多这个饮食里面啊，都含有草酸，尤其绿叶的这种蔬菜。嗯。比如像菠菜，比如像苋菜。嗯啊，比如像我们经常会采这种野菜，
2: 马齿苋，
0: 马齿苋，
1: 对啊，
2: 像这个最高，
0: 像马齿苋，像这个我们采的这个芥菜，春天可能经常会吃到的香椿芽，哦、啊等等，通常的话草酸含量都比较高。此外的话，有些这个坚果，比如像花生、瓜子儿、开心果，啊或者腰果等等，这些都是高草酸的这个食物，啊以及我们日常会摄入到的巧克力，它的草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想避免这个草酸的摄入，首先的话呢，我们先要减少这类的食物的摄入的总量。说我们特别喜欢吃这口，那我们怎么办呢？把这个蔬菜的话焯一下水，草酸大部分都会溶解在水里面啊。当然随着焯水时间越长，滤除的这个量会越多，焯水时间太长也许会影响口感。
1: 张主任，还有没有要温馨提示各位叔叔阿姨的地方？
3: 总的来说，肾结石的患病率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呢，在这个糖尿病病人、糖尿病前期的，就是快得糖尿病的，因为血糖有点异常的，但是还没有诊断糖尿病的，包括肥胖的，包括老年人，都是高发人群，所以要特别的予以关注。另外呢，就是说他发病有些是比较隐匿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体检，体检早点发现。另外，生活中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多饮水，还适当的饮用柠檬水，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预防结石的发生。这样的话我们的肾脏呢就安全了，以免导致肾结石之后你没有识别又引起肾积水，让我们的一侧肾功能或者双侧肾功能丧失，让我们的肾脏就能够保持健康了。
1: 各位观众，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喝水。好了，听说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这个吃的很有点来头哈、啊、据说呢又应季，而且呢还能护肾，它是一种饮品，用这个饮品呢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非常的值得期待。到底是什么呢？别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柴大厨特别的贴心啊，开场的时候就跟我和徐老师准备了一款专属特调饮品，那我们来尝一尝。哇，喝完以后觉得很通透，很酸爽的感觉。徐老师的感受呢？
5: 给我的也是非常清爽的感觉，特别爱喝，而且我一喝就知道这个里面一定添加了我今天推荐的食材。哦，
4: 哎，那这个特别的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哎，
5: 这个食材呢，其实它含有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预防我们的肾结石。哦，
4: 那太棒了。那想问问柴大厨，这款这个专属的饮品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6: 这个专属饮品呢其实很好做，只需要专家提供的一个食材和两种调料，再加上水就可以制作而成了。而且这个饮品呢除了喝以外呢还可以做菜，所以我今天就要用这个饮品给大家做一道鲜香酸菜鱼。
4: 哎，那太期待了，这个不仅饮品可以喝，而且还可以入菜啊。那我们首先怎么制作？
6: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饮料呢烧开，然后这边把锅烧热，我们要往锅中加一些少许的油，鱼骨放进去，再加进一点姜片进去来去腥。
4: 好，那我们在煎制鱼骨的时候还想问问徐老师，那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关心这个结石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科学的预防？另外今天您推荐的食材对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5: 说到预防这个肾结石，足量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食材呢也可以和水非常完美的融合，那融合之后呢它会有一种营养物质，它代谢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碱性物质，同时能够平衡这个酸性，让我们的尿液更通畅。另外呢，它和咱们的水结合之后呢，可以提高我们喝水的这种欲望，让我们能够更足量的去饮用水。所以它整体上对于咱们结石的预防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呢，也一定要注意高草酸食物的摄入。那像咱们的菠菜呀、红苋菜呀这类的叶菜中呢，它含有相对比较高的草酸。那我们在日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焯水去去除掉这些草酸。当然了，焯

0: 水呢，怎么样更有效地去除草酸呢？咱们还一定要注意这个焯水的时间啊，建议是在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地去除这些草酸。
1: 那么今天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结石问题的食材和营养素是什么呢？一会儿徐老师会为大家继续来介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精心地准备了一套适合您居家排石的方法。那么如果您想获得呢，那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
2: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鱼骨呢已经煎熟了，需要往里放一点料酒。
1: 好，
2: 也是起到去腥的效果。然后呢，把我们烧开的这个饮料倒进去。
1: 我去看到了，我们第一次来使用这个饮料。哇，真的是一滴牛奶都没有加，瞬间就出现这种浓郁奶白的颜色，好神奇啊！
2: 再往鱼汤里面呢加一点十三香哦，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1: 而且可以让它的香味更加的丰富浓郁啊。
2: 是的，然后呢，我们熬这个鱼汤呢，差不多在15到20分钟，让饮料和鱼骨充分的把蛋白质烧出来。这样的汤呢更浓更白。在煮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它的鱼片。腌鱼片呢有几个小窍门，那怎么让鱼片吃起来又鲜嫩，然后有弹性，而且不腥？那大家就要按照我这个每一步的制作方法往下看哦。首先呢，我们把切好的鱼片呢用盐搓一下，搓一下，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用盐来把鱼中的这个腥味去掉，但是呢，我们吃起来呢还要吃出滑爽嫩的口感。所以呢，大家就按照我这步骤往下看。
1: 对，
2: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蛋清，然后呢，腌鱼呢一定要用红薯淀粉，我们把它呢加到蛋白里头。
1: 我特别好奇，用普通的玉米淀粉不行吗？
2: 用红薯淀粉呢，可以把鱼里面的水分包裹在里面不容易流失，这样吃起鱼才能滑爽。加进一点我刚才熬鱼汤用的这个饮料。
1: 第二次在做菜的时候使用这个专属饮料了。
2: 对，为什么还要加这个饮料？就是让这个鱼肉更加的鲜美。
1: 看来今天柴大厨给我们喝的那个饮料啊非常的重要。
2: 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糊给它均匀的裹在鱼片上。
1: 那在柴大厨裹糊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呢这个补钙不当特别容易长结石，是这样的吗？另外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对大家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哈，对于成年人来说只有800毫克每天，那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去补钙的话呢，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负担，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补钙，一定不能超量补。而且咱们也知道，我们草酸和我们的钙它形成我们的结石，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利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中呢含有的这个膳食成分，它就可以来简化我们的尿液，溶解咱们的这个酸性。那我今天推荐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呢？我们过会儿揭晓。
1: 那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今天推荐的食材对身体的这个代谢呢是有很有帮助。那么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营养素呢？一会儿徐老师为大家来揭晓。我们看看柴大厨这边啊，这个鱼片已经，
2: 这时候鱼片呢我们已经腌好了，大家能看出它的浆裹得很匀，我的鱼汤已经熬得已经差不多了，奶白奶白的，而且已经是挂勺很浓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鱼骨捞出，然后我们只要汤，我们就开始来制作这道菜的下一步。我们先把鱼汤加进去，接下来放入我们喜欢吃的一些蔬菜，然后我们稍微的调一下味儿。那我们就加进少许的盐，然后呢，为了提鲜，我们再加进一点白糖。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火调成小火，鱼片呢一定是一片一片的放，一下倒进的话呢，鱼片很可能变成鱼球，会缠绕在一起。
1: 这个汆这个鱼片大概什么样的火候，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小火，大概其呢也就是3到5分钟，鱼片熟了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呢，还想请徐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结石的好食材以及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柠檬。 那柠檬中呢含有的柠檬酸、维生素 C

0: 这些呢，都对于咱们的肾结石的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当然，在这我要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咱们用柠檬做的这个柠檬水，它的量呢，毕竟还是比较少的，浓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咱们可以作为一个预防的参考。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身患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
1: 酸菜鱼呢就已经做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挤进一些柠檬汁儿，增加它的酸爽口感。酸菜鱼已经做好了，但是二位老师别忘了，用柠檬做的饮料还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制作。
2: 哎，那柴大厨赶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揭晓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专属的柠檬饮品是怎么制作的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我们都迫不及待想知道您这饮品是怎么制作的。
1: 首先呢，我们把柠檬切成片，然后呢把里面的籽儿去掉，放到锅里，加进清水，加少许的盐，然后再加进白糖，给它开大火，给它烧开了就可以了。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特调饮品，以及鲜香酸汤鱼啊，里面呢是运用了富含柠檬酸的柠檬，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结石，特别适合您现在这个季节在家来制作，老少咸宜，味道清爽。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关节难受要等到大冬天，但是其实不少中老年朋友发现，天气还没有多冷，一入秋，肩膀啊、膝盖啊、腰腿啊就发酸发沉，动起来还发僵，赶紧加厚裤子捂一捂，保暖是做到位了，但是啊，酸胀僵硬还是反反复复。还没等到大冷天，怎么刚秋天关节就开始闹别扭？入秋后啊，早晚温差变大，秋风一吹，风邪啊带着寒气啊就容易往筋骨里边钻，再加上秋燥，耗伤津液，关节啊缺少润滑。本身啊就有老关节旧疾的这种人啊，气血啊往里收，四肢筋骨啊供血变少了，那么老毛病啊就被勾出来了。那今天啊给叔叔阿姨们分享一款适合秋天的养筋通络茶，它配伍很温和，一补一疏一通，肩膀啊腰膝啊都能兼顾到。选择环牛膝6克，补肝肾，强腰膝，活血通经。第二个搭配就是炫木瓜，用5克。特别提醒啊，是用药用木瓜，不是咱们常吃的水果木瓜，专门缓解筋骨发紧、关节僵硬酸胀，帮助筋骨舒展开。最后一味药是用5克，那么我称它为通络小能手，可以啊散去关节里的风寒。但很多人啊不熟悉它的功效，用的比较少。它可以祛风湿、利关节，像肩膀啊四肢怕风发沉发胀，用它来疏通，上下的关节都能够兼顾得到。以上的药材啊，用沸水煮20分钟，白天呢代茶温饮，可以反复的续水。最后这个通络小能手，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看到配方。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9: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千年煤城到京西福地，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文旅科创产业协同发力，跑出转型发展加速度，
1: 聚集300余家企业，产值破100亿元，形成完整产业链。北京亦庄以应用驱动创新，打造机器人产业高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上演科技体育盛宴。
1: 馆内看展，馆外潮玩。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将开启双空间体验。
0: 北护城河转河开放水上运动区，北京再添亲水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一重要论述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突围指明了方向。15-5开局之年过半，门头沟区交出了一份转型发展的新答卷。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量与营收增速双双位居全市首位。京西巨谷 AI 视听产业快速集聚，文旅活力与科创动能同频共振，绘就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2: 门头沟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如今有了一个崭新的区域品牌——京西福地门头沟，生态丽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这座千年煤城正在全力转型。
3: 2026-15开局之年，半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鲜活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小院说起。
4: 小萌忙啥呢？
5: 我正在弄果醋呢。
6: 我来跟您学学做这个果醋。
5: 好嘞，欢迎呀。
7: 就给它从侧边切。
2: 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蒙艳静，去年五月在王平镇西落坡村盘下一处闲置民宅，开了好事花生小店。这里有手做美食、自酿米酒、天然酵素，更有难得的闲适和山野气息。短短一年，曾经的闲置小院变成了客流不断的人气地标。
8: 一个桂花的，来一个圆
9: 花。好，好嘞，好嘞，这个是我们家招牌桂花。
10: 像我去年五月可能也就4-5千块钱，今年我们到5月1的时候已经能达到2万块钱了。
2: 小院对面就是马致远故居。现在不再只是静态展览，沉浸式实景演出《遇见马致远》把原曲唱活了。书局、陶艺、非遗手作串成一条线，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也跟着上来了。
11: 顾客愿意走进来，然后呢，愿意去感受这个文化氛围。
2: 告别了单一的资源依赖，转而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门头沟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75.5万人次，实现营收6511.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8%、28.2%，两项增速均位列全市第一。如果说古村落的烟火气是门头沟绿色转型的生动注脚，那么奔涌的算力则为这座转型之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12: 攀爬那个比第一版强的太多了。
2: 在京西巨谷的京西智映人工智能影视创新中心，创始人金岩正带着团队打磨战争电影《千仞之冬》的 AI 镜头。这部电影在2019年估算成本时，仅传统实拍就需要将近3000万元。项目因为融资难，一搁就是好多年。不过 AI 技术带来了新转机。
13: 那么现在我们估算了一下，前期加后期只需要600万就可以了。那么制作时间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拍摄方式，需要2年。现在我们需要6个月就可以完成整片的制作。
2: 依托门头沟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和弹射制空文生视频大模型，京西智映正在探索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新路径。而在京西巨谷，越来越多的视听企业正在借 AI 之力加速奔跑。
14: 我们团队由今年的2月份几个人，到今年8月份，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人。由当时可能一个月，我们一个团队手搓不了一部剧，到现在一个人几天，我们就可以产生一部剧，甚至多部剧。
2: 半年来，京西巨谷已集聚40多家生态企业、300多名行业人才，累计产出 AI 视听作品150部。一条算力驱动生态聚合的 AI 视听产业发展路径日渐清晰。
15: 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坚持走轻量化、低碳化绿色转型发展道路，深耕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创新药线三大先导产业，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增速位列全市前列， AI 赋能视听新赛道取得新突破。
3: 从古道印象小镇的游人如织，到京西巨谷里的算力脉动，门头沟半年经济答卷写满了转型二字。乡村休闲旅游表现亮眼， AI 视听产业集聚城市，靠的是因地制宜的转型定力。十五五开局之年，门头沟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从愿景变为实景。
0: 自2015年11月首届大会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走过了11年。如今，北京亦庄聚集了300余家企业，产值破100亿元，形成完整产业链，成为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的机器人产业高地。
16: 本届大会上，成长于北京亦庄的天宫欧米尼全球首秀，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天宫3.0参与群舞拔河，还化身硅基推荐官，现场干起了汽车销售，从能跑会跳进化到能想会干。
17: 以前的那种，比如说我们跑步的话，它更多是不太感知的，就像人就是把眼睛蒙上去盲走一样。那它具备了这个感知之后的话，它就可以去观察这个地形，踩哪里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掉坑里面，可以在家庭场景里边，然后它的这个亲和力会更高一些。
16: 星海图同样来自于北京亦庄，本次带来了2项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舱在线接单，在京东物流舱内自主完成拣选、导航、打包，无需人工干预。更聪明的大脑让夜间值守重复岗位的替代作用立竿见影。
18: 干活呢，需要的是聪明的大脑。我们这个物流前置舱已经在很多城市，不只是北京，已经有落地了。
16: 亦庄控股旗下的麦克奥迪将精密光学 3D 视觉注入机器人感知领域，为国产机器人打造视觉底座，
19: 让这个工业机器人带着了眼睛三维的成像作为焊接的路径，那么这一个机器人就根据你的路径来做这个焊接。
16: 从预设程序到具身智能，

0: 一桩机器人有了大脑与小脑，而这些都离不开人才作为底座。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展区，记者了解到，产业出题、院校育人、场景验证、政策保障的全闭环机制，为产业集群源源不断输送着急用型高技能人才。
1: 我们提出了叫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方式，就以人才集团我们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携手河北、天津的这些职校、高校以及很多的我们这些企业，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平台。
0: 从技术攻坚到生态协同，从人才共育到场景落地，北京亦庄用十年厚积薄发，把机器人之城从蓝图变成现实。这里不只是大会的永久会址，更是中国智能制造的硬核引擎。北京台报道。
2: 今晚7:3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人机同台的科技体育盛宴即将上演。开幕式上有哪些亮点？让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3: 现在呢，行走在本届开幕式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群控方阵，整整80台身高1.4米左右的机器人将完成列队以及队形的变化。群控技术让他们的步调高度统一，那这不只是炫酷的展示，这套群控技术也为未来机器人协同作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我们是80台机器人非常整齐的行走，然后摆出北京的字样，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听到一个指令开始，然后后面它就完全去自主测算了。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对，然后这个技术其实未来在机器人无论是比如在工厂里工作，还是在比如说园区里面去送快递，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复用的。
5: 本次运动会集结多项对标人类体育运动的前沿赛项，其中 AI 自主决策乒乓球、智能网球对战成为大众关注度最高的热门项目。开幕式上也将全方位展现几个热门赛项中人形机器人运动灵巧性与 AI 自主决策能力。
6: 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乒乓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然后我们也是请到我们今年参赛战队之一香港大学来去为大家展示人机的一个对打，而且会有惊喜哦，可能会跟我们的奥运冠军对打。
5: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除乒乓球、网球特色赛项之外，机器人足球、百米竞速等多个竞赛赛道也全部布置完毕。51个竞赛项目将在接下来5天陆续开赛。北京台报道。
7: 为保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观赛出行，北京地铁与公交部门已实施专项保障措施。
8: 去国家速滑馆观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最推荐您乘坐地铁，从8号线林翠桥车站的 C2 口出站，步行个200米就可以到达国家速滑馆。而且由于今天开幕式加比赛，结束的时间会比较晚，地铁部门还采取了延长运营时间的措施。
9: 8月22日，从林翠桥到迎海方向延时1小时到0点。在今天的散场阶段，我们加大运力，最小的行车间隔能达到2分30秒。如果客流较大，我们还有3组备车，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加入运营。
7: 赛事期间，速滑馆北路和南路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且国家速滑馆停车位不对外开放。网约车统一接驳点改到了国家速滑馆东南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北京台报道。
0: 日前，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在北京经开区举行。大会以“乔聚智慧，一起未来”为主题，紧扣15/5开局部署，搭建海内外侨胞科创项目与首都高精尖产业对接平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委常委、北京海外联谊会会长马俊出席并致辞。会上，首都侨智发展中心揭牌，同步举办侨界创新项目签约仪式，18个优质科创项目集中签约落地北京经开区。
2: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

0: 钢园举办。本届专题展将首次打造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观众可感受馆内看展加馆外潮玩的双重体验。
1: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将围绕 AI 数字赋能核心主线，线下参展的75家国内外金融机构集中展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将集中展示跨境支付，以金融力量护航企业全球化发展。
2: 中行已经建立了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中国银行总行牵头发起了出海华侨通合作联盟，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持续提供国际多边合作与人民币国际使用最佳方案。
3: 综合运用智能科技交互、具身智能等工具，突出呈现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助力生态繁荣，护航美好生活，服务科技未来的发展成效。
1: 本届专题展采用馆内特色展加馆外潮玩体验双空间布局，专题展将举办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专场活动，发布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创新案例。
4: 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持续深化的。
1: 馆外体验设在首钢园10号馆，首次打造近1000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以科技加潮玩加互动为核心定位，观众不仅可以体验 AI 数字人交互、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等特色项目，还能参与限定文创快闪店，在互动中直观感受数字人民币和人工智能为金融服务带来的全新变革。北京台报道。
5: 入汛以来，北京发生了多场强降雨，倾泻而下的雨水最后都流去了哪里？在强降雨之后，为什么会有积水？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家。
6: 雨水排出的路径通道都有哪些？北京的城市排涝工程体系包含雨水篦子、排水管网、河道和蓄涝区。降雨之后，一部分雨水落在绿地、土地、透水铺装，渗入地下，另一部分落在屋顶、马路等硬化地面，通过雨水篦子进入地下雨水管网，最终汇入河道等行洪排涝通道。但下凹桥区、铁路涵洞、低洼路段等区域，在遭遇短时强降雨时，容易发生积水风险。
7: 受到热岛效应的影响，城区范围内呢，能够诱发超过80毫米每小时的局地突发性强降雨。这个降雨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现有的排水系统的防御标准。
6: 排水设施为何不能无限制提升设计标准？近年来，在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双重影响下，强降雨有增长的趋势，且降雨强度远超现有排水系统防御标准。目前，本市大部分雨水管网设计排水能力大约只能应对每小时36毫米左右的降雨标准。那么，为什么城市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并不能无限制地提升呢？
7: 在地下还分布着水电气热等多种的管线，改造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呢，在城市里面分布的排水河道以及行洪空间也有一定的上限。如果盲目地去加快上游的这个排水，会对下游河道的这个行洪和防洪压力有较大的影响。
6: 应对汛期积水风险，北京做了哪些努力？近年来，各部门持续探索应对积水风险的北京方案，通过推进与篦子平立结合改造，提高收水效率，开展清管行动，确保雨水进得去、流得动。此外，本市还建立了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体系，
7: 利用西郊雨洪调蓄工程等治蓄西部洪水，侧风调风，减轻城区的排水压力，同时开启分洪道闸，向南分入凉水河，向北分入清河、灞河，让洪水绕着北京城区走。
6: 今年汛期，本市推出一系列人员加科技防汛措施，依据不同等级降雨预警，在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人员与设备，让积水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处置，并联合高德地图等平台推出积水地图，规划积水绕行路线，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今天白天，北京多区出现明显降水，早上9点20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截至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3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17.6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区百合，为127.5毫米。目前，海淀区、怀柔区报。

0: 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
1: 平均降水量其实还是很小的，只有7毫米多，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个小雨量级，只是这个降水的特点，它是以面弱点强的这种形式，所以从面上的这种降水呢，虽然不大，但是雷雨时它的一些局地的降水还是比较强的。
0: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北京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雷阵雨，市民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北京台报道。
2: 今天起，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3: 上午10:30，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4: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5: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6: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3: 今天开放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5: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3: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6: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籍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3: 北京台报道。
7: 近日，针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套用假牌、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牌照等违法行为，北京交警开展了专项打击和综合治理，查获多起电动车涉牌违法行为。
8: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他这你现在这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9: 明白明白。
8: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牌是哪车的牌啊？
3: 下午3:00，燕莎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8: 而且刚才您给我出示您那个证件，跟您这车完全不对着，车号也对不上啊！您那是谁给您的呀？来，打开。你看看，这都哪来的车牌啊？
9: 我不是，他塞里边的都是。
8: 对不对？他塞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卖给他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知道吧？电动自行车，
9: 明白明白明白。
8: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
9: 明白明白，
8: 对吧？号牌的真伪，
9: 明白
8: 是吧？有没有手续？
9: 明白。
8: 您是驾驶员。
3: 然而，事情真的和这位驾驶人说的一样吗？
8: 有车牌子，您那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对吧？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他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他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但是呢，为了逃避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3: 很快又有一辆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
8: 这个属于是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车自行车的号牌的这个违法行为。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想逃避处罚被我们民警查获，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后续处理。
3: 民警也提示大家，在购买车辆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车型在车辆性能和外观上有明显区别。
10: 纵深推进货车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专项整治飙车打劫违法行为，并针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套用假牌、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牌照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治理。
3: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9月份起，全国各地

0: 已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1: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
0: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部高压影响，前期滞留的污染带逐渐向西移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经历了一场雷阵雨，各项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北部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马上要迎来处暑节气，但暑热势头依旧不减。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0度附近，闷热感明显。今天白天，昌平、朝阳、海淀多地还出现了雷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5度上下，山区是22到25度之间。明天周日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全天气温基本上是在24到32度之间，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意外。下周前期雷雨依然是主旋律，尤其是周二夜间到周三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而周一到周三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0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之间，大部分时间仍然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
4: 东城雷阵雨26到33度，西城雷阵雨26到32度，朝阳雷阵雨25到33度，海淀雷阵雨25到33度，丰台雷阵雨26到33度，石景山雷阵雨26到33度，门头沟雷阵雨25到32度，房山雷阵雨24到33度，通州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雷阵雨25到32度，昌平雷阵雨24到32度，大兴雷阵雨24到33度，怀柔雷阵雨24到32度，平谷雷阵雨25到32度，密云雷阵雨24到32度，延庆雷阵雨22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4度，

0: 今日之中国，吾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抗北精卫》，精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再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7: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6: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今日之中国，吾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8: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戏《抗北精卫》，精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0: 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 全国

0: 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2: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3: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4: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1: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5: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1: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6: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7: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8: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9: 文化景观这个概

0: 念的，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15五”规划， 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 继英国、法国、德国等七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八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永华，先回家。好，来，先生，接到您的信，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1: 四叔，一元兄在南洋公学考试门门皆是第一，英文尤其突出，还受到了美国老师的高度赞扬啊。嗯，
2: 程梦先生推荐四叔，像我这样的贫寒子弟，才有机会进入南洋公学师范班。不努力学习。
1: 怎对得起先生？
3: 好啊，你学成归来，正好住我创办通事。亮祖最近正在寻找校址，你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些。
0: 哎，先生，那通师的选址，您可有什么要求？
1: 空旷，安静即可，既要考虑到学生念书，也要考虑到学生住宿。
0: 哎，师傅，师傅。
4: 哎，师傅，我这次可是立大功了。您不是要办学校吗？我给你找了个地方，你肯定满意。
1: 什么地方啊？
0: 通州城外，千佛寺。
5: 智礼，你把我们带到这个破庙干什么？
4: 四伯不是想寻一处旷境开阔的地方做通师校址吗？你们看这千佛寺怎么样？
5: 这千佛寺是庙产，怎么好用来建学校呢？
4: 哎，这千佛寺呀，十几年前毁于天火，烧掉了三分之二。从那以后呢，这古刹颓败，既无香火，又无僧众，这里边就剩下一老和尚。
1: 四伯，你感觉如何？
6: 进去看看。

0: 怎么样，四伯？老师，我看这地方清静啊。若像智理所言，我们只需为这位老和尚另觅一处寺院安顿下来，便可将此间修缮改造成校舍了。哎呀，
1: 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问那老和尚愿不愿意出让。他问我要干什么，我说那状元宫要建新式学校啊。可他这老和尚挺难说话的，他跟我说什么什么。 人生识字忧患事，见学校作甚？哎，四伯，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能把这句记下来，挺不容易的。哎，你，
3: 看来老和尚是位世外高人呢。来，带我去见见他。哎

0: 老和尚，你不是说让我找个能听懂话的人来吗？我可把状元公子请来了。
1: 指礼，不得无礼。大师，海门张俭，求见大师。
0: 你就是那个状元张俭？
1: 老和尚好生无礼，那状元公的名字也是你直呼的。指礼，退下。
0: 大师，佛说无人无我，您叫我什么都可以。小小禅房，容不下的许多人。状元公请，其他的在外面等吧。
2: 这地方挺大的，
1: 指令退下。
0: 指令，走走，我们外面等，我们外面等。老和尚。 阿弥陀佛，状元公请坐。没有茶，凑合着喝吧。
1: 多谢大师，请问大师法号是？
0: 贫僧法号虚云，叫我老和尚就可以。
1: 庙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0: 火之后，方丈带着众僧四处化缘，想要重修庙宇，哪想到兵祸连连，民生多艰，化来的钱连个大雄宝殿都修不起来。众僧们投奔他处，只留下我这个最懒的守在此。
1: 大师啊，我呀想修建一所师范学校，在城内呢寻来寻去，发现此处最佳，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寻一地方，您继续修行，也比较舒服。我呢在这儿办学校，两相便宜，大师以为如何？
0: 要说舒适，我这就很舒适；要说便宜，你便宜，我不便宜。门外那小子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吧？
1: 说了。大师说，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
0: 我看状元公是学问太多，病入膏肓了，妄想新教化，做圣人。
1: 大师，您误会我了。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
0: 不是为自己？那你敢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就不在乎功与名吗？
1: 不在乎，在下不敢隐瞒，我能做成实业，确实也是仰仗了状元这个名头。但是办实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百姓吃饱穿暖，开启民智，富国强民。
0: 还说不做圣人，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圣人。状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啊。当人们捧你的时候，你就是白璧无瑕；等到他们踩你的时候，你变黑的连焦炭都不如。有些人是越教化越狡猾，您想兴办实业是为了给他们饭吃，办学校是为了开智。等哪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会想出一套道理来说你的不是，你愿意吗？
1: 愿意。大师，张俭做事从不为生前身后命。大师啊，就连下十八层地狱的极恶之人，我佛都垂下一根蛛丝赐予一线生机。我知道大师是世外高人，得道高僧，还望大师慈悲为怀，给世人留一条自救之路。
0: 阿弥陀佛，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我答应你在此兴办学校。
1: 多谢大师，阿弥陀佛。
2: 季之兄，这是我为通州师范学校募捐到的10000银元，里面有翁同和翁氏的1000元。
1: 季玉兄啊，我跟家兄盘算了一下，建校舍买设备大概共需10万元，政府还是拿不出这笔钱呢。但是我预备以我在大生5年的薪水先做一个启动资金，其余的我们再想办法。
3: 侯生，怎么样？
4: 在里边正谈着呢，
3: 我去看看。
5: 季侄，我们都听说了，办学校是好事啊，我们赚了钱也应该回馈乡子啊。再说了，兴办新学对我们办实业也有好处啊。
6: 没错，
5: 我们的子孙也可以接受先进的教育啊。这样，我出10000银洋，我愿跟随二位哥哥，我出6，不，我也出10000，
6: 我出2000银洋。
7: 四先生，你别为难，我们每个董事出2000，助你办学。
8: 好，我也捐，我捐100银洋，
9: 我捐50银洋，
10: 我捐60银洋。
6: 办师范学校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四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11: 支持四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0: 宜儿，你先别吃了，你来给你大娘背首《千字文》听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真聪明，长大以后要像你爹一样，一定是个状元呢。嗯，
2: 好，
1: 这厨房啊，可不是你玩的地儿，大娘带你上后院玩去，好不好？
3: 四伯，四叔，大师，四伯，四叔，我刚跟亮祖去千佛寺找那个老和尚，让他去搬家，结果您猜怎么着？那人不见了，
4: 我们找了很久都没见着人
3: 啊。
4: 后来发现他在禅房留下了这个。

0: 明珠以赠君子，愿君不忘初心，修得世间真佛。四伯，这什么意思？这里还有明珠啊？
1: 善哉，善哉，玉云老和尚才是真佛呀。我们一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先生，通州师范学校全系民办，又属首创，全国暂无先例可循，怕是要多费些心思了。
3: 办学之成败啊，重在师资，该请谁怎么请，你们要仔细参详。
2: 学生以为与先生一起拟学制奏乐的罗振玉先生应当请。
3: 哎，我本来呀是想请罗先生做我们学校的总理，无奈他事务繁杂不能抽身，但是呢他推荐了他的得意弟子王国维。
2: 静安先生，我听说过他，他翻译过教育学，学贯中西，确实卓尔不凡。
3: 好，马上延请王国维先生，记住一定要诚意相向。
2: 明白了，老师。

0: 还真干净，哟！哎，这东西真是用那个广生油厂的下脚料做的。
1: 是啊，哎，四先生，这胰子是制成功了，干脆把厂子开起来吧。
2: 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广生油料厂的下脚料，那就有了去处了。再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个闻名卫生的玩意儿，
0: 是
2: 对大家健康有好处。
0: 是。
1: 你说这东西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回头我就要到广生油厂去看看，
3: 我也说不清楚啊，孟生。但听说呀，一开始也做不成，后来请了几位老师傅反复研制，据说是调整了碱的含量，才做成这样的。我看这个胰子和这个羊灶也没什么区别嘛，不过既然要办厂，那就给厂起个名字。
4: 这东西跟猪胰子差不多，干脆啊就叫香胰厂如何？
5: 哎，江总，江总。
0: 这还有好多人没见过这东西呢。那回头一抬头看厂名，他没准还真以为是卖下水的。哎，
3: 四先生还得正经想个名字。
0: 我是想啊，《说文》里说啊，这个“龙”字啊，龙，乃是风大的意思。我看叫大龙如何？
4: 大龙，
3: 大龙，
0: 这名字响亮，也有寓意，就叫大龙。
4: 可以，

0: 哎呀，这都真干着呢！哎，
1: 那边好像是。走走走走。
2: 乡亲们，是找我有事吗？好，您就是状元老爷。嗨，
1: 什么状元老爷？我姓张，叫张俭。你们叫我张四也行啊。四爷，
3: 四爷，四爷，四爷好。
2: 我们呢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1: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2: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1: 我们啊，正确人手，这样，
2: 江倩，赶紧给乡亲们安排一下啊！好，乡亲们，大家跟我来，我给大家登记啊！
4: 先不忙，不忙，有些话呢，咱要说在前头。就是我们愿意来这做工，可有一样，我们都不领工钱。
1: 不能收钱，不能收钱，
4: 不行，不行，不行，不领工钱怎么行啊？不能让大家白干啊！
1: 你在村里建学堂，这我们庄户的孩子。
2: 都能念书了呀，那咱们可不能收工钱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5: 我们呢就愿意想在这出份力，让大家表达心意。
2: 心意我领了，乡亲们，但是有句话呢，我也得说在前面。我们建的学校啊，不是给各位的娃娃们念书用的。
6: 有啥念书？
1: 我们办的呀是师范学校。
2: 您是什么学校啊？
1: 各位想一想啊，
2: 娃娃们想念书，是不是得有先生教啊？
1: 对对对，
2: 那先生自己得先把书念好了，才能教娃娃们呢，是这么个道理吧？对呀，
6: 有理啊。
2: 其实啊，都一样啊，这能教先生的学堂，那不比教娃的学堂厉害多了，是吧？别的我也不懂啊，反正只要是四先生您办学堂。
7: 我们呢，都愿意出力。对对对，乡亲们，乡亲们，
8: 一定帮你把这个学堂办好。
9: 乡里的活先停一停，饭来了先吃饭，先吃饭。
8: 四先生，这个怎么干你们尽管吩咐啊，大家伙这个饭食呢，我们轮流管。
9: 多谢多谢多谢，江倩，赶紧给乡亲们登记。快快快快快，
8: 来来来，
9: 给乡亲们，
1: 跟他走吧，跟他走跟他走。
8: 老师您看，这简直就是孟子说的。
2: 但食胡浆，
9: 以迎王师啊！没想到咱们办通师，老百姓正支持。
2: 股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百姓众望所归的大好事啊！
8: 是。静安兄，先生，王国维先生来了。
2: 静安先生，早就听罗振玉先生说呀，静安先生是。
1: 为人淡泊，
2: 一心治学，今日一见，果然书生本色。
1: 四先生过奖了。刚才您说的严父的教育救国论，所言极是。
10: 多谢。乡亲们，来来来，都认识一下。这位就是我为大家请来的，咱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贤师良才，王国维先生。
1: 原来。
2: 这就是能叫先生们的先生啊！哎，
9: 我还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呢，
8: 没想到是这么年轻的后生啊！所以说呀，后生可畏。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不是人不一样啊，你和咱王爷。

0: 西村先生，好，机智先生，冒昧来访，还望见谅。
1: 原想啊，早就应该见到西村先生，没想到今日才能见面。请坐，请坐。
0: 因为大兴沙场受骗的事情，我一直无脸来见机智先生。不过，机智先生处理问题的手段确实高明。
1: 今日才想起来给我戴高帽，晚了些吧？
0: 这么短的时间内，机智先生就把大兴沙场发展到如此规模，厂房、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真是令人佩服。
1: 多谢多谢，哎。
0: 听说西村先生的商会干得也很红火呀！啊，与机智先生的成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不过，由立赏联合会主持的三井物产对文正沙场的收购，刚刚完成，3天之后将开车去沙，届时还请机智先生代表大盛沙场莅临参观。
1: 哎呀，西村先生。 多谢您的邀请了，这个参观呢，我就不去了吧。为什么？您想啊，华资纱厂资金陷入困境，拱手让人，这于我来说是悲是喜呢？强颜欢笑，对不住华资商商；愁眉苦脸，又辜负西村先生的邀请。
2: 如此两难之事，哎，不去也罢，不去也罢。可是，机智先生，
3: 三哥，
2: 江宁那边传来消息，刘坤一大人病故了。啊，旧疾加重了，年岁已高，能撑到今天已经不易了。 病故在任上，也算是为大清鞠躬尽瘁了。
1: 三哥，预备电椅，我要去为刘大人送行。西村先生，失陪。

其实啊，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以后要。

0: 什么事儿啊？尽管跟我说，就算本部堂办不了，我也能替你上打天庭。
1: 谢督帅，
2: 谢先帅，
1: 谢过先帅，多谢先帅。
0: 这将来，朝廷的用度从哪儿出？最终，靠的还得是实验。

0: 98、99、100、101、102、104、104、105、106、107、108。司先生，参加复试的学生都到齐了。好，关门吧。
1: 静安，连日以来辛苦你啊！不辛苦。晚生这些日子，参与建校，改出颇多，构思了一篇教育之宗旨的文章。哦，
0: 何为教育之宗旨？说来听听。
1: 晚生漏简，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为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
0: 且调和适应。嗯，说得好，说得好，完全之人物。我在办学这件事情上啊，一向主张立德在先，体魄次之，得力体健就可以进言学问了。
1: 是啊，这几者都不可偏废，方能成就完全之人物。嗯，
0: 赶紧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发表在校刊上。
1: 哎。
0: 通州建校、民间自立师范之举，尚无先例可循。要不是你们东文学社推荐的日本学校的规制，我还真是两眼一抹黑。你看现在，像校舍布置、规章制度，甚至于课程设置，你都没少操心。谢过谢过。
1: 司先生说哪里话？这是晚生应该做的。我也曾想在家乡海宁。
0: 办一所师范学堂，嗯，无奈一介酸儒，身单力薄，官府不支持，便无可奈何。而您开始跟我处于同样境地，却转头带领身商办成了通师，晚生感佩。静安，汛期将至，我还要去吕寺关照农垦一事，可能无暇顾及学校，学校的事情。
2: 就请你多多费心了。哎，哎，难为你还身兼伦理国文两门课，道生辛苦。
3: 晚生定当全力以赴。
4: 我们也是正经举子，
2: 就是慕名过来报考通师，
4: 这复试
5: 竟是一些旁门左道的数学地理题，
4: 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6: 先生没教过呀，
4: 咱读的是数学，
6: 对呀，这学校校长，校长，这次考试这数学题也太难了，从来也没学过呀。
5: 就是，你哪学过地理数学？
4: 对呀，
5: 诸位，诸位，这个数学题的难度，也只是日本高小的水平。
2: 高小，
4: 高小。
5: 若是诸位。
7: 还觉得这个题难的话，那只能说诸位的数学基础太差。这一点，日籍教员木造先生便可证明。
8: 这是日本教员，日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道理。
7: 校长说的对，通识招考，根据中国考生的情况，算术题已经降低了难度要求。
2: 是达到了日本高校的水平。高校，这人说话能信吗？我看，就是故意出些刁钻的考题来羞辱我们的。
9: 这位老兄，就是做不出题就怪出题人，这是哪家的道理？
2: 是，
9: 你考科举做不出来，难道也去质问考官和朝廷吗？
2: 你是哪儿来的？你在这大放厥词，你懂什么？
10: 我懂数学题啊。
9: 你是哪头的？有四人能举一物。 今以六人更翻写实物理，个人所得休息治理数几何？
6: 这是什么？不是，这什么几何？没听说过呀，这个
9: 四乘。

0: 十五除以六，再以十物减之，个人所得修习之理数，便是五理。我都能做得出来，这题啊，的确只是高小水平。
1: 不可能，你是教师子弟，事先就看过答案了。
2: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是的，
3: 真能耐。
2: 肯定是高答案。
4: 你学过？
2: 这孩子是我一个远方的侄子，来账房帮忙的，我保证啊，他从未看过答案。

0: 谢谢先生。这位同学，小小年纪算得这么好，是在哪里学的？我是跟李鹏飞先生念书的，刚学满一年，四书之外，我还学些数学。难
1: 怪呀，李鹏飞先生是我们通州的数学家呀，名师出高徒。
0: 四先生，我也想报考同时，可是家里没钱。
2: 我看这孩子很有数学天赋。
3: 四先生看看能否破格录取。我看这样吧，穆造先生正在为学校做测绘，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就跟穆造先生先做个助理，看看情况，以后再说，如何？
0: 四先生，我愿意。
4: 四先生，请问一下，这通师到底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啊？若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去学西洋学科了，将来如何能金榜题名，报效朝廷啊？
2: 这位考生，如果说你报考进学是为了做官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确实不太适合报考本校。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实务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到学校、工厂、公司去做教师、做工程师的，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务实的专业人才。只有五辈人才辈出。 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先生好，
6: 先生。

0: 四先生，您写的太好了。
1: 静安，帮我参详参详，这八个字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校训？
0: 晚生以为：艰苦自立，是为立志；忠实不欺，是为立德；有子志气德行，何患功业不就？我看这八个字，敦品力学，是四先生一生做事的根基。 以此教会后人，再妥当不过了。四先生，您没有用艰苦的艰，而是用坚持的坚。师父在告诫学生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能学有所成。
1: 知我者静安啊。

0: 下面，请学校总理张謇先生发表演讲。先生们、同学们，通州师范学校今日落成，国民教育之普及自今日始。 既然诸君前来求学，想必志趣已然明确。下面，我把创立这所学校的宗旨和大家说一说。今日之中国，国势极其衰弱，国望极其溃损。庭轩，
1: 哎，
0: 将这一带的地形地貌详细画成图形，啊，好。 包括所种植的作物，详细记载。
1: 啊，
2: 徐旺，
1: 哎，
2: 这条水渠也是您后来自己修的吗？
1: 对呀，这都是我来了以后重新修的。

0: 希望，哎，北海道这个地方，从位置上看，与我东三省相似。这江江农历六月，为何这稻谷看上去已接近成熟了？
1: 色公，这是早稻，得益于此地雨量充沛。这冬季大雪啊，可将这禾苗盖到地下，防止冻死。咱们中国不也说？
2: 冬季麦盖三层被，来年振作馒头睡嘛。<笑>
3: 金轩，
2: 哎，
3: 这个也记下。
2: 好。
3: 许翁的农场让我大开眼界啊！
4: 的确，先生，徐师太的农场已经实现了农学生相结合，
3: 所有的农产品的生产、制作和开发全程都受到了札幌农业学校的指导。
4: 金轩，
1: 哎。
3: 这就是我一直想实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2: 先生所言极是啊。
3: 徐翁，
2: 哎，
3: 您跟国内的农夫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却能够通过辛勤劳作在日本开创了一番事业。反观国内呢，似您这样辛苦劳作的农夫何止千万呢，却不得温饱，怎不令人感慨？
1: 是呀，
2: 吉之先生的同海垦牧公司已经如火如荼。
3: 想必对垦荒也有一些心得吧？
5: 西森先生有所不知啊，大清朝廷与贵国政府相比，在看待垦荒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天壤之别。
3: 哦，此话怎讲？
2: 北海道这个地方啊，跟我通州沿海情况十分相似，都是贫瘠的荒滩，人口少，开垦难。
5: 我通海公司呢，除了上缴税负之外，
3: 还要花大量的金钱回购兵营盐场废弃的土地，补偿各类造户荡民，周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不胜其烦。
2: 这也是我最敬佩您的地方。虽千难万难，您还是迎难而上。
3: 想
5: 我大清22省似北海道者何以百计，愿意移民垦荒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6: 朝廷若是用心经营，何至于济贫济弱呀？江公子，欠赌场的钱该还了吧？
7: 妈呀，那你再宽限我几天啊！
6: 你别在这儿了，等会儿我爹回来了，
7: 我就宽限你一个月了。今天再还不上，就卸你一条胳膊。那啥，你再宽限我三天，三天之后我连本带利我准还你。
6: 少废话，
7: 没有是吧？
6: 关门，卸他的胳膊。
7: 别！哎呀，妈呀！哎，这，我有。 我这五两银子先拿着，一天以后我准把银子给你送过去，啊！
6: 就一天，
7: 这一天，
6: 明天我还来找你。哎，哎呀！
7: 好。

0: 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是说还你吗？
1: 江公子，还记得我吗？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国。

的北京迎来两场机器人界的全球盛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技术的跨越，会场里的每一次握手都让科技离生活更进一步。年轻的事业在这座城市拔节生长，一群年轻人正把它干得热闹非凡。欢迎今天来到专精特新研究院做客的各位研究员，他们是对话过百位全球顶尖科创人物的资深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

0: 董事长杨澜，世界机器人大会主办方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副理事长梁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织方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业务负责人徐磊，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蓝胜刚。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 这景色多好，无敌的啊！
3: 漂亮，
4: 层次感也很强。
1: 而且此时此刻，两大机器人盛会在北京正在上演，一个是南边的亦庄世界机器人大会，一个是北边的宾斯代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5: 去年呢，北京呢举办了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只来了280支队伍，今年来了666支。今年的机器人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去年呢一共呢是500台机器人，今年的机器人一共增加到2056台。我在想能不能申请一个吉尼斯纪录，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跨品牌跨型号的机器人这么大规模的聚集应该是第一次。
2: 但是您还别着急，我觉得这规模可能扩展的速度还会更快，现在机器人具身智能都是加速发展，也许明年您就需要多订点地方了。
1: 这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要说到机器人大会，今年已经是第11届了。
3: 是，今年的机器人大会大概有30个国际的机构，还有373个企业，会带3000多件创新的展品在大会上进行亮相，同时还有超20000个选手进行青少年比赛和人的这个操控的编程的比赛。另外在机器人大会上呈现的不仅是整机，还可以呈现所有的大脑、小脑、肢体，所有部组件、零部件的所有的技术趋势和前沿的趋势，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呈现，也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最新机器人时代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的盛会。
1: 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今天的两位企业家都是90后，
6: 而且都是来自清华的学霸，也是北京机器人企业中的翘楚。两家公司的估值都超过了200亿。
1: 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着自己要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们就坐下来接着聊，有请。同时呢，今天现场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位企业家，尤其我们请到了零星巧手的联合创始人，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零星巧手左佳平。
1: 欢迎京津冀3D 的智囊团，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那首先第一个短片呢，我们选了一位特殊的来宾，让我们跟随徐梦桃的视角去看看这一届运动会上有哪些精彩的盛况。
2: 哇，这是一份非常有分量的邀请函，我今天来到了宾斯代，就是北京冬奥会为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瞬间的场馆。那我今天干嘛来了呢？哇，
8: 机器马呢，它会带着这个机器人的骑手，会承担开幕式出场的第一个环节。
2: 哇，太期待了，因为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闭幕式骑手。
9: 代表团旗帜入场。
2: 那当然还有高亭宇嘛，我们是高举中国梦。哎呦，今天我们可以互动吗？
8: 可以可以，我先让马来卧下来。
2: 哇，太人性化，太有仪式感了。是这个架子哈、啊，哇哇哇哇！哎妈呀！哎妈呀！哎妈呀！哎呦！听我劲儿啊，不错。

0: 大叔你好！哎呀，
1: 孟涛你好，今天我就带您看看我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目前呢正在紧张的备赛的过程之中。
2: 回旋踢的还是很好的啊！这个方向感，两个人有同样的，厉害厉害，这两下子厉害啊！这个方向感，两个人有同样的。呀！
1: 我看出来了啊，今天我们胜者就是这黑头鬼子。啊！哎，
2: 胜利了，
3: 还会有一些庆祝
1: 动作。
2: 我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
1: 啊，
2: 可以
1: 不感受了吧？ 我哪儿都好，就反应慢。我是真躲不了。
0: 哦，这个比较机械舞的感觉。
1: 对，有点像街舞。哇，嗯，哎呦，
0: 这是可以。
1: 哟，扳手呢？哎呦，你好啊！他主要平时负责啥的呀？
0: 节目的气氛组的。
1: 正在跳着舞的机器人，动作感觉还挺帅气的啊。
0: 他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一个本土企业，叫银河通用。
1: 他的创始人呢，既是一个天才和学霸，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青年企业家。来，王贺，
4: 那我应该叫一下王贺学霸总好，<笑>
1: 我应该这样。哇，
4: 这太厉害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昨天官宣的银河星仔。
1: 你发现没有，这台机器人的长相很漂亮。
4: 是的，是的，然后比例我感觉做的也特好。
1: 妈。
2: 这个是两个人形机器人同步的展示这种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1: 哼哼，来了，应该配点音乐就好了哈。

0: 哎，他动得挺快的，嘿，嘿嘿，嘿，
1: 好，哇，太棒太棒，
0: 行了。
2: 明年的运动会开幕式就可以请我们孟桃来领舞了。
0: 我好好学一下。
2: 对，
0: 真正的变成人机合一。这是我两位老师，银河一号、银河二号。
2: 这是老师背后的教授，
3: 没有。
0: 这是那个家长。
3: 我相信呢，未来这样的双足人形机器人，从它的小脑到上层的大脑，它能够发展出一个完整的跟人这个交互的体系，从这个娱乐等场景慢慢的走到商业的场景，最后呢是进入康养家庭场景。
2: 未来的话啊，我有个建议，把孟桃老师空中的这种技巧咱们模仿学一学。哦，
0: 可以。我那个跟头什么的，
3: 滑雪，
2: 滑雪，哎，那可能是惊世骇俗的，以后他陪人滑雪了。
0: 对，为了他我们可以从基础开始。
2: 网球就是我们今天的首创，
3: 这个我们现在是进行一个热身。
0: 这款机器人跟刚才的那款跳舞的机器人，他们这个腰部啊有明显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因为他要这个打网球有一些扭转？
3: 对，他的整个的动力学链条就是仿照人类需要做这个运动设计。哦，
0: 太厉害了，还高抬腿。哎，王总，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周围有一圈蓝色的设备，它是什么呢？
3: 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场的动捕装置，我们呢让专业的网球运动员在这个动捕的设备下呢，把他的整个对战的过程作为机器人的学习素材。嗯，
0: 其实我们从在北京冬奥周期，也就是4年前我们在备战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设备了，我们管它叫小兵，它不但能捕捉我们的动作，还能打出它的分数，我们可以快速的复盘，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所在，所以马上就进入到下一跳。
3: 那看来这些装置的布置啊，真的是在很多运动里的都发挥作用，机器人也是学咱们的经验。
0: 那您在研发这个机器人打网球的时候，您感觉最大的这个难点是什么呢？
3: 就是练。在我们的仿真器里头，真实世界里就花一天，但是呢仿真器里头它是上百上千个世界同时学的，
0: 挺卷呢。
3: 对，卷，俩人不停地卷对方。哎
0: 呀，我只能说你辛苦了。机器人也这么卷，没想到。真的，你这拔得头筹啊，能站在这里了，这绝对不简单。
3: 对，
2: 所以我们呢在任何一个行业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都要千锤百炼。
3: 是，那这个孟桃老师下一个周期目标是什么？
0: 下一个周期呢，其实我还是希望可以第六次站上冬奥会的赛场嘛，就是在法国冬奥会的时候加加 油，
2: 我们一起加油。
3: 好，一起加油。耶，
0: 网球的这个部分还是让我很震撼的，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我们可以搭伴去滑雪，法国冬奥会之前4年之内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4: 东伟主任，您在现场感受到的机器人每天飞速的发展已经快到什么样了？
5: 提升最大的就是机器人的能力。去年大多数赛项呢都是遥控操纵，本质上呢是人在做决策，但是今年呢我们呢从遥操向自主去过渡。比如说我们今年竞赛类的赛项一共有30类，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跑步、跳高、跳远、跑跳投，哎，
6: 还有搏击呢，是吧？
5: 还有搏击，对，这些赛项我们今年除了障碍赛，其余的竞赛类的赛项全部实现了自主。
4: 一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5: 而且机器人的速度有了很大提升。去年首届的机器人的马拉松，最好成绩花了2.5小时左右。但是今年已经有更快的选手来超越他了，最好的成绩是50分钟左右，已经突破了人类57分钟的世界水平。
6: 关键他那个稳定性也特别好，他要这么快的奔跑，他各个零件的他的这个质量，
5: 是的，他能够呢代表中国的工业水平。
4: 现在就赶紧请出我们刚才片子里看到的全球唯一会打网球的机器人的爸爸王贺，有请。年轻的90后啊，公司估值目前已经超过了200亿人民币。欢迎王总。 其实王鹤虽然是90后，但是一路走来真的是升级打怪，不断突破自己。本科在清华，后来又去斯坦福读博士，回来以后现在是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
3: 北大的年轻学者。
6: 请问那王鹤父母是做研究的吗？
3: 我父亲其实是一名公务员啊，我母亲是一个国企的会计。我自己呢是出生在海淀啊，长在海淀。
6: 真的，你海淀的？
3: 对，
6: 我也海淀的孩子。
1: 听说杨老师
6: 苏州街魏公村一带，离中关村很近。
3: 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片的，
4: 土生土长的海淀孩子。
6: 那你小时候是怎么着？是被他们激出来的吗？海淀妈妈就是很有学习氛围的。
3: 确实啊，生长在海淀，学习氛围是非常好的。从小上各种兴趣课呀，包括参加奥数啊、英语学习啊。我也经历了就父母逼着我学到我自发的学的这样的一个。
6: 怎么会发生这种转变的呢？
3: 大约是开始学物理以后啊，真的发现很感兴趣这个东西。初三那个暑假就把大学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全都自学完成了。然后在高中这个物理竞赛北京赛区我是第二名，保送的清华大学。本科期间呢是在这个清华的电子系里头，也是偏物理器件的这个方向，所以在博士期间呢也选择了做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
6: 你这好像太一帆风顺了，听着让其他的父母都着急。
3: 肯定是遇到过挫折的。到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在美国电子器件的这个方向比较偏实验，并不是我喜欢的方向。这个时候呢也面临着非常痛苦的抉择，就到底是放弃读博士，还是呢再追寻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当时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全都是计算机背景的，但我的背景是物理电子器件啊。大家都劝我说你不要选择我们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竞争太激烈。斯坦福是这样的，招生的时候招得多，但你读完一两年以后你可能就得直接退学了，
6: 所以它叫宽进严出。
3: 对，但我呢最后还是靠着我对物理世界的这种喜爱决定转到具身智能这个方向。
6: 我就喜欢这个，是
3: 吧？
6: 我就为这个搏一把。
3: 对，反而那年呢9个在组里头都想读博的人只能留下来2个，最后我是这2个之一。我呢也是亲历了今天我们叫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萌生和兴起。等我21年博士一毕业，我就选择回到家乡北京海淀，加入了北京大学，开创了国内第一个以具身命名的高校实验室，北大具身感知与交互实验室。在23年的时候呢，实际上产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一呢是大模型里头我们出现了这个 ChatGPT 这个突破性的通用性的技术。二呢是人形机器人领域里头像埃隆马斯克开始做特斯拉的擎天柱。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是时候我们这一家高校的实验室的团队我们要走出来做我们中国的这个具身大模型来赋能人形机器人。我们做银河通用机器人的初心就是希望呢它能像人一样有灵活的身体，像人一样有聪明的大脑，能够把各种人不愿意干的事情都自主地干好。
4: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打网球的机器人呢？
6: 我觉得它主要是为了展现它的功能的高超，为了炫技，是不是？
3: 您说的非常重要。第一部分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过程中呢需要一些里程碑。我们看到呢数字世界的人工智能里头的一个今天大家记忆犹新的里程碑就是 AlphaGo。 2016年下围棋赢了世界冠军，大家就觉得人工智能真的聪慧了。那么哪个任务它既是一个专项，但是呢他又把人的这种身体控制能力、手腕的这个精细操作能力，包括呢战略的意图，全部都能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具身智能的标志性突破。 那网球正是这样的一项具有难度的，同时能展现我们机器智能的运动。那么把网球做好了，我相信呢，
4: 别的更能干好了。
3: 对，它极大的增加了大家的信心。
6: 但我要问问，这有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就为了让它达到这种极致的里程碑式的综合能力，得花多少钱？
3: 这
6: 投资人愿不愿意？本来你要是弄个炒菜的，咱马上投入市场，咱就开始卖了。弄个网球的，谁家买一个回去专门跟自己打网球的？
5: 现在已经有很多网球场在预定它这个。哦，
6: 真的？哦，以后真的有机器人教练呢？
5: 有，我们办运动会的初衷呢，也是希望呢一些底层技术从实验室先到赛场上去验证，最终呢是走到生活生产中间去。
3: 我们呢也希望通过人形机器人让各项运动的这个培训陪练能够走入千家万户。
6: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国际的行业的论坛上也有人说我们造这么多人形机器人难道就是为了娱乐吗？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质疑呢？
3: 我觉得呢，就是技术的发展它其实是有一个自身的规律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也不能回头去质疑说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算法有什么意义。打网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全身平衡能力，这个呢其实就像我们人一样要训练一个机器人的通用小脑。那么这件事儿呢训练出来以后，你呢做各种运动，羽毛球、乒乓球，它还可以去野外啊做各种应急救援，都需要这样的小脑。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各种事情的一个共性的需求。我们能把网球背后的小脑的运控能力上层在这种博弈竞技活动中对规则的学习和策略的学习，那么提升到这个水平，就有助于下一步完成不同等级的需求。
4: 他先把最复杂的或者说相对复杂的场景给应对好，其他的简单场景就相当于降维打击，能够做得更好了。
3: 是。
6: 那创业的时候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3: 其实呢对我来讲呢，创业它是一个从学者变成创业者企业家的一个过程。不仅仅研究的是这种实验室里的技术，还要面对怎么样把好的技术变成产品，怎么样呢能够吸引投资人，能够认可你的技术，在还没有出产品的时候投资你。有一次我们去融资非常著名的企业家，他说美国的埃隆马斯克他们做人形机器人上来就做双腿双手的，完全是按照人的形态去做的。你银河通用做的第一代的人形机器人是轮式底盘二指甲爪的，你的思维落后了时代，你不会是一家这个成功的企业，
6: 就直接已经都给你下了一个判词了。
3: 我们一起去融资的人就觉得可能今天没戏了。

0: 我当时呢，真的没有被著名企业家的这种声势给威吓到。对，就是你还是要从自己的思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去回答他的问题。我就跟他讲呢，今天在很多工商业场景里头，有轮式的底盘的机器人是最先能开始工作的，因为它的续航好。
1: 对。
0: 按照具身智能的发展顺序，第一个重要突破一定是出现在轮式双臂可升降的夹爪型机器人的，这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像斯坦福大学，包括一些美国新兴的初创公司都在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银河通用会把这一步先走好，再去挑战全人形全腿的这样的机器人。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说：“行，我们投，不砍价，你说多少就多少。”
2: 你看看，所以有时候直面质疑，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是最好的答案。
1: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学术的底气在这儿的。
3: 王总，您在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可以考虑考虑银行的钱，因为银行的钱
1: 银行比较温柔。
3: 而且它不会稀释您的股权。那么北京银行它其实在科技金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的，全国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服务了3.4万户，在北京地区的话，像82%的科技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除了资金的支持之外，在北京银行有38万家的企业客户，有很多将来可能也是您的上游，是您的下游。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生态上给您提供服务，这样让金融这个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温度。
0: 未来也希望跟您多多合作。
2: 今年银河通用在机器人运动会上都参加了几个项目啊？
0: 一个呢是商超赛题，人形机器人来操持来运转街边的小卖铺，这个也是在全国已经做了很多商业化的，我们叫银河太空舱。还有一道赛题呢是家庭赛题，机器人在里头呢要去拿衣服、洗衣服、挂衣服，最后放到柜子里头。最后一个呢就是热食赛题啊，就是做点这个比较简单的，
4: 就是汉堡包一样。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要雇这么一个机器人管家，应该指日可待了，是吧？
5: 这也是今年运动会为什么设置那么多场景赛的一个原因。今年我们把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1个赛项，涵盖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商超的、家庭的、酒店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
2: 我特别好奇啊，无论是场景赛还是竞技赛，机器人比得不好或者干得不好，他会着急吗？
1: 比如说啊，都在跑马拉松，这个主人跟他说怎么搞的，你才跑了第三名，他就有可能为了获得第一名，他会不会把前两个给撞倒？
6: 机器人会计算，但是不会算计。
1: 不会算计。对，
6: 我们有一个叫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委员会。
1: 对
0: 对，
6: 第一个考虑就是安全问题。
1: 是，
6: 回望再往前一步的自动驾驶，一开始自动驾驶的时候还没有些法律法规和电子围栏等等，一切都没有，但是就是让技术先去突破。
0: 对，
6: 真正面向行业不同的场景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要设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都是人类要给机器人所下达的指令，包括遵纪守法和安全的标
1: 准。对，要遵守游戏规则，这才是体育精神。
0: 对，
7: 就机器人我们理解，目前在赛事过程中，它可能更多的是完成人类的意志，它里面是个目标函数。在现场的观众的感受会更真实和酣畅淋漓，但我相信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物理 AI 的发展，它未来一定能够，其实在真正 AGI 时刻到来，能够让机器人感受现场的氛围。
8: 机器人跟人不一样的，机器人它更容易聚焦一个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他都非常开心。
1: 他有什么他也不会开心，
8: 他会觉得技能提升了，
2: 他会反思，不就会有情绪吗？
8: 我们有反馈机制，比如说我失败了，我会说我为什么失败，我今天力小了，位置不对了，他会有数据反馈回来，他就会思考说我下一步动作，我要让他往这个位置再偏移一下，我就会成功，成功之后他就会记下来，我下次还要这样干。其实机器人是不断的在自我进化的。
2: 林心巧手也参加了机器人运动会。
8: 是的，
2: 我们参加了几个项目。
8: 林心巧手是做2趴嘛，一个是做聪明的脑袋林心，一个是做巧手。这次也专注了像8项领跑赛道的这种参赛，除了我们自己参赛，我们还免费介绍我们的手，所以这次会看到我们有将近100个机器人去参加表演比赛，还有200多双手都是用我们的手来做这相关的比赛工作。
2: 无论是核心零部件还是整机的人工智能企业，最终都是要让这些机器人能够真正走

0: 进人的生产和生活当中，为人类造福。我听说王贺总，银河的机器人很多都已经上岗上班了，
1: 是，
0: 到底在哪些场景应用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大家好，我是银河通用机器人小盖。
3: 此刻，轮式机器人
4: 将代表中国发起冲锋。
2: 去年我们参加的是药品分拣赛道，
5: 总得分336分，断层领先。
6: 我们是世界冠军。
2: 而今年赛事难度直接提档升级，
7: 这次比赛在分拣基础上增加了捕获功能，没有物品以后呢，我们把货品再放上去，考验我们机器人闭环规划的能力。
2: 难虽难，但是比赛对于我来说还是手拿把掐。因为越努力越幸运。来活了，来活了。
8: 小盖，小盖，你能帮我拿一根烤肠吗？
2: 收到，这就去给您拿。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打工了。
9: 抓东西可比跳舞难呢。我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厉害吧？
7: 我们在零售场景里呢，其实有很多机器人呢已经在24小时运行了。有折叠加上升降加上一个长的臂，它既可以呢操作最高2.4米的空间，然后蹲下来又可以捡地面上的物品。而且在对话功能上，我们还做了智能语音的暖心设计。
10: 小盖，你几岁？
9: 我今年3岁了，是个金牛座的小机器人。
11: 你会摸鱼吗？
9: 我可是认真工作的小盖。
12: 你这个笑话太老了。
9: 哎呀，被嫌弃了。那我再努力想个肉回来。
2: 在你想象不到的夜晚，我们还在药店里打工。
13: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2: 我是这里的分拣员，能够迅速判别出药品所在区域，扫过整排货架，在成堆药品里精准完成取药操作。
14: 王总，咱这个机器人现在的销量现在
15: 就这个药店的大约北京有几十个药店。
7: 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以后，我们机器人把药品给取出来打包交给骑手。我们在全国呢也做落地了接近100家。其实24小时营业呢，就是夜间的那种药品的供给呢一直是不足的，很好的解决那个夜间供给的问题。
2: 目前我已经累计服务超30万订单，也许你在外卖平台上下的单就是我抓的呢。我的小伙伴还进入了工厂，是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全能型选手。小到拧螺丝，大到搬运50千克的粗活，我也都能轻松应对。
7: 那个箱子不管放在哪个位置，它都可以识别到。
2: 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也都在全国各地做人类的好帮手。
16: 台上地分钟，台下10年功，我虽3岁也有热血到成功。
2: 任劳任怨是我的职责，多才多艺是我的标配，而情绪价值拉满是我的使命。这样的小盖期待与你相遇。
0: 通过刚才的短片，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当中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哈，很多工作他们都已经能胜任了。未来真人和机器人在岗位上应该怎么分工啊？
17: 其实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它就是为了美好的生产生活，同时呢它是伙伴和工具，我们一定要把机器人当工具，而不是说是去替代人。所以呢，未来的分工一定是协作的。我们认为是在人类所触达不了的，或者是叫 dirty, difficult 和 dangerous, 就3D 场景会要先去落地，就是交给机器人去干。
18: 对，有些事儿我们自己干着还觉得挺乐，我才不让机器干呢。
17: 对，
18: 对吧？像我们最近这几年，我在做中国非遗手工艺的国际的推广啊，你看烧瓷的、刺绣的，大家这种全神 贯注的去投身于一个手作的时候，那是一种特别幸福和持续的那种感觉。有了机器人以后，人应该活得更像人，就是我们会回归人更整体的那种身体的、心理的、情绪。

0: 的这种综合的一个需求。
1: 我更加期盼的是未来一种陪伴，比如说我们养老的陪伴，我们家庭的陪伴，孩子的陪伴。如果真的能走到人类的生活中去，我认为我更期待。
2: 我的目标呢，不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人，而是呢，让人形机器人服务人。
3: 就在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处于风口的一个阶段，您的企业目前又做得这么好，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梦想？
2: 具身智能是下一阶段大国技术竞争的一个核心。原创性的最开始的创新出现在美国，那么中国呢，我们是后发制人啊，那么目前呢处在这个全球两强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具身智能人给我们的使命呢，是真正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力量。那么我就在想，可不可能中国的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能够历史性的真正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我们的产品
0: 完全是可以
2: 这个销售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0: 对，
2: 支撑起一个我们过去不曾出现的，既有汽车的这个价，又有手机的量，还能打进全球市场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是我们的理想。
3: 这就是我们未来期待的，也是王鹤的愿景。今天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开始比拼了，我们也期待银河通用机器人能够带给我们好的成绩。
2: 好，谢谢主持人。
3: 谢谢。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亦庄，去看看世界机器人大会。
4: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0: 呦，我天哪，这到底能不能接受啊？哇，谢谢谢谢你的美意，谢谢谢谢。嘿嘿，
1: 喜欢就好。
0: 这是角龙吗？哟哟，
2: 真够神奇的。
0: 将来我们也可能有机器人的宠物，是吧？这边还有一些新的物种。
3: 哎，老师好，我是这京东商业发展部。哦，
0: 你们好。嗯，哇，你们这是全生态
3: 的。对对，特别可爱。它不仅有两条腿的，还有六条腿的。
0: 是。
3: 像这个螃蟹机器人，它四条腿可以走路，两个茄子呢还可以去干活。啊。像这一类的话，就可以真正走进咱们的家庭。
0: 就是陪伴式的机器人，你可以拉着它当那个购物车用，而且呢还能跟孩子有很好的互动。
3: 是的，
0: 对不对？欢迎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啊，我们不只要看机器人如何耍花活，更要看他们如何真正的来干活。我们可以看到有工业机器手啊，还有人形机器人，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在工作。
4: 我是新海图的 CEO， 我叫高吉昂。哦，
0: 你好，吉昂
4: 小老师。
0: 我看你这儿好像琳琅满目的，而且这个场景很日常啊，
4: 很丰富啊。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生产力觉醒，我们更希望这些智能让它帮助人解决问题、干活。
0: 这是一个机器人的礼品官啊。
4: 对，从纸板开始，把它变成一个纸盒，全程下来啊，有100多个动作。最难的其实是这一步，它要先窝进去，纸板是有弹性的，
0: 是啊，
4: 所以我们的执行速度要很快。最后的这个封口这一步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它找准角度插进去。
0: 这是靠遥控呢，还是事先输入的固定程序呢？
4: 这个全部都是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啊，没有一行的代码指令。
0: 那这个智力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他是对这个任务，他有及时的判断，

0: 调整啊，还要一气呵成把它完成。
1: 是的，驱动架拟人的动作靠的是我们的这个基础模型，这个基础模型现在是全球八大榜单的榜首，相当于是我们的大脑现在是全球最好的啊。哦，叠衣服的这个事儿呢，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展平。
0: 我能不能给它弄乱点儿？
1: 可以，咱们比如说再给它拿一件。
0: 好嘞。哎呦，你太拿来去了。他每次只是专注完成一个任务，但是呢，他们两个的这个协调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不知疲倦。
1: 不知疲倦。他跟人类比，可能最大优势就是
0: 不知疲倦。
2: 我看到的一个我们和京东合作的一个前置仓场景，像安装店里面呢涉及到了
1: 用户下单，然后的话呢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自动的到货架上去拣选对应的商品，它放到打包台的这筐子里面，然后另外一台机器人会自动的完成打包。
3: 打包的这个动作也要做好多次，需要我们的模型不仅仅能够完成一个动作两个动作，还有100个动作都能够顺序的执行下来。
1: 当他把这个东西都放完了之后呢，他会去尝试去封口。封口这一步也很难，他首先要找到对应的这个绳，然后还要蹬一蹬，整个这个过程都非常的拟人。
4: 能完成一键下单现场提货，我们是全球首个
1: 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坚持用真实的数据来训练模型。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的演示。
0: 哦，这么细的东西它都可以。哇，厉害了。
1: 这里就是我们数据采集的过程，我们通过摇操让抓夹把线穿到孔里，这个数据被采集下来以后，机器人就学会了类似的动作。杨澜老师，你来试试能不能训练机器人来完成我们采集数据的动作。
0: 我也可以试试吗？来试试看啊。哇，这个也太难了。哎，没事啊，那等会儿啊，锲而不舍，锲而不舍，锲而不舍。
1: 是的，非常有天赋的啊。
0: 这个的确是让人大开眼界，琳琅满目，而且呢，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新的功能、新的设计的机器人，的确是在那儿让人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
5: 这次机器人大会也是为了让社会和行业界能够共享这些成果，未来推向这个千行百业的应用。
6: 星海图应该说是这次大会上的一个亮点了。
5: 是，
6: 您的身后就是星海图机器人。哦，哦，而且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90后，
5: 也是天才少年。清华毕业以后，在南加大3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太棒了。
6: 那马上就让我们请出高继阳，有请。高总您好，刚才听梁秘书长对您的介绍，您是3年半就读完了博士，3年多的时间又把公司做到了200多亿的估值了，您是怎么做到的？
0: 你的基因是什么样的？
6: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7: 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儿，然后再说把事情做正确嘛。刚开始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啊，我们首先瞄定一件事儿，就是要做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这件事儿是我们这家公司最重要的这个使命。我们就一定要能够除了有大脑能力，我们还要有自己的整机能力和配套的供应链能力。
0: 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不是显得太野心勃勃了吗？
7: 首先是这件事本身需要什么，再去想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儿，最后才想能力够不够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能力是可以发展的。
0: 我看你这个真是滔滔不绝哈，就是只要我们摁了这个按钮，你就一套东西就已经都思考成熟了，已经整个程序化了。
8: 不断的融资造成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不断的找投资人留下的后遗症。

0: 一遍一遍练习，
1: 一遍一遍的说，一遍一遍的去讲，所以已经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
0: 我看高总特别的这种自信哈，你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孩子吗？
1: 比较自信吧。我觉得我最大优势是比较坚韧。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申请那个海外高校嘛，当时申请那个 PhD， 但是呢，很遗憾，就是说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我跟着实习的这个老师并没有给我写好的推荐信。所以呢，我可能申请的前面的十所学校全都拒绝了我。
0: 这对你来说很意外吧？因为对于清华的学生来说，
1: 确实是比较意外。我没有去纠结过为什么，但当时我就开始看书嘛，各种读书。而每次遇到挫折，我就是锻炼加读书。从书中我觉得获取了一些力量。啊，曹操我也喜欢研究，曾国藩我也喜欢研究，啊，包括刘备我也喜欢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吧，
0: 这些都有战略思维的能力。
1: 他们当然一方面就是战略上也很高明了，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就是战略执行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挫折吧，但就是百折不挠。
0: 人生极起极落，
1: 因为这件事儿，所以我就开始重新想，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当时我原本读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学的是微电子。当然微电子这个专业很好了，做芯片。后来我就想，那我长期的目标我还是想创业，我就在想，那到底未来十年二十年什么是好的创业方向。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就有机会去上趟实习，然后第一次接触了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有前途，这是改变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许是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最好的机遇，
0: 最大的
1: 机遇。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是学不了这个我也不上学了，我就去工作去，工作做这个。
0: 每一个创业者或者是领导者，他都必须要有这种非常坚韧的意志力。而你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其实一开始不会很深刻，直到你会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就像一个球反弹回来，你才知道，哦，原来我在乎的是这个，啊，原来我还有这样的逆风翻盘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
0: 你是什么类型的领导？
1: 我觉得是在创业的前两年，我肯定都是事无巨细，然后呢，这个亲力亲为，事必躬亲。
0: 如果你犯错的时候呢，你会当着团队的面承认我错了吗？
1: 我经常承认。上周日，因为我们一起开会，跟大家这个反思一个我自己的这个认知上的问题。
0: 因为有的领导是不示弱的，有的领导从来不会在团队面前承认我错了。
1: 我觉得所有人在那一刻肯定都有点不开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回归到那个实事求是，我也不会说留着这个问题，我就当时就会展开讨论啊，咱们意见有不一样，那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拆解一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对，要没讨论清楚就不许回家。
1: 对，大部分时候很高效就能讨论清楚。
2: 我觉得这其实是特别好的创业公司的氛围，就是应该这样，你有不同意见就是要去探讨。
3: 我想企业还是要有勇气。我们总讲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美丽又残酷的事业，像跳芭蕾。
2: 为什么呢？
3: 就是别人看着很漂亮，但实际自己干着很辛苦。
0: 创业的这几年，你平均每天睡几个小时？
1: 我就一般都是七八个小时。
0: 还能睡七八个小时啊？
1: 如果比如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连运动的时间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公司也做不好。我希望我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状态就是精力充沛，
0: 但会不会这也是一种挺累的，有一种压力？我刚才注意到了你这个，如果不是特意染的话，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1: 啊，这个、
0: 你是个九零后。
1: 其实这个是我大学那会儿就开始有点白了，参加清华的挑战杯，突然有一天发现稍微有点白，就我也没管了。
0: 后来反正就觉得特别酷，现在这叫奶奶灰。啊。其实创业是让人老得最快的，
1: 是
0: 真的。你要让中医说，你所有的气血都得付出，你知道吧？
1: 是。
0: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1: 很多时候我不是特别愿意用难这个字来形容，因为难我觉得是一种主观感受，说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有的人对于痛苦的阈值高一些，有的人对于痛苦的阈值低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问自己说，这个事儿应不应该，这事儿应该去做，怎么拆解它，然后呢，怎么逐步的去实现它。
0: 对于一个初创企业，当你有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我又要具身智能的这些功能，我又要有个大脑，但是就这个十来杆枪是吧，就这点人，要花多少钱能够烧到我们真的把产品做出来？
1: 其实面临的压力呢，就是说投资人呢都不理解， 我觉得前三轮吧比较难。23年那个时间点呢，我们提出的说是要做机器人大脑，他们可能很多投资人理解不了，他们不是感觉也都动着呢吗？那难道那些机器人没有大脑吗？
2: 您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
1: 坦率来说，我觉得回应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筛选，就是我们找到相信我们的人。
2: 多么有底气啊！
1: 对，我觉得找到相信我们的人。
4: 实际上你做全栈的话呢，你走的还是一条挺冒险的路。你有没有想过星海图未来啊，你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1: 面向

0: 正确的时间点选择聚焦在那个机会上面，而是选择发散了。在这里面我又要重申一点，就是我们选择既做本体也做大脑也做小脑，不是发散，而事实上是为了更快的更高效的迭代。假设我是现在开始从零开始创业，那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个策略，说因为供应体系都成熟了，那我一定先从终端的需求解决方案出发。
1: 您觉得未来可能哪个场景能够最先规模化的去应用起来和量产？
0: 我们业务上总体逻辑就一句话概括，我们叫从开发者到生产力。最终我们希望具身智能不是只会跳舞只会打拳击，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物理世界产生生产力，能够去干活，能够去解决事实上的很多问题，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2: 高总，你一直在追求这个技术的极致哈，其实我也特别想问，因为商业化和追求技术极致它有的时候会打架的，大家认为人形机器人是应该先找商业的落地应用场景，还是应该先进行技术的优化不断迭代升级？认为前者的请举牌。认为后者的请举牌。只有您一个选择了是技术应该先迭代，您的理由是？
3: 如果你技术没有迭代的话，你就不能给客户带来这种商业价值，没有商业价值产品你想落地是不可能的。
4: 我认为是要先识别出真实的市场需求，然后再去制定这样的一个科研和学术研究的方向，得出来的这样的产品呢才能有一个市场的价值。
5: 我也是选择应该先落地，就是首先要保证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可以让它的技术有迭代的机会。
6: 我想首先要有基础的技术，像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那就是展示技术的最新变革，让很多的应用方去拥抱这项技术。比如说运动会马拉松，就是展示技术最高的一些突破性的限制，那么让大家体验到这项技术未来可达到的预期。
7: 我觉得这两点呢应该是不能割裂的，从这个技术端的话呢，它能够去赋能场景，从场景端呢反过来呢又能倒推技术的迭代，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是融合互促的。
8: 我是选择优先做场景的落地，因为只有场景更多的落地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必须得头脑很清醒地知道现在的产品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商业价值，如果说今天我的产品价值是0.5，我一定要让它去做5.5的事儿，那我这个无法实现任何现金流的这个反馈的。所以从开发者到生产力这个过程就是沿途下单，那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点选择合适的商业化对象，然后实现带引号落地。落地不应该被狭隘的理解为去工厂里边打了个螺丝，这个叫落地。
2: 今年对于星海图来说至关重要，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着眼长远进行全面的布局。我们看一看领导者带着团队又做了哪些。
9: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0: 欢迎大家来到星海图2026巨星智能开发者大会，我们呼吁大家一起 Build with Galaxy， 让新世界来得更快一些。2024-2025年我们做开发者市场比较多，2026年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也逐渐的开始去做生产力市场，逐渐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应用场景，尤其是生产力场景当中的实际解决问题。这次主要去见敏实集团的秦总。敏实是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企业，在汽车的内外饰件上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之一，而且它的业务呢遍布国内和海外，既是我们的上游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又是我们下游的应用的场景方。我们希望把敏实好的零部件纳入到我们的，同时希望我们的产品给敏实提供服务。
10: 我们一边用餐。

0: 一边聊好不好？
1: 我们的东西都不重，都是上下料了。叫我买200个、300个、500个，我也敢买。把这个问题真正给它解决掉，而不是说只是秀出来看好像可以，但用起来它又不好用，那你这个东西永远停留在这样的走来走去的事情上。我们试了，不要再试了。
2: 其实当下呀，这个基础模型，我觉得还坦率来讲还不具备完全的商业价值，但是进程其实会比大家想象的快。你看，我们是从2025年8月份发布了我们第一个基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看到智能的这个提升啊，其实不是一个小孩从0到1岁，而是从0到3岁。我们成长的速度要比一个人类婴儿的成长速度要快。
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提供这样的场所，或者说提供这样的人一起弄。
2: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如果有机会啊，我们特别想达成这样的合作。
3: 我们的业务上的一个策略，我们叫做从开发者到生产力。我们很多工作其实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一些比较难的事儿。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知行合一，正面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我们相信产业成功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家的成功，而是一批企业的共同成就。我们做数据的开源，其实也是着力于打造开发者的这个社区和生态。有了这个好的数据，大家用完之后，各种各样的想法碰撞，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行业再往前走。所以这是我们做数据开源的这个初心。
4: 您这平台有没有激发出一些您没有想到的应用？
3: 比如说用我们的机器人做交警，还有用我们的机器人在医院里面推一个手推车，装的是这种做完手术的需要去消毒的这种工具。我就希望具身智能真的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当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崭新的生产力，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4: 这就是一个生态协同给我们诞生的很多新的机遇，一些新的通路。星海图也是北京土生土长培养起来的企业，从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您觉得北京给了您哪些土壤？
3: 我觉得非常多。2024年的时候接受了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基金的投资，然后落地了亦庄。我们的获得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也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场景开放，允许我们支持我们去采集数据。我们开源的这个数据集，这里面所有的数据都是在经开区的支持之下，给我们开放了几十套公寓，还有很多的这个餐厅酒店，帮我们做了场景的这个疏通，我们才能派团队派机器进去采集数据，而且没有收我们的费用。迄今为止我们依然在受益，而且有更多的场景开放给了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这个人才的这个保障上面，是吧，我们公司的很多员工，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享受到了这些政策。
4: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都是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大家也可以加入到一个开放的生态当中，我们共同去合作。
5: 我是呢从天津来的，做农业机器人的，比如一些采摘场景，一些除草场景，对于农民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大的。我也希望这方面的跟高总合作。
6: 我们主要做康复的医疗器械，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能不能有机会合作做一些康复护理相方向的这种数据集。
7: 其实高总他们的这个数据集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补充，手和脑子的连接是非常关键的，未来我们可以跟高总做更深度的合作。
3: 好的，谢谢。
4: 谢谢。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独自定义未来，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我们共同努力。希望大家能够扫描我们的专精特新企业家朋友圈，进入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当中，我们大家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共创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这项年轻的事业，依托北京的托举，我们交出中国科创亮眼的成绩单。最后，请大家再来欣赏一下我们北京的夜景吧。
8: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4: 银行贷款太多，不知道选哪个。北京银行统一融给企业一站式融资服务，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和成长阶段，自动匹配合适的融资产品，一键申请，精准测额，提升信用，还能延伸到理财、保险、基金等综合金融服务。统一融让融资更省心，让企业发展更高效。
0: 我想未来的机器人产品就像今天我们所在的北京电视台的空中一样，是鸟瞰一个城市，服务于万家灯火，服务于千行百业的。
9: 今天的人工智能实际对整个创意产业都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所以我们也在拥抱人工智能和创意产业的这种深度的结合。
10: 北京市委市政府呢，打造了两会一赛的这么一个平台，目的呢，就是为了助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未来一定是一个人机共生、人机繁荣的一个社会。我们的致敬向未来，
0: 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再在机器人大会上张开双臂，拥抱这一次科技和机器人的产业的魅力。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第二季再度开打了，十区美食列阵比拼，每场比拼的第一名将原地晋级参与区级争霸，让藏匿京郊的美食宝藏露出真身，狠狠地卷起来。京郊美食之旅马上启程。第四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通州区，邂逅逐浪通州的河湖珍馐。
8: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开心农场啊！
9: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话说得好啊，无鱼不成宴嘛。
9: 我跟你说啊，河鱼只有咱中国人会吃，
10: 河鱼进味儿啊！
9: 哎呀，对呀、啊，嗯，好吃，
11: 好吃。
8: 今天对我的菜做的怎么样啊？
9: 非常好，非常好，做菜太好吃了。
8: 得了，吃了，那你常来呗。
9: 我们这节目晚上有比赛的。
8: 是吗？
9: 嗯，这里边好几道菜，我觉得都是有。
8: 行，那我们晚上参加。那你们慢慢吃，咱们晚上咱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1: 好，
8: 拜拜。
12: 欢迎大家来到慢时光镜休闲农场，大家好。
13: 来来，我们庆祝一下。
14: 哎呦，这鸡真的很好吃，
13: 不错呀。就是最好的日子就是这样，自己的菜自己摘，然后呢吃到最新鲜的，所以很幸福。
12: 大家吃的怎么样啊？
13: 特别好吃啊。
12: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的劳动成果，我们今天的主菜开运福座铁锅鸡。这道呢是咱们的紫苏拌黄瓜，所有的青菜都是咱们农场自己种的。紫苏呢是有一点药用价值在里面的，是可以祛湿的一个香料。而且其实今天还有两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家菜团子是枸杞菜馅的，对三高人群非常友好。我们大饺子是碗蓝根馅的大饺子，在外边也是绝对吃不到的，这是咱们慢时光镜农场独一份的。
9: 你之前看过节目吧？就最后一环有这个大厨 PK， 你有没有信心走上擂台？
15: 对，
12: 那我绝对得拿个第一回来呀。
16: 你好，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餐厅今天晚上的几个菜，有这个烤鸭、鲜花椒小牛肉哦，包这个土猪肉，这个都是我们餐厅的招牌。这个烤鸭果木炭火烤制，烤足90分钟，入口是皮酥而不腻。黑松露那个土猪肉配那个溏心蛋，2年以上的土猪不加一滴水，绍兴的老酒烧制而成，酒香味基本上全都融在那个肉里面，吃肥而不腻。这个鲜花椒小牛肉用各种蔬菜的果汁腌制，这个牛

0: 肉，入口是外焦里嫩，微麻微辣。我们旗下有十家子公司，御上创意融合菜是两家，高品质家宴、云香私宴是两家，然后剩下四家是火锅店，是东兴班。哎，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实体门店随时用餐。
1: 好，您晚上有空没？去参加那个我们大赛呗？
0: 可以，没问题，有空。
1: 你准备带哪道拿手菜？
0: 也是带了我自己一个比较结合咱们这个创意比赛这个卓浪这个主题。
1: 祝你成功。
0: 祝大家用餐愉快。
2: 哎，谢谢你，
1: 谢谢，
2: 特别愉快，真的。
0: 好，谢谢大家。
3: 通州站即将开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三支代表队。
4: 有请第一支代表队，御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餐厅代表队。
5: 天里竹浪，意味交江，由空中到御上，耶、yeah ！
4: 有请我们的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慢时光静休闲农场代表队。
6: 乡野食材喷出本味。
7: 慢时光镜等您。
4: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代表队。
8: 千年漕河奔涌，一席鲜味逐浪。
4: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表现的时间了，咱们的菜创意点在哪儿？
0: 本次这个我们家出的菜是金鳞竹浪微针椒，用的是有鳗鱼、花椒，还有黑蒜。鳗鱼呢，历经千里回流，千里竹浪，正是这个此次竹浪这个主题的写照。黑蒜那个经过自然发酵啊，然后结合这个鳗鱼烧制，去腥解腻。花椒是经过慢火微制，吸收这个汤汁，一边咸鲜，一边回甘，回味悠长，值得大家品鉴。
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道创意菜的名字呢，叫做浪里田园。这道浪里田园创意美食的食材，豆角、茄子、西红柿都是我们农场天然有机方法种植的，制作工序也采用了去繁就简的思路。将茄子煎软，豆角煸炒后，再用西红柿熬成的酱汁大火翻炒，在摆盘上利用绿叶和洋葱堆叠出的浪花，凸显契合竹浪主题的巧思，能够让您品出咱们通州人的纯粹。
2: 我们的菜名叫潮畔一席鲜，主要食材是来自于咱们大运河的生态活鱼，取鱼背两侧，脊椎上方紧实细嫩，脂肪少的两条厚肉，去掉腥味重的皮下红肉，平刀斜片，只留洁白鱼肉。烹调方法是蒸、错落，铺放在咱们通州最具特色的四大小吃之一瓤豆腐之上，放入酸辣金瓜汁和葱姜汁调味而成的金色汤底中，加上口感清爽的本地小油菜、青豆和枸杞的点缀，色彩丰富，秀色诱人。
4: 三家战队都已经发表完宣言，介绍完菜品了。哎，请我们御用温太医来，您对谁最抱有期待呢？
9: 我最抱有期待的实际上是阳光国际会议中心。
4: 为什么？
9: 因为我没吃着。哦，因为之前都吃着之后我特有信心，今天没吃着，那两桌都特好吃。
4: 来吧，岳小月。
10: 我感觉得先尝了再说那个好。
11: 好，说实话这男的吧，还是愿意吃那肉，尤其头一家又是为山珍又是海味又是竹浪的，哎，我觉得对第一家特别有期待。
12: 我比较期待御上的菜。
4: 为什么？
12: 因为它的名儿最长，名儿长的话，各种元素啊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比较期待。
13: 好，我最期待第二家吧，慢时光镜。我们女生就比较喜欢这种健康的，源自这个田园里的食材。
4: 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大哥，你觉得哪家更好？哪家好在哪儿？
1: 黑蒜鳝鱼，也是这个鳝鱼口感不错，味道来讲就是比较鲜。
2: 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咱们曹盼一席鲜的，这个鱼很鲜美，汤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有一点微微的辣，有一点酸的感觉。
3: 哎，这桌又有位小朋友，哎，他喜欢吃哪道菜呀？
4: 他喜欢吃鳗鱼
3: 啊，
4: 他说黑蒜特别好吃。
3: 哦，这么小就能品味到黑蒜的这个幸福了，哟，你吃真干净啊，真纯光盘行动。
5: 我把他们的也吃了，每个菜真的都好，我也不是端水啊。
0: 没事，今天家乡没在，没人说您端水，也没人敢说您。
5: 我今天被通州震惊到了，因为我原来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通州那么美，所以我觉得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我就要很客观、很真诚的讲。金鳞竹浪味真椒的御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应该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
3: 你想投哪一票呀？
6: 我还得求这个
5: 啊。
0: 为什么呀？
6: 主题不是流浪通州吗？看那第一家不是菜名也有浪，口号也有浪，不都是浪
0: 啊？
3: 这个角度非常严谨了。
0: 那最年轻的人最会抓主题。朋友们，想必现在诸位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在此之前请先上选票。
3: 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一番评选呢，不只要想它有多好吃，还要看它是否能够代表我们通州诠释好竹浪通州这个大主题啊。
0: 来，我们现在
3: 请投票。

0: 接下来来看第二组，请投票。
1: 眼看着我们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即将后浪追前浪，
0: 真的是逐浪前行哈。头一次哎，前两桌比完之后基本上不相上下哈。第三桌的朋友请投票。
1: 哎呦，这第三桌投得有点密集呀。
0: 现在这个票数有一点点拉开差距了啊！当然，最后一桌没有投票之前，我们依然不能成定局。最后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1: 决胜的一桌，
0: 我今天头一次啊，投票压力也这么大啊！那我们先问问我们的伙伴们，为什么投出了这一票？
2: 我还是觉得从大局出发，代表国际范儿的通州，因为通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它有这样的文化，有四通八达的感觉，它这个菜也能代表一个国际范儿的一个通州，我觉得这很重要。
3: 我写的那个你们应该一眼就看出来，当然是最漫画的。
2: 这个字是咱俩一起写的是吧？
3: 对。
2: 我刚才握着的小手跟我教我女儿写字很像，然后带着她写了一个字叫什么呀？
3: 爱。
2: 对，爱。
3: 好吃我爱。
1: 哎呦，真甜蜜。
2: 好吃我爱，你看。
0: 你们要不要先替你们投出这个队伍来数一下票啊？
2: 好啊。
3: 我已经数出来了，21票。哇，
2: 好厉害！21票。
1: 来，接下来我们看。21票，其实我们现场40位评委
2: 过半了，
1: 还是得算一算的是吧？虽然这边有黑算，但是其他的两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是吧？
3: 这边是9票，那边是10票。
1: 来呢，我们中间请吧。
2: 我们都不好意思过来，因为我吃了人家的桃，然后还没投人票，这人做的。
1: 还没事，张大铁吃人西瓜也不给人投票。
2: 这我们就是这样的，到哪儿吃到哪儿。但是我们特别客观，特别公正。
0: 今天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的最终获胜者就是
4: 遇上创意中国菜
5: 运河店，
0: 恭喜！
1: 那么现在

0: 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孟雪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1: 第五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延庆区，探寻侠义延庆的烟火豪情。
2: 山野火房，欢迎欢迎。
3: Hello，
4: 你好，
2: 来参观一下。
3: 呀，这是烤披萨的。
2: 烤披萨。哇。
5: 烤披萨。耶。
6: 要不说咱选这地儿选对了呢。
3: 对呀、啊，
2: 自己烤过披萨没有？
5: 烤过，
3: 上一季参与过。
2: 今天咱们自己烤。
3: 好，
2: 烧披萨我们教一下大家怎么烤。来，这个温度里边大概有500度。
3: 那进去应该很快就熟了吧？
2: 2到3分钟。
3: 这么快？
2: 对。
3: 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当过披萨店卷饼皮的人。
6: 你干过这活呢？
3: 英国人个高，他那个案板太高了。然后我说老板，你给我换个活，我这个我够不着。结果老板给我买个小板凳，我就啪就搁那卷。
2: 有一个是香肠的，一个是素的。一会儿看看大胖媳妇选择素的还是肉的。
3: 毫无疑问是，他为啥选素的？
2: 哦，出来了，出来喽！闻一下，
5: 好香，
6: 好香啊！
2: 行，我们自己让妈妈和爸爸烤，好不好？
5: 我要。
2: 你要烤？
5: 我要。
2: 来，上手喽！
5: 我想帮助你们。
2: 你就出小嘴就行了啊。
7: You cut the wood. How old are you? 嗯
8: ，maybe 12。
7: 我，人家12岁就砍柴了。你那年在披萨店的时候，芳龄几何呀？
3: 22、23。
7: 这12岁劈柴，22岁做披萨，你这不是正中下怀吗？你们这儿店里还缺不缺员工了？你看，
4: 我怕大胖媳妇来了之后，披萨没卖几个，全给吃了。
3: 全给吃了，这不是你怕，这是必然的。
2: 哇 ，I finish！ 哎呦，
6: 哇塞，这就能吃了吧？
3: 走。哇哦，哎，这地方好好看呢，应该很出片。
2: 你看这道菜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延庆的豆腐，我不知道用英文怎么讲豆腐。
6: 豆腐
5: 不是豆腐，是豆腐。
2: 豆腐 ，Yeah。来看一下这道菜。
6: 哟，就这还得揭个盖儿，哎，太有仪式感了。
3: 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次来到一个地方，晚上都会有一个美食的比赛。
2: 知道。嗯，
3: 我觉得南平有人该上一次了，为谁有留给北京争把光？我觉得这完全够用，来到他也够比的。来吧，
9: 相信你。
2: 晚上我去参加美食大赛，
6: 拿铁加铁炮，冠军定拿到。哎呀，
2: 拿铁，
3: 拿铁，
2: 祝我参加大赛，
3: 祝叔叔夺冠。耶、yeah. yeah. ！为啥？因为咱是哪儿的人？
5: 伊利。
3: 对。
10: 哇，太后肉饼，这大锅也。哦。
11: 我是自由自在的创始人啊，今天咱们这个瓦特养生蒸锅宴有个起锅仪式。
6: 这里边蒸的是什么呀？
11: 俗话说五味调和盐为首，嗯，养生蒸当先，所以我们把蒸的工艺保留下来了，里边的食物保持原汁原味，低油少盐。现在咱们的大锅仪式现在就开始。
10: 好啊，
11: 伸出你的左手。一摸龙帽，

有象征的富富有余的大蒸鱼，有五谷杂粮，还有蒸饺。哎

0: 这个可以吃了吗？啊，
1: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
2: 上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口了，真的。
3: 观众们先吃，
2: 镜头先吃，
1: 吃这最大的一个锅吧。
0: 对，是的。
4: 嗯，好吃。
1: 当然还有好吃的啊，
5: 还有好吃的，
1: 还有我们这儿最出名的太后肉饼。哦，
2: 对，咱是来吃肉饼的，
1: 忘了。
4: 但已经被这个已经
1: 吸引住了，是吧？
4: 吸引住了。
2: 走，上桌，
1: 上桌。
4: 走两步看两步，还是舍不得这锅。
2: 端着盘子，一步三回头。哇。
4: 哎呀，太丰盛了！
1: 这是我家的特色美食太后肉饼，这是辽代女皇萧太后过去吃过的肉饼，
2: 太有名。
1: 然后外酥里嫩，啊，鲜香适口。
2: 哇，这个肉饼一层、两层、三层，有三层肉馅在这个肉饼里。
1: 这是我们三代传承166年的老手艺，你们品尝品尝。
4: 好吃，
1: 这是我们当地的杏干肉，三里庄的杏干也是吃张山营的苹果，
2: 怪不得甜甜的，
1: 像腊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吊烧五花肉，
2: 家乡一到吃饭环节是不是就没话了？他就一直在吃。
6: 相约时光嘛，咱们主打一个时光。
2: 我觉得这个芽也好吃啊。
1: 这是夜兰花，
2: 这个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只能在延庆里边。
1: 哎，各位怎么样？
4: 太好吃了，
2: 太嗨了，吃嗨了，
4: 停不下来，
1: 是吧？
0: 我觉得很遗憾啊，我们有几个孩子特别可爱，叫拿铁，知道吧？啊，彩玲的孩子，他都没吃着这个肉饼，
1: 但是带一份，
0: 带一份。更遗憾的是，他没看到这个蒸蒸日上，
2: 对，
1: 是吧？
4: 蒸蒸日上
2: 肯定很兴奋啊，
6: 不但好吃，还有寓意。
1: 对，
0: 我觉得老板，您这个水平啊，可以代表我们延庆去参加我们相约时光的这个各区的美食大赛了。
1: 好，一定去。
0: 阿姨一会儿就跟厨师开会去了。
1: 好的，
0: 阿姨您忙，您去开会。
1: 好嘞，好嘞。

0: 来吧。
1: 哇，哇，太好吃了！
2: 哎呦，这老香啊！
3: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世园普神酒店。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菜品呢，偏淮扬的会多一些。淮扬蟹粉狮子头，它被称为淮扬的三头宴之首。会用比较好的下五花加猪肋肉包成肉圆，然后里面加上新鲜的蟹黄，然后去蒸制至少两个小时以上，形成了它这道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口感。
4: 刚刚我就吃这那个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啊。
3: 将军府平桥豆腐里面有各种海鲜啊，加上非常嫩的内酯豆腐绘制的一个菜，口感呢比较丝滑。
0: 我觉得它这个豆腐特别鲜，
3: 对，
0: 但是它又保留了豆腐本身的原汁的味道。
3: 对，
1: 海玲一句话没说，一点声没有，
0: 已经沉浸在这个吃饭的氛围里了。
5: 在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发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2: 真好吃，我想。
5: 大厨，我跟您介绍，这是宗明，这是我台资深美食节目主持人。
2: 一吃一个不吱声，
3: 不吱声才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2: 带动性，沉浸式享受，
1: 对吧？就看你吃有多香。
0: 一定要邀请我们大厨去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美食大赛，
3: 一定去。
1: 那就说明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3: 接受，必须接受。
1: 好，欢迎，
5: 一会儿见，
1: 加油，加
5: 油，加油，加油。
6: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延庆站即将开赛，
7: 即将开赛啦。因为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每个区都要有一个主题，而属于我们延庆的主题就是侠义延庆。那究竟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要拿出怎样的菜品来体现侠义这两个字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好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6: 好。
7: 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吴氏太后肉饼餐厅厨师代表队。
8: 太后随军送征粮，御驾巡营士气扬。
7: 第二支参赛队伍是北京世园普神酒店代表队。
3: 一席真凶，
9: 不藏豪情，
10: 世园加油。
7: 第三支代表队山野火房餐厅代表队。
11: 金火落山野，侠义满延庆。
7: 这哪里是三支参赛的厨艺代表队啊，这分明就是三队大侠来了。
6: 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评委老师们。首先让我们有请出延庆区的文旅达人，欢迎各位。
7: 我们的口号是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北京延庆，
13: 一起西夏，一起宴。
6: 谢谢各位专业的美食达人们啊！当然，我们还有最爱这片土地的本地居民朋友，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当然要介绍一下菜品了。
7: 没错，
6: 我看各位大厨已经摩拳擦掌了。哎，
14: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道菜叫凤蒸军粮。这道菜选取我们本地的土猪肉，中间部位的上层五花肉作为我们的主要食材。将五花肉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借鉴我们中餐的烹饪技法盐煎肉，下锅进行煎炒，加入我们秘制的酱汁，同时呢用果蔬汁和面烙制我们的春饼备用，最后呢将肉与黄瓜条用春饼包裹即可上桌。这道菜的创意来源于辽代，是萧太后亲赴前线与将士同时同行的行军宴。
3: 我们那边带来的菜品呢是归川鸿运烧方肉，这道菜传承东坡肉之精髓，选用延庆大庄科板栗的粉糯香甜，搭配本地黑猪下五花肉的风韵紧实，以15年花椒增香，经3小时煨焖，再佐以桂花增香，口感顺滑。延庆不仅是山水画卷，更是红色热土。抗战时期，平北军民以粗粮果腹，抗击日寇一寸不退。食此一味，既是品味山河馈赠，亦是咀嚼那段铁骨柔肠的侠义岁月。
6: 大侠，这个刀工了得！哎，
15: 我们今天不光带来了手艺，还带来了我们的诚意。4位我们的大师傅雕刻6小时， 如此美轮美奂，既然是侠义延庆，咱就得拿点气势出来，对不对？
9: 对。
15: 这道菜我们叫烽烟炭烤侠客鸡。
10: 这个菜品甄选了我们延庆自养的跑山重连大公鸡，并以天然的原生态香料腌制足足十小时，让鲜香层层渗透鸡里。这道菜最大的创意在于形式的革新。在烤之前，我们会将糯米和排骨塞入鸡腹，一同进行炭火烤制。排骨的肉香，糯米的清甜，鸡肉的焦香，三味合一，层次丰盈。之所以采用这种的融合方式，是因为古时侠客在行走山野、快意江湖，他们没有炊具，所以惯以就地炙烤野味肉食的单一食物为主。而如今，我们有了多样性的烹饪手法，让大家一同感受到一鸡藏百味，一菜煎煮食的创意美味。
7: 我们三家大侠介绍完菜品了，张小龙老师来表达一下期待。
1: 这得罪人的事让我说啊？
7: 当然了，
1: 我为什么说一家啊？我都期待，
7: 必须选一家。
1: 好，选一家，那就吴氏太后肉饼的凤蒸军粮。
6: 他想尝尝军粮，
7: 更要问问两位，哎，曾经有过扮演侠客的、经验的少年了。哎呀妈
16: 呀，这太难选了，因为我们今天三个人我们都吃过了，然后都非常的美味。就是很难去抉择出，哪一个是最好的。
7: 正师，我批评你两句啊，咱怎么来？刚来第一期就学会跟家乡一样端水了呢？这是端水大师，咱不能端水，咱就有咱侠客得有。
0: 你这个不能抢我的这个人设。
16: 那我还是会选择一个归川鸿运烧方肉啊。
0: 听了这三个介绍之后，山野火房的这个。就说话呀，说的特别有底气，让我有感觉到那个侠胆异常的感觉啊。然后呢，再包括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鸡嘛，很期待这一道菜。
17: 太后肉饼，确实味儿不错，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7: 好一个更字儿，
17: 是的，
7: 这个更就往右边看了。
17: 您猜对了，
7: 就看上山野火房了。
17: 对，不仅这个。师傅啊，精气神特别好，而且刚才说了，
2: 是冲着师傅去的。
17: 当然了，他们的菜呢也是有创。

0: 放心，连主食带肉的都有了，更期待。
1: 赤源的这个五方肉用的是15年的花雕，加了黑猪肉，我现在是特别期待。
2: 那话不多说，我们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延庆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您最喜欢哪一道啊？
1: 我最喜欢这个太后肉饼，我觉得这个紫苏叶搭配这个肉绝了，我没这样吃过。它里面还加的有酱料，有那个黄瓜，搭配在一起，层次很丰富，然后又有清甜，然后又不腻。
2: 贵川红烧肉是吧？这个入口即化，然后还肥而不腻，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五花肉。
3: 我先吃的是这个鸡，啊，鸡皮做的很脆，然后这个嫩也很鲜，挺好的。我先吃鸡，别耽误我吃。
4: 别打扰你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这。那您给点评点评吧，吃完之后应该感觉不一样了。
5: 吃完之后，我现在不去引导别人，但我肯定我前面的选择是改变了，我跟着我的感觉走。
6: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刚刚的选择吧，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大吉大利的。
7: 我今天跟小龙哥一样，就是吃完之后就是会在这个两道菜里面会纠结一下，我刚才跟他探讨到底是选哪一个，所以你让我考虑一下。
4: 还没考虑出来呢，
0: 往往悬念都要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各位应该也已经都品尝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投出各位代表延庆美食最高境界的这神圣的一票了，请上票。只写一张就可以，您投谁就给谁写。我看有老师正在写三张。三二一，请投票。
4: 到底谁最符合大家心中侠义延庆的主题呢？
0: 投票一定要看清楚啊！
4: 这还有投错票的？
0: 这票是谁的？太激动了，把人家的票摁到隔壁了。您投的到底是哪家？因为两个都是做的红烧肉，我特别理解您。还找那边去了，确实是投错了。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现在我们半数的票已经投过了，目前我们的山野火房我们处在了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接下来的两桌将会决定今晚冠军的归属，请投票。我们真的是不到最后一桌好像就决不出来到底冠军的归属在哪里。诸位美食达人还有我们好吃团的成员们，现在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4: 也一道菜不代表着一个店的水准，但是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决出今天晚上最有侠义风情的、最俘获所有人味蕾的去参赛。
2: 没错。
0: 三位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原因了，为什么最终的选择是这样的？
5: 跟着心走，跟着嘴走，然后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外焦里嫩，色香味俱全，主要是主题非常准确。
6: 我写的评语是脆皮烤鸡，糯香四溢，大口吃肉，虾蛋柔情。
7: 因为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我是投给了这个红烧肉的，但最后我为什么选择侠客鸡，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期的主题是侠情豪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菜呢更符合我们这一季的和我们延庆的一个精神，所以我选择了。
4: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唱票环节了，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自由自在无事太后肉饼得票数七票，北京世园蒲参酒店得票数10票，山野火房得票数

0: 23票，
1: 恭喜山野火房。
0: 虽然今天惜败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也很有感触。
2: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把这个主题给抓住，但是味道上绝对不服输，没有输赢，真的就每一个味道来说，它都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同层次营造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代表不同的侠义。谢谢大家。
3: 每一家呢，其实都有每一家的长处，众口难调，所以今天其实也恭喜鸡肉的这个获胜，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借鉴咱一些学习的一个点，
4: 知道，
3: 举其所长。
5: 我觉得我们在餐饮界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爱人之处啊，老婆爱你，
0: 这才是侠骨柔情啊。
5: 我觉得做菜简单，但要拿出爱来做菜很难。真的，什么叫侠？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拿出来，用心做菜吧。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爱人，老婆我爱你。
1: 夫人在哪儿呢？夫人有请，夫人有请。我们最直接的方式，
6: 老公是最棒的。
0: 哇，厨师的侠客就是把爱融在味道里。
1: 有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感慨就是英雄落泪，但是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把当初失败过的那份热忱的心深深地捂了起来，但是今天他把这颗心亮给了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赤诚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赞叹英雄男儿仍旧少年，掌声送给你。
0: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旅游宣传中心副主任李维晨为餐厅颁发奖牌，侠义延庆头牌菜，恭喜你们。
7: 第六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顺义区，解锁动感顺义的灵动鲜香。
8: 哇、wow,
1: 哎，你好，老板，
8: 你好，老板，
9: 你们好，哎，给你们准备了我们最地道的安徽淮南菜，
8: 好嘞，
9: 来，请进。
1: 太饿了，老板，
9: 来，
8: 好吧，
1: 对，赶紧尝尝。耶、yeah, ，终于吃上期待的午饭了。耶、yeah. ，哇，这是什么呀？
9: 地方特色淮南油酥烧饼。
1: 烧饼，
9: 对。
1: 哇，这个巨香，
8: 是吧？感觉油光锃亮。
10: 这鱼又好嫩啊！
1: 这应该是那个臭鳜鱼吧？
8: 你闻一下，
1: 闻着不臭啊。
9: 其实真正的安徽的臭鳜鱼，它是因为是干腌的，它发酵出来以后，生的时候是臭，但做完以后熟了以后，它就不臭了。
8: 啊，所以这个是改良过的版本还是没有改良？
9: 它是古法的，
8: 古法
9: 对，反而是现在人因为口味越来越重，越刺激，说它越来越臭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古法臭鳜鱼，就是回归了以前的做法，老的做法
1: 还是古法好吃的。
9: 对，我们追求是鲜味儿，不是刺激的味儿。
8: 所以这一桌都是
9: 我们的家乡特色菜。哦，
11: 对，那个鱼子很好吃。
9: 对，那个鱼子非常香，
1: 好吃。
9: 你们慢慢吃，
1: 晚上见，老板。
12: 晚上见，好。老板，哎，我还需要一碗饭。
9: 行，没问题。就喜欢你这样的。
12: yes, 太好吃了，真的。
9: 谢谢。
1: 我对咱们安徽菜特别有信心。
9: 哎呦，谢谢。
13: 南洋菜呗，这是。
1: 那是啊，这应该合大胖媳妇的口。
13: 哎，我可爱吃酸辣的。
1: 有、
14: 哦。你好。
15: Hello， 我是丽丽，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我们马六甲餐厅已经在罗马湖旁开了20年了。
13: 20年了。
15: 对，在这里开了20年。我们一直用心做地道娘惹菜，就是想让大家在顺义就能尝到原汁原味的南洋风味。
13: 哎呀，老香了，闻着。
16: 这个好吃，超好吃。哎，
15: 这个是 James， 我老公。
1: Yes。

0: James. Welcome, 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1: Thank you.
2: 他是马来西亚人，跟随我来到顺义，在这里开了这家餐厅20年了，打心底里喜欢顺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安安心心扎根在这里，把异国风味留在顺义。那咱仨干个杯，咱重组家庭干个杯。哎，这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
3: 这小青杯在我们马来西亚，这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小吃。嗯，这个马来风光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道菜，基本上我们的客人10桌有8桌都会点这个。
0: 这是什么？
3: 空心菜炒虾酱。嗯，马来西亚有的这菜有名，就是竹石在这边炒着。
4: 对，隔着马路这。
3: 马路这边接着。
5: 哇，这太硬了吧，这菜！好香啊！
6: 这就是我最爱吃的菜。嗯，
7: 我爱吃羊汤。嗯，哎呦，不能吃大蒜。
8: 啥都要配点蒜。
7: 对，这就。
9: 你可以吃这种烤的蒜，它没有味儿，它会非常好吃，像土豆泥一样。
7: 我舍不得动它，这么美的摆盘。
10: 欢迎来到首都国际会中心大酒店。
7: 今天怎么气势这么蓬勃？4个人，
11: 四位大厨。
7: 我是做淮扬菜，
12: 对，融合菜，
13: 特色菜。
14: 我是川菜河鲜。
7: 我们来尝完菜之后，我们就想邀请你们去参加晚上我们的美食大赛了。
15: 行，没问题。
7: 关键是今晚咱们得努力胜了，胜了之后呢，你们的代表顺义去参加全北京市各个区的。
16: 美食的比赛，所以任重道远啊！但是我觉得我充满了信心。加油！好，晚上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品来体现这个主题呢？接下来呢，有请出今天的参赛大厨，有请。
2: 第一支参赛队伍是马六甲传奇餐厅代表队。
3: 干香肉骨茶，
4: 干饭天花板。
2: 第二支参赛队伍来自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代表队，
5: 大睡仙座花，睡意满城香。
2: 第三支参赛队伍半日闲安徽菜餐厅代表队，有请。
6: 金冠竹悬甲，
7: 陆海一席仙。
2: 那接下来朋友们就到了我们三家大厨表现的重要时刻了，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拿出的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3: 沙浪翻头干骨茶，
8: 把党参、当归、玉竹、草本、干鱿鱼丝与厚切排骨鲜味炖，再猛火爆炒，草本清香，醇厚酱味儿，排骨紧实弹牙，每一块都裹满浓汁，肉香与海鲜肆意碰撞，独一份的爆炒南洋风味等您来体验，感受舌尖热烈鲜活的味觉狂欢。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大顺牛肉包。
9: 制作上我们坚守传统工艺，采用老面自然发酵，原汁原味的经典猪肉包、牛肉包，选用每日鲜肉手工剁馅，蒸出的包子皮松软，馅新鲜。本次带来的创新新品是咱们的北京烤鸭包，选用当日现烤烤鸭，手工拆丝，搭配大松提鲜，成品肉汁饱满，麦香交融，鸭香回味十足。一枚朴实的包子藏着匠心的诚意，希望借着这道美味传递地道的北京风味，也展现我们顺义滚烫的人间烟火。
10: 我们的菜品名字就叫陆海蒸鲮，这道菜的主食材兼具陆地和水域的珍品，有生态放养的甲鱼、鲜活鲍鱼以及散养的黑脚大公鸡。菜品沿用淮南水上人家烹饪技法，鲜鱼吊汤，秘制酱料微制，最关键的一步是在烹饪时加入了咱们顺义牛栏山的高度白酒和来自江南的陈年老黄酒，用烈酒的烈性去除食材的腥膻， 用老黄酒的陈酿烘托出醇厚鲜香，各类食材的滋味彼此交融，汤汁浓郁，回味悠长。作为一群从设计行业跨界到餐饮界的新人，这道菜也饱含了我们跨界创意和满满的诚意。陆海真鲜相逢碰撞，尽显动感顺意，蓬勃热闹的烟火气韵。
2: 听完三家大厨的介绍之后，您最期待的是哪一家？张小龙老师。
11: 我最期待的，因为我是山东籍的东北人，然后我又看到那个大包子啊，说里面有章丘的大葱，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应该有妈妈的味道。我们家里人每个星期应该都包包子包饺子，所以我一会儿要尝尝，吃了以后一定会大顺的包子。嗯，非常期待。
12: 在顺义我也住了20多年了，基本上每开一个餐厅我都会尝一尝。咱们这个陆海这个蒸名半日前，他们家新开的我还没有吃，我还其实挺期待他们家的。
2: 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顺义站，
13: 请上菜。

0: 您觉得哪家菜品更符合您的胃口？
1: 这道鹿海蒸鸣，可能我本人平常更多的时候也会更多的喜欢吃一些海鲜吧，它对我的味蕾冲击是比较丰富的，比较符合我的心意的。
0: 岳小岳，我看今天吃的也不少啊。
2: 包子挺好吃的。
3: 你吃了几个包子？
2: 两种。
0: 是充分对大顺包子的认可了。
4: 烤鸭馅儿第一次吃，它这个包子馅儿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这个大葱正好就能够解了这个烤鸭微微有点油腻的那个碰撞之感，然后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0: 咱们这桌有没有不同意见了？
5: 啊，这么统一吗？
3: 有点一边倒，因为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包子做得这么有想象力，真的挺棒的。我就爱吃我妈包那个大包子，哎，就是别人的我还都不喜欢，今儿我喜欢了。就这个，哎，他怎么能把烤鸭馅儿做得这么好？我得带孩子们来吃。哎呦，
0: 感觉包出了妈妈的味道，这个认可真的是太高了，
3: 特别好。那个面儿发的也好，哎呦，对，很软软的弹弹 ，Q 弹那个感觉，哎呀，不能再说了。哎，
0: 看把他们乐的，哎，回头咱看看人家。看满人乐的，这只是第一桌的意见，咱们不是说凭他们的意见就能够夺冠了。要不我们下一桌问一问？
5: 一直筷子都没停的这位朋友，吃起来非常认真。
6: 那个马六甲的，从颜色、口感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比较完美，觉得比较高级嘛，这就是。
7: 我呢也是湖北人，所以我之前呢是对这个徽菜呢比较的这个就是情有独钟。当然今天最终能胜出的呢，我觉得还是这个肉骨茶，因为第一次尝到这个没有茶的肉骨茶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它这个味道非常的吸引人。
5: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决定权放到各位的手中，请上票。
0: 只要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道就可以，在背面写上您的留言赠语。
5: 选票颜色也是比较分散的，没有刚才采访的时候显得那么集中。突然我们这一次的投票悬念再次被拉满了，请投票。
0: 哎，真的是按桌来分布的口味，我们的悬念可能会留在最后。
5: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桌的朋友，请投票。
0: 没想到啊，朋友们，居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悬念，它是按桌来划分的。本来在落后的情况下，陆海争鸣一下就争到头筹了。
5: 第三桌的朋友请投票。
0: 悬念迭起，高潮不断，朋友们的味蕾看来没有丝毫受到张小龙老师的影响。小龙说我影响力不够啊。
5: 第一桌朋友非常支持我们一个大顺肉包的，那究竟能不能让目前的比分进行反转呢？请投票。

0: 10票。
1: 我觉得这就是看出我们的公平了，公平、公正、公开。我们从始至终觉得我们选择没错，就像他们选择的也没错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顺义的美好。大家一定是投出自己最宝贵的一票吗？开放包容，大顺包子。
0: 好，那么最后呢，我为大家来公布马六甲传奇餐厅它的最终得票是。19票，最终获得冠军的是马六甲传奇餐厅，恭喜！
2: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介中心主任刘坤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3: 相约时光，美食之旅，烟火激荡，各路佳肴轮番登场，
4: 造型新颖。
5: 特别的鲜，挺好吃的，
1: 每个菜真的都好。
3: 究竟谁能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最终斩获京郊美食大赛的冠军奖牌呢？
0: 请投票。本轮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金钞最终获胜队伍，
3: 敬请锁定相约时光，一同奔赴这场精彩纷呈的京郊美食之约。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歌，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

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金利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赫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10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咱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0: 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0: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s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1: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实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1: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预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这些年，气力不少啃，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嘞。你这是干我揍你？
1: 不是干，是求。我现在让赵幽林比上绝路了，要是拿不到伯，这些年的基业，人家俺这个人都要日他。赵幽林是我惹上的。
0: 跟你们无关，我不能让你们跟着翻线。
2: 我不怕翻线，秦少恢复哈气，咱们揍嘛。商议、河东、龙山到那儿都行，咱受伤又受益，还可以东山再起。
1: 你知道哥为啥非要攀上赵幽林这个大树伯？
2: 这不是为了钱。
1: 你看看三娃和大头。 专念就折进去了。咱能活到现在，不是咱笨死的，是咱运气好。可这运气还剩多少，还能用多久，谁知道呢？文报上不是吃干饭的，报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在大雨哈起来之前，我要给兄弟们写一把伞，这把伞。
3: 就是赵幽林。
4: 我忙你动一动，也帮不上啥大忙。反正我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把你一个人就喊我走。
5: 西周汝丁文铜轨，汉代青铜镜，青釉刻花花口瓶，多么精湛的工艺啊！
3: 嗯，
5: 多么珍贵的文物啊！
6: 哎呀，
7: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啊。 这篇文物呢，最早是西周最晚也是唐，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6: 这就是咱们文物的文化内涵，魅力也在于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造工艺，也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宋代的文人志士呢，都很向往古代的礼制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古物还有这些古礼器都情有独钟。
8: 去世之后会仿照古礼，把生前珍爱之物都用来陪葬。
9: 哎，张素，
10: 嗯，你看这个鱼户纹理带杆铜锭，这是出土不？我看着眼熟呢。
9: 这一看就是把玩的弄器嘛。5年前在凤县出土过一个小铜鼎，器形纹饰跟这个如出一辙呀。
11: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之前出土的这个可能是一对儿？
9: 对啊，一双器物啊，2000余年各奔东西，而在当代呢，不期而遇，共同现世。
11: 这算得上是考古界中的一段旷世奇缘啊！
9: 齐队，咱一共收缴了多少件文物？128件，还有一个碗留了在外，这不，根据嫌疑人的描述绘制的草图，你们看一下，张总。
11: 嗯，齐队啊，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你看啊，这还镶着银扣呢，是吧？
9: 啊。
11: 哎，你们看，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看看，好好的文物都给糟践了。
9: 就此嘛，我们也是怕这次事件引来更多盗墓贼。
11: 岷县吕氏家族影响深远，堪比眉山三苏，不能再遭破坏了。我建议啊，抢救性发掘。
6: 张素，抢救性发掘这事儿，我们院已经报上去了，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12: 我们领导也说了，这次呢，毕竟事关祖师爷，光靠我们呢是扛不动的，所以决定由我们牵头，联合你们市所，一起对墓园进行系统发掘。
13: 老汉，咱为啥要跑嘛？虽说咱十几万，打了个水漂，那还不落下个万吗？
12: 动个啥？我现在都是个雷，风声这么紧，我再不走，我来命都保不住了。 赶紧走！
13: 好汉，我想。怎样？
12: 你去看一下谁？
13: 我不敢，你去。张哥，上我不在啊。
12: 哦。
6: 谁呀？这是你姐夫。
12: 姐夫。
14: 楚桑，呀，这是要出远门啊？
0: 你这会儿跑来干啥来了？想看看笑话你？我现在吃地想睡地着，这要出去旅游呀？
1: 哦，嘴硬了呀。狼心兔子胆，风还没有来就想跑。
0: 小峰，你先回屋，俺们骗一阵，把我箱子收起来。
2: 哦。
0: 坐。
1: 我跟你还有啥可骗的？
0: 你跑，不就不打自招了？上赶着给文保上送线索。再说你往哪儿跑？哎呀，
1: 你到底想说啥？咱们见
0: 三吧，我个伯，我想要。
1: 啥伯？
0: 姓赵虎给你握个腕，我叫伯。
1: 哼。
0: 我走知道你来没啥好事，想要可以，你能出多钱吗？100万，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钱就在车上。这个博，就算你卖给华南王，他顶多给你50万。
1: 你少拿华南王说事，行情我动，宋词，拍卖会随随便便就上千万呢。<笑>
0: 你还想上拍卖会？别忘了呀。 你就是一只地老鼠，当然了，这个伯卖给我可就不一定了呀。书生，伯给我，钱你拿，未来我谋的大业，你就是头号功臣了呀。

0: 你得以为，那跟邢昭虎瓜子一样，啊，让你端迷魂汤管理五迷三道的，想要可以，400万，100万，已经是我这些年的全部身家了。吴建辉，你这点说话，我以前认为得反着听，但是自从吕家在我是宰了以后，我又反思了。
1: 你这话，蒸饭都一样不对。这些年你砌了多少大坑？100万就是你全部身家，谁信你？
2: 现金100万，剩下的全花在车房还有门店上了。我已经把老底儿给你交代了，你要是再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0: 那你就想办法卖房卖地嘛。反正400万，一分钱不能少。
2: 大头呢，真实身份还没有确定。他的车呢，在同步查。这个各大出入口呀，没有邢昭虎的踪迹。倒是三娃这边啊，有重大突破。三娃交代啊，当年黑涛勇，啊，四个作案人啊，其中之一都是大头，还有一个外号叫炮手，真名不详。
3: 哎呀，我咋觉得这个三娃呀还是没料干净，这货贼的很，贼的很，也得好咱卖你。咱仗我的东西，他都撂了；没仗我的，昨儿装聋作哑的。哎，这也是他们盗墓分子的惯例嘛，舍得多，牵扯出来的人就多，就会遭到打击报复。
4: 大头不跟邢昭虎干了呀？那他去发廊取货。
2: 他是炮腿吗？还是卖家？这沈老师呢？我大头啊，原来就是个下苦的，拿啥钱买邢昭虎的货嘛？我看他，充其量是个腿子。
3: 腿子？他炮腿给谁炮呢？是邢昭虎吗？还是六七人啊？
2: 很有可能吧。背后有个人，我人呢？ 要知道邢昭虎，啊，到过吕氏家族墓，还要知道邢昭虎要逃离秦川。如果说推论成立，邢昭虎这文物出逃钱很可能是卖给这个人，啊，这个人再让大头去取货。
3: 你得是觉得。
2: 这个人跟黑桃勇有关，没有证据不敢这事。哎，有福啊！嗯，我觉着三娃，咱先晾一晾，等有了新证据再审。
3: 哪吒，
2: 哎，这现在呢，就是大头，咱查人、查车，把他照片。
5: 发到各大派出所，啊，我觉着现在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
6: 师傅，嗯，
5: 你看咱来师座这么多年了，咱资历也不差嘛，而且天天跟着我程建屁股后面测测，这有没有墓，那儿有没有墓地，我都是扫雷的活嘛。
6: 好不容易迎来个律师家族的墓，对口嘛，你让我去嘛？哼，小郭啊，啊，有些事儿你还是不太了解，不过也是刚下的通知啊。市文物局啊，委托咱们所要对黑桃勇盗洞一带进行勘探呢，所以啊，经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去隐村。
5: 隐村？
6: 嗯。
5: 咱所里那么多人，你让别人去吗？我还是想去吕氏家族墓。
6: 那你跟我说一说，咱所从上到下，谁有你更了解隐村？
5: 师傅，我觉得你这一碗水没端平。
6: 小郭，你有些怨言啊，我能理解。
0: 但是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去到隐村没几个月就干完了，然后我再把你调到吕氏家族墓，得成。

0: 喂，
1: 妹儿，都在呢，下岗了。
0: 咋了？这是遇上事了啊？
1: 有个好项目，领导不让我去，非让我去隐村做勘探。
0: 隐村勘探通过了，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1: 咱啥时候动身嘛？你会不会抓重点嘛？现在是你兄弟，怀才不遇。
0: 不是，你去隐村不也挺好的吗？那都是熟人，是不？哎呀，你们几个人去呢？初步勘探面积多大呢？
1: 问我，
0: 喂。

1: 哇，表叔，这里我真的是低估你了哦。这才短短几年，你就攒了这么多好东西，啊？用你们秦朝话讲，就是聊渣了哦。OK，
0: 报个价钱呢？痛快，300块，你全拿走，咋样？
1: 300块，得，可以，但是得加上那一次你拿给我的那两件隋唐的东西。呀，
0: 华大王，你明明知道我两件东西应该已经出售了嘛，
1: 根本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两件，我只能给你。
0: 100块，我两件隋唐文物，算个欠你一个人情。改日，我再给你几件更美气的。还有改日咩？
1: 我听说米线吕家寨出事了。 还舍近求一个下官，四邻小舅这个人，这件事情你脱得了干系吗？无论你是要跑路，或者是金盆洗手，今天这笔买卖，恐怕是我们最后一起合作了。
0: 现在是遇到点小麻烦，但是。
1: 我还会在这行混，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得很呢。哎，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好不？就这个价，100块。
0: 黄大王，这些年你从我手上拿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
1: 我敢拍着胸脯说，你一半身家都是靠我。哎，就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我不求你多加200块，起码加50块吧。你说起来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过，要是按钱论呢，恐怕也就5毛钱。

0: 小白，你在哪儿呢？你大半夜搞啥呢？哪有月亮啊？小白，小白。怎么是你啊？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0: 怎么？鱼赛那么闲，跑回来干嘛？
1: 我这回不走了。像风儿穿梭，自
0: 由却落寞。有多少？为啥？再静静
1: 诉说。因为我要陪你赏月呢嘛，怕你老无聊骚扰人家小白呢。
0: 神经病。
1: 哎，你这人咋一点都不懂浪漫的嘛？
0: 我困了。
2: 好像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哦。
1: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3: 我看你蛮开心的呢，真是。
4: 来来来呀，
0: 老挖啥？
4: 我学着做了一点，给你们养养胃，尝尝师母的手艺，咋样？嗯，
2: 咋了嘛？在那儿唉声叹气的？
4: 怎么了，诗琳啊？还在闹脾气啊？
5: 我已经消化了，这个事情吧，认命了，就这吧。
4: 哎，别灰心啊，张逢春不是说了吗？等忙完隐村的项目，就让你去李氏家族墓帮忙，到时候你们三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2: 谁们三个？我们三个一起。
4: 怎么？你这次回来还要回一赛啊？
6: 暂时不回啊。
4: 所以嘛，我跟沈渊的领导推荐了你，正好李氏家族墓缺人手，你过去跟洛青搭个伴儿。
1: 师母，我这回回来不是想去沈渊的，我想去市所的。
5: 你是疯了？沈渊不积极市所？我都是个血淋淋的例子，进了市所这么些年，一个大项目都没捞上，天天跟在几件屁股后面跑，啥支撑都没有。你在那弄啥呢嘛？
7: 他呀，心在原上呢，只有去市所才能去原上勘探。
1: 哎，你看，还是人洛青了解我。哎，
5: 关键是市所的编制都慢了，你去玩连个编制都没有吗？
6: 市所没编制了啊？呀，那咋弄？那我这个只能当个临时工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5: 真是病理不起了、啊。
8: 你就跟我凑合两天，条件呢就是这么个条件啊，你想反悔还来得及。
1: 好着呢嘛，这比玉山那边条件强多了。哎，我睡哪儿呢？
8: 上下随意选择。
1: 行，嗯。你这不都结婚了吗？你咋不回去住呢？啊，这离你家也不远了。
8: 俺屋你又不是没去过，两居室60平，俺爸、俺妈、俺妹住一块都紧巴的很。我跟我媳妇一回去，连个哈脚的地都没有。每次我们一回去，我妹还得搬出去跟别人借住，弄得我媳妇也怪不好意思。
1: 你不是从大学的时候就筹备着说要自己买房子吗？
8: 我天天在基建上泡着啊，支撑支撑评不上，工资涨不了，拿啥买房？师叔，我工资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知道？
8: 你啥都不知道你就撂挑子回来？哎呀，
1: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我操那心干啥啊？
8: 洛青呢？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1: 考虑洛青啥感受？
9: 你也不考虑他，你还把人交付来看月亮？
1: 你咋能知道呢？
8: 我是谁嘛？咋样嘛？结果
1: 就是人家把咱给拒绝了。

0: 踩到了，他们要是他们也拒绝你，
1: 咋？
0: 他们好奇一件事情啊，你为啥要跟人女娃说你是为了应春回来的？
1: 这是事实吗？
0: 你要当着洛青面说是为了应春勘探回来的，那人家洛青觉得在你心里啊，人家还比不上考古工作，你说人家能好受吗？
1: 那这重要吗？我回来不就行了吗？重结果吗？
0: 对于女娃来说就是重要的嘛。你上学的时候不是挺能跟女娃骗的吗？咋现在变成个愣怂了？
1: 哎，我觉得是你想多了，洛星绝对没有那么狭隘。
0: 说不通。我明明吃不吃？
1: 不是，

0: 哎。
1: 小苏，团款来了。
2: 哎，杨哥，我来报道了。
3: 哎呦，小芳啊，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要不是项目急啊，我都不好意思让你来。你看，事业编制没给人家解决就让人来上班，那要传出去啊，人家说咱所办事不厚道。
2: 没事嘛，迟早的事，不着急。
4: 哟，主任，你这干啥来了？
5: 那些取账，俺做我中银行的事情。
6: 取账要是连一村总啥都要管，还不得累死？这事啊，你得先找乡里头啊。
5: 对，
2: 咋了吧？
5: 问你个事嘛。
2: 哎，
5: 哎，说实话，考古队要进俺村。
6: 你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有这回事？
5: 俺做养老岗中啊，我三四年才能挂过来。我现在正是地里吃里的时候，我考古队以来第一戳一个窟窿，我肺和水都搅不进去了嘛，我咋弄啊？
6: 人家考古队是守规矩的，问问你糟蹋成啥样子呢？再说，咱不是有政府的青苗补贴的吗？肯定最大程度降低咱农民的损失。
5: 切，你对了，姐，我不能为了补贴把俺的地毁了吧？把我苗毁了，那就我考古工弄啥嘛？你能不能跟他的说，让他包揽俺去？
7: 人家考古队是咱公安入驻一村的，我凭啥拦你？再说了，这考古是咱的文化事业，经济文化的两个手抓，你懂不想？
5: 行吗？你不管，我也不支持他的考古。
6: 哎，我一说你这老汉子犟得很。
8: 你看这是个啥？
9: 哎，快快，
10: 花
9: 吃饭了。
10: 哦，好，大家吃饭了。
9: 吃饭了。
10: 哎呀，我抱着他呀，瘦得很。
5: 来晚了。
11: 胖吗？
10: 啊，说是他同学在外地包工程，他去看看有没有来钱的活。
5: 他同学？
10: 啊。
5: 他连初中都没上完，哪来的同学？这是又烂在我麻将摊子上。你也真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10: 一个吃奶的娃就够馋没人了，你哪有闲工夫管他？
12: 哎呀，我说你要是有闲活，你到外头撒去，你冲娃发啥疯呢？不就是一个考古队吗？你干嘛你弄成？
5: 人哄地，地哄人的肚皮你，啊！你说我地里要钻一堆窟窿，咱我叔得少结多少果子，少挣多少钱？
10: 你别胡乱了。那考古队都是咱老熟人嘛，不会糟践咱的弟弟。
1: 刘良伯，

0: 喂，
1: 喂喂，哎呀，
0: 哎，神
1: 了，效果，效果，快快快，屋里进，
0: 好好好，
1: 来来来，起来。
0: 哎呀，
2: 是林哥，哎呀，哎呀，哥，
1: 露死乱花钱，你
0: 来来来来，给你拿个羊粪。
2: 你们你们
1: 再来主要拿东西了，
3: 坐坐坐，
0: 吃饭
3: 坐坐。
0: 哎呀，
1: 哎，坐坐快坐。
4: 来来来，可以要两杯，喝两杯。
0: 行行，拿杯子，
3: 好好拿杯子。
1: 坐快坐快啊，哎，坐哥哥去放东西，
2: 快坐快坐快。哎呀，
3: 小熊红的小鞋，
2: 你不喝，你赶紧坐，你赶紧坐。
5: 我不喝，胃疼。
2: 快坐快坐哥，我走走，
5: 啥事情啊？啊？
6: 哦，对，四哥，咱村一个经常被盗的一块地啊，我们想做进一步的勘探。
7: 对，咱都是自己人，我们就直说了啊，我们可能得在尹村再住一阵子呢，想住您家里，不知道方便不？还有几个技工明天到呢，
6: 住宿费还按以前算。
5: 你先说，你的这摊东是准备咋摊啊？把我弟弄得跟蜂窝煤一样的一堆窟窿。
7: 北志，我们跟您保证，我们绝对不会破坏村民土地，完了以后绝对不会踩踏秧苗，摊洞就地回填。
5: 对，
7: 您看咋样？
8: 齐队，哎，给大刀审问查不来的，真名叫洪大同，商县人，是个无业游民，平时呢偷偷在我批发市场打打零工啥的。车辆也查出来了，还是个假的，而且是个报废车，车辆来自于东郊一个报废车回收厂。
9: 新建的
10: 啊，的确是个门厂子的。怪了，这出库单上就没有记录嘛？啊哈
8: 哈，不是，你是老板，少辆车你不知道？
10: 警察同志，你看啊，我这厂子里的车呀，没有几万也有几千，这咋能记得住嘛？
8: 那你照你这么说，厂里边这么多车丢完了，你发现不了？
10: 平常有人值班呢。
11: 为一段值班的谁？
10: 轮值。要不我带你们去员工宿舍问一下。
8: 人呢？
10: 哎，奇怪了，我打个电话啊。

0: 哎，就是弄啥的嘛？就是，啊，这是犯啥事情？哎呀，不犯啥事情，就是头面的一个保费车。
1: 你叫个啥？
0: 我叫王金。
1: 发生么事了？
0: 不敢说，不敢说。什么天的我，他宁逼着我呢。我一开始真不想卖给他，他宁是叫人把我狠捶了一顿，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卖给他的。我现在说了。 他肯定还得找人打我。
1: 我跟你说，我能寻到你，说明我也能反思了，而且此番的不效，你交了出来，我能把他抓进去。他咋打你？你不行，包皮碎，今天得啃的是你。
0: 不敢，我不敢。
1: 说嘛，
0: 我说，这次都是他来找我的，就是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边，好像说他叫个。
1: 什么？
0: 他，你把你要想好，他说他叫个刘，刘啥生？刘书生，对，就是刘书生，但是具体是哪三个字，我真不知道嘛。
1: 现在是查。

0: 拿来点，
1: 50万，弟兄们凑了10万，
2: 钱方不要，这次跟你们无关。
1: 你留着钱，我就少了。
0: 小王，这份情谊，我记住了。
1: 我有你就没有我们，是一个寡宗，一点刀把都知道往牌桌上算。
0: 总还欠不够糟的，我肚子把钱不够，
1: 够了，等以后赚的钱，我再加倍还给兄弟们。齐警官，我肚子里的干粮，已经主动把肚子全都掏给你，你还想挂住的啥油水吗？肚里有脓，终归会破。你每天肚子里装胃都哈哈死。
0: 不累吗？认识刘书生不？
1: 我听不认得。
0: 你也怕刘书生？
1: 我认得他，咋会怕他呢？
0: 不是，我看你怕的很，怕的很。
1: 我不认得他，你跑到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0: 但是他对你知根知底，你怕他对你的家人开刀。

0: 我不认得他，
1: 你滚蛋！
0: 我想我媳妇和我娃俩还不行吗？
2: 杨队，
3: 在吗？
2: 咱再去一趟沙洼去。
3: 走。

0: 这净车净服的金村子，还扎烟吗？
1: 就是啊，傻巴金起来，他老婆和娃还咋做人你吗？
2: 哎，我这有蝙蝠，你换上蝙蝠，咱大车过去。哦。

0: 谁呀、啊？是扫把匠吧？是。那我们来办案的，了解点情况。
1: 那这门先开好吧。
2: 警察，开门。
0: 你们今天来，到底有啥事？来看看你，最近生活有啥困难不？
3: 没得，啥事都没有的，都好着。
0: 娃们呢？都没在？大的没在屋，睡的这几天生气不美气，睡着呢。
1: 咋不美气？
3: 有点伤风，受凉了。
0: 呀，我睡完脸咋了？啊？哎，呀。
3: 这咋了？伤成这样了？夜里黑，我还骑车摔的。骑车摔成这？
0: 乱打的吧？谁打的？
3: 俺娃平时乖的很，也不惹事，咋会跟人打架嘛？就是摔的。
1: 最近是不是有人吓唬你们呢？
3: 没人吓唬，俺都是老实巴交种地的，谁也不认得。真的没人吓唬。
1: 你跟俺说，谁打的？甭怕啊！我不敢隐瞒啊！
3: 我说的是实话。
1: 啊，
0: 来，这拿上。

0: 这是干啥呢？
1: 是娃看上的吗？那电话，你留哈。再要是有人咋呼你，你就给他打电话。嗯，好好吧。给他打电话啊！一定要说啊，有情况一定要说。
2: 刘书生，又让他跟我抢了先，
1: 我已经连皮带筋把他拽出来。
2: 你也别急。
1: 私要一件一件办呢。咋？你刚给咱留钱了吗？哎，你有钱啊？我那钱包是政府拖车的嘛？
3: 咋回去嘛？回去不？
2: 找恁借，借20。那刚给人，那再要20。
1: 又咋办？哎，大嫂，你最近吃核桃了啊？把擦这些尘啥，好好补呀。150吧，没吃饭呢，点泡馍。
2: 杨二胖，你爹吗？

0: 你放啥呢？
1: 哦，衬衣咱二搭，你要穿细丝，我得穿的正式些。
0: 不在这儿呢吗？
1: 哎，麻烦烫一下啊。
0: 你站住！
1: 咋了？
0: 拿出来！
1: 拿啥？
0: 把东西拿出来！我都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1: 我的啥呢？干啥嘛？哎呀！
0: 我跟你说的，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啊？为啥我说你就不听吗？这是个啥？我问你，这是个啥？
1: 啥？这不跟我掏钱给你买啥的？反正你也看见了，我都跟你撂实的。我有点外债，人家说了，还不上都来屋里闹。我是不怕，就是你爸好歹也是个人物，到时候丢人现眼的可是他。
0: 你说的啥话？你听我大哥啥？你说的啥话？你松开！
1: 那
0: 你枪来着？你还有？你还有？
1: 我滚！你
0: 个收不明白吗？你想打我是不是？是不是？
2: 人家两口子事情你包场，免得惹一身脏。
0: 打我！来，你给蛋哥，来，
3: 你看他狂的，哎
4: 呀，那干啥？坐你先干啥？咋咋事呢？来来，有本事你跟我连一下来，就是你干多少嘛，一根手指头，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

0: 我不让你了，
1: 你看他狂的，哎呀，那你看，宋太太，来，你个蛋糕，
2: 你看他狂的，哎呀，那你看宋太太，来，你个蛋糕，来，你个蛋糕，来，宋太太，来，又不是一个我俩一块来，就是你干多少嘛，一个人手指头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
1: 那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男人打女人，
3: 这女的要疯，我咋不打了？那上天去了，
1: 哎，咋说的？好好说话，
4: 对不起，亮，快让我各位哥哥看笑话了。
5: 啥情况啊？这是又是堵事了？
6: 他不光去渡，今天还要同我的锦绶师去还债呢。
5: 这最近没活，我也是想挣点家用。
6: 我给没给你说过，那牌桌子上是能挣钱的地方呢？啊？
5: 我没别的手艺，一整年都是钱钱钱的咋办嘛？
7: 来吧，想当技工不？
5: 人技工挣钱吗？
7: 看你想不想好好学嘛？现在考古项目多。
5: 技工缺口大，一个好的技工大家都抢着要。你像老陆和蒋河，基本一年都没休息过啊。陆子更是供着一个大学生毕业。你要想学，这俩就是你现成的师傅。
7: 学，那肯学。来娃他脑子不笨，学东西快得很，你只要师傅们愿意教，他肯定好好学。来娃，还不快认师傅！
5: 我跟你们学嘛，我学。
7: 你咋想的？啊？让来娃先口对，啊？那是那块料不？你让他先入手小关键。哎呀，我当然知道来娃不是干这块的料嘛。岳良白现在燕家五掌嘴，就他一个庄老李。
5: 天天拍桌子上，不像话吗？
7: 老吴，啊，你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吗？你说实话，你到底想干啥呢？呀，
5: 别给我在这卖关子，赶紧的！岳良白不是对咱工作有意见吗？万一他是个班，咱活还干不干了？我这叫啥？
8: 微玉绸缪，
9: 想给来娃个伙计干着了，能不能行再说。老祖岳良白一看，我自己亲女婿都是咱考古队的人，我心眼子得想着咱。
10: 可你的心眼子也不少，
8: 就是太心有点不稳，没有啥大问题。
9: 太心不稳，
8: 你看，这是娃的小手，还摸着他头呢。
9: 哦，我看见了，我是好着呢。
11: 我有剧烈运动，宫内也不缺氧，这应该就和孕妇心情有关系。这都快生了，回去尽量卧床，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啊。
8: 慢点啊！
11: 不放心了，嫂子回来了。
12: 文文，哎，你嫂子倒杯水。好。
8: 说来，你这一路上都不高兴，到底咋的嘛？来来来，坐。
12: 有啥话是咱夫妻俩不能说的？这话应该你问你自己才对。你现在啥都不跟我说。以前也就罢了，就咱两个人，你不说我也就不问了。反正我也想好了，有啥事我都跟你一块扛着。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咱又娃了，我可不想让娃一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咱俩要出啥子，娃咋办？谁管娃？
5: 嫂子，喝杯水。孕妇可不敢情绪激动，有啥事你慢慢说。
7: 你看看，连文文都懂这个道理，包括了。

0: 俺现在动了胎气，能有啥事吗？我啥事没跟你商量。
1: 房子，你肯定遇见大事了，你才把咱的房子都抵押了。
0: 闹半天就为了个这？哎呀，店里进货出货总有压货的时候，把房子在银行压几天凑个货款，等货出来再赎回来。男士做生意，家家店都是这个路数。
1: 真的？
0: 你仗着腿呢，去打听打听嘛。看看，两行黄金豆，白砸了。
1: 讨厌，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呢？
0: 怕你担心嘛。对了，我给咱娃呀选了好几个名字，你看一下啊。来，你挑一个。
1: 啥时候选的？选这么多？怀瑾、杨果，我喜欢乐康，快乐、健康，这都是我的愿望呀。
2: 我也觉得乐康好，但是，
0: 行，听你的，乐康就乐康。
1: 乐康，你爸给你起的名字，你喜欢不？
0: 啊，喜欢不喜欢不重要，你喜欢就行。
2: 光哥，光哥，
3: 哎，来了。这又乱买的啥？
2: 我给你买了些肉，做个肉菜。哎
3: 呀，乱花钱嘛，这都有呢。
2: 怕你没吃的呗？你个单身汉，哪会照顾自己嘛？啊，
3: 哎，肉，等一下，我已经买好吃的了。看看这啥？
2: 这是啥呀？
3: 今天带你开个洋荤，来，快坐。把这个摆开，一人一个。好看不好看？
2: 这不就是锅盔吗？
3: 啥锅盔？披萨。
2: 披萨。
3: 干。
2: 干。
3: 味道咋样？
2: 那没有肉夹馍啃的美呢。
3: 看着也是不如肉夹馍。要不爱吃，下次给你换别的。
2: 不用，这不就是锅盔上添了两块肉吗？我也会。你要不信，你下次你买木耳夹，我给你做，肯定比这个好吃。
3: 信你，那咋不信？岁时候，我爹我娘的，吃白家饭长大的嘛。记得，心肠好的给我口饭吃，心不好的给我都是狗食。当时我还想你，那时候。我咋一吃饭那狗就这么盯着我，我得是狗饿着呢，我就把我的给狗给了。现在想起来我亏了人了，我以为我给狗发善心，那是狗给我发善心。还是你妈心好，把肉都留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妈给我做的蒸饭，哎呀，吃真是美死了，香得很嘛。还有你，总共就半碗羊奶，你还给我留一碗。
2: 你还好意思说？我那天等你到哈儿，你都没来。第二天，羊奶都馊了。
3: 我最后还是喝了。
2: 浪娃一个。
3: 对，换个色。你把这个拿上。
2: 啥意思？
3: 城里头开小档，平时不要省着。
2: 我有钱。
3: 拿上，给自己买上些好看的衣服。到这个年纪，该寻个对象了吗？
2: 我有对象。我又喜欢你人类。你咋不问我喜欢谁啊？
3: 得是咱村里的。
2: 是咱村的。

0: 谁？
1: 你真想知道？
0: 哎，你要不想说就不说。
1: 我告诉你，我去做饭了。

0: 经过前段的摸排呢，刘树生的底细基本清楚了。此人40岁，啊，初中没毕业就混社会，打架斗殴收保护费，当街头，开赌场，没有他不沾的。这个结婚之后呢，稍微消停些，开了个物流站，叫做树生物流，表面上呢是车队，背地里违规经营的事情没少干。他车队的人呢，个个凶神恶煞，没人敢惹。
1: 这不就是个典型的黑社会行为吗？跟盗墓有啥关系？
0: 这个还没有查清。还有一个啊，就是他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比较抢眼，他的姐夫叫做穆建辉，在南市开的古玩店。
1: 继续说。
0: 这个综上所述呢，我觉着洪大同、邢兆虎背后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刘树生。
1: 你这个推理逻辑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要谨慎，如果证据不足，匆忙下杆把鱼惊着了跑了，那就再抓不住了。
0: 您的意思，
1: 盯死刘树生还有他周围的人，我就不信他们能不露破绽。一旦时机成熟，能够人赃并获的时候，咱再出手。
2: 你明天啥时候走呢？
3: 去哪儿？
2: 明天你不休息吗？啥时候回去呢？
3: 我回去周三了。
2: 你还回去周三？来之前张所给我特意叮嘱说，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影响你俩要娃呢嘛，该歇你得歇一歇呢。
3: 你不要操心我了，行不行？啊，咱早一天勘探完，咱就早一天去李氏家族的墓。
2: 这勘探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急不来嘛，这进度谁能说得准？
3: 伙计，我是替你着急呢。
2: 啥意思？啥叫替我着急呢？
4: 哎，报喜了，李氏家族墓考古队成立了，你猜都有谁呢？
2: 我姓小白那帮人吗？
4: 在的。
5: 你也是厉害，这次还能申请来吕家寨实习。
6: 对啊，厉害哦。
5: 不过这次可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系统性发掘，还要跟百姓打交道，杂事儿多得很。
6: 明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去吕家寨谈租房的事情，对不对？
5: 对，先打好前站，为考古入住做好准备工作。
7: 洛青，洛青。
5: 哎，师哥啊，小白啊，这是我师哥，也是咱们院文物鉴定的专家侯月来。哦，这是我学生江小白。
6: 哎，师哥，我是小白。
8: 你好。你好。哦，对，走，上车。啊，
5: 啥意思啊？
8: 你不是要去吕家寨吗？我开车送你，给你当回司机。
5: 哪能耽误你工作呀，我们自己去就行。
9: 不耽误，送你呢也是我现在工作的一部分，我已经申请加入吕氏家族墓考古队了。
5: 真假的？嗯，不是，你一个文物鉴定的下田野干嘛？
8: 做了这么多年文物鉴定啊，我觉得呢有必要下次田野。再说了，这个墓很有可能是咱们祖师爷的墓，我觉得在实验室和在现场感觉肯定完全不一样。
10: 确实，不过我们现在前期都是准备工作，等到了发掘阶段的时候你再加入也不迟。
8: 听说你们缺人手，所以先给你们帮个忙。哎，感觉比上回见要瘦了。
5: 没有，我这最近伙食好着呢。
8: 那走吧，上车吧。哎，罗青啊，我听说方坤也要去吕家寨吗？
5: 他不来，人家是被尹村回来的。
6: 哦，那倒也没有吧，罗老师，我感觉他不只是为了尹村回来的哦。你忘记那天晚上

0: 不是，这瓦片有啥喷的？这叫瓦当，不颠出盐头上有铜瓦，铜瓦最前面盖着的就是瓦当。哎，说半天就是个古代的瓦，你见他干啥嘛？这是文物，文物，勘探的时候遇见要收集起来，还得表明在啥地方新建。
1: 师傅，那这瓦当值钱吗？
0: 你看你问的啥话？ 张嘴闭嘴都是钱，这文物的价值能用钱来衡量吗？
1: 哎，对对对，哎，师傅保守些，我这不是没文化吗？

0: 您好，
1: 您好，
2: 谁呀？哎，
0: 大嫂您好，我们呢是考古队的，想问问富贵哥在家不？想跟您夫妇二人商量点事儿。
2: 他不在，下地了。
3: 哎，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当基地的。
2: 啥基地？
0: 哦，是这，我们想问问您家有没有闲置下来的房子能租给我们的，作为考古驻扎的地方。都知道富贵哥热心文保，所以我们住这儿也放心。
4: 大嫂，我们会按照市价给你付房租的。嗯，
2: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亲戚过一阵子
5: 要到我这儿玩呢，
2: 你看这能住哈不？啊？
0: 那咱再去村里其他地儿看看。啊，那不打扰您了，谢谢啊，谢谢。干嘛？吃得好，睡得香。
6: 你咋也不问我最近咋样呢？
0: 你这中气十足，我还用得着问？
6: 哎，听说你那个学长侯月来也跑到你们考古队去了。他一个学鉴定的，他跑你们那儿干啥去了？
0: 人家师兄追求上进，想来田野提升一下学术水平。爸，凡事还得跟你汇报一下。
7: 哎，那不用，那不用。你就问一下嘛，一下子就敏感了，咱关心一下他呢。
0: 你要真关心，就哪天来咱们吕家寨探班，给咱带点好吃的，聚一下。你那尹村咋样了？
6: 有我在，那还用说吗？啊，全村上下大力支持，那就。哎，我跟你说没说？那来娃也到我们这个考古队了。我最近啊，找到好多这个文物的标本，三个瓦当，两个铜瓦，完了以后。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我这忙着呢，挂了。
6: 那行呢。挂了啊。

0: 刘福松吧，他基本上不是在物流站，那都是在旁边市场接触的人有事没写人，你有没有看见他跟商人接触过？
1: 他老婆何小峰呢，也没啥事情，除了逛商场卖菜，都挺老实的。
0: 穆建辉家三口人，他两口跟个小保姆，他老婆呢怀孕了，不出门。穆建辉呢？ 除了自家的未名轩，基本不去别的地方。前两天，他店里来个人，来的时候手里有个黑箱子，走的时候是空手。我从侧面打听，他把自家的店面、房产全部抵押，那人是个放贷。我怀疑箱子里很可能是钱。
2: 哎，那他筹那么多钱干啥呀？
0: 他家这个买卖呢，不算好。 但也不算差，如果说周转钱用，抵押自家的房产，不至于。
3: 你是怕他跑路？
0: 有可能。

0: 这一步没走错啊。你这是要用内部活企啊？哎，周局，齐队，发活企。我有个线人，我让他去跟刘树生接触了一下。这家伙现在饿得不行，立刻上钩，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红会饭店交易。尤富，你明天盯着红会饭店。
1: 好，
0: 小杜，你盯着穆建辉。
2: 大仓，你盯着刘书生，
3: 咱争取抓他个现行。
4: 文文，你回吧。
5: 嗯，我走了。嗯。
4: 你哪里啥呀？
6: 洪老板给了他好茶几，你给书生带过去。
4: 他家茶几我们多，给他带这干啥？
7: 哎，齐队，穆建辉带老婆出门了呀，拿着个箱子，
1: 啥样箱子？
8: 大概登记箱大小，看着还沉的很。
1: 你干啥的？

0: 齐队，这都马上到总务里了，刘叔省连门也不出。
1: 陈总，接，宝鸡。
2: 说，穆建辉，好像往刘副省掏不起。
1: 你包干了，刚刚我们会合。

0: 哎，你保管，你保管。
1: 谢谢。
2: 叔子，你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这有事要出去啊。
3: 我跟你约还得死忘了，
2: 是你忘了吧？你说好的一个礼拜，我等了你七天没见你来嘛。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2: 你来晚了。去弄俩菜，让姐在屋吃饭。我有时间出去一趟。
3: 哎哎，叔子，叔子，进屋，进屋，进屋。
1: 走。
3: 我跟你说个事。
2: 说啥嘛？
3: 来来来，来嘛，照顾好你姐啊。
1: 好，姐夫。
4: 齐队，咋样了？
5: 带着箱子进去了。
6: 他不会是来卖波的吧？
7: 我跟勇夫说了，让线人催一下刘书生，看刘书生咋说。
3: 这次350万，还差50万。我把房和店都抵出去了，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够。你放心，剩下的50万，我绝不会赖账。
2: 穆建辉，你我是嘴还是屁股？啊？你真把说话当放屁呢？你在我这儿没有信用，这钱你拿回去啊！卖家我已经行下了，人家400万一分不少，我这给人家送货去啊！
3: 哎，
2: 喂，啊，你稍微等一下。我20分钟就到了。对，听见没有？人家鸡屁股掏蛋催你。
3: 叔子，叔子，你坐好，坐好，坐好，听我把话说完。
2: 对对对，你说，你说，抓紧啊！
0: 本来我不打算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你知道我为啥一定要把这个波拿到首波？
2: 穆建辉。你就不要跟我故弄玄虚了，有啥话你就直说。
3: 你知道明德博物馆的馆长赵有林不？这是他指定要的，这个人能量大得很，咱在他面前就是苍蝇。这事要是弄不成，我和你姐全得遭殃。我啥也不怕，你姐打个肚子，他咋办？娘舅打过天。
2: 你当年立我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啊？你家在你坑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
3: 你家在的事，你可算不到我头上。你
2: 对了对了，这些年咱俩烂账还少。不怕虎狼面前坐，就怕人前两面倒。你有两下子，我太清楚了。这些年我上了你是一档又一档，你是档档都有新花样。
3: 当年我为啥是我个样子？还不是让穷逼的，满屋子挂穷风，我比脸还干净。咱俩调个歌。你还不记得下手轻？再说这几年，你不也磨刀霍霍等着踩我两拳？
2: 我说不过你啊！这事就一个字，不卖。
3: 眼前有条康庄大道你不走，非要往小巷子接。
2: 看看看，看，苦情戏唱不下去了，跟我换激将法了。
3: 你现在就去明德博物馆看一下，有一个唐三彩天王俑和一个铜镜，是我卖给赵有林的，我不怕给你交底。我卖他200万，他如果有心卖，起码500万。差在哪儿？在咱这儿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一运作就有了出生证明，成了合法的。那这个博，换一他子出生证明，值不值？
2: 明德博物馆的老赵，他的本事我是知道的。但是你穆建辉，我可不信。我就不相信，这一个烂怂锅，就能把它攀上。
3: 在你手上也许不能，在我手上一定能成。你姐夫就有这个底气。东西洗白了，最不愁的就是卖家。这50万，姐夫先欠下你的。这条路趟顺了，我保你挣回500万。
8: 齐队，刚才刘书生给线人打电话，说他不卖的。
5: 哦，
7: 穆建辉截胡了，他就是来卖波的。
4: 找不到。
2: 建辉，俺姐知道我，我这个人啊，从小到大活的就是坦荡，心里想啥说啥。你看俺姐这马上生娃了，我也是把她救你。是这，我今天表个态，咱两家人之前的矛盾，一笔勾销。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一块发财。
1: 好。你这脸变得比樊叔还快，刚才看你姐夫还横眉冷对的，现在好的跟亲兄弟一样。我不管你俩刚才都谈的啥了啊，咱现在日子过得好着呢，不愁吃喝，都踏踏实实挣点踏实钱。
3: 嘿嘿，你这就是心思重。
2: 去看一下谁。
9: 行。
2: 好，我的姐呀，你就安心当妈，好不？
9: 你找谁啊？
7: 公安局。
2: 姐夫，赶紧把我收起来。
4: 谁啊？谁？
7: 俺怀疑你跟穆建辉非法盗掘古墓、盗埋文物，现对你家进行搜查。
2: 这话可不敢胡说啊！翻文物是犯法的，咱能干我事吗？肯定弄错了。
7: 合法搜查。
4: 哎，郑大同志，
2: 咱都是合法公民嘛，咋能弄我事呢？我贩卖文物我是违法的，咱不能弄我事。李四，肯定是。
10: 所有人，保乱动，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这房间。小杜，其他地方

0: 我想着谁的，给你们转发。
1: 俺拿过来的，有啥问题吗？
2: 能打开不？
1: 能行。

0: 就这钱了，那自己的钱，能动吗？
1: 随便动。这个领导咋称呼？
0: 齐大少，平常是公安局文物警察大队队长。
1: 哦，齐队。 你走你的，让恁吃饭了不？
0: 点了，凉了。
1: 好。

0: 下来，
1: 佳慧，那有点不好受。金坦，能不能上楼休息一会儿不？
0: 小芳，扶你姐上去。
2: 好，姐，走，小心点啊。
0: 嗯。

0: 大脸，这都是后来，咋回事吧？
1: 哪天流血了？啊！
0: 换下人，周宇。

0: 你这还是想尽管去，什么团体第一名，第到哪去了你？你有这样做事情了没有？
1: 小杜，来，
0: 咋回事？出岔子了，
1: 咋？我搜查过程中，梦见回他老婆把自己给摔了，伢娃还是个高龄孕妇，大出血，
0: 你们跟人家动手了？
1: 我有吗？ 完全按照程序来的，现在老婆自己是他累了，要上楼休息。我的神，谁叫他上个楼把自己给摔了？哎，那幸亏现在在医院给收着，就人也进手术室了。
2: 那伯呢？
1: 我也没搜错，我们先把刘副嫂和他老婆给带过来。

0: 我想问一下，我犯了哪条罪了？你们要管吗？
1: 俺不是要管你，俺是想你把这个事实给讲清楚。
2: 啥事实？别的我不知道，我早看见你们欺负孕妇了。
3: 哎，这不敢胡说啊。我们就想问一个关于文物的案子，希望能配合一下。啊，那个大头，你认得不？
0: 不认得。
3: 他认得你老汉呀？
2: 俺去问俺老汉呀，问我干啥？
1: 没见会，上你屋做啥？
2: 他是俺姐夫，俺们之间串亲戚，还要说出个一二三？
3: 不是，那你屋串亲戚还要带那么多钱啊？
2: 俺们做生意缺钱，他帮衬一下不行？
1: 做的啥生意啊？缺口这么大？
2: 这生意上的事，你就不要问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0: 你们应该啊，去问俺老汉。
4: 你这么大的领导，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手底下的人跑到俺屋去，说我挖坟掘墓、贩卖文物，你有没有证据吗？咱做事情得讲证据吧。
5: 洪大头，你认识吗？
6: 不认识。
5: 外号大头。
4: 王我松，喝过酒？
5: 就只是喝过酒？
4: 哦，就是喝过酒。哎，我这个人吧，年轻的时候爱胡发胡混，为什么认识的？那我都老黄历嘛，早都不联系了。我现在是合法经营者。
5: 我问你，这些年你跟那个大头还有啥联系不？
4: 我不是说了吗？我早都没有联系，电话都删了。
5: 那他为啥开着你的车？
4: 啊？我的车让他给偷去了。哎，我现在报警，我现在报警，来得及吧？
5: 车被偷了。
4: 啊，
5: 这话你敢担责吗？刘书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车是咋回事？想好了说。
4: 那，我借给他的。关键是人家到咱家来了，是想借个车。毕竟以前在一块儿发过，我这个人有仗义，咱面子上过不去嘛，不借不合适嘛。我让他开走了，谁让他开去弄我事情？
5: 啥事儿？他干啥了？
4: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听说他好像是去弄文物去了，然后还让车给怼死了。
5: 听谁说的？
4: 呀，这时间太长了，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回头我想起来，我跟你说。
5: 刘书生，我跟你说，这是文物案，保密的。要么我们队伍里头出了鬼，要么你就是大头背后的鬼。
4: 好，我的领导呀，你这话可不敢胡说呀，你不能办案子狂搞一张嘴巴，咱也还是要有证据。你不能说我是鬼，我就是成了鬼了。你人也到俺屋去了，你也搜了，对不对？你没有搜检文物吗？你没有证据吗？你看你把你搜了半天，把俺姐还弄得还流了血了，我肚子又挖你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给人我也不活了。你警察不能欺负老百姓了，对不对？俺都是合法公民，你要这样弄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了。

0: 刘淑兰咋说？你们媳妇咋样？又有一线吗？出血量太大，我们准备了1200毫升的血液根本不够用，最近的血咱也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孕妇现在急需 A B 型的血液跟血小板。
1: 我是 A B 的，那
0: 小王，带她去检验。好，你跟我来。啊，
2: 齐哥。
0: 孕妇胎盘造过，剥离面积超过三分之二，胎儿供血已经受到影响，需要进行剖宫餐手术。家属如果同意，签个字。
2: 我还能抱住不？现在不好说。
3: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胎儿脱离缺氧危险。拜托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你这边咋样，
4: 赵娟？我们这边心生不哈气了。
3: 我郝晓峰都是个泼妇嘛，咋问嘛？
4: 先晾着他。那个刘树生是个滚刀肉，反侦查意识很强。
3: 现在是文武也没手尖，咱太被动了。哎，
4: 而且也不敢多问，还要保护先人。
3: 现在最棘手的是刘淑兰。我一会儿去医院看看情况。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2: 2021年6月12日，世界遗产日的傍晚，位于阜成门内的白塔寺人潮涌动，历经2年修缮，白塔寺重新开放，这也是白塔寺的首次夜场开放。让人们近距离地观看夜色之中元代古塔的身姿，感受夜幕之下700年历史的流韵。夜色中的白塔直至云天，而白塔之美更在于历经岁月的沧桑蝶变。

赤赐妙应禅寺，北京人所称其为白塔寺。只因寺庙之中一座通高50.9米的白塔，它通体洁白，砖石结构，

塔身。象轮，滑盖，塔刹组成，其形制渊源于古印度的苏堵坡式佛塔。

白塔建于元代，它与元大都城同时期建造，曾是元大都城的显著标志，与大都并称为金城玉塔。也是北京地区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它既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又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白塔寺的前身，是始建于辽寿昌二年，被辽道宗赐号为显密圆通法师的高僧道震兴建的永安寺。寺内建有释迦佛舍利塔。永安寺落成，遂成为北方显密教法重镇，名震一时。今末永安寺毁于战火，至元八年，为继神龙之扶持，资社稷之长久，保大业之隆昌之目的，忽必烈敕令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建造白塔。阿尼哥出生于1244年，终年62岁，尼泊尔皇族，出生于精致艺术之都帕坦。在这个良工之粹的国度，

他自幼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具有杰出的建筑、绘塑、铸造才能。

他入世元朝四十余年，终生致力于中尼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大都上都的造像大多出自他手。阿尼哥主持修建的白塔，融合了中尼佛塔建筑艺术，既适应宗教活动的要求，又达到壮观王城的作用。当白塔在大都城凌空而起时，京师的市容为之生辉。忽必烈观塔大喜，金城玉塔的盛名轰动一时。元代碑文中写道：“非巨力，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制度之巧，古今罕有。白塔是阿尼哥艺术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中尼文化交流史上传世的一处珍贵古建筑，是中尼两国交往史上最精彩的篇章。白塔的塔基是用大城砖垒起的高台，呈梯形，现高出地面2米。在其方形的中心铸成多折角方形的塔座，塔座叠成3层，最下层为护墙，上2层为须弥座，每层的四面都左右对称内收2个折角，因而上下左右前后都形成许多角石，造型优美，使整个塔座富于层叠变化。塔座上的塔身主体呈大圆形覆钵体，有7条宽大的铁箍，有各种大小锔子疏密相间的将它们紧锔在塔身上。塔身底部与塔座相结合处有一圈以24个仰连瓣组成的连座，上面还有内叠的5道金刚圈，这使方形塔座自然地过渡到圆形塔身。覆钵体上端又建起一层小须弥座，它的上部是一个硕长的13天，又名象轮，呈圆锥体，体身砌成13道水平轮圈，下大上小重叠而上。顶层是一个直

径为9.7米的大滑盖，又称天盘，呈盘状，厚木做底，铜制板瓦做盖，周檐像流苏一样垂挂着36片铜制透雕的华蛮，每片宽约1米，长2米，下面各吊挂着一个风铃。华盖顶部中央竖起一个高约5米、重约4吨的空心铜鎏金塔刹，呈小宝塔状。塔刹的高度与坡度，恰恰构成了13天大圆锥体的锥尖部分，使之与13天成为一个整体。这在我国现存古塔塔刹造型中是绝无仅有的。白塔竣工后，忽必烈命人以塔为中心，营造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和大圣寿万安寺的营建，堪称元大都城极为重要的建设工程。根据史料记载，万安寺不仅作为皇家巨刹，成为元代最早翻译蒙古文、维吾尔佛经的场所，还因其规模宏大、精严庄丽，一如内廷之制，被赋予了政治用意。朝廷规定，每年举行的重要朝仪，前期3日在万安寺进行预习。白塔寺因此成为百官习仪之所。

1368年，也是大明洪武元年，万安寺毁于雷火，唯塔幸存。1457年，明朝天顺元年，宛平县民郭福请命朝廷重建寺院，明英宗朱祁镇赐名妙应寺。改建后，将元代塔在寺中四维塔建的布局改为汉地常见的伽蓝七堂制布局。即主体建筑沿中轴线分布，东西对称，塔在最后。1465年，明朝成化元年，在塔基周围环制铁灯108座，入

时光在白塔身上留下了烙印，碑刻古籍之中记录的历史也随着1976年的大地震露出了真容。由于白塔为砖砌结构，不具有木结构的抗震性，13天滑盖都发生了严重的损毁。1978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对白塔进行修缮。如今我们从地面仰望塔顶滑盖之上那个铜塔，很难感受到它的宏大。实际上，白塔顶端的滑盖为直径9.7米的圆盘，天盘上面承托的是妙应寺白塔的塔刹，塔刹通高5.5米，乾隆的宝藏就在滑盖之下。当修缮人员将滑盖的铜板打开后，内部是木头板放射性的支撑结构，像盒子一样。在其中发现724函大藏经及众多佛像文物。由于顶部是被锡覆盖，会有少量的缝隙，经过200多年风雨浸蚀，大多数经卷都风化成了碎片。如今他们在首都博物馆的出塔文物展中向大众展示，都是乾隆18年修缮白塔之时重新进行的装葬。清朝以扶持藏传佛教，以安定边疆为目的，妙应寺再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熙、乾隆两朝斥巨资大修白塔，乾隆18年修缮中，乾隆皇帝赐全本大藏经724函，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卷，梵文尊圣咒及其他宝物若干，为镇塔之用。

乾隆版大藏经，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又称清藏或隆藏，由皇帝钦定。它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完成于乾隆三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共用经版79036块。乾隆版大藏经的编刊工程浩大，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历时6年完成。

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正藏共485函，以千字文编号，从天至七。续藏共239函，编号从书至机。以上正续两藏，共计724函，724卷，实际收录元、明、清三代高僧大德的经、律、论、杂著等167种。初印104部，颁赐各地禅院。白塔寺中装藏的正是其中一套。

铜塔之中乾隆的宝藏，700多函经卷，由于风雨损毁，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乾隆装进去的佛像却保留如初，体量不大，但个个从工艺上都极其精美。比如这只黄檀木的观音像，由整块黄檀木雕刻而成，佛龛外面还有一个铜的箍。

上面是线刻的佛像和一些佛教崇尚的花纹，正面镶嵌一块彩绘木盖，木盖外面彩绘哼哈二将，内面竖行乾隆御笔墨书观音记，念彼观音力，能救世间苦，愿以此功德，众生同得度。

龛内上方，雕观音菩萨坐像。下方指木质圆盒，盒内奉有舍利子等圣物，选料上乘，工艺精细，显示了清代皇家艺术的高贵品质，足可见当时乾隆皇帝对敬庄的重视。其实这些出土文物，考古学者早有预料。清朝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重修白塔寺，留下了两块碑。这碑文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乾隆十八年是怎么修白塔的，却留下了一个线索：乾隆皇帝把700多函的经书藏进了白塔里。石碑上的刻文恰恰印证了考古发现。

1978年地震后，修缮人员还在塔顶的夹缝里发现了不少民国时期的东西。包含民国时期的钱、纸币，它们不像乾隆18年净装整齐，大多是民国时期的修缮者从缝隙里塞进去的。其中有一封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今它被收藏在了首都博物馆，被命名为罗德郡手书。这是一个叫罗德郡的人，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写下了一封感慨激昂的书信。77事变后，平津两地沦陷，至11月，战事初定。有感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未卜。

北平市民罗德俊奋笔疾书，写成一份珍贵的148字手书，记录了七七事变期间日军犯下的暴行，并将手书藏在白塔之中。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6月29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争风云弥漫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民国26年10月初3日，罗德俊。

在白塔的脚下，有一块很小的石碑，记录着民国时期北平委员会曾经对白塔进行修缮，但根据民国时期资料的记载，当时的修缮主要是清理塔身，只持续了短短半年，并没有什么大动作。而罗德俊或许正是参与过1937年6月到12月的修缮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份手书虽然只有短短的148个字，却记录了一位普通民众的忧国之心、愤慨之意，时刻提醒我们历史不能忘记，有国才有家。

民国年间，喇嘛迫于生计出租庙产，每月逢五逢六开始，与土地庙、护国寺、隆福寺庙会，并称为北京四大庙会。每逢庙会和年节，寺内两侧排满货店摊贩，庭院搭起戏棚，有民间食物食鲜集市，有各种风味小吃。有引人入胜的娱乐技艺，人群熙攘，十分热闹，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处游憩之地。也逐渐形成了八月八转白塔的老北京民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文物事业发展。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修复广济寺。重修尼泊尔工程师为我建筑的西城白塔寺，不做庙宇，只做古迹看待，专攻游览。

1980年，白塔寺正式面向社会开放。1997年和200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北京市文物局与西城区政府先后启动打开山门亮出白塔及西路修缮工程，重建山门及钟鼓楼，恢复白塔寺西路。

妙应四白塔，如今成为了北京最为集中的元代文化的体现。其实，在白塔寺里，咱们还能找到不少的元朝遗风。

北方观世的狮子是大脑袋卷滑头蹲坐着，而这两只风格却大相径庭。元代的狮子鲁上牙，而明清至现在的狮子都是卷发的，头上卷的数量代表了狮子的等级。相比之下，元代的狮子为披肩发，造型上更加写实。形态上，元代的狮子后背脊柱呈 S 型流线，非常有动感，有力度。

这两只狮子并非白塔寺的原产。而是建国初期从麒麟碑胡同运来的元代文物。您再仔细看看，除了长相，和北京常见的狮子还有个地方不一样。一般的狮子玩球的公狮子站在门左边，而护着小狮子的母狮子站在门右边。咱们对比一下，白塔寺的这对狮子正好相反，公的在右边，母的在左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元代崇尚右，因此右边是公的，脚下踩的是绣球。而左边为母，逗弄一只小狮子。

白塔寺展出了多尊藏传佛教的佛像，其中不乏元代佛像。如果将这元代佛像和典型的清代佛像放在一起一比较，这就一目了然了。从面相上看，元朝的佛像脸有点方，脖子有点短，肩宽体壮，腰肢也没有那么纤细妖娆。要知道，历朝帝王修筑佛像，都希望按照自己的长相，而这元朝佛像大方脸，身材还特别魁梧，一看就是蒙古汉子的长相。白塔寺珍藏的这些元代佛像，能让您更全面地领略元朝艺术。

如今妙应寺白塔是北京最为珍贵的元代历史遗迹。它屹立于城市中央，讲述北京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建筑之恢宏，历史之悠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生命源从接入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一则有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乌龙报道，为何在美国社会广为流传？
3: 甚至百老汇还专门为他创作了歌曲。
2: 是什么让美国前国务卿对珍珠港事件有着如此评价？
3: 美国在9.18事变中采取的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
2: 战火逼近，军舰被毁，又是什么让80多年前的美国对日本委曲求全？
3: 一个道歉，一点小钱，就能把美国政府给收买住。
2: 亲美派宋美龄公开指责爱国教育家陶行知痛心疾首。9.18事变后，美国和日本究竟有着多少军火交易？
3: 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万4000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
2: 朋比为奸，私相授受。看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怎样咎由自取、为虎作伥？从越南到伊拉克，从9.11到喀布尔，珍珠港时刻的比喻，当下频现媒体笔端，美国又该如何反思？多份数据曝光，多份档案首次呈现，全新视角为您独家揭秘：回眸珍珠港80年，是日本卑鄙偷袭，还是美国自作自受？

0: 从2020年，美国媒体的笔下出现了多个以时刻命名的词语：珍珠港时刻、西贡时刻、911时刻、喀布尔时刻等。他们无一不指向了美国几个遭遇危险的历史时期。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危机的产生？这些危机时刻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让我们先从珍珠港时刻说起。时间回到80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过后，美国多个媒体的头版头条被一个名叫科林·凯利的上尉军官占据，有画家专门为其画像，甚至凯利的儿子一举一动也被媒体跟踪报道。科林·凯利到底是谁？又做了什么呢？
1: 凯利的轰炸机一举击沉了日本战列舰“真名号”。这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一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主题，描述的是一名叫做科林·凯利的上尉军官，驾驶着他的轰炸机去往菲律宾，炸毁了日本30,000吨级的“金刚级”著名的战列舰“真名号”。随后，凯利的轰炸机被日本战斗机击中，面对险情，凯利命令机组人员跳伞，自己则留在机上操控。最终，凯利未能跳伞，连人带机坠入大海，不幸牺牲。凯利的事迹很快传遍了美国全境，凯利也被尊为英雄。美国不少地方的公园、街道、高速公路等都以凯利命名，甚至百老汇还专门为他创作了歌曲。就科林·凯利的牺牲精神来说，他确实是一个英雄，可当我们细细查阅他的事迹时，却发现真实情况与报道的故事大相径庭。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7月，日本的武冈。那时日本在二战中已成败局，却仍在负隅顽抗，于是英美两军开始对日本武冈进行空袭。照片中被轰炸的战舰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凯利击沉的真名号。这样一来就有个疑问了，早在1941年就被击沉的真名号，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呢？原来凯利袭击菲律宾的日军时，真名号并不在那里。凯利所击中的只不过是一艘不满5,000吨的轻型巡洋舰，并且所谓的击中只是炸弹丢在了这艘轻型巡洋舰几百米的地方，弹片对巡洋舰只带来了微不足道的损伤。类似这样的事件几乎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轰炸，二战中发生了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可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却被美国媒体夸大，神化了近70年。一向以真实自居的美国媒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乌龙报道呢？
0: 其实，美国媒体塑造了科林·凯利这样的英雄神话，并非无意之为。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美国几乎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在近90分钟的时间里，日本炸沉了4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炸毁188架飞机，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另有1250人受伤。整个美国社会为之惊骇，

0: 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出席国会两院联合会议时发表演讲，宣布对日作战。
1: A state of war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0: 这篇演讲鼓舞了当时处于慌乱之中的美国人民，不少愤怒的美国青壮年纷纷报名从军。此时的美国俨然是偷袭珍珠港的受害者，媒体对凯利的夸张报道也不过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手段。然而，这些随时准备为国家捐躯的美国大兵们却并不清楚，造成这一切的恶果正是源于美国自己。
2: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说起。照片上这个男人名叫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是美国的陆军部长。二战后的1947年，史汀生在回忆珍珠港事件时说道，美国在918事变中采取的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作为美国政界的高层人物，史汀生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不利于美国政府的结论呢？918事变之后美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918事变发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赫伯特·胡佛，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史汀生则是胡佛政府的国务卿。918事变发生时，史汀生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麦克阿瑟曾经对胡佛提议，美国应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当然，他们的提议并不是为了给中国伸张正义，而是因为日本违反了1922年签署的九国条约。
2: 所谓的九国条约是一战后美国为了改变日本在华利益的优势，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名，牵头于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商定的一个条约。我们这里也有一版民国出版的九国条约的影印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条约虽然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摆在了第一位的位置，可实际上重点在于第三条，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这个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说白了就是美国也要在中国多占点利益，不能让日本独占大头。所以918事变的发生，日本必然是违背了九国条约这一原则。
0: 918事变之后不到半年时间，侵华日军便侵占了东北三省，日本想要独占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在这期间，史汀生两次向胡佛总统提议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却被胡佛断然拒绝。胡佛甚至还嘲笑史汀生的提议像一个武士而不像一个外交家。
2: 不仅如此，胡佛总统还在一次秘密的内阁会议上公开偏袒日本。他说，日本人民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向中国大量销售制造品和从中国获得原料，但由于中国的无秩序致使日本经济贫于疲惫，如果不有九国条约各缔约国协助日本恢复中国秩序，就需要由日本作为自卫的行动来这样做。理由说得冠冕堂皇，还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化成帮助中国恢复秩序。美国可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向以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主，可918事变，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行为显然已经触碰到了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可作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美化日本呢？
0: 有人说，胡佛之所以这么做是他性格软弱所致，也有专家分析认为，胡佛之所以置之不理是因为他准备借此机会用日本来遏制苏联的事。

0: 但真实原因远非如此。从1927年开始，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繁荣之下却是暗流涌动。1929年10月21日，已经处于十年牛市的美国股市开始恶化，尤其是10月24日和10月29日，这两天股市指数跌幅明显，一度从巅峰狂跌到了深渊。股市的大崩溃导致了一场持续四年、影响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期间，约有200至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在美国各城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曾经繁荣安定的美国社会呈现路有饿殍、慌乱不堪的情景。
1: 经济大萧条爆发之时，胡佛刚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很多人将大萧条的怨气悉数撒到了胡佛的身上，他们把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叫胡佛旗，把裹着保暖的旧报纸叫胡佛塔，把抓来充饥的长耳野兔叫胡佛猪。从这一方面来看，胡佛仿佛是因为疲于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无暇去顾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且如果这个时候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无异于把经济窘迫的美国也拉向了战争。但实际上，当我们在发掘这背后的故事时，经济大萧条仅仅是一个表象，胡佛的这一选择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1938年的洛杉矶街头曾经举办过一场5000人的集会演讲，而演讲者则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国人，他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这场演讲吸引了不少美国人，到演讲的最后，这些美国人情绪激动，纷纷站起来对陶行知的演讲内容表示赞同。在演讲中，陶行知愤怒地说道，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万4000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陶行知有了这样的结论呢？
0: 亲美派宋美龄公开指责陶行知痛心疾首，二战中的美国与日本究竟有着怎样的交易？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揭秘珍珠港时刻背后的秘密。
0: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作为二战中的同盟国，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是提供了援助的，可我们今天所列举的种种故事和数据将会推翻以往的认知。1936年7月初，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去欧、亚、美、非等地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墨西哥去往美国的路上，陶行知听说加尔维斯敦有堆积如山的废铁要运往日本，便亲自前去考察，并在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数字。在陶行知眼中，那一座座铁山让美国富翁赚得盆满钵满，换来的却是中国同胞的遍地鲜血。陶行知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一个数字，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54.4%是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在临别美国时的一次演讲中，陶行知说，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54.4%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1: 就在陶行知发表演讲的前后，无独有偶，1937年9月16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公开发表《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一文，谴责美国政府蓄意阻止中国获得自卫武器，却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的卖给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宋美龄可是国民党中著名的亲美派啊，她口中的美国竟然也成为了侵华日军的帮凶。那么，美国与侵华日军的交易 到底还有多少呢？我们这里有一本1982年出版的益智书籍《杜邦在尼龙幕后》。

0: 三井化学联合企业来的日本经理人员，同杜邦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威尔明顿会晤，并交付了90多万美元，以换取杜邦公司安炸药的配方。这是一种生产较廉价的军火的制作法。国务院不顾史汀生公开说的漂亮话，私下对杜邦公司的这笔买卖表示完全赞同。从这个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出。
1: 九一八事变之后，美国政府在偷偷地纵容美国企业与日本产生军火交易。据美国媒体统计，1929年时，日本向美国的进口总额达到6.54亿日元，这个数字占日本所有进口额的30%。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军用物资需求暴增，必须仰赖进口。 而大部分的进口军用物资都是来源于美国，日本庞大的军费给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提供了不少的帮助。1933年初，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打着实施新政、挽救经济危机的口号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美国社会也在新政的影响下，经济秩序逐渐恢复。同一时期。 远在太平洋这边的中国人民依然在遭受着侵华日军铁蹄的摧残。继918事变之后 ，1932年，侵华日军在上海发动128事变； 1933年1月3日，侵华日军攻占山海关； 1935年，侵华日军为了侵占中国华北，发动了一系列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可此时，经济秩序已然恢复的美国仍然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战略物资，甚至与日俱增。1937年，美国为日本提供的废钢铁出口量竟然是1931年的40倍。通过一次次的军火交易，美国再一次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经济上稳固住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0: 美国的这种做法，用当下的一个词汇来形容，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行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诞生，当然离不开他所生长的土壤。
1: 美国所处的美洲大陆与亚洲和欧洲分别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 而在美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相匹敌。这天然的地理优势让美国可以远离亚欧大陆的纷争，一种孤立主义的思想在美国产生了。所谓的孤立主义到底是什么？1796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离任时发表的演讲为孤立主义下了定义，那就是美国应该与外国拓展贸易关系的同时，远离欧洲的政治纷争。 避开与外界的永久联盟，孤立主义表面上是避免美国卷入战争，实际上在后期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变成了自私自利的思想心态。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孤立主义思想让美国首次尝到了甜头。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欧洲的工业农业基础薄弱。 各国都支撑不起长期的消耗战，长此以往，欧洲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16年，德国实施配给制，每个成年人每周只能领到不到3斤的土豆和1个鸡蛋；而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有超过1万名的妇女需要依靠卖淫为生，战争给欧洲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武器、食物、医药等物资的订单源源不断地从欧洲飞来，美国工厂的流水线昼夜不停，如同世界兵工厂。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在战争中站队，言外之意，就是允许美国公民可以为战争的双方都提供战略物资。通过这一操作。 美国从欧洲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债权国。1917年，当一战的战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了协约国一方时， 美国以德国潜艇炸沉美国货船，以及德国试图分

0: 列美国为由对德宣战。有了财大气粗的美国支持，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阵营很快便败下阵来。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种种精明运作让美国超越了英国，成为经济第一强国，而一战战胜国的身份也使得美国获得了国际地位上的提升。经历了一战的美国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因如此，孤立主义的思潮在美国社会逐渐占据主导作用。他们认为靠着孤立主义可以永远取得利益最大化。
0: 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已经动荡不安，除了日本已经对中国进行侵略行径之外，在欧洲，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德国也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加紧军备扩张，战争再一次笼罩在整个世界。而在美国，孤立主义者大行其道，他们在国会也拥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对法西斯的种种侵略行径不仅熟视无睹，甚至借着中立的名头继续纵容美国大发战争财。1935年8月，在孤立主义者的提议下，美国国会制定了第一个中立法。中立法规定美国对交战国实施武器禁运。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并不是孤立主义者，在商讨中立法之时，罗斯福提议中立法实施武器禁运的对象应该为侵略国而不是受侵略的国家，但这一条提议被孤立主义者否定。
1: 此时的罗斯福被舆论浪潮裹挟着，他因为在经济危机中实施了新政，得罪了一些大资本家，舆论对他并不友好。眼看着下一届大选就要到来，罗斯福谁也不敢得罪，于是权宜之下，罗斯福决心签署中立法。可罗斯福没料到，这条法律并没有制止战争的到来，反而加速了侵略者的实力和野心。我们这里有一份1935年8月的美国中立法案，在这本中立法案中，它规定了武器禁运的范围是交战方。表面上看起来，这份中立法的诞生是不偏袒战争的任何一方，实际上在条约里已经表明了这则法案到底在偏袒谁。中立法虽然禁运了武器弹药，但有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它并没有禁运制作武器的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谁又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呢？
0: 美国中立法颁布之时，侵华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了中国华北。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与此同时，通过1935年美国中立法，日本正从美国源源不断地进口钢铁等原材料，他们用这些原材料制造日本所需的先进武器。而中国因为经济实力薄弱，无法大量购买原材料，所以也根本无力应对日本的先进武器。在日本轰鸣的枪炮下，在残酷的战争中，无数中国人为之付出生命。与此同时，被意大利入侵的埃塞俄比亚也面临着与中国相同的困境。
1: 如此看来，美国的中立法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它依然在为美国的资本家提供服务，而它也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战火逼近，军舰被毁，80多年前的美国为何对日本委曲求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这里是位于中国南京的长江岸边，刚刚几颗日本的炮弹把这里打的是七零八落，一片哭喊声。炮弹瞄准的是停

0: 在长江边上的美国军舰。这一天是1937年的12月12日，是日本侵占南京城的前一天。早在侵华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之前，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人便离开南京，剩下的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他们登上了一艘名叫帕奈号的军舰，随时待命。为了防止日军误杀，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告知了侵华日军帕奈号的准确位置。保险起见，他们还给军舰挂上了醒目的星条旗。没想到，当侵华日军的炮火临近，两艘日本飞机飞过帕奈号上空，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帕奈号就是一番狂轰滥炸，最终造成4人死亡、3人重伤、10多人负伤。
1: 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帕奈号事件发生时日本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但至少它严重侵犯到了美国的主权。可没想到帕奈号事件在美国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面对美国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解释说，帕奈号事件是因为日本军机没有识别美国星条旗所致，纯粹是误会。随后日本政府按照规定向美国道歉，并赔偿了2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也就这样全盘接受了。他们还发表声明承认这是一次误伤，帕奈号事件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一个道歉，一点小钱，就能把美国政府给收买住。80多年前的美国怎么会如此忍让呢？帕奈号事件发生后，美国参议院正在进行一场投票。这场投票的提议源于一位众议员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他说，以后国会要宣战，先要通过全体公民的同意才能生效。这就意味着，美国遭到攻击，国会要宣战，只能费时费力地进行全国投票才能通过。可这一荒唐的提议在投票时竟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肯定。不过参议院的决议是需要2/3人同意才可以，这一决议最终也因为赞成的人数少于2/3而被否定。但从这件小事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的美国从上到下，即使是受了欺负，也压根是能躲就躲。虽然帕奈号事件没有引起全美上下太多的关注，可美国总统罗斯福却有点焦头烂额，他根本不相信帕奈号是误伤的说辞。国家受了欺负，作为一国总统的他特别想强硬起来，可此刻的他也只能违心地接受日本的道歉。罗斯福无法强硬有很多理由，比如说最近就有参议员当众询问他，一战期间英国借的债什么时候能够还回来。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还是很强烈的，一战期间盟友的欠款还没还利落，这要是再次宣战，美国国内的舆论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除了国内的反战情绪牵制罗斯福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理由，比如美国国内的经济刚刚复苏，还没有大量军费扩建军队，此时对日强硬只能是招惹是非。于是这种种理由让罗斯福面对帕奈号事件时选择了退让。其实帕奈号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政府除了接受道歉和赔款外，也是做了一些反制举措的。比如1938年6月，美国政府出了一条规定，那就是要美国的公司和出口商不要把飞机、飞机部件、引擎和炸弹、鱼雷等武器运往会被用于轰炸和平居民的区域。罗斯福政府还将这一规定美其名曰道义禁运。您看，所谓的道义禁运只不过是不让美国的商人把武器运到某些地点，而不是不卖武器。这对于侵略者来说又有多少约束呢？说到底， 无论美国政府给军火买卖套上多少道德的外衣，赚钱才是首要的。
1: 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万4000美元，而实行道义禁运后的1938年，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万4000美元。美国商业部在1938年11月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所用的全部飞机材料是在美国购买的。此时的美国依然在幻想着能够在遥远的美洲大陆躲避战争，大发战争横财，但他们的绥靖政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英法向德宣战，但英法两国一直希望德国能够进攻苏联，所以即便宣战也按兵不动。美国更是如此，他还派代表去往欧洲调停，希望德国结束欧洲的战争，一致对付苏联。但此时希特勒的目标却不是苏联，而是欧洲。1940年，德国用闪电战迅速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荷兰、比利时。
0: 眼看着二战已经朝着无法控制的局势发展，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总统罗斯福又签署了一项中立法，就是我手中拿着的这个，1939年11月4日签署的中立法案。这项中立法与之前的中立法最大的区别便是，允许交战国用现金在美国购买军火，但是要自己运输。当时跨洋运输主要是依靠轮船，英法在海上的运输能力远远超过德国。很显然，这一法案是向着英法的，可是在中国战场却十分的不乐观。中国的港口基本上已经被日本占领，这一法案的出台无疑更进一步的帮助了日本。
1: 从1938年开始，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妄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彻底破灭。在战场上逐渐失去优势的侵华日军，一边继续使用美国运来的武器，一边开展新的策略。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甚至使用生化武器来作战。这些用来制作武器的材料不知有多少来自美国呢？此时的欧洲战场战事也愈发激烈。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组成军事集团轴心国集团成立。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苏联宣布参战。这时的美国虽然在隔岸观火，但也清楚了战争离自己不远了。1941年7月28日，早已成为战争机器的日本军队进入东南亚，登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此举彻底触犯到了美国的底线。东南亚一直是美国掌控亚太地区的一个窗口，这里不仅有着丰富的资源，还有美国建筑的一条军事防线。日本侵入东南亚，无疑已经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1941年8月1日，美国终于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
0: 石油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但日本本土的石油资源十分匮乏，基本上依赖进口。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进口的石油有一半来源于美国，因此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这一举动无疑掐断了日本的命脉，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此时日美双方似乎又一次安静了下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有点犹豫了。他了解美国强大的实力，照此下去，日本的敌人将会多了一个难以应对的大块头。可并不是所有的日本高层都这么想。 近卫文磨身边的陆军大臣就不乐意。

0: 伊朗。这位陆军大臣是个好战分子，坚决主张对美宣战。这个好战分子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能力虽然一般，但擅长蛊惑人心。918事变后，日本国内弥漫着强烈的军国主义情绪，东条英机的好战姿态已经得到了日本上层的赏识。1941年10月16日，犹豫不决的近卫文磨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强硬派的逼迫下宣布辞去首相一职。第二天，东条英机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掌管军政大权。他夸口说，一亿人民只要化为一个钢铁般意志的整体向前迈进，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
1: 从1880年开始，举国皆兵的军国主义教育就已浮现在日本的教育之中。到上世纪30、40年代，这些杀气腾腾的青年逐渐成为日本军政两界的主流力量，他们发出为天皇、为民族不惜战死的口号，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煽动能力制造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普通的日本民众极易被感染。而在这些如疯如魔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当中，东条英机是最为极端的一个。
0: 此时的罗斯福已经预料到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他依然愿意与日本进行谈判。长久以来，对国内孤立主义的妥协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罗斯福政府早已习惯对日本法西斯一再纵容。可东条英机毕竟不是近卫文磨，他一面提出苛刻的条件与美国进行谈判，一面偷偷地进行着下一步的侵略计划，偷袭美国领土珍珠港。1941年12月6日晚，罗斯福仍然极力在争取时间，给日本裕仁天皇发出呼吁和警告。殊不知，此时日本航空母舰正在驶向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中午，罗斯福刚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一个他预料已久却仍然有些始料未及的消息。这一天的清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0: 投向珍珠港的炸弹粉碎了美国的舰队，也让美国军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们在一片混乱中指责舰队缺乏准备。美国多年以来对日本、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最终遭到反噬。多年以来，在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交往中，美国的垄断组织已经帮助日本建立起了现代军事工业，而这些先进武器却最终对准了美国自己。日本偷袭珍珠港便是典型的养虎为患、咎由自取的代表。今年距离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可今天的美国似乎仍然没有从80年前的事件中吸取教训。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的直升机忙碌着运送美国驻阿使馆外交人员到达喀布尔国际机场进行撤离，机场一片混乱，有美国人将其称为喀布尔时刻。与此同时，在美国媒体的笔下，多个时刻频繁出现：1941年的珍珠港时刻，1975年的西贡时刻，甚至到2001年的911时刻等等。当时，美国扶持过本拉登，可本拉登最终却将美国列为了他的袭击对象。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这些时刻无一不是美国养虎为患、咎由自取的后果。而美国又何时才能从这些历史时刻中吸取教训？
1: 弹丸之地，尸横遍野。20年前，

0: 在日双方为何会在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硫磺岛上展开殊死搏杀？
1: 硫磺岛对于美军来说如鲠在喉，
0: 11万对2万，占尽兵力和武器优势的美军为何会被打得狼狈不堪？残肢断臂，定点射杀，驻守在硫磺岛的日本指挥官又制定了哪些惨无人道的战术？
1: 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
0: 一张经典照片摆拍争议不断，一面旗帜插来换去的背后，阵地战和心理战，美国如何做到双线出击？深闺地堡，火焰封锁，日军对天皇的愚忠换来的是支援还是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孤岛硝烟硫磺岛上的血战。

0: 海浪、沙滩、太平洋上的小岛，这本应该是令人神往的度假之处，而此时这里却充斥着硝烟的味道。1945年2月19日这一天，美军海军陆战队正在此地展开登岛作战，血还有满地的尸体，日军的炮弹不断在四周引爆，小岛的滩头被死亡的气息笼罩，海军陆战队战士们几乎看不到敌人，却已经是伤亡惨重。惨叫声、呼救声此起彼伏，负伤的士兵被一个个送回船上，有的甚至失去了手臂或双腿。覆盖着黑色沙子的海岸上，焦土混着沙子和火山灰，就像沼泽地，让美军的士兵和坦克深陷其中，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很多士兵只能趴在弹坑或凹地里躲避着敌人的炮击，他们每推进一步，就是带着战友尸体在前进。那么，这曾经让美军引以为傲的海军陆战队，为何会遭受如此重创？他们又为何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要夺取这个小岛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就是我们上述所提到的这个小岛的全貌。提到这个小岛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硫磺岛。
1: 硫磺岛是一个长约8公里、宽约4公里的饭勺状小岛，面积仅仅只有20多平方公里，是不适于人类生活的火山岛。全岛表面由黑色火山灰覆盖，下部是火山岩，岛上的沙中经常渗出硫磺，故被人称为硫磺岛。由于原来未归属任何国家，1890年日本宣布为日本领土。
0: 也就是在这里，美军和日军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著名的硫磺岛战役，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战役到底有多惨烈？让我们来看一组照片。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第5登陆师的士兵们登陆硫磺岛滩头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镜头前是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尸体，远处还有正在匍匐前进的士兵。在这张照片中，倒下的士兵远比前进的士兵多。而我手中的另外一张照片，则是在这场战役结束后，美军在硫磺岛建立的士兵公墓。当时就地掩埋的士兵就多达7000多人。

0: 有关硫磺岛战役，最著名的照片便是这张：六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在硫磺岛插上美国国旗。这张象征着美军取得硫磺岛战役胜利的照片，与刚刚我们看到的两张照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看似相互矛盾的照片，却揭示出80年前硫磺岛战役最真实的情况。虽然战役最后以美军取胜而告终。 但是在战后很多幸存下来的士兵都患上了战争疲劳症等精神疾病，而这张照片并不像表面看着那样光鲜，其背后更是隐藏着美军的各种算计。2006年，由美国梦工厂电影发行公司出品的电影《父辈的旗帜》在全球上映，不仅真实还原了美日双方在太平洋战场那惨烈的硫磺岛战役。
1: 还从美军陆战队员的视角讲述了那张闻名于世的美军硫磺岛插旗照片，从插旗到拍摄成片的全过程。美日双方为何会在这个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上展开殊死搏杀？硫磺岛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0: 1944年1月。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军大部分的主力，使得日军无法将全部兵力用于其他战场，从而延缓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速度。在敌后战场，其实从1943年初起，便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在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攻势向全面反攻过渡。 作战形势如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势，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 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随后，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此后288万盟国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法国，势如破竹，成功开辟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同一年，美军也先后取得马绍尔群岛、塞班岛、关岛等战役的胜利。
1: 在这之后的莱特湾海战中，美军基本消灭了日军海军主力，目标直指日本本土。在中国东方主战场的支援下，盟军在欧洲战场以及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让日本军方慌了手脚。他们不得不利用仅有的几个靠近日本本土的岛屿，建立绝对国防圈，来抵御美军接下来的进攻。 日本建立的绝对国防圈，说白了就是防御美军即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而随着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和塞班岛，这个国防圈的最北端就只剩下硫磺岛。其实，早在1944年秋天，也就是在硫磺岛战役爆发前半年左右，在塞班岛的美军基地中。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将领们就已经开始商讨进攻硫磺岛的计划，但就在这个时候，被誉为美军两栖作战之父的霍兰·史密斯上将，在他仔细研究了航测照片之后，他表示，硫磺岛上极有可能拥有着非同寻常的防御体系，并对攻占硫磺岛进行了伤亡评估。根据他的预测，要攻占硫磺岛，美军预计。
2: 将付出伤亡20000多名士兵的代价。面对这样的伤亡评估，负责整个硫磺岛战役的中太平洋司令斯普鲁恩斯还是心有顾虑。他专门向负责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的美军航空队司令李梅少将提问：硫磺岛对于攻击日本本土究竟有多少价值？李梅立即肯定地表示。 没有硫磺岛，就无法有效地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那么，硫磺岛究竟有多么重要呢？

0: 美军的塞班岛基地距离日本东京约2800公里，比29轰炸机想要完成如此长距离的远程轰炸，最多只能携带3吨炸弹，还不到它最大载弹量的1/3。而这个距离也远远超出了美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战斗机无法护航，轰炸机为了安全起见只能高空轰炸，轰炸效果自然不好。而硫磺岛正是位于塞班岛和东京的中间，距东京1000余公里，距塞班岛1167公里，可以称为东京正门的岗哨，是美军轰炸东京的必经之路。
1: 硫磺岛驻守的日军不仅可以向日本本土提供空袭预警，甚至还可以出动战机拦截美军的轰炸机，因此硫磺岛对于美军来说如鲠在喉。既然硫磺岛的位置如此重要，美军自然也做好了日军会死守硫磺岛的准备。他们不仅派出了优势的装备和兵力，而且指挥这次登陆作战的将领也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么这次美军选择的硫磺岛战役指挥官是谁呢？便是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美军四星上将里奇蒙德·凯利特纳。
0: 特纳是美军中有名的悍将，被誉为两栖作战之王，他在战场上总是有奇思妙想，喜欢使用新武器、新战术，作战风格也异常凶狠。1942年，他以少将军衔出任美军南太平洋地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主持制定了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栖作战计划，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成功在瓜岛登陆，并歼灭了岛上大部分日军主力。在这之后，特纳还参与指挥了塞班岛的两栖登陆作战。
1: 美军调遣精兵强将是在拿下硫磺岛，反观日军方面，他们派出的守岛指挥官又是谁呢？就是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个人，日军陆军中将栗林中岛。可既然日军想要死守他们所谓的绝对国防圈最北端的硫磺岛，为何派遣的却是一名陆军中将来与美军的四星上将对垒呢？
0: 这其中有多种原因。第一点原因便是栗林中岛这个人的履历比一般的日本军官都要特殊，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是日军军官中为数不多在美国留过学的日本军人，而且他还曾在日本驻美国和加拿大的使馆担任过武官，潜心研究过美军的作战方式和进攻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栗林中岛被调往硫磺岛指挥对美军的作战。
1: 而这第二点原因，正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牵制住了日军的主力，让他们无法全力支援太平洋战场。也是在东方主战场的支援下，加上美军潜艇在太平洋上的阻拦，截至1945年2月初，也就是美军向硫磺岛发动进攻的前夕，日军最终守岛的陆军约有1.5万余人，海军约7000余人，共约2.3万人。运送到岛上的火炮、坦克这种重型武器也更是寥寥无几。反观美军这边，光海军陆战队就有约6万人，再加上军舰、飞机、重型火炮的支援，对阵双方看起来实力悬殊。可是硫磺岛战役中美军又为何会有着如此惨重的伤亡呢？
0: 一张经典照片摆拍争议不断，一面旗帜插来换去的背后，阵地战和心理战，美国如何做到双线出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周围躺着很多被炮弹炸得血肉模糊的伤兵。这里是美军在硫磺岛滩头临时搭建的战地救护中心，在这里不断有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伤兵被送往这里救治。可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的伤兵越来越多，可离开这里的医护兵却很少有人回来。医护兵要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受伤士兵的生命，这是个危险的工作，因为在战场上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军医护兵的伤亡率是相当之高，这并不是因为子弹没长眼睛，而恰恰相反，这些子弹都是长了眼睛的。这是因为莅临中道特意在开战前教会了他手下的士兵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medic， 也就是医护兵的意思。他要求日军士兵在战斗中重点射杀美军的医护兵，如果受伤就大喊 medic， 美军的医护兵就会闻讯赶来，再将其射杀。这样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却成为了莅临中道夺取胜利的手段。对于莅临中道来说，想要守住硫磺岛射杀美军医护兵只是战术中的一小部分。根据他对美军作战方式的了解，他制定了一套详尽的作战计划。那么莅临中道究竟制定了怎样的战术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当时美军第五舰队司令官，也是硫磺岛战役指挥官斯普鲁文斯签署的关于海军火力支援两栖部队登陆硫磺岛的作战文件。其内容写着，驻守硫磺岛的日军战壕和地下掩体工事相当坚固，在登陆当天必须先由海军的舰船提供强大的炮火支援，直到登陆部队能够在滩头建立起自己的炮兵阵地。这份文件中所说的坚固的地下工事，正是莅临中道守岛作战计划中的一环。1944年5月，莅临中道抵达硫磺岛，上岛之后他马上巡查了全岛的地形，清点岛上日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在勘察完地形后，莅临中道在心中开始谋划着作战方案。莅临中道决心利用硫磺岛特殊的地形，将硫磺岛建成坚固的要塞，以折坡山为核心阵地，以岛上的两个机场为主要防御地带，建造隐秘的地下工事，实施纵深防守的策略。
1: 硫磺岛是一个地形特殊的小岛，岛的南部有一座尚未完全冷却的死火山，被称为折坡山，海拔160米，是岛上的制高点。根据莅临中道指定的作战计划，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开始在折坡山挖筑地下工事。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阵地为主，混凝土工事与天然岩洞有机结合，并有交通壕相互连接，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室。尽管牺牲了射击距离，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轰击下生存的能力。为了修筑防御工事，折坡山几乎被掏空，筑有的坑道工事达9层之多。
0: 莅临中道还借鉴塞班岛日军反登陆战3天内损失30000人的战力，主张对美军抢滩行动采取不抵抗战术，直到美军先头部队进入陆地500米，再发起反击，利用隐蔽工事近距离的大量杀伤美军有生力量。莅临中道还狂妄地号召每一个士兵至少要杀死10个美军。那么莅临中道这个处心积虑制定的战术真的有效吗？
1: 依照美军制定的硫磺岛战役计划，在登陆作战开始前3天，也就是2月16日清晨，美军火力支援编队到达硫磺岛海域，开始实施预先火力准备。所有战舰被划分了地段，对已经查明的日军火力目标逐一摧毁。为确保炮击的准确，有几艘战列舰甚至在距离岸边仅3000米的地方对目标进行了直接射击，这个距离对舰船来说非常危险。

0: 如果岛上的敌人有重型武器还击的话，静止的舰船就是一个巨大的靶子，很容易被击沉。
1: 在登陆之前，美军把超过24000吨的炸药倾泻在硫磺岛上，但是让美军都没想到的是，岛上的日军只有零星的中小口径火炮在还击，美军方面只有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受了一点轻伤。接到海军的反馈消息，特纳笑了。在他看来，硫磺岛几乎已经是囊中之物。对于近在咫尺的军舰，日军都没有像样的还击，那么岛上的日军还能有什么力量阻挡美军登陆呢？对于这个判断，只能说特纳猜到了开始，却没有猜到过程。
0: 日军之所以不进行还击，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利林中道的命令，他了解美军的战术，想要抵御美军的进攻，他必须要利用这座小岛的地形优势。但是有些焦躁的日军士兵还是对美军舰船进行了还击，这一举动正中美军下怀，于是美军随即集中舰炮火力和飞机轰炸，把那些暴露出来的日军火炮全部击毁。从16日至18日三天里，美军除了舰炮火力外，护航航母的舰载机也全力出击，有的进行空中掩护，有的向日军阵地投掷燃烧弹，烧掉日军阵地的伪装甚至暴露出来，以便于舰炮将其消灭。
1: 经过三天的炮击，日军几乎没有还击，特纳认为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按照原先制定好的计划对硫磺岛展开登陆作战。
0: 1945年2月19日6时，特纳率领的登陆编队到达硫磺岛海域。此时硫磺岛出现了少有的晴朗天气，天高云薄，视野开阔，正是登陆的好时机。很快特纳下令以海军陆战队第4、第5师为第一梯队，陆战3师为预备队，在最后一轮舰炮轰炸的同时，第一批登陆部队8个营换乘完毕，进入登陆车准备登陆。
1: 9点整，第一波登陆车开上了滩头，海军陆战队员迅速在滩头建立阵地，他们进行的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遭到日军的抵抗。特纳甚至认为照此发展，只需5天就可占领全岛。但是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不知道，这时候在硫磺岛无数的山洞里面，有20000多双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无数的枪炮已经调整好角度，瞄准了他们。
0: 后面的事实证明，特纳精心挑选的这块登陆地成为了很多美军士兵的坟墓，因为硫磺岛暗滩是火山灰堆积而成，土质松软，美军的坦克车很多都陷在了火山灰里，动弹不得。就在这时，一颗炮弹直接命中一辆美军战车。就在美军还没有从这突然的爆炸中缓过神来时，无数枪弹从4面8方袭来，火力之猛、密度之高令人惊讶。陆战队员们被突来的火力完全压制，陆战4师伤亡极为惨重，很多战士甚至还没有看清炮弹飞来的方向就已经倒下了。
1: 视频中的这一幕也正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个场景，美军眼下的局面非常的被动，他们每向前推动1米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0: 美军在硫磺岛的战局上陷入被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局面也同样被动，5年的连续战争，再加上美军作战惯用的火力压制这种高消耗的战术，美国政府赤字连连，不得不靠发售军券来维持战争，前线的士兵渴望回家，举国上下一片疲态，美国和在硫磺岛上的美军士兵都需要注入一针强心剂。就在美国政府头疼的时候，这针强心剂来了。
2: 1945年2月23日，面对日军的疯狂反扑，特纳下令组织

0: 一支由40人组成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将美国国旗插在折伯山的山顶。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支突击队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在看到折伯山升起的美国国旗后，进攻硫磺岛的美军官兵都激动万分，很多人甚至摘下头盔抛向空中庆祝。可就在这时，下达插旗命令的特纳却命令将这面旗子换下来。至于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之前那面旗帜看起来太小了，在远处看不够醒目。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山顶上的旗帜，特纳下令从附近的军舰上找来一面更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长2.4米，宽1.37米。就这样，第一面升起的星条旗在不到4个小时内就被拿了下来，换上了一面更大的。这也有了硫磺岛战役中最著名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可以说是硫磺岛战役众多档案中的一份，其背后更是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幅照片在拍下来之后，很快就被传回了美国国内，立刻受到了各大媒体的追捧，把它看作是美军胜利的象征。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得到消息后，立刻下令把在硫磺岛插旗照片上的这6名士兵找出来，带回美国，为销售军券做宣传。很快，照片中插旗的3名海军陆战队员便被送回了美国，他们带着那幅象征胜利的照片，在美国到处演讲。这一招很管用，在2个月之内，美国民众就买了$2.63万的军券。这3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不仅使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士气大振，也给罗斯福政府带来了一笔巨款，使美国顺利度过了财务危机。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照片中的不是6名美国士兵吗？为何回国的只有3人？事实上，插旗这个场面并不象征着硫磺岛战役的胜利结束，而只是血腥地狱的开始。
1: 硫磺岛战役的残酷程度是美军在登陆之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究竟有多残酷？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正在休息，可他休息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场景，战场上的一个弹坑。为了防止日军的偷袭，他的身边还带着一只军犬为他警戒。
0: 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士兵阵亡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其中我们之前所说到的6名在硫磺岛折伯山顶插旗士兵中的一员哈伦·布洛克，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阵亡；另一名插旗士兵麦克·史达兰克被日军的坦克炮弹炸死；还有照片中的另一名士兵弗兰克林·苏斯利，也在与日军进行厮杀时意外死于一名狙击手手中，尸体更是被炮弹摧残的惨不忍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拍照的士兵是6人，回国的仅有3人。
1: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一个参与登陆作战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都会经历，他们不仅要面对硫磺岛上日军发了疯似的抵抗，还有岛上恶劣的自然环境。
0: 参加过登陆作战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皮特·贝纳贝基曾这样回忆：硫磺岛上四处弥漫着瘴气，散发着刺鼻的恶臭，脚下土质松软，高温缺水，士兵们渴望着休息。战场上的弹坑、凹地成为很多美军士兵短暂休息的地方，但是大多数弹坑中却是美军士兵的尸体。很多美军士兵就曾亲眼看到身边的战友被炮弹炸飞，血肉模糊。有些濒死的美军士兵在哭泣中呼喊着自己母亲的名字，甚至有的人只是叫了一声 Mom 就断气了。
1: 就像皮特所说的那样，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士兵阵亡数字在不断的增加。硫磺岛战役让每个美军士兵不仅肉体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精神也是疲惫不堪。这场战役不仅让美军士兵陷入战争的泥沼，对于此时躲在地下工事中的日本士兵来说，更是如同炼狱。

0: 傲慢的美军登陆作战总指挥特纳在吃了苦头以后再也不敢大意了。在吸取了教训后，特纳开始针对日军的这套依靠地下攻势搞偷袭的战术制定新的作战方案。他首先命令大批的美军坦克登陆硫磺岛，并在每辆坦克上配备火焰喷射器，还下令美军士兵每人除了携带常规作战武器外，还要多准备一把火焰喷射枪。整个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找到日军地下攻势的洞口，便以手榴弹、炸药包、火焰喷射器逐一消灭地下攻势中的日军，有时甚至出动推土机将洞口封死。深闺地堡，火焰封锁，日军对天皇的愚忠换来的是支援还是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当晚继续为您揭秘。
1: 地狱之岛是很多这场战役幸存下来的日军士兵对硫磺岛的回忆。躲在地下工事中的日军虽然在战役初期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随着美军对此做出应对，这些看似坚固的地下堡垒却成为了很多日军士兵的坟墓。在日方战后资料的记载中，驻守硫磺岛的日军士兵金井对此有着这样的回忆。他说，美军士兵在坦克上装备了火焰喷射器，在发现我们藏身的洞穴时直接使用，只用短短几秒，躲在洞穴中的日军士兵全身燃烧，全部葬身火海。
0: 幸存下来的士兵大多数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烧伤、枪伤和其他伤口，但山洞中却没有足够的医用设备和药品，地下工事中修建的战地医院也只不过是负伤士兵可以暂时躺下休息片刻的场所。很多负伤的日军士兵也不奢望得到救治，爱不到天亮就死在了山洞中。其实早在1945年2月6日，在日军陆军和海军共同商定的陆军海军中央协定研究案中，关于支援硫磺岛的问题上就有着这样一句话：在无法补给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阻止硫磺岛落入敌手。可在当时，日军大部分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海空军主力在莱特湾海战中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本土早已无力支援硫磺岛。这也就是说，在美军登陆之前，硫磺岛已经被日军视为一颗弃子。日军也决定将重点转移到集中兵力防卫日本本土作战，可是这些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士兵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但在当时，岛上那些不知情的日军依旧怀揣着对天皇的愚忠，为他们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卖着命。他们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成为日本法西斯宣传战争的工具。
1: 自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军陆战队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许多连队的连长由少尉或者上士担任，有的一个排全体阵亡。但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在硫磺岛战役后期，日军有2/3的指挥官战死，大部分火炮阵地被美军摧毁，原来20000多人的兵力仅剩下约4100多人。
0: 3月7日，硫磺岛战役已经持续了近20天。按照美军整体作战计划，硫磺岛战役必须在3月20日左右结束。特纳决定开始向硫磺岛北部残存的日军发动总攻，那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前所未有过的大规模夜袭。但是由于硫磺岛北部的地形复杂，并且美军不习惯夜袭而屡屡找错目标，再加上日军疯狂的抵抗，这场战斗持续了近30个小时。最后经过2天的鏖战，美军把残存的日军几乎消灭殆尽，只剩下李林中道带领的小股日军部队。

0: 就曾经将硫磺岛上的唯一的120,000日元的军饷一把火烧掉，这在当时相当于2.8万美元。莅临中道烧军饷，是想给他手下的日军士兵展示他誓死守卫硫磺岛的决心。可现在，他看着漫山遍野的美军士兵和坦克，他绝望地命令手下，将手中的最后一面日本军旗烧掉。
1: 莅临中道作为硫磺岛战役日军方面的指挥官，其实早在接到驻守硫磺岛的命令时，便已经接到日军大本营的电报，告知他不会有海空部队支援硫磺岛。而且在他抵达硫磺岛后，看到日军派驻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刚刚被征召上来的新兵，他也就明白这场战役就没有取胜的可能。驻守在岛上的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拖延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步伐，所以在上岛后，他便把所有军饷燃烧殆尽。而当美军的枪口真正架到他面前时，不知他烧掉军旗的行为是做好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玉碎的准备，还是他沦为战争牺牲品的哀鸣。
0: 随着军旗燃烧殆尽，莅临中道走到洞穴的最深处，向日本本土发出了诀别电报。
1: 1945年3月17日，莅临中道在向日本本土发出诀别电报后，决定亲自带头出发，准备向美军发动最后的进攻。莅临中道派人通知岛上每一个日军士兵，于夜间携带武器，在机场附近山区集结。3月26日凌晨，头戴白布条的莅临中道亲自率领约350名日军，对驻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阵地发动了最后的偷袭。许多美军士兵在睡梦中被杀死。特纳得知此事大为恼火，天亮后他亲自组织美军清剿这股残余日军，经过3小时激战，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莅临中道在战斗中负伤，最终用手枪自杀。
0: 随着莅临中道的自杀，硫磺岛战役也终于结束，美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许多参加过此次战役的美军士兵都说那是地狱里的战争，整个战役只能用血腥来形容。硫磺岛战役历时36天，这也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岛屿登陆战中最惨烈的一次。
1: 整场战役日军伤亡人数是20,993人，美军伤亡总数高达28,686人，双方伤亡比为1:1.23。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伤亡人数超过日军的唯一战例。太平洋战争后期，在美日双方的夺岛战中，日本法西斯这样近乎于疯狂的垂死挣扎一直在上演。这也让美军改变了先前制定的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1945年8月6日，美军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8月9日，又将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向日本长崎。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军队也向侵华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下7道命令，中国共产党部队全面出击，对仍在顽抗的侵华日军予以最后一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了终战诏书。短短数日后的9月2日，日本代表于密苏里战舰上签字，正式宣告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盛大举行，中国以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赢得胜利。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2: 回望80年前，不论是塞班岛、瓜岛、硫磺岛等战役，相关的纪录片和影视作品不计其数，但大多数都是以西方叙事或美国叙事来讲述当时的那段历史，似乎都是美日双方的搏杀。但实际上，80年后我们再去回看这场战争，之所以美军能够在众多岛

0: 争夺战中取得惨胜，最终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40,000,000人民同心共筑，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间接支援了盟军太平洋战场。今天我们回看历史，更要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一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你去了部队之后，我每周都去给肖叔叔测血压，他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精兵班。

0: 春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的地雷。 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了。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 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

0: 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都得活回来。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1: 小北，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哎，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0: 你们聊。
1: 辛苦了，小梅。
0: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红莲，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红莲，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0: 哦，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啊？
1: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哎，红莲，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0: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1: 以后，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你的伤，上次小妹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他说，等这次巡演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1: 恭喜啊！恭喜你，红莲。
0: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1: 红莲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吗？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0: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红莲，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
0: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1: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我不想跟你分开。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1: 好样的，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没罪，
1: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1: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0: 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借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

0: 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1: 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
0: 陈主席好，
1: 哎，你好。
0: 瞧你得意的。
1: 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与有荣焉？
0: 油腔滑调的。
1: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0: 少贫嘴啊！
1: 我是认真的。
0: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1: 还是冷漠，
0: 都是些虚荣而已。
1: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0: 我不是说我哥。
1: 那你说谁呢？
0: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1: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0: 那你真不去了？成吗？怎么，别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听说。 他就是在我哥栗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哪儿奇怪啊？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肖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1: 叶宝。 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 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陈升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 那时候，他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他大冬天的。 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 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我怕我承担不了。 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 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一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了，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1: 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团长，我想请个假。

0: 春生，春生，春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队长了。红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
2: 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年轻时候的感情。 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了，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这么喜欢一个人了。

凤莲儿，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

0: 双双，你会站起来的，对吗？
1: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不会的。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霍灵儿。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巡演，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清楚，阿毛。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留给你们带来的，看看，承诺。老妈，你小子经历多，见识广，吃过见过，可别嫌弃，啊。

0: 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
0: 小梅进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的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北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我就不干了，这个是春生留下的。他人呢？
1: 回北京了，1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在两方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

0: 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然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去哪儿啊？
2: 准是要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红玲，你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0: 这车上人也太多了，再晚去一点儿，抢壶热水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来，我来。
0: 我来。
1: 哎，小梅，你知道吗？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乔经理，咱现在也是有残疾人特殊待遇了吧？下一站取经，你就下车，啊！
2: 春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我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被我照顾的人。
1: 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送温暖呢，操什么心呀？对吧？
2: 吃点水果。
1: 不是，小梅，我
2: 快吃。
1: 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2: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原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萧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
2: 谢谢啊。

0: 天儿啊，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1: 姐姐在呢啊。

0: 都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啊，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烧水去。

0: 姐，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啊，真的谢谢你。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眼球姐，
0: 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真的谢谢。
1: 快别说我了，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啊，那个倒点水。姐，
0: 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一水坑，齐天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
1: 渴了吧？赶紧喝点水。齐天哥真挺好的。
2: 他好什么呀？他就是一莽夫，他。嘿，又说我什么呢？我都听见了啊。
0: 我们说，
3: 他都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
0: 我去熬点粥啊。

0: 小明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
1: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
0: 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1: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

0: 红玲怎么样？啊，红玲，啊，红玲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她，她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
1: 姐，我和红玲分开了。她嫌弃你啊？哎，姐，想什么呢？ 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0: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她呀。

0: 小心！医生，报告，船长找您。
1: 你怎么过来了？领导又找你谈话了？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说正经的。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讲。再说了。 这本来也属于春生。国华，
0: 我替春生谢谢你。
1: 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 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萧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决定追加萧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原报告吗？你是不是糊涂了？
1: 你是人家什么人呢？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2: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

0: 不可以帮一把吗？
1: 你不要跟我狡辩，童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原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2: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0: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推。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了。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两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1: 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
0: 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1: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你们看啊，
0: 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
0: 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3: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4: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0: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卡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1: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2: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3: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4: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3: 如果恢复的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但是，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4: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谢谢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的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啊，好，谢谢。恭喜升小队长了。谢谢。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没有啊。
1: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0: 嗯，好啊。
1: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0: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朋友，小心点。
1: 或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0: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

0: 红军，叶芳来了。春生哥，哎，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1: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
1: 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0: 什么时候手术呀？
1: 明天。哥，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
2: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手术呢，我去洗点水果。
0: 哎，
2: 我也去帮忙。
0: 哎，坐呀。

0: 哥，卷儿，什么时候面试啊？明儿上午。哎呀，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别紧张，好好准备。嗯，
1: 哥，你明天也手术顺利，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我安排你。哎，
0: 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
2: 一会儿啊，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你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2: 别紧张啊。嗯。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
4: 走了。

0: 大夫，怎么样？
1: 断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谢谢。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能动，它可以动，
1: 能动，
0: 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 被子盖上，别着凉啊！我跟你说，舒雅要多运动，这个腿多揉揉，活血就好。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单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明白，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意愿，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1: 哎，好，好，好的，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的春生的手术，
2: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1: 哎，齐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
3: 啊。

0: 小薇，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
1: 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
0: 我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2: 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小薇，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了。我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我这情况很理想，你不要再操心了，啊。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
1: 慢点慢点，
0: 好，非常好，放松。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1: 那就借你吉言了。
0: 好，休息一下。
1: 小梅，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
1: 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我一个人就行了。哎，你放心，为了。

0: 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您表达感谢。行，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那我就不过来了。行。
1: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着也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
2: 顾城，小梅将来怎么打算？她说，她在医院找了份工作，她想试试。傻小子，她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干嘛呀，
1: 燕秋姐？啊，
0: 来来来来，进来说。哦，进来说。啊。
1: 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0: 好。
1: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2: 那你去哪儿啊？
1: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2: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1: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1: 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0: 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啊。还有。 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
1: 哎，我知道了。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呀。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唉，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 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妈，您放心，我知道。
1: 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好孩子，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您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0: 王院长。 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好吧，可以。谢谢，谢谢您。
2: 你又出来干嘛呀？
3: 你这天天在家里都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儿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那咱们出来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2: 转什么呀？这转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3: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
4: 啊，这什么大事儿啊？这你国家牌价就是一比一，我们比国家牌价高。
2: 什么？
4: 来来来，你把这给我，您点点，您点点，您点点。

0: OK。
1: 哎，回家啊，回家，回家。
2: 哎，哥们儿，
1: 我吓我一跳你！
2: 你这是干嘛呢？
1: 你干嘛呀？
2: 不是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们做点什么买卖？
1: 你是倒的？他是？
2: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1: 啊、哦！嗨，哥们儿，我收外汇券。
2: 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
1: 我老冒了吗你？外汇券你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2: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1: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的，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2: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干嘛用啊？
1: 知道友谊商店吗？
2: 我知道友谊商店。
1: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2: 那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澳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办啊？
1: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啊，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就咱们说那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2: 这么有用？
1: 那你看看，我怎么的，哥们儿，手里我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看我这，
2: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和这外汇券，那怎么兑换呢？
1: 按照国家牌价，1:1，看咱这个1:1肯定是收不着啊。啊，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1.35也能收着。
2: 啊，那您这多少钱出啊？哎，
1: 这个我跟您二位说不着了，今天跟您耽误不少功夫，我这还忙着啊。您俩聊会儿，待会儿。
2: 得嘞，谢谢您啊，您忙着。
1: 哎，嗨，陈经理，您这多少？这
3: 。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4: 有什么用？用处大了。
3: 能赚钱啊？
4: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
3: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4: 你可放开了枪。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抢了，根本轮不到咱们。商场还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3: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外汇券啊？
4: 去那儿干嘛去？那儿等着换券的人排出1:1去了，人家的地盘，咱不会插一杠子被人踢出来。
3: 那去哪儿啊？
4: 这么着，研究，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见。
3: 拿去。
4: 你就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把这钱啊，凑吧都带上。
3: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哎，
4: 越来越上当。
3: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5: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我不是，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

0: 月瑶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小梅，谢谢你啊。
1: 不过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的不好，依然不能走路。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0: 哎，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2: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3: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
0: 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明白了吧？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点。人家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呢，也就是长城了。所以
1: 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了呀？
0: 你再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农。 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2: 咱们问老农收啊？
0: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Thank
3: you。哎，不客气，不客气。哎，拜拜。哎，拜拜，拜拜。
0: 王老爷。
3: 大爷。
0: 大爷。
3: 来点什么？
0: 您有外汇券吗？瞧见了没有？有的是。那您出吗？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那您打算怎么出啊？
3: 1:2。1.2块
0: 啊，就高了点吧，1.1。
3: 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1.5毛。
0: 那您看，1.15块成吗？
3: 我这儿有800，这么着，我给您800.5，我收您750券。1:1.15。哎，
0: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那当这交个朋友。
3: 行，1块1.5就1块1.5了。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
2: 没问题，没问题。成，
0: 行了，
2: 行了，得嘞。
0: 哎，
2: 苹果，生着吃。好嘛，你削皮吃，不削皮也能吃。妈你，
0: 你瞎比划什么呢？ 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秋，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2: 咱们小的时候学的。

0: 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1: 可不嘛，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0: 说的对。
2: 700。
0: 800。
1: 但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5。

0: 对了，大爷，我啊叫齐天，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1: 我姓葛，你叫我老葛吧。
0: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1: 得，我这儿要是没有啊，我就回老家给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0: 成嘞，成嘞。那我撤了，葛大爷。
1: 得嘞，行，慢走。
0: 哎，
2: 回去。
1: 哎，回见，回见，回见，回见了，回见了。
3: 加油！
2: 1.5元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5元，我们赚3.5元，10元赚3.5元，145元。
0: 别算了，245元。
2: 哎，
0: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元？
2: 怎么就245元？你算少了。
0: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元吗？没错呀。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嗯，
2: 那卖谁去啊？
0: 不，我问你，他说那券干嘛？
2: 废话，卖。
0: 是啊。
2: 那
0: 既然我有卖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2: 也对啊。
0: 不是，
2: 咱们去哪儿找下家？卖给谁去？
0: 年秋，我教你，做买卖。
2: 听话，听音儿。
0: 我听不出来。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收他券的那些人都是做买卖个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2: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0: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四九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是黑的少。
4: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啊！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0: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4: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
2: 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5: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不差。
6: 黑子哥，就一个字服，看人真准。
5: 服他干嘛呀？那要活得服我哥。都是哥，
4: 你这
5: 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4: 哎呀，真是啊！
6: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
2: 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4: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你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0: 没怎么想，我呀，也是瞎琢磨。
2: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0: 研究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啊，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4: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1.15元，
2: 这要搁城里边，这不可能啊，有这价。
0: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外国人见天了，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八毛的。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4: 小青年，
0: 他顶多了，顶多了是按1.4元收的，1.4元啊。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倒烟的。 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有1.4元多呀！啊，
4: 嘿，哥呀，打手碰上了，我还真认识。

0: 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嗯，找你肯定成。
2: 哥，我们家黑的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1: 那你看我黑哥呢，好歹也是四九城响当当版主啊，是吧，黑哥？
0: 哥，你说话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给你跪了得了。
1: 别呀、啊，黑哥，
0: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一块四要多。
1: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们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700，嗯，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3: 700，
1: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2: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1: 我这儿700，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嗯，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们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0: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1: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在银行里，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0: 那肯定整存。
1: 那不就结了吗？700跟3000能是一回事吗？哦啊。
0: 明白了，行，媳妇儿，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2: 嗯，
0: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4: 没错。
1: 哎，就是不是饭点，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1: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0: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1: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0: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5: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0: 想您了吧？
5: 来，坐坐坐。
0: 三哥，
5: 嗯，
0: 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5: 大名鼎鼎的天哥，致敬。
1: 嗨，您知道我，
5: 您是老炮儿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
1: 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
5: 来，喝茶。
1: 哎，好，
5: 得嘞，
0: 谢谢三哥。三哥，
5: 嗯，
0: 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啊？
5: 甭提了。前段时间啊，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茉莉花茶顺口。
0: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5: 嗯，黑子，
0: 哎，
5: 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三哥，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
5: 时候啊，您也知道呀、啊。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
0: 哦，那您这块儿

0: 多少钱熟啊？
1: 怎么着啊？
2: 手里有外汇券？哎，
0: 有点儿。
1: 来啊，黑子，来，
2: 百八百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
0: 是，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
1: 300。哎
0: 呀，三哥，嗯，加个零，3000。
1: 哎呦喂，这阵没少挣啊！
0: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您
1: 好，说说吧，这3000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
0: 我呀，
1: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0: 啊，对对对，
1: 省得二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收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给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哎，
0: 3000，您点点。
1: 说什么话呢？咱们谁给谁呀？啊，您搁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哎，
0: 对对对，
1: 是。老五，哎，出来收钱。
3: 哦，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4: 晴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0: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啊，他也换不过来。
5: 没事儿啊。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6: 就是，咱们这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儿抢吧。
5: 就是，
4: 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啊，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
4: 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呀。
0: 天儿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了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四九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4: 对了，现在这社会，他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那钱挣不完的挣。
0: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4: 我就不客气了。哎，
0: 您得着，
4: 得着，
0: 哎，得着。
1: 您吧。哎，
4: 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6: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0: 懂事儿。
7: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8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8: 妈，嗯，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9: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我儿子考上了，好好的庆祝。
1: 对呀，
2: 需要帮忙吗？
0: 不需要，不需要。

妈，红军儿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那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儿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
1: 哦，没事，咱继续说。
2: 是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哎，是咱们院大事儿。
2: 今天你得多喝几桌啊！哎、是
3: 多喝几桌啊！哎，
2: 你们大家要多点喝点啊！
3: 今天一定要多喝啊！
4: 今天俩人多喝点。哎，
3: 是我们俩多喝点。哎，
2: 走，
3: 是，
2: 你看看，
4: 是。哎，一会儿你先。哎，
3: 回来了。
4: 走。
2: 老王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4: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4: 就是呀、啊，
5: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啊，
4: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6: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啊？
2: 不是吗？
7: 婶儿，那个。我妈呢？啊，
4: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
2: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你妈去吧。
4: 去看看
3: 来来来来，
4: 这孩子，
3: 哎，来来来，坐坐坐，
2: 又有事儿，
3: 坐坐。

0: 来，用力，脚用力，动我手，动我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哎，大夫，
0: 嗯，
1: 我这来了也20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专车的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1: 哎，
0: 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再来，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2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你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你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用劲儿。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
5: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1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1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6: 你来了20多天了，
1: 嗯，
6: 感觉怎么样？
1: 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这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6: 你用你那个手掐一下，看疼不疼？
1: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6: 那你，哎，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1: 动不了，
6: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哎呀，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哎呀，
2: 春生，你看谁来了。
3: 哎呦，东哥来了。
4: 行啊，你小子。

0: 回来也不言一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嗨。
1: 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2: 嘿，要跟我贫是吧？臭小子！
1: 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2: 您就是肖克春同志吧？师傅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吗？
1: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2: 哎呀，东哥。 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笑>
0: 别贫，别听他胡说。
3: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2: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0: 啊，走走走走，去吃饭吃饭。
1: 行，你们先
0: 练着啊，
1: 我们再练会儿。

0: 则不通。啊，坚持一下啊。
1: 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
2: 啊，这是酸。
1: 我们何时？
2: 你这可以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对。可以吗？嗯。
1: 剪下了一阵阵美好定。

0: 别藏了，梅藏，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
1: 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他站起来呀？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画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肖春生。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哎，小麦，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脱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
1: 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针灸？你还会针灸啊？
0: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1: 哦，这样行吗？

小梅，你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 有感觉吗？

对了，小白，上次医生没有说我这恢复期有多久啊？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肖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那小常，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1: 啊，是。
0: 以你现在的成绩，帮部委看看，没问题呀。
1: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1: 叶芳，你也这么想的吗？
2: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3: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1: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你们慢吃啊。
2: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3: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0: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让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就这个，你看还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哎，
3: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

0: 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1: 哎，
2: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1: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2: 我操！哎，
1: 吃饭，你吃不吃啊？
3: 不吃，起跑。

0: 儿是手工艺品，
1: 便宜点啊，挑俩吧。
2: 大爷，有外汇券吗？
1: 这叫兔爷，哎。
2: 大姐有券吗？
1: 没有。
3: 漂亮，漂亮，对，别吵了，
4: 有眼光。
5: 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呀？
6: 师傅啊，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7: 哎，不，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
6: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8: 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5: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6: 哎，
5: 嗯，
6: 算了，是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5: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6: 走吧。

0: 齐天儿，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那么密，哪儿那么好找？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啊，你一定可以的。
1: 云秋，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我，我请你。你知道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吗？
0: 什么？
1: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燕秋，我齐天儿，谢谢。
0: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1: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没有存款，长得也不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
1: 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 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其他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的，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
1: 好。
0: 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卷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是，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计。
0: 嗯。
1: 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0: 我先走。
1: 哦。哎，燕秋。我还是那句话，10万20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哎，姐，回来了。哟，你还没睡呢。姐，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啊，
1: 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哎，你个小没良心的！
0: 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吗？这话说的，姐。哎，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哎，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2: 我替你高兴。

0: 一会儿好好问问大夫。啊，来，燕秋姐，来了，外头冷不冷啊？要不先喝点茶？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啊，我赶紧带春春去医生那边。
1: 那辛苦你啊。哎，姐，我先走了。
2: 哎，好嘞，路上慢慢走啊。
1: 哎，放心吧。
2: 啊。
1: 大夫。
2: 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儿呢多活动活动。
3: 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1: 哎。

0: 护士同志，麻烦您帮我取下药。好嘞，谢谢。
1: 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春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0: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美，你把手放开。
0: 你再这样的话，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0: 有事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
1: 哎，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0: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1: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0: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有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1: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0: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1: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0: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佟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1: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0: 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1: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我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了，出去问去了，问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磨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子，我看有一落单儿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这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子，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

0: 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不是，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1: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1: 没有。

0: 找人弄的。
1: 哎，多大岁数了？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点外汇券全都砸手里啊？
1: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0: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2: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3: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来，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4: 来来来来，
5: 谢
6: 谢哥。我继续努力，
3: 别骄傲啊。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7: 谢谢啊，
8: 进方子，
7: 谢谢你，
3: 进方子。红军，你得好好对方子
6: 啊。哥，我记住了。
7: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哎，
1: 方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 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坐下，坐下。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方子，咱们俩一路走来。 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 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戴上吧！你们赶紧戴上呀！
1: 对，戴上啊！
0: 戴上！来，戴上！
1: 快！
0: 别害羞啊！快！

0: 这都戴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是，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我就是别害羞啊，亲一个，快快快，亲一个。
1: 祝你们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2: 来，慢点。哎，
3: 二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我们不着急，
2: 你离不开人啊。
3: 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3: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2: 臭小子，
3: 头疼。
2: 行了，赶紧吃吧，啊！
3: 行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冯生，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了点小困难，但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等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刚好，你销售不了，
2: 那就不当警察呗，
1: 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什么？哎。
0: 不是这当文员好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松。
1: 哥，我明儿就安排。
0: 主任，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
1: 体制内不香，谁说进体制内不香了？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过。
0: 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谁喝？没事，我们一个人行。
1: 哎，不，未来市场经济。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0: 未来
1: 市场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谁喝？
0: 你喝一个，我跟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1: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俩少喝点，
3: 少喝，
4: 干了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7: 很好喝。
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 太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9: 上菜啦！
10: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1: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4: 江海激荡，百年潮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7: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暖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4: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
1: 他让我给他签字，不要那房，
2: 嗯，
1: 要老太太房呢。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个条件，你给老太太留一间，我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给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晚年，对吧？我的要求刚吧，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你。
3: 你说咱们正常人，都说点理，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事儿是就是说你这个盐从哪咸，醋从哪酸，你得从头说，你才捋这点事儿来还清楚呢。
4: 一间老宅，三个兄弟，20年恩怨。2026年7月24号下午，北京市通州区裘庄村孝道馆，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在进行。
3: 一年多，你父母这么大岁数，你连过去都不过去。

0: 瞧也不瞧，不闻不问，还瞒着人家上法院告你去了。
1: 原告杨老太太87岁，她起诉的是自己的大儿子，理由是赡养纠纷。可庭审刚一开始，双方就因为房子吵了起来。
2: 老爷子是11年啊，花了10多万从翻修的。我说你愿意给谁给谁，可是你得给老爷留一间房，你一间不留，拆迁了，1.5平米，老两口子100平米，是不是得搁上哪台给老爷子买？
0: 说我那房子，说是老爹盖的，然后我上外头买楼房，说老爹拿的钱，老爹哪有钱？我问你。就凭空就这么瞎说，今儿我就所以在这什么场合我就没接他，你要接的时候不就呛呛起来了吗？
2: 这不刚签完字，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吗？说我们1年多没去。
1: 一个村里住着，步行不过几分钟，大儿子却1年多没登父母的门，同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三兄弟究竟因何反目？八旬老母状告亲儿子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3: 赡养父母天经地义，母子二人为何要对簿公堂？这大儿子又为什么连父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送？亲人之间的恩怨究竟从何而起呢？
1: 故事得从20多年前说起。赵家有三兄弟，在农村，儿子结婚盖房是天大的事儿。但赵家最小的儿子结婚时，父母却无力承担盖房。
0: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4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那就是老大给盖4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4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
1: 二儿子向我们讲述了曾经发生的事。他说，当时老三结婚，父母实在盖不起房了，自己因为工作从村里搬了出去，所以自家的那4间房就空了下来。
0: 父母那意思就是说，老三结婚啊，得娶你，没房子娶媳妇儿娶得了吗？哎，没房子你娶不了媳妇儿，得了，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对吧？那我说不入那就可以呗。
1: 就这样，二儿子的4间房让给了老三做婚房，而父母住的是更早年间盖的4间老宅，那是典型的土坯房，房梁是柳木的，虫子住时多处已经出现了问题。
0: 我就记着好像有一年下大雨，然后后房檐它因为中间是大坯的，它上头瓦坏了以后它溜破了，你像那大坯土坯房一冲就要塌了，冲了后头一大窟窿，
1: 老宅成了危房。而父母岁数大了，有心无力，儿子们就商量给老人翻盖房子。
0: 老三那意思呢，因为他南头的房子是我爸爸的名啊，对吧？那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房子自然而然就是我的了呗，是不是？哎，我就说赶紧翻盖，你别把老的砸死了。我说得了，你刚结婚哪有钱呀、啊？我那意思得，我就出钱把这个南头给盖了。
1: 老大认为，老宅是父母翻盖的，不是老二一个人的功劳。而关于房子的矛盾在2014年前后彻底爆发，那一年村里要确权了。
4: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大认为父母偏心，导致家庭财产分配不均。
1: 就这样，财产分配不均的怨气从房子又延伸到了赡养。从那时起，老大往父母家跑的次数越来越少，最近2年几乎不再露面。
0: 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他属于妻管严。他的手机有没有？有，在媳妇那攥着，你一打电话打媳妇那去了，媳妇根本就不接。结果他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2次，给截着老大了。截着老大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然后你去，赶紧去，你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人家也不闻不问，截他2次，人家回家根本就，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
1: 2025年农历春节期间，老父亲突然脑梗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随后的7天7夜里，大儿子一直没有出现。

0: 县。
1: 住了七天，我跟老三，我行二啊，我跟老三，我们哥俩轮班挨那儿弄了七天。
0: 老父亲出院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3月21日离世。
1: 我父亲死，老大人都没来，两口子都没来，连孩子都不来，都不知道。人家村里头好多都上这随份子来，那农村办事一般都三天，他都不来。
0: 父亲的葬礼，大儿子始终没有露面，村里人都看在眼里。父亲的离世没有唤回大哥，但母亲还在。如今老母亲也已经87岁了，身体一直不好，2024年10月还摔了一跤，
1: 把这个髋骨这儿股骨都给摔折了。那个老大那是强给叫回来的，那不是说他平白无故就来的，那他三番五次打电话这算来了。
0: 二儿子说，母亲尿失禁已经20多年了，一直挂着导尿管，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2: 房上啊，他铺的底下一层塑料布，上头褥子，褥子上头又一层塑料布，然后又一层尿不湿，然后他还卫生纸给你续好些。为什么？因为他躺着经常拉了。
3: 平时您老大过来吗？
4: 他不过来，老大的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儿。
2: 为什么老大不过来啊？
4: 他不过来，过来少。
3: 你想他吗？
4: 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我不想他，
3: 不想他。
0: 老太太说不想了，但起诉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2025年，儿子以父母的名义向通州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大儿子履行赡养义务。然而老父亲没能等到开庭就离世了，但母亲还在，案子还得继续。
5: 20年的恩怨从一间老宅开始，借房结婚，翻盖危房，确权签字，财产矛盾越积越深。老太太患病多年，身边离不开人，可大儿子同村住着，却2年不登父母的家门。父亲病危不露面，葬礼全家缺席。法律能判赡养义务，可兄弟反目，母子心结，又该怎么解开呢？
6: 不跟一块儿，
7: 不和他一块儿住，想和老三在一块儿住吗？
4: 老三也不跟了。
7: 啊，
4: 都去，
7: 都去是吧？
4: 三去，
7: 啊，
4: 就跟老二，去，二儿子住，
7: 就想和老二在一块住，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行。
0: 开庭前，主审法官张金孝俯下身，凑近了问老人想跟谁住。87岁的杨老太太听力已经不好了。但他的回答很清楚，想跟老二住。
7: 行，那我问你一下，你现在这个有什么病没有啊？有什么身体上有什么大病没有啊？
4: 没有。
7: 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8: 就是上村里那个厨房里打饭。
7: 打饭。
8: 啊，早上1块钱。5块钱。
7: 那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9: 吃喝你花不了多少，
7: 吃喝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9: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去照顾他。
0: 开庭当天，大儿媳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方案，不过老人并没有同意。
8: 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管吃管住管伺候，那个这就跟那个五星级酒店，真的，那还有人陪说话，这可不可以？
3: 养老院有大电视，还有好娘，
8: 有人跟您聊天。
10: 养老院肯定不成，
2: 甭想那个事儿。
10: 我妈做完这大腿，就说换这个骨头，这个换完了，让我就是说上康复中心，我都没让去。这么大岁数，不二级上什么康复中心？对不对？
7: 不去是吧？
2: 就在家。
0: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规定，赡养方式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大儿媳的方案被否定了，但庭审中的争吵却没有中断，一会儿翻出旧账，一会儿诉说委屈。法官需要做的是把话题拉回到赡养本身。
8: 刚到

0: 岁了，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拖进鸡圈里住，推雪烧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他在北京住，他在北京住能回得来吗？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烧雪的吗？他开出租车不需要要钱吗？你还有二十年老太太，10月9号住医院，15号出门出院，从开始到最后都是我们老头医。大家从平常人都知道啊，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老我们老头一人黑板陪的。
1: 他那意思就是不花钱最好，我也不花钱，我也不伺候，他就是那个意思。
2: 这个账户上出的每一笔钱，
0: 哎，对，
2: 都做好记录。老太太卡谁拿着呢？
1: 我拿着呢。
2: 啊，每笔钱出了100也好，出了38也好，然后每笔钱做好记录，可以吗？
1: 可以。
2: 不是，只能用在老太太身上，不能用在其他地方。
1: 对，可以啊。
3: 在庭上，法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所有赡养费由老太太名下的账户统一管理，每笔支出做好记录，三方知情。这个方案得到了二儿子的认可，大儿媳也没有明确反对。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活费给多少。
2: 费用的话，你们两家平常的生活费一个月给300，可以吧？
0: 可以。
2: 可以吧，老三那边可以，没问题是吧？然后你这边就给200，是吧？因为老太太跟你生活。
3: 调解协议的核心内容有三条：第一，老人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第二，大儿子和三儿子每月各支付赡养费300元，二儿子支付200元；第三，医疗费由三兄弟平均分摊。协议中还特别写入了一条。赡养方式尊重老人意愿，若老人将来改变主意，三方需协商解决。最终三方都认可并签了字。庭审结束后，大儿子走到母亲身边，握住了母亲的手，
4: 签字握手。案子看似了结，但矛盾并未完全化解。大家嘴上不再说什么，可这心里啊还握着一股气。二儿子不太满意，大儿媳也是满腹的委屈。20年的积怨，总共留下了多少心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不是太满意，因为你起诉的就是赡养，人家法院就解决你赡养，说以前怎么家庭纠纷，那单一码事儿，单起诉。所以说，以后有可能我还接着起诉他，那你怎么弄？他想过好日子是吧？这叫置气。这东西你说过日子有老的，你说打伙都快堆儿的，不管有病没病，你都出力都轻松。这个人家不闻不问，你谁受得了这个？
3: 二儿子不满意的不是钱，是态度。他反复提到的是大哥2年多不登父母的门，是父亲病重时打电话不接，是父亲去世时全家没到场。
6: 你看我爸爸死，人家都没事儿了。今儿来了，你瞅那一点那个什么悔改那心没有。
3: 虽然对大哥的评价充满了抱怨，但老二又忍不住回忆起大哥当初的一些好。
5: 那结婚之前家相当不错
7: 啊。
5: 那其实老大本人是实诚人，他不是坏人。哥仨关系特别好，我们这哥干个活什么的，家里的。干什么？老大行，干活都勤快点，就是结了婚以后。
3: 老二把矛盾指向了大嫂，他说早年间一家人的关系并不差。
6: 因为那会儿没有收割机，挨了多的累呀，灌麦的，闹舞的，那像我父母都得说去吧，赶紧跟你哥哥跟灌麦的去。干了半天了，到中午说咱吃饭去，你爱上哪吃哪，说喝口水，没有，不提这个。
3: 二儿子细数了这些年的委屈，但大儿媳一方的说法又指向了另一条逻辑，他要求老人账上的钱每一笔都要明确用途。
2: 平常医疗费肯定各发挥支付就行了。
5: 我12斤蛋糕，我也给他记上，是不是？这是过日子呢，你天天让他记去。
8: 这不就是过日子？
5: 是过日子，你记，我不记。
2: 老太太开销。必须通过老太太名下，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懂吗？
5: 可以
2: 啊。没等大钱的话，得做好记录啊，不能挪用或者私自使用老太太的财产。
5: 哎，
2: 老太太财产只能归她个人使用。
3: 这是民法典第35条的底线，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法官在庭后。

0: 后专门叮嘱了这一点，但大儿媳心里那根刺显然不是一句叮嘱就能拔掉的。
1: 那天村里那个宅地不值钱，不值钱顶了14年呢，村里宅地值钱了，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这房。
0: 房子、钱、偏心、缺席，这些词反复出现在兄弟之间。而面对这一切，坐在家里床边的杨老太太只是说，大儿子好久没来了。
2: 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我不想他，
3: 不想他。
4: 其实三个兄弟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争议，老人现在的生活呢主要是由村内的食堂然后进行打饭，晚上的话是由二儿子进行照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老人自身的生活花销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的。
0: 张法官说，双方的矛盾表面看似关于赡养，其实还是父母财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但这一点并不在今天的审理范围内。
4: 如果说老大那边如果说不给付赡养费的话，老太太这边可向法院申请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局来维护老太太的合法权益。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丈夫结婚时15万彩礼被我爸妈收走了，婚后我俩生活比较困难，我想把彩礼钱要回来补贴家用，但我妈说彩礼本来就是给他们老两口的，跟我没关系，我该怎么办呢？
7: 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彩礼的权益归属问题，但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以及时代变化，彩礼并不是单纯赠与女方的父母，而是男方家庭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对包含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这样更能兼顾中华传统文化伦理和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也更容易为社会公众的情感普遍接受。因此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女方及其父母对彩礼构成共同共有关系，因此王女士父母主张彩礼归父母所有的说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王女士可以通过诉讼维权，不过最终能否要回彩礼以及要回多少，需要综合考量彩礼的数额、支出情况、嫁妆置办情况、双方经济条件以及实际生活需要等相关因素，由法院酌情确定返还的具体数额。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9: 我扫您。
10: 这节目是真的，
19: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是什么病把肾脏悄悄压扁，悄无声息夺走肾功能？
4: 最后它就变成这么薄了，再严重比这还要薄，薄得像一张纸。
3: 为什么肾被压成了薄片，竟不觉得疼？
5: 除了就是腰有点酸，有点胀，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几乎就没有什么症状。
3: 如何识别悄无声息的严重危害？今日养生堂，敬请关注。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咱们来个热身的思考题，各位全体都有。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肾脏是人体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请问肾脏大概有多大？各位请作答。多少厘米呢？请亮题板，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答案。10厘米。好，这边呢阿姨10几厘米。接下来肾的厚度是多少呢？3、2、1，请亮题板。哎，我们看看各位写的是10厘米，厚度2厘米。好，5厘米，3厘米。哎，我觉得差距并不大。好，把题板放下来。接下来的问题是肾脏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大家知道吗？来摸一摸自己的肾脏的位置在哪儿。我看哦，有摸腰眼的，还有这两边的，这不是叉腰吗？还有往上够的，你看，还有腰中间的。好，这个答案啊，很多人我看来好像都是错误的。好了，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马上在我们养生堂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一并揭晓。那么今天我们养生堂呢，要跟大家揭秘的是一种隐藏的很深的伤肾的问题。它不是肿瘤，也不是炎症，但是它却能够悄无声息地把我们好好的肾脏压扁，压成一个薄皮儿馅儿大的一个水囊，而且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那我们说这种隐藏很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来认识一下我们台上就坐的诸位专家。首先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肾脏内科的张爱华主任。主任好。
7: 雅琪好。各位观众好。
6: 另外两位呢，同样来自我们宣武医院，欢迎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陈晓松以及副主任医师贾春松，欢迎两位。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6: 好啦，同样今天我们眼前这一位呢，是我们漂亮的健康达人，欢迎张阿姨。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6: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我想问一下张阿姨这个问题哦，你看到大家的作答了吗？她说这个长度呢是10厘米左右，然后厚度呢有说2厘米的，有说5厘米的，你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9: 大概就是长是10厘米，
6: 阿姨这个不是十厘米，
9: 这样吧，
6: 对对对，啊，10厘米左右。
9: 然后呢，
6: 宽
9: 是3-4厘米吧，
6: 3-4厘米。好，
9: 然后厚呢是2厘米左右。
6: 那具体的位置知道在哪儿吗？
9: 我觉得肾脏应该是在后边。后腰就是贴着后壁的那个地方吧，
6: 贴着后壁的哈，
9: 啊。
6: 那您的这个指的位置好像比大家伙略微靠上。好了，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大家伙回答的正确吗？
10: 有的是正确的，有的还是有一些偏差
6: 啊。
10: 它的位置，刚才大家都在那里，我看看，有的还摸腰眼儿，有的在那摸胯两边儿，是吧？真正的肾脏的位置啊，它上缘是在第11胸椎的位置，下缘在第2腰椎的这个位置。然后呢，肋骨是把我们的肾脏就包着的，正常情况它在这里头，它不会掉到下边。掉下边呢，腰眼的位置那肾下垂了。
6: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大家伙指的那个位置，其实都不是肾脏的位置。

0: 置，
1: 真正的
0: 实际上的那个位置都是略高一点点哈，
2: 真实的位置是偏高的。
0: 对，
2: 而且你要是不经过呼吸的话，它这个肾脏是还露不出来肋骨那个地方。那肾脏大小，刚才各位观众也说各种各样的答案哈，它长径大概是10到12厘米。如果说它小于9厘米了，这个肾脏有点萎缩；如果大于12呢，这肾脏是偏大了。
0: 那想问一下主任，它实际上管代谢具体干活的是哪一部分的组织呢？
2: 那就是肾实质，就是干活的了。
3: 刚说完肾脏的大小和位置，主任提到了肾里真正干活的是肾实质。今天要讲的这个病最后能把肾撑成一个大水囊，而首当其冲被挤薄压坏的正是这层肾实质。所以先得弄明白这个肾实质到底是什么。
0: 实际上负责代谢过滤的是肾实质，那肾实质到底在哪儿呢？到底有多厚呢？这样主任辛苦您，咱们到道具那儿跟大家讲。
2: 好，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啊，这是我们正常的肾脏，这一圈圈呢这是皮质部分，就是肾小球待的位置比较多的地方，这是肾锥体，这个红颜色的肾锥体的位置呢就是髓质的位置，到了这儿就是肾盂了，这是输尿管，这是我们正常状态，这个厚加起来，
0: 这个厚
2: 到这儿，到这个锥体这个位置，它也就是肾实质的位置，大概会到1.6到2厘米，两手指，
0: 两个手指
2: 差不多，
0: 这是肾实质的位置对吧？
2: 对，好，这是我们正常状态下。这个呢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肾脏的结构都没有了，这边的跟这边相比，这个地方是不是皮质变薄了？
0: 对，
2: 锥体这不是红色的吗？有放射状纹理的这块没了，变得这么大的囊状的这么个杵状的扩张啊，对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宽宽的了，这肾皮质薄了，具体也看不见了，然后呢包了这么大一堆满满当当的东西，那这个肾脏的功能就失去了。
0: 明白，
2: 它要一侧功能失去了呢，就变成一个肾有功能，另外一个肾没有功能。如果说它两侧都是这个样子，两个肾脏的功能都失去以后，它就会得尿毒症，要透析了。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隐藏很深的伤肾的问题哈。这样我们回场中继续跟大家揭晓。
2: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拿吐司还原一下肾实质具体的厚度。
2: 你看这两片面包，这就是大概是2厘米的这个厚度，正好两个手指。肾脏的功能单位都在这里头了，肾小球、肾小管这些个有用的功能都在这里头了。你看这个如果被水囊给压了，最后它就变成这么薄了，再严重比这还要薄，薄得像一张纸。那这样的话呢，肾小球、肾小管那些功能它都没有了，它都萎缩了嘛，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要话题了。
0: 你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4: 这个疾病叫做肾积水。那有人把我们的泌尿系统啊形象的比喻为下水道啊，它确实是这样。那么在它的任何部位一旦发生这个梗阻的话，都可能导致啊水流的障碍。那么如果在这个上尿路，也就是这个输尿管开口之上发生梗阻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上面的输尿管和肾盂，包括我们的肾盏发生扩张，这个病理变化呢就叫肾积水。
0: 明白了，肾积水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一个话题。积水了，积的到底是什么呢？张主任，
2: 它积的就是尿液。尿液积得多了，引起一些的炎症反应。积水的位置压力很高的时候，让我们的肾实质的细胞慢慢慢就给消失了，那功能也就没有了。
0: 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肾脏的一些结构啊、功能啊，包括实质它的厚度。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刘先生。刘先生您好，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5: 第一次就是2019年体检查出来的一次有积水，然后只能手术，症状几乎就没有什么症状，除了就是腰有点酸，有点胀，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就是手术嘛。
0: 做了手术之后就恢复好了。
5: 对对，就恢复好了。
0: 是一侧吗？
5: 右侧，
0: 右
5: 一
0: 侧。
5: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是今年嘛，今年又复发了，可算是。
0: 那怎么查出来的呢？
5: 也是体检嘛。
0: 也是在同一侧吗？
5: 对对，都是右侧，然后这次稍微有轻度的积水，然后又第二次手术。
0: 您是每

0: 年都做例行的体检吗？
1: 几乎吧，就是一到两年体检一下。
0: 那你有两次下来，在您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
1: 没什么症状。
0: 也不疼也不痒，
1: 就是有时候就是腰有点酸胀什么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以为是劳累了或者是坐了久坐了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不会问那方面考虑嘛。
0: 是，看您也很年轻哦。
1: 嗯，今年快五十了吧。
0: 哦，很年轻。您腰就是说酸呐、胀啊，具体是什么位置？您能给我指一指吗？
1: 就是在腰间盘这块。
0: 有没有觉得太冤了？啥症状都没有，而且接二连三，第二次又中招了。
1: 对呀、啊，那这没办法，这种体质它结石体质。
0: 嗯，
1: 多注意一下吧，多饮水。必要的时候还是每年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吧、
0: 嗯、好的，谢谢，我掌声感谢一下刘先生。刘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先生，祝您永远健康，谢谢。刚才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要说一说肾脏的位置？因为肾脏有疾病的时候啊，它是会在腰部有个提示，它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肾脏的问题，做到早期发现。
2: 这个肾积水呢，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屏幕哈，大家看一下，
0: 这是咱们肾积水的分级示意图，它有 A 档、B 档、C 档、D 档。第一档的时候呢，就肾盂有扩张，但是你看这个小展凹陷的这种还是存在的，这个呢这小展就鼓起来了啊、扩张了，不光是肾盂，这个呢那扩得更厉害了，是吧？但这个时候这个肾实质还在，到这儿肾实质是不是没有了？
2: 嗯，就连上了。
0: 哎，严重的。那下边呢就是做超声的时候看见的 A B C D， 到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大囊状扩张，你也看不见肾脏结构了，是吧？
2: 好，这是一个等级的示意图哈。其实呢通过这个就可以很明确的划分这个患者他的积水严不严重。想问一下，当时我们的患者刘先生他是属于哪一个等级？
3: 当时他的级别的话呢，应该能达到第二个和第三个这个级别。他这个肾乳头啊已经明显的被压凹陷了，而且几个肾小展有融合这个趋势啊，尤其这里部分的肾皮脂也明显的变薄，当然的话呢有一大部分肾实质厚度还可以。这上方的输尿管您看明显的这个有积水扩张，然后上面的结构就连着咱们这个扩张的这个肾盂和肾展，已经发现这个肾脏有明显破坏的迹象。
2: 好好的肾脏为什么会撑得这么大呢？这个积水到底怎么来的？这样我们就辛苦陈主任结合一个道具帮我们揭晓一下悬念，来，这边有请。好，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肾脏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3: 正常的肾脏啊，分泌了这个尿液之后，主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肾小展，
2: 嗯
3: 啊，然后经过肾小展组成的肾大展，
2: 嗯，
3: 进入我们的肾盂，
2: 嗯，
3: 经过输尿管，然后排泄到我们这个膀胱里。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应当是一个非常通畅的。尿液的话主要集中在这个白色的部分，当然我们这道具可能做的有点大啊、
2: 嗯、
3: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尿流排泄的过程，把这个中间打开，它很通畅的很顺畅的经过这一系列的管道的话排入膀胱。那当我们想让排尿的时候，类似于这样很快的就排到了体外，
2: 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个有问题的，
3: 在我们的输尿管里啊，它有三个狭窄的部位，或者说四个狭窄的部位，一个在这个肾盂和输尿管交界的地方，另外一个在跨过髂血管的区域，第三狭窄的话是在这个输尿管啊进入膀胱的这个地方。男性的话呢还有一个狭窄在跨过输精管的区域，它相对的比较窄。元凶的话呢就是它，大家看一下，罪魁祸首啊就是这里肾结石，一旦落在比如像这个肾盂输尿管连接的这部位，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尿液啊似乎排得很慢，尿液在这里发生了滞留，很长时间排不出去，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肾脏实质产生这种压迫啊，进一步的导致肾脏组织出现扩张萎缩等等这些变化。
2: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元凶哈。好，谢谢主任，我们回场中继续带大家揭秘。
4: 刚才啊我听刘先生说他已经发现了肾积水，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那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即使你每天不喝大量的水，至少你得吃饭吧，你得喝汤吧，喝粥。

0: 说不定还得吃水果，总归是有水要进入体内的，那为什么他会没有感觉呢？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想问问各位专家。
1: 陈主任，
2: 应该说的话呢，肾结石的症状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话呢是比较剧烈的肾绞痛，那么也就是大家这个习惯中认为这个肾脏如果发生结石的话一定会引起剧烈的疼痛的这一类。但是还有一大部分病人可能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啊，悄无声息的发生，当肾结石引起这个尿路啊出现急性的梗阻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小结石突然卡在输尿管的狭窄的部位的时候，病人表现可以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输尿管也会痉挛收缩，那么肾脏呢也会骤然的发生积水和扩张，那么这个过程通常会引起剧烈的绞痛。但是如果这个结石体积还比较大，另外它的梗阻并不是那么特别的严重或者是逐渐发生的，这样的话呢病人疼痛并不明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它的结石，这里白的这很大的这个就是这个结石，这上方的输尿管您看明显的这个有积水扩张啊，然后上面的结构就连着咱们这个扩张的这个肾盂和肾盏。因为肾脏本身呀是一个没有多少感觉神经的器官，它是个哑巴器官，疼痛的结石啊相对来说后果还不算严重。疼痛的结石症状很重，但是后果相对的不严重，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及时的寻求就医。但是不疼痛的结石往往后果会非常严重，它可能会导致这肾脏的丢失，甚至最终危及患者的生命。
1: 那我想问一下张阿姨，您经历过肾结石或者看过这样的患者吗？
0: 我们社区啊有一个姑娘，她年龄也不是很大，就30岁左右吧。结果她说有一天早上突然就腹部剧烈的疼痛，还有腰部。然后就是在床上打滚，然后出汗。然后家里人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后来检查了以后就说他是肾结石。
1: 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经历过肾结石吗？
3: 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那个肾结石啊就是疼痛，疼痛以后呢就躺到地下，痛得受不了了。后来就有人把我赶快送到医院去，然后他我就趴在那边，后背用什么激光什么东西打，后来打了两个小的出来。后面然后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痛嘛，那是激烈的阵痛嘛，躺了地下去。后面以后我的医生叫我说要多喝水，每天大量的喝水，每天一般我都喝的5大杯，然后吃淡一点，不要吃太咸。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也没发生过了，就没有，就消失了，
1: 就再也没有出现
3: 过，就再也没疼痛过了，就这么那么一次。
1: 阿姨，我想问你，疼痛如果是10个等级的话，你觉得那个疼痛应该能达到几级？
3: 那个疼痛啊，我看跟生孩子没差多少了，
1: 也是10级是吧？
3: 很痛，非常痛。受不了的躺在地下去，都快打滚。
4: 阿姨说的，激光碎石呢，实际是冲击波碎石啊，临床上我们常用也叫体外碎石。
1: 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啊，代表养生堂呢送您一份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把掌声送给阿姨，祝您永远健康美丽，谢谢您喜欢养生堂。好了，其实陈主任觉得大部分人哦，就是脑海当中想到肾结石肯定是会疼的，其实不然，不疼，没有症状，其实这样的话就更可怕了。
2: 不疼的结石的话呢，往往会导致我们贻误战机，如果要是能够有经常体检的习惯呀，还能够早期的发现。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体检的习惯呢，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这种啊令人惋惜的这个病例，比如像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病例，他是10年前曾经体检发现过结石，但是他认为啊他这个结石不痛不痒不需要治疗，结果他没有治疗。10年后他再一次去体检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肾脏是一个积水肾，他跑到门诊来问我说，我那个肾脏到哪儿去了，我这个结石需要怎么治。我们非常惋惜地告诉他，这个肾脏已经确实变成一个皮囊了，就像气球一样的薄了，这个肾脏基本上没有功能了。这种肾脏的话呢也没有保留的价值，他需要做的治疗就是把这个肾脏切除掉。因为未来的话如果要一旦合并感染，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败血症啊和肾积脓啊等等这些问题。
1: 那积水积了多长时间有可能我们的肾脏功能就保不住了呢？
4: 这个跟临床的情况来决定，如果这个结石完全堵死的话，大概1个月这边肾脏呢可能就没有完全功能了。一般来

0: 来说2周左右，这肾小球或者肾的细微结构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侧肾脏没有功能了，另外一侧呢输尿管有结石的病人，他会很快没有尿，但是这个时候呢，病人呢大概一天左右他就会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恶性呕吐剧烈啊，就是一些尿毒症的表现就会出来。
1: 那想问一下贾主任。

0: 泌尿系结石这是肾积水的原因之一，有很多因素，但是肾结石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因素。肾结石一般在肾里边的它不疼，掉到输尿管里面比较疼。大多数病人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呢，肾脏功能是一个逐渐慢慢的受损的一个过程啊，可能呢患者呢不会说一下子导致尿毒症，症状非常重是吧，大多数病人呢这个肾脏的受损经过合理的治疗是能够恢复的啊。我们见到一些比较重的病人呢，主要是结石呢的时间比较长不处理，慢慢的这个肾脏呢就是积水积得很重，这个肾脏慢慢没有功能了。由于另外一侧肾脏功能是正常的，它可能去抽血化验它的肾功能可能是正常的啊，所以说呢有时候能够掩盖它一侧肾脏损害啊，这个现象有时候比较隐匿。还有就是说呢，我们通常说病人疼得死去活来，但一般呢也不要命。要命的是什么呢？要命的是肾结石合并感染啊，就是又疼又发烧啊，这种呢是我们泌尿外科的一种急症啊，就是病人可以很快的感染性休克啊，导致要命，门诊或急诊去了啊，这个发烧，然后呢血压掉下来了啊，这时候就是我们非常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件事。所以结石呢疼是关注的一方面，还需要注意或者警惕发烧，这时候更是急症。
1: 哎，这种发烧是什么样的烧？高烧还是低烧？
0: 大多数是高烧。
1: 高烧到什么程度？
0: 高烧有的可以到39度、40度，就需要特别警惕了。
1: 看我们刘先生说了，他说他没办法，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爱长结石的体质，真的是这样吗？
2: 结石的发生确实跟体质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有的话呢，甚至可能跟我们的解剖结构有关，比如像有的人的这个肾小展呀，和展颈偏细，啊，或者的话呢，有的偏长。等等，就有这些解剖上的一些变化，它就更容易发生这个肾结石。
3: 如果说观众朋友你发现你反复长结石还非常顽固的话，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查血钾低不低，如果发现病人血钙高，这个血钾又低，那你一个可能怀疑肾小管酸中毒，你要去查一查，然后如果是肾小管酸中毒，那要补充这个精原酸钾，哎，它就可以防止肾结石继续发生。如果我发现血钙高，那我就要查这个甲状旁腺激素，看它是不是增高的。如果增高的，我再看甲状旁腺这个是有腺瘤的，那需要做手术，那是结石的源头。如果你要是忽略这些了，那你的结石就反复的长。结石是一个疾病，但是它背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些特殊的原因，希望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我们体检的时候，你要是发现尿里面有尿潜血了，那你是要小心，那可能也是肾结石的一个可能，所以也就就着这个源头能够发现肾结石。
1: 说一千道一万，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年一定要去做一次体检。好了，各位，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我们在家如何自查，以及生活当中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护肾的好方法，实际上有可能呢是一个雷区。那么以上所有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提前为您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的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招出现这样的肾积水呢？各位往这儿看，我们先揭晓第一个问号。主任
3: 好，咱们通俗讲就是快得糖尿病了
1: 哦，
3: 还有得糖尿病的病人都是肾结石的高发人群。那他为什么是高发人群呢？
2: 下面呢我们用这个糖和粗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结晶溶解的这个过程。这个的话呢是糖，我们把这个放到烧杯里，烧杯里面有水。这个的话呢是盐，我们把少量的盐放到这个烧杯里，我们稍作搅拌，大家看这里面的盐的颗粒啊，基本上已经溶解掉了。
1: 对，
2: 我们这里看不到这个盐的这个颗粒了。那么同样，糖的这个杯子里的话呢，冰糖的结晶也比刚才变小了。糖的话呢，也基本溶解在这个水杯里了，晶体的话呢就看不见了。如果呢我们再往这里面啊加入更多盐的颗粒，我们看看会是什么现象？
1: 哇， 第一感觉就是好咸的齁的慌，

0: 那么这种溶液的话呢，应该叫做饱和溶液或者是过饱和溶液。我们看这溶液变得浑浊了，当然我搅拌的时候感觉这个底下还有沙沙的感觉，很多晶体似乎还存在啊。我们看这里晶体依然存在，这个晶体似乎溶解不掉了。糖的这一杯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也会有类似的效果。
1: 对啊，
0: 我们经过搅拌之后
1: 这更明显了，
0: 确实晶体很多。实际上在我们人体中的话呢，当尿液里面的这些盐的成分呀达到这种过饱和状态的时候，那我们的晶体的话呢也可能析出类似于这杯溶液一样，那有很多这个小的颗粒。那么如果在一定的环境下，比如这个颗粒在我们的肾小展的某些部位沉积附着，它就可能出现那种类似于我们摇元宵的这个效果，结石就是这样诞生的。所以呢，我们建议有结石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多饮水，让我们的这个尿液能够稀释一些，避免这种晶体的形成。
2: 就一句话，多喝水。
1: 张阿姨，你喝水怎么样啊？平时
3: 就听专家这么一说，要想不得结石必须得大量喝水，可这白开水太难喝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喝不下去，这可怎么办啊？
1: 都希望稍微有点味儿的哈。
3: 对呀，
1: 各位是不是口渴了，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水是什么样的水，为什么推荐给养生堂的观众呢？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发一发，尝一尝，阿姨口感怎么样？这个饮品
4: 口感特别好，有点酸，柠檬味的。
1: 哦，这么确切，柠檬味的。阿姨说是柠檬水，到底是不是呢？稍后听一下我们张主任给大家揭晓，谢谢阿姨。好了，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特殊的饮品。我们这位阿姨说了，口感酸酸的，哎，觉得应该是柠檬，到底是不是呢？
5: 专家带来的好喝又防结石的水是什么？观众猜对了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各位是不是口渴了？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水是什么样的水，为什么推荐给养生堂的观众呢？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发一发，尝一尝。阿姨口感怎么样？这个饮品
4: 口感特别好，有点酸，柠檬味的。
1: 哦，这么确切，柠檬味的。阿姨说是柠檬水，到底是不是呢？稍后听一下我们张主任给大家揭晓，谢谢阿姨。好了，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特殊的饮品。我们这位阿姨说了，口感酸酸的，哎，觉得应该是柠檬，到底是不是呢？主任，哟，还真对了，就是柠檬。为什么推荐柠檬水呀，主任？
0: 柠檬的话呢，是一种对结石非常有益的水果。柠檬里面的话呢，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柠檬酸，也叫聚

0: 原酸这个成分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结石的生成，另外的话呢它也属于弱碱性的物质，所以具有这个碱化尿液的作用。
1: 张阿姨这回口感上来了吧？这行吧？
2: 嗯，这行，
1: 这比白开水有味儿多了。
2: 那太好了。
1: 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高危人群，张主任
3: 来我们看看。
1: 好的。
3: 肥胖人群也是咱们肾结石的高发人群，一般肥胖的患者他都容易高盐高糖高热量的饮食，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结石更容易形成。除了增加结石的风险以外，肥胖的人那个肾小球的那个滤过膜都会给它撑得薄薄的，
1: 对，
3: 然后呢蛋白尿容易露出来，所以呢时间长了严重的时候也会肾衰竭的。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结石的话呢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肥甘厚腻啊，有的人喜欢饮酒，有的人的话呢喜欢烧烤海鲜等等。
4: 肥胖病人容易长结石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肥胖病人可能运动比较少，运动多的人结石呢容易往外排，就是在结石的前期小的结石结晶如果运动可以促进这种小的结石前体的排出。
1: 了解了。好，我看到两位还给我们带来了结石，这是真的结石吗？
0: 是的，这是我们从患者身上取出来的这个结石标本，大家可以看这一粒结石，它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表面比较粗糙，有很多黄褐色，这个结石的话呢很可能是一个草酸钙结石，那么它是结石里面硬度最高的一种，它就像我们的肾盂的结构一样啊，形成这种柱形样的这个结构，像一个鹿角形，我们也叫它鹿角样结石。
1: 这就肯定全都卡死了，我觉得。
0: 当然它这个发生的过程啊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它可能最初的话呢可能也是一粒小石头，但是因为可能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患者没有太重视，那么它就可能从这个小石头逐渐的长大。那我们这个如果是肾脏的话，基本上这个肾盂里面啊都被这个结石占据了。一旦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肾盂肾宅啊排尿的功能恐怕会受到严重的这个影响。
1: 这位患者我觉得他那个肾脏基本上能堵的地方全都堵死了，因为这个个太大了。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好像相对来讲个头小一点哈。
0: 大家看到它只有一个角，这个一个角也可以堵在肾盂里，那么有的人的话这个肾盂啊相对的体积比较小，虽然这个结石比较小，但是也同样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如果这个肾盂这个地方被堵塞了之后，比如肾盏的话呢可以有扩张，那皮脂的话可以变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张阿姨你看到了吗？你说咱们那个皮肤多娇气啊，那肾脏多娇贵啊。
2: 对啊，
1: 它带那个尖儿的。
0: 我们看看这粒结石呢它有棱有角，这个结石的话呢可能长在肾盏里，因为这里的话呢类似于这肾盏的这个结构，这里有个盏井。这粒结石的话呢虽然不算大，但是的话呢它很难排出啊，因为它带棱带角，而且似乎还有一点点这头大底下也大，中间有个细腰，所以这个结石的话其实很难排出来，虽然它不算太大，但是排出的几率很小啊。实际上在临床上一般超过0.7厘米的这个结石啊排出的话就非常的困难。我们看这结石不算大的话，但是也有1公分多，
1: 也就是0.7以下有可能自行排出，对吧？
0: 对，当然0.4以下的话呢，排出几率会更多一些。
1: 了解，越大越难。
0: 这粒结石的话呢很小，像这种结石的话呢，反而会更常见，因为它是一个沙子粒大小，它更有机会从肾盂里面排出来，堵在输尿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突然掉落的话，很多人就会有急性发作的这种症状。
1: 了解。
0: 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典型的腰痛，它的发作的话往往是突然的，突然出现的这个腰痛，而且可能会有前后放射性的特点，除了腰部疼痛之外，可能会向下腹部、会阴部、耻骨区等等这个区域去放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突发突止，突然发生，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尿液下来了之后啊，病人可能会突然又好转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跟一般的急腹症不一样，比如像阑尾炎，那么可能我们一压肚子，肚子会非常的痛，而且有反跳痛。结石的病人可能反跳痛啊不明显，但是肾区的叩击痛会非常的典型。
1: 所以呢还是告诉大家哈，千万 不要胡吃海塞，尤其呢一定要注意肥胖的问题。好，接下来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最后一类高危人群。哦呀，这大部分都中招了，老年人。为什么？
0: 很多老年人晚上起夜不方便，可能会有意的克制喝水，晚上临睡之前很多人就不喝水了，反而会导致尿液进一步的浓缩，结晶的可能就在晚上临睡

0: 少的时候形成，为这个结石啊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
1: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喝水呢也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喝水喝太多，因为老年人呢本身就容易夜里起夜失眠啊，反复上厕所尿量多，或影响夜间睡眠啊，防了结石但是睡得不好了。这个喝水呢喝多少，一般来说呢大多数人一天1500到2000-3000左右，白天呢这个水量足够的话也有助于冲刷这个肾脏的小的结晶。
2: 是，以前我们也说过，说等你觉得特别口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点晚了。
0: 我们更主张把饮水分散在一天里面均匀的分布，这样的话呢能够尽量减少我们这个尿液浓缩的这个机会啊，减少尿里结晶的形成，减少结石成分的析出。
2: 以上呢都是我们要重点提示的高危人群，糖尿病的人群，肥胖的人群，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有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积水、肾结石是密切相关的。当然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自查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隐患，以及我们在护肾方面是不是已经掉到了一个误区呢？以上的内容我们都已经提前给大家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护肾秘籍。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
3: 哪些您以为的养肾习惯实则在悄悄伤害您的肾？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黑警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祖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你看这肾积水啊是悄无声息发生的，那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去医院，我们在家里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预防呢？主任，
13: 我们主要是通过看尿的颜色来决定啊，我们这个水喝得够不够。你看这边的这个尿的颜色，这就是缺水缺得很厉害哦。而这边是淡黄色的这个尿液呢，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水喝的差不多。要想预防肾结石的话，右边的这个淡黄色的这个，这是合适的。

0: 左边的这个如果你长期这样，肾结石很容易发生。
1: 还有没有一种颜色就变得特别的淡呢？
0: 淡的特别的淡的没有颜色了，这种那就是喝的特别多了，有点过了，多了肾脏负担会加重。另外一个呢，心功能不好的或者是我们肾脏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患者呢，可能会就容量过度，会心功能衰竭，这就是不好的影响了。
1: 这多呀少啊都是对肾脏都是不好的。
2: 是的，如果要是有心肾功能严重损害的患者，就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似的，还是需要酌情控制，综合考虑一下他的肾功能心功能，来这个决定我们的饮水量，必要时候需要结合我们的一些这个检查结果来决定饮水量。
1: 好了，我们强调了自查的方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这样的石头，也就是生活当中伤肾的两大误区。说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好的护肾的方法，实则有可能会催生出肾结石，导致肾积水的发生。那在揭晓这个误区之前，我先问一问大家，你们认为护肾保肾的方法有哪些？问问大家会知道哪。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多喝水，然后少熬夜，然后可能有一些食物，比方说一些黑色的，像黑豆啊，桑葚、黑芝麻、木耳这些。
1: 好的，很棒哈。来，小伙子，
4: 我们要多运动，少熬夜。然后在吃的上面的话，我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关于补肾的，像是我们常说的像海参啊、鲍鱼啊，或者是枸杞这一类，好像说是对我们的肾功能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养护。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生活当中自认为护肾的习惯，有可能其实就是伤肾的一个雷区了。那我们给阿姨一个机会，阿姨，你看这个大石头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一个误区？
5: 我家里长辈天天泡维 C 泡腾片，说出汗多补维 C 提高抵抗力，这个习惯是不是真的护肾？
1: 您先说说您的观点。
5: 我说实在，我没喝过这玩意儿。
1: 我听说的是维 C 泡腾片来一下预防感冒，是吧，叔叔阿姨？喝过维 C 泡腾片的举个手，我来看一看，举手。来，举手的这些咱们都是经常用泡腾片的，是这样的，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是吧？认同哈。
2: 维 C 泡腾片的话呢，很多人在生活中呢会用到它，大家的使用目的的话呢，可能是希望增强这个机体的抵抗力。那么维 C 泡腾片的话呢，它的剂量啊还是挺大的，比如像我的手里拿的这一个，它的一片的话呢，大概是1000个毫克，也就是一克。通常我们每天啊，如果这个摄入超过一克的话，这个人的话呢，得结石就会比一般的人增加很多的这概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VC 的话呢，它在机体里啊代谢完了之后，它的代谢成分的话是草酸啊，这个就是结石的一个重要物质。另外 VC 的话呢，它本身含的酸性物质啊，可能会有酸化尿液这个作用，那么尿酸盐结晶的话呢就更容易析出，对于我们这个结石患者过量的补充 VC 可能还是有害的。
1: 哎呀，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来一下子。
2: 当然的话呢，我们并不是说吃了这个维 C 之后啊必然得结石。如果那草酸排泌比较
1: 快
2: 痛快的话，或者您饮水量比较多的话，您也能够避免得结石。但是当我们是结石患者的时候，过量的摄入的话，害会大于利。如果要必须饮用的话，一定要增加这个饮水量。我建议的话，大家不要长期饮用。1000毫克相当于多大量呢？那么这个一片的话呢，大概就是1000毫克，
1: 那就一克泡水，
2: 这就是一克的量，或者1000毫克的这个量。
1: 对，
2: 当然的话呢，像我们补充的这个维 C 片呀，它的这个每一片的剂量的话呢是100毫克，也就是0.1克。
1: 这还行。
2: 10片这个，可能就相当于啊达标达到1000毫克了。
5: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顾虑了。刚才说号召我们要喝柠檬水，但是我知道柠檬水里也有维生素 C 呀，那喝完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1: 对，就矛盾了哈。
5: 矛盾了。
2: 您这个问题的话呢，很多人都有这个质疑。柠檬啊，有确切的这个预防结石的作用，尤其对于草酸钙结石和尿酸盐结石有着明确的这个预防作用的。但是的话，对于这种含磷酸盐的结石啊，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量摄入的。一颗柠檬里含的柠檬酸比较多，但是含的

0: 维 C 实际上是比较少的，要想达到这个1000毫克，可能大概我们得吃40-50颗这个柠檬，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可能大概不会吃这么多，
1: 踏实了，所以还是得用柠檬片泡水，
2: 对，
1: 这样的话
2: 天然，
1: 这样天然。叔叔阿姨，这也是今天在养生堂我们才知道的，那这一类的食物还有哪些呢？
0: 菊科植物啊，柑类啊，以及橙子、柚子等等，那么这些的话都是富含柠檬酸的水果。此外的话呢，一些浆果，比如像草莓、樱桃、菠萝等等，它里面的话呢也含有这个柠檬酸。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的这个西红柿，当然的话呢，像我们的苹果和梨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它里面虽然也含有柠檬酸，但是量比较少，增加柠檬酸的这个作用啊就会小了很多。
1: 好了，第一个石头，你看没有想到哈，有那么多的雷区是我们大家所不了解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地方其实我们也做错了。辛苦阿姨，
2: 看看这写的什么，不少结石患者拿到体检单直接停掉牛奶豆制品，害怕钙催生结石，这个做法对吗？
1: 大家说对吗？直接停掉什么牛奶啊豆腐啊，同意对的举个手。好，我们看看，对啊，我也觉得。好，你看有一半的人群都觉得应该是马上停掉的，要不然的话结石就产生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两位老师，
3: 这个问题我先说啊，钙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元素，如果钙摄入不足会骨质疏松啊，神经肌肉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晚上这个腿抽筋要补钙啊，这是我们常说的啊，这个钙呢摄入多了可能会引起结石。
0: 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的钙的话呢不能超过800毫克，科学的摄入钙呢可能并不一定啊会增加结石的风险。我们推荐对于结石的患者的话呢，钙的话呢通常可以和含草酸的食物啊一同这个摄入，我们随餐服用，当这钙呢随着含有草酸的食物一起摄入的时候，它会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形成不能吸收的这种草酸钙啊，它就不会被到吸收入血，这样草酸的含量相对的还会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控制。
3: 适量的钙的摄入实际是可以预防结石的产生啊。一般来说呢，一天300-500毫升的牛奶，它的钙的含量是可以中和肠道草酸的结石的形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空腹如果喝牛奶，容易增加钙的吸收。这时候呢，肠道里面没有草酸盐，所以这时候可以增加促进结石的形成，
1: 就是不能空腹。
3: 对，不能空腹。
1: 好的，来，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两位老师也是现场帮我们做个实验。
0: 这杯的话呢是
1: 牛奶，
0: 那么这杯的话呢是可乐。我们把这个牛奶呀，如果倒入这个可乐里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静置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杯子里面啊。形成了这个絮状的这个沉淀。
1: 那您说到了一个草酸的问题哈，我们就想到了菠菜，对吧？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我们很多这个饮食里面啊，都含有草酸，尤其绿叶的这种蔬菜。比如像菠菜，比如像苋菜，比如像我们经常会采的这种野菜，
3: 马齿苋。对。
0: 像
3: 这个最高。
0: 像马齿苋，像这个我们采的这个芥菜，春天可能经常会吃到的香椿芽。等等，通常的话草酸含量都比较高。此外的话，有些这个坚果，比如像花生、瓜子儿、开心果或者腰果等等，这些都是高草酸的这个食物以及我们日常会摄入到的巧克力，它的草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想避免这个草酸的摄入，首先的话呢，我们先要减少这类的食物的摄入的总量。说我们特别喜欢吃这口，那我们怎么办呢？把这个蔬菜的话焯一下水，草酸大部分都会溶解在水里面当然随着焯水时间越长，去除的这个量会越多，焯水时间太长也许会影响口感。
1: 张主任还有没有要温馨提示各位叔叔阿姨的地方？
4: 总的来说，肾结石的患病率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呢，在这个糖尿病病人、糖尿病前期的，就是快得糖尿病的，因为血糖有点异常的，但是还没有诊断糖尿病的，包括肥胖的，包括老年人，都是高发人群，所以要特别的予以关注。另外呢，就是说他发病有些是比较隐匿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体检，体检早点发现。另外，生活中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多饮水，还适当的饮用柠檬水，就能够比较有效的。

0: 预防结石的发生，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肾脏呢就安全了，
1: 嗯，
0: 以免导致肾结石之后你没有识别又引起肾积水，让我们的一侧肾功能或者双侧肾功能丧失，
1: 嗯，
0: 让我们的肾脏就能够保持健康了。
1: 各位观众，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喝水。好了，听说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这个吃的很有点来头哈，据说呢又应季，而且呢还能护肾，它是一种饮品，用这个饮品呢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非常的值得期待。到底是什么呢？别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柴大厨特别的贴心啊，开场的时候就跟我和徐老师准备了一款专属特调饮品，那我们来尝一尝。哇，喝完以后觉得很通透，很酸爽的感觉，徐老师的感受呢？嗯，
3: 给我的也是非常清爽的感觉，
2: 嗯，
3: 特别爱喝，而且我一喝就知道这个里面一定添加了我今天推荐的食材。
2: 哦，哎，那这个特别的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哎，这个食材呢，其实它含有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预防我们的肾结石。
2: 哦，那太棒了。那想问问柴大厨，这款这个专属的饮品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4: 这个专属饮品呢其实很好做，只需要专家提供的一个食材和两种调料，再加上水就可以制作而成了。而且这个饮品呢除了喝以外呢还可以做菜，所以我今天就要用这个饮品给大家做一道鲜香酸菜鱼。
2: 嗯，哎，那太期待了，这个不仅饮品可以喝，而且还可以入菜啊。那我们首先怎么制作？
4: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饮料呢烧开，然后这边把锅烧热，我们要往锅中加一些少许的油，鱼骨放进去，再加进一点姜片进去来去腥。
2: 好，那我们在煎制鱼骨的时候还想问问徐老师，那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关心这个结石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科学的预防？另外今天您推荐的食材对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说到预防这个肾结石，足量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食材呢也可以和水非常完美的融合，那融合之后呢它会有一种营养物质，它代谢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碱性物质，同时能够平衡这个酸性，让我们的尿液更通畅。另外呢它和咱们的水结合之后呢可以提高我们喝水的这种欲望，让我们能够更足量的去饮用水，所以它整体上对于咱们结石的预防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呢也一定要注意高草酸食物的摄入，那像咱们的菠菜呀、红苋菜呀这类的叶菜中呢它含有相对比较高的草酸，那我们在日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焯水去去除掉这些草酸。当然了，焯水呢怎么样更有效地去除草酸呢？咱们还一定要注意这个焯水的时间啊，建议是在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地去除这些草酸。
2: 那么今天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结石问题的食材和营养素是什么呢？一会儿徐老师会为大家继续来介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精心地准备了一套适合您居家排石的方法。那么如果您想获得呢，那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嗯，
4: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鱼骨呢已经煎熟了，需要往里放一点料酒。
2: 好，
4: 也是起到去腥的效果。然后呢把我们烧开的这个饮料倒进去。
2: 哦，这看到了，我们第一次来使用这个饮料，哇，真的是一滴牛奶都没有加，瞬间就出现这种浓郁奶白的颜色，好神奇啊。
4: 再往鱼汤里面呢加一点十三香。
2: 哦，
4: 啊，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2: 嗯，而且可以让它的香味更加的丰富浓郁啊。
4: 是的。
2: 嗯，
4: 然后呢我们熬这个鱼汤呢差不多在15到20分钟，让饮料和鱼骨充分的把蛋白质烧出来。
2: 嗯，
4: 这样的汤呢更浓更白。在煮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它的鱼片。腌鱼片呢有几个小窍门，那怎么让鱼片吃起来又鲜嫩然后有弹性而且不腥，那大家就要按照我这个每一步的制作方法往下看。
2: 哦，
4: 啊，首先呢我们把切好的鱼片呢用盐搓一下，啊，搓一下，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这样的话用盐来把鱼中的这个腥味去掉，但是呢我们吃起来呢

0: 还要吃出滑爽嫩的口感。所以呢，大家就按照我这步骤往下看。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蛋清，然后呢，腌鱼呢一定要用红薯淀粉，我们把它呢加到蛋白里头。
1: 我特别好奇，用普通的玉米淀粉不行吗？
0: 用红薯淀粉呢，可以把鱼里面的水分包裹在里面啊，不容易流失，这样吃起鱼才能滑爽。加进一点我刚才熬鱼汤用的这个饮料。
1: 第二次在做菜的时候使用这个专属饮料了。
0: 对，为什么还要加这个饮料？就是让这个鱼肉更加的鲜美。
1: 看来今天柴大厨给我们喝的那个饮料啊非常的重要。
0: 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糊给它均匀的裹在鱼片上。
1: 那在柴大厨裹糊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呢这个补钙不当特别容易长结石，是这样的吗？另外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对大家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是这样的哈，对于成年人来说只有800毫克每天，那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去补钙的话呢，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负担，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补钙，一定不能超量补。而且咱们也知道我们草酸和我们的钙它形成我们的结石，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利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中呢含有的这个膳食成分，它就可以来简化我们的尿液，溶解咱们的这个酸性。那我今天推荐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呢？我们过会儿揭晓。
1: 那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今天推荐的食材对身体的这个代谢呢是有很有帮助。那么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营养素呢？一会儿徐老师为大家来揭晓。我们看看柴大厨这边啊，这个鱼片已经，
0: 这时候鱼片呢我们已经腌好了，大家能看出它的浆裹得很匀，我的鱼汤已经熬得已经差不多了，奶白奶白的，而且已经是挂勺很浓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鱼骨捞出，然后我们只要汤，我们就开始来制作这道菜的下一步。我们先把鱼汤加进去，接下来放入我们喜欢吃的一些蔬菜，然后我们稍微的调一下味儿。那我们就加进少许的盐，然后呢，为了提鲜，我们再加进一点白糖。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火调成小火，鱼片呢一定是一片一片的放，一下倒进的话呢，鱼片很可能变成鱼球，会缠绕在一起。
1: 这个汆这个鱼片大概什么样的火候，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小火，大概其呢也就是3到5分钟，鱼片熟了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呢，还想请徐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结石的好食材以及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
2: 就是咱们常见的柠檬。那柠檬中呢含有的柠檬酸、维生素 C 这些呢都对于咱们的肾结石的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当然在这儿我要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咱们用柠檬做的这个柠檬水，它的量呢毕竟还是比较少的，浓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咱们可以作为一个预防的参考，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身患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
0: 酸菜鱼呢就已经做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挤进一些柠檬汁儿，增加它的酸爽口感。酸菜鱼已经做好了，但是二位老师别忘了，用柠檬做的饮料还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制作。
1: 那柴大厨赶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揭晓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专属的柠檬饮品是怎么制作的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我们都迫不及待想知道您这饮品是怎么制作的。
0: 首先呢，我们把柠檬切成片，然后呢把里面的籽儿去掉，放到锅里，加进清水，加少许的盐，然后再加进白糖，给它开大火，给它烧开了就可以了。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特调饮品，以及鲜香酸汤鱼啊，里面呢是运用了富含柠檬酸的柠檬，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结石，特别适合您现在这个季节在家来制作，老少咸宜，味道清爽。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关节难受要等到大冬天，但是其实不少中老年朋友发现，天气还没有多冷，一入秋，肩膀啊、膝盖啊

0: 后腿啊就发酸发沉，动起来还发僵，赶紧加厚裤子捂一捂，保暖是做到位了，但是啊酸胀僵硬还是反反复复。还没等到大冷天，怎么刚秋天关节就开始闹别扭？入秋后啊早晚温差变大，秋风一吹，风邪啊带着寒气啊就容易往筋骨里边钻，再加上秋燥耗伤津液，关节啊缺少润滑，本身啊就有老关节旧疾的这种人啊，气血啊往里收，四肢筋骨啊供血变少了，那么老毛病啊就被勾出来了。那今天啊给叔叔阿姨们分享一款适合秋天的养筋通络茶，它配伍很温和，一补一疏一通，肩膀啊腰膝啊都能兼顾到。选择环牛膝六克，补肝肾强腰膝，活血通筋。第二个搭配就是炫木瓜，用五克。特别提醒啊，是用药用木瓜，不是咱们常吃的水果木瓜，专门缓解筋骨发紧、关节僵硬酸胀，帮助筋骨舒展开。最后一味药是用五克，那么我称它为通络小能手，可以啊散去关节里的风寒。但很多人啊不熟悉它的功效，用的比较少。它可以祛风湿、利关节，像肩膀啊、四肢怕风、发沉、发胀，用它来疏通，上下的关节都能够兼顾得到。以上的药材啊，用沸水煮20分钟，白天呢代茶温饮，可以反复的续水。最后这个通络小能手，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看到配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4: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啊。
1: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品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7: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 7月28日起每。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关注一下周日早上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是一个明显的多云的天气啊。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中，要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大家熟悉的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将于24号公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实施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2: 巴加埃表示，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所谓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对其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那目前伊朗方面已允许多艘伊拉克邮轮通行。
2: 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还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0: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1: 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1: 阿卜杜拉希表示，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塔拉埃尼克还表示，如果敌方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
1: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即将发动袭击的人员开火。以军称，此人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近日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是因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0: 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交部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此前，波兰外交部召见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就此事提出交涉。
1: 声明说，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说，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波兰外交部20号晚间发表声明，对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表示非常失望，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2024年4月，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造成世界中央厨房7名工作人员死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人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以及一名

0: 巴勒斯坦人。本月十九号，以军表示不会对该起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经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2: 居尔莱克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发布上述逮捕令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目前正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涉嫌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强力回应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并应对对以色列安全的任何威胁。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红色通缉令由国际刑警组织应成员国请求发布，必须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和规则。它可以同时向所有成员国警方通报国际通缉逃犯的相关信息，但不具备强制力。每个成员国自行决定红色通缉令的法律效力以及本国执法人员的逮捕权。土耳其和以色列均为该组织成员国。
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而同一天呢，乌克兰称打击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俄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1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同一天，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对于乌方说法，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回应。
3: 我们再换一话题，夏季呢历来是天然气需求的低谷期，也是能源企业低价采购储备气源、备战冬季供暖的关键窗口期。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经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同期最低。所以，德国消费者组织20号预警，偏低的库存叠加国际气价上涨，今年冬季德国居民用气价格或将迎来上涨的压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4: 截至8月18号，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填充率仅为50.06%，创至少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去年同期约为67%。德国输气管网运营商协会指出，按照现行规定，德国储气设施11月1号前应达到约71%的填充目标。这一目标目前已很难实现。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德国加快重构天然气进口体系。如今，德国天然气主要来自挪威等管道气源，同时通过法国、比利时以及液化天然气终端获得进口，供应来源更加多元，但也意味着德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影响。而当前每一

突正在进一步放大这种外部风险。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受阻，国际天然气和石油运输受到影响。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异常偏高，高于冬季销售价格，贸易商因此缺乏提前储气的经济动力。如果今年冬季出现异常寒冷天气，德国可能需要进一步从国际市场采购天然气。德国天然气和氢气储存运营商协会21号表示，即使

0: 存的天然气仍不足以完全保障供应，这意味着德国冬季保供对持续进口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加，采购价格也可能面临更大压力。德国联邦经济部表示，正密切评估储气、进口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等情况，并准备必要的应对措施，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方案。库存偏低与地缘冲突叠加，京东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
1: 再来关注，根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2: 声明显示，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1: 根据美国媒体2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以及其他款项。
3: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的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今年的1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说，古特雷斯已致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警示联合国面临资金枯竭的现实风险。
1: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晚宣布，加方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对等的关税措施。
4: We've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America has often pursu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The gap between partnership and competitor, unfortunately, has remained too wide in recent days. So last evening, I instructed our negotiators to return to Ottawa. We cannot accept what they've offered, and we will not give what they've asked.
2: 卡尼22号宣布，从9月8号起，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此外，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贸易协定必须由合作伙伴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达成，而不应由更强势的一方通过施压与勒索手段单方面强加。朗格表示，美国政府再次试图以这种方式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并称欧盟支持加拿大。
1: 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受增强的西南季风和近期热带风暴叠加影响，菲律宾三苗里市省和巴丹省出现大范围洪涝灾害，基础设施以及农田遭受严重的破坏，两省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灾难状态是菲律宾各级政府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疫情或重大危机影响时发布的官方紧急声明。根据最新评估，三苗里市省受灾家庭达5770户，受影响人口超过1.7万，基础设施损失约923万美元，农业损失约39万美元。此外，巴丹省基础设施损失约880万美元，农业与渔业损失至少达92万美元，约有225栋房屋被淹。菲律宾气象局22号表示，受西南季风影响，吕宋岛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分散性降雨。 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天文局

0: 正监测两个热带气旋和一个低压区。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3: 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
4: 而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强度也较强，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浙闽沿海或受影响。同时，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也于昨天生成。
2: 对于北方而言，台风的影响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另一种呢是台风远程输水。那根据统计，超过七成的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5: 台风北上威力强，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台风涡旋靠近后，源源不断的东南暖湿气流直冲华北，快速堆积大量水汽，极易出现短时特大暴雨。绝大多数台风引发的北方暴雨都属于远距离输送水汽。此时，台风就像一台巨型海上抽水机，即便位于南海、台湾以东洋面，也能拉出一条长长的水汽通道，把太平洋南海的暖湿空气一路输送到华北。据统计，超七成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研究还发现，对华北区域性极端暴雨具有直接影响的台风中心平均位置在河南南部，这一位置的台风与副热带高压之间强烈的位势梯度有利于东南急流形成，从而将大量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对极端降水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专家提示，每年六至九月，即便台风远离北方地区，仅在东南沿海及近海活动，也不能放松警惕。远距离水汽输送同样能在北方地区触发大范围暴雨，特别是台风活跃年份，北方山区、山前平原、河道沿线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雨萌。早晨，我市由于空气湿度较大，部分地区能见度状况欠佳，通州等地能见度甚至不足五公里，早出行要注意路况信息，确保交通安全。气温方面，这一时段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6.5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5到26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在24.1度，目前气温略低一些。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段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范。气温也是较昨日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2度。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有些闷热。预计入夜后气温也是逐渐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4度附近，山区在21到23度之间。夜间仍有雷雨出没，城区相对明显一些，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那这两天呢，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一事持续发酵，对此西南铁路微博也发布了情况说明，同时依照相关法规回应了控制座位的处置问题。
7: 近日，两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用中间座位放零食，一位无座乘客想坐，但协商未果，于是找来乘务员协调。
8: 我跟你说，
9: 你买三票。
7: 无座与占座，规则与情理，这件在火车上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舆论对铁路座位使用权与公共道德边界的激烈探讨。在北京的街头，我们也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
10: 他作为消费者，那他肯定是有权利决定这个票给不给别人坐的。因为火车坐着确实比较拥挤嘛，而去放零食什么的，不去让这个人去拥有这个暂时休息的权利，其实这也

0: 是正常的，因为也不可能因此去作为抨击他的理由，毕竟人家也花钱了嘛。
1: 按那个规定来说，他买了应该是自己的票，只能自己买吧，首先这个是吧，然后他要是多买一张的话他是可以不让，但是有需要的话酌情考虑，对吧？
2: 购买方如果没上车的话，那两个女孩用那个座位，那就说明那个没上车的那个人肯定是他们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就是这个人他既然没有退费的话，他也有权利把这个票去给他的朋友以及亲属。
3: 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上车的话就属于自己放弃了吧，然后座位应该是归列车就是列车人家这个铁路系统自己去处理的。
4: 购买了车票但并没有上车，座位的使用权究竟应该归谁呢？带着问题我们采访了法律专家。
5: 按照民法典呢是叫客运合同关系，客运合同是从这个承运人也就是铁路公司啊向旅客出具客票的时候呢就成立了。那么另外呢在民法典里面对这个客票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呢我没有按照客票的记录的这个时间去乘坐的，你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去办退票，如果没有办的话是可以不退票款的，而且呢也不再承担这个运输的义务。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说你不上车这个票就作废。
4: 8月21号晚8:48，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文称，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消息一出引起了广泛热议，这背后是人们对规则的重视，期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关于处置持票人未上车座位的明确规定以及落地细则，是舆论较为集中的呼声。
0: 首先就是像这种情况，既然有当时的案例，那就肯定是要根据这个案例去稍微修改一下。
6: 乘务员应该主动到第一现场来协助解决，按我的说法就是购票购完了，他花了钱，但是呢他没有坐上座位，但是就通过乘务员来进行调配。
4: 除了完善实名制购票规则，更多实际场景的适配细则外，本次事件还引发了另一层思考。
5: 那我们坐卧铺的时候，上铺中铺和下铺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如此，那么我无座的我是站票，那我的价格和你的坐票能一样吗？对不对？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这铁路公司的规则呢，是这站票和坐票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未来呢，站票可以在坐票的正常票价基础上可以下浮20%，这样的话呢，能够使大家都至少从心理上讲能够更加平和，也比较符合说这个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要对等的这么一个原则。
4: 北京台报道。
7: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按理来说呢，应该是彼此照应、互相信任的关系。尤其呢是合租的年轻人，远离家人，室友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了。可是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个事儿啊，却让人很寒心。住在顺义的小赵跟室友平时关系呢也是处得不错，也就没想着给自己的房间上锁，结果竟然给了室友可乘之机，一块价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突然就不翼而飞了。
8: 现在去咱这楼房那儿先指认一下现场，把事儿说清楚。
9: 当时在哪儿？拿
8: 着手表。这儿，枕头底下。
10: 这天，民警带着张某来到了他之前租住的房屋内。案发的一个月前，他就是从自己合租室友的这间房偷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11: 本案的这个张某某和两个认识的朋友共同租住在顺义的某个小区，但是这个张某某自己没有工作，外债也比较多，非常的缺钱用。他知道室友有个劳力士手表放在了卧室，非常的值钱，所以他就动了坏心思。
8: 你之前你就问过那个当铺，
12: 嗯，
8: 是之前就把表拿出来过是吗？
12: 对。
8: 啊，
12: 不是那个表，不是头天晚上我打了一个，之前也打过一个，一开始我不是该4万，我问他4万行不行，他说行。后来我又问他5万，他说5万也行。
8: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你就已经动这念想了。
10: 得知这块表的价格足以覆盖自己的欠款后，张某趁着室友不在悄悄潜入其卧室盗走手表。
8: 你夜里边去的时候他就不没人，那天晚上他的女朋友也不在那儿，他又干啥去了？
12: 我也不知道，出去吃饭了。
8: 出去玩去了是吗？这

0: 这儿是吗？就这盒是吗？这里边这是专门放表的盒吗？
1: 这个张某某和被害人的关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案发之前有时候也在一起吃饭，会去这个被害人的相互去卧室，去这个自己的房间，去这个聊天啊，去拿零食这些行为，但就是被害人没有想到说张某某会去拿的手表，这个手表被害人一开也是放在了床头柜一个这个地方，也没有上锁。
2: 得手后，张某将手表拿去典当行，拿到了48500元的当金，用于自己的还款和日常消费。
1: 偷走手表之后，张某某并没有选择隐瞒这个事实，而是告知了室友这个情况，并且允诺室友说会尽快将手表赎回后归还给他。但是张某某自身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去公安机关进行投案自首。
0: 你跟家里边人说了吗？
3: 没，不太清楚呢。
0: 就是当时投完了之后，你上南京的时候是不是跟家里边人说来的？
3: 说，但是没说细节，没说是表。
0: 家里边人能不能把钱给你赔了呀，或者把表给赎回来呀？
3: 我问问行吗？
2: 案发后，张某的家属主动赎回涉案手表，归还给其室友赵某，同时额外赔偿了5000元。念及往日情谊以及张某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室友赵某对其表示了谅解。然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1: 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些人误以为室友之间或者熟人之间私自拿取财物属于个人借用的行为，不属于盗窃。但是在本案中，张某某的行为与正常的借用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已经构成了盗窃罪。盗窃罪不看关系远近，只看行为本质。无论双方是室友、亲戚或者其他关系，只要是具有非法盗用的目的，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可能涉嫌构成犯罪。
2: 随后，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最后，检察机关提醒，在合租群居的环境中，大家要保持必要的防范意识，特别是个人的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最好是加上一把锁，不要给他人动歪心思的机会。发现财物被盗后，应该及时报警，切勿因为顾及情面私下解决，错过追赃挽损、打击犯罪的最佳时机。
4: 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老话讲呢，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但处暑呢，也不等于是一键入秋，早晚微凉、正午暴晒成为了近期天气的常态。那么，如何顺应时节调整饮食起居，常见的换季误区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5: 很多人听到处暑就理解为夏天结束，彻底凉快。但身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进入处暑，北京的天气直接切换两极模式，早晚气温低，穿短袖还觉得凉飕飕的。
6: 夏天的时候是闷，太闷，现在呢是爽快多了。
5: 但是，一到中午，太阳立马返场，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实际上，处暑不等于一键入秋，真正的秋天是慢慢退暑退出来的。立秋讲究大口吃肉进补，处暑也有专属的秋日仪式，主打清补。
7: 你看，现在处暑了，现在天气呢一天一天渐凉了，咱得吃点温补的东西，炖点鸭子，什么吊个梨汤啊，做做什么莲子百合粥啊，哎，这些清淡的，去去夏天那种火气。
5: 听了范大爷的介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去餐厅吃鸭子。
8: 很适合处暑的食材，经过烤制啊，必须多油的油脂，温润补虚。砂锅焗百合，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的百合的本身的清甜，温润不腻。鱼头泡饭，温和养胃，适合这个时节清补。
5: 重点来了。不少人到了处暑准备养生，却很容易踩坑。
9: 建议大家进补呢，还是以清淡为主，循序渐进啊。

0: 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百合呀、银耳粥啊，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炖鸭肉。胶和滋补的这些膏方呢，大多比较甜腻，也会容易长生痰湿啊，这样会出现像腹胀啊、恶心啊，甚至呕逆，有的还容易咳痰。所以，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是不建议秋季进食过多的阿胶或滋补的膏方。
1: 北京台报道。
2: 处暑节气，早晚凉，中午热，那一天之内的温差能差出十几度。温差对普通人来说呢是添件衣服的事儿，对高血压患者来说却是血管的考验。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脑梗死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三年累计超过4500万人次。60岁的朱女士就因为一个多礼拜没好好吃药，倒在地上没能自己站起来。
3: 有一个多礼拜吧，就是在家吧，就一人儿，有时候就跟吃饭似的，有时饿了就吃点儿，不饿就不吃。那药也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没想起来吃，本身说想下地啊，关窗户去，一下子就坐在地下了，再想起来就起不来了。这胳膊跟这左胳膊跟这左腿啊使不上劲儿，怎么也起不来。过了半天，好不容易找着手机了，完事给家里的打电话，完事让他们过来。
4: 朱女士今年60岁，51岁那年因为颈动脉重度狭窄做过支架手术，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断。
3: 口齿不清楚，就是有点大舌头，后来跟那街坊视频说怎么了，你这说话这是怎么回事？赶快去瞧去吧，后来又上这儿来瞧。颈动脉这堵得厉害，就做了一个支架。还那时候也没在意，也就没吃过药，我就很少看病。我一个是怕疼，二一个我也不愿意上医院。
4: 像朱女士这样换季停药的患者，在这个季节并不少见。
5: 我们周末的时候，病房刚收了两个这样的患者，都是因为呢自己觉得。从夏天开始，血压都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了，就擅自没有经过医生的允许，就把降压药，包括一些脑血管病二级预防的药，自己就自行停药了。那停药之后呢，其实时间很短，都不到2周的时间，就突发了急性脑梗。到急诊的时候呢，其实症状是很重的，言语已经不清了，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也非常的重。夏秋交替的时候呢，血压忽高忽低，对我们的血管壁呢，就会造成这种。时快时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脱落，也形成一个急性的脑梗死。
2: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天凉了呀，这个血压就正常了。但实际上呢，处暑到秋分这一个月，恰恰是一年中血压最脆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天之内温差能达到十几度，血管跟着反复收缩扩张，这血压就像是坐过山车。
6: 处暑到了，处暑完以后紧接着秋天就开始到了。秋天呢，它有一个特点，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夏天的时候，我高血压患者可能也就占2-3个，但是等到秋天的时候，他血压增高的患者就突然之间就会爆发，会增加到多少个呢？增加到8-9-10个左右。
4: 谢连娣说，血压波动会让心脏收缩力量忽大忽小，长期下来会导致左心室肥厚。对脑血管来说，忽高忽低的冲击会让斑块不稳定，斑块一脱落就是脑梗。血压骤升还可能直接冲破血管，导致脑出血。而这一切的开关，有时只是一次早晚的凉风。
6: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另外一个呢，老年人阴虚的相对来讲更多一些，那么对应外边的这个天热燥也会更加会加重他这个阴虚。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他们血压波动的可能会更大，而且他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一会儿呱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呱就低了，他的血压波动的这种可能性比年轻人是更加容易的。
4: 62岁的赵女士也感受到了换季的威力。退休后血压开始不稳，立秋以后波动更明显。有一次高压到了180，叫了救护车。
7: 立秋以后感觉变化挺明显的，
1: 血压波动比较大了，基本上到180、190。

0: 久就上下浮动，还叫过救护车，情绪比较波动。另外可能添加剂也不太注意，以前吃药可能也不太注意，几方面因素加起来。
1: 换季时节，血压波动不可避免，但可以应对。心血管科和脑病科专家给出了三条建议，帮你平稳度过这个多事之秋。
2: 第一条，早晚添衣，减少温差刺激。
3: 早晚的时候，咱们要什么？多穿一件衣服，哪怕带个小披肩呀，啊，哪怕带个小外套啊，啊，这样子避免温度对你这个血压造成一个损害。
2: 第二条，每天测血压，及时掌握波动。如果早晚和中午的血压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或者比夏天持续高出5毫米汞柱以上，就要及时去医院调整用药方案。
4: 调药和停药都是不可以的，都是要到医生，遵医生的医嘱啊，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停药和药物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同时呢，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呢，我们有心脑血管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基础病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查和复诊。那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我们医生会制定一个每个人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方案。
2: 第三条，饮食润燥，适度运动。秋天主燥，可以多吃百合、莲子、山药、藕等滋润的食物，缓解秋燥对血压的影响。同时可以适当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柔和运动，帮助平稳情绪，调节身体状态。特别提醒，换季不换药，别让夏天的侥幸变成了秋天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1: 再换一话题，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启幕，科技与体育碰撞交融，一场属于钢铁运动员的科技体育盛会就此拉开大幕。
5: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6: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5: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7: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款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8: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距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1: 机器人已经走上了赛场，不过这并不是一场科技大秀，技术正一步步把未来的生活带到我们眼前。那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张颖的解读。
9: 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走上运动场，当机器人开始比赛、开始服务、开始互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生活会因为技术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经济发展来看，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体验为核心的新消费时代。在过去啊，消费更多的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天消费逻辑的天平开始变化，消费者追求的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所带来的便利、效率和情绪体验。这就是新消费的重要特征，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机器人在这个场景当中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正在突破传统的大家对于工具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机器，它是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帮手，它是我们的伙伴，它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的载体。技术的发展不在实验室当中，它的价值其实是在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所展示的很多场景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无限可能。它在我们家里可以帮我们分担家务，在商场当中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工厂当中它也可以跟人类一起完成工作。新技术在不断地催生全新的场景，新的场景又源源不断地在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这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人会不断地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在技术能替代什么，而是它能够为我们创造些什么。未来的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理解消费者，创造新的体验，把科技本身转化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美好生活的方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其实已经到达我们身边，新的消费正在发生，新的场景正在形成，新的消费也正在被创造。未来它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的突破，一步步的产业落地和消费体验的迭代升级。我们正在拥抱着一场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要知道，技术的终极目标它永远不再让机器人无限趋近于人，变成跟我们一样，而在于依托着新的技术、新的场景和新的体验，托举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一条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首次亮相。大家在这里呢，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体验机甲搏击，纷纷为科技买单。从展台走向街头，机器人正在融入日常生活。
2: 说起机器人呢，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期待说机器人能够成为一位保姆，能够帮助大家洗衣做饭，承担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当然了，还有一类机器人呢，也是大家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情感陪伴类的机器人。
3: 像这种狗狗还是比较像猫猫一点。
4: 这个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5: 原来巴布要像个小主持人一样，会自己找话题的硅基小伙伴呀。那如果叔叔想问问巴布，你觉得陪小朋友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巴布该怎么回答呢？
6: 依托大模型技术，巴布不仅能主动感知家人的情绪状态并做出回应，还懂得在需要时保持安静，提供有分寸感的陪伴。
7: 在里面会有一些端侧的模型，它自己会有一些不侵犯隐私的这样的感知。那在云端会有更智慧的大脑去做出来它的一个决策，就它这个时候要不要过来靠近你，要不要跟你去说话，解决大家的这个使用门槛的一个问题。
2: 机器人距离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近呢？那么刚刚啊，我们看了一款家庭陪伴的机器人。如果您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有点过分新奇了，那不妨来看一看本届机器人大会第一次设立的这条叫机器人消费街，调酒的机器人，还有做咖啡的机器人，还有表演搏击的机器人。所有的这一切呢，也都让大家的这个钱包啊，可以说是蠢蠢欲动。我们在现场啊，发现能为机器人买单的人啊，还真是不少。
8: 这个机器狗多少钱啊？
9: 280。因为它很有趣，会唱歌跳舞和很多动作，能陪我玩很多游戏。
10: I think it was 14 yuan. For this quality is good actually. I tried in the morning, I came back just to have another one. So it seems to be like a very self-contained solution, everything involved.
11: 往那边走会有一大堆做冰激凌什么那些，然后最边上有一个卖棉花糖，选了个最便宜的12.8，
9: 灵活度很高，然后这个体验效果也很好，特别好玩。
2: 以前呢，大家觉得机器人是坐在展台里的，然而在这一条通道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的消费者啊，在机器人这里买咖啡、买冰淇淋，甚至啊，还有很多展台的工作人员啊，在用机器人帮助他们去搬运一些布置展会所需要的比较重的材料。那从所有的这些变化，我们其实都能够看到，机器人呢正在从 B 端走向 C 端，也就是说呢，他们从产业端开始走向了大众消费的市场，真正的从展台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一重要论述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突围指明了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过半，门头沟区交出了一份转型发展的新答卷。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量与营收增速双双位居全市首位。京西巨谷 AI 视听产业快速集聚，文旅活力与科创动能高频共振，绘就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1: 门头沟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如今有了一个崭新的区域品牌——京西福地门头沟，生态丽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这座千年煤城正在全力转型。
2: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半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鲜活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小院说起。小萌忙啥呢？
3: 我这在弄果醋呢。
4: 我来跟您学学做这个果醋。
3: 好嘞，欢迎呀。
5: 就给它从侧边切。
1: 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蒙艳静，去年五月在王平镇西落坡村盘下一处闲置民宅，开了好事花生小店。这里有手做美食、自酿米酒、天然酵素，更有难得的闲适和山野气息。短短一年，曾经的闲置小院变成了客流不断的人气地标。
6: 一个桂花的，来一个。
7: 好嘞，这个是我们家招牌桂花。
3: 像我去年五月可能也就四五千块钱，今年我们到五一的时候已经能达到2万块钱了。
1: 小院对面就是马致远故居。现在不再只是静态展览，沉浸式实景演出《遇见马致远》把园区唱活了。书局、陶艺、非遗手作串成一条线，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也跟着上来了。
8: 顾客愿意走进来，然后呢愿意去感受这个文化氛围。
1: 告别了单一的资源依赖，转而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门头沟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75.5万人次，实现营收6511.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8%、28.2%，两项增速均位列全市第一。如果说古村落的烟火气是门头沟绿色转型的生动注脚，那么奔涌的算力则为这座转型之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9: 攀爬那个比第一百层太多了。
1: 在京西巨谷的京西智映人工智能影视创新中心，创始人金岩正带着团队打磨战争电影《千仞之冬》的 AI 镜头。这部电影在2019年估算成本时，仅传统实拍就需要将近3000万元。项目因为融资难，一搁就是好多年。不过 AI 技术带来了新转机。
10: 那么现在我们估算了一下，前期加后期只需要600万就可以了。那么制作时间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拍摄方式，需要2年，现在我们需要6个月就可以完成整片的制作。
1: 依托门头沟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和潭柘智空文生视频大模型，京西智映正在探索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新路径。而在京西巨谷，越来越多的视听企业正在借 AI 之力加速奔跑。
11: 我们团队由今年的2月份几个人，到今年8月份，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人。由当时可能一个月我们一个团队手搓不了一部剧，到现在一个人几天我们就可以产生一部剧甚至多部剧。
1: 半年来，京西巨谷已集聚40多家生态企业、300多名行业人才，累计产出 AI 视听作品150部。一条算力驱动生态聚合的 AI 视听产业发展路径日渐清晰。
12: 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坚持走轻量化、低碳化绿色转型发展道路，深耕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创新药线三大先导产业，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增速位列全市前列， AI 赋能视听新赛道取得新突破。
2: 从古道印象小镇的游人如织，到京西巨谷里的算力脉动，门头沟半年经济答卷写满了转型二字。乡村休闲旅游表现亮眼， AI 视听产业

0: 集聚城市，靠的是因地制宜的转型定力。十五五开局之年，门头沟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从愿景变为实景。
1: 这几天最新出台的楼市优化政策成为了市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特别呢是在公积金贷款方面，贷款上限提高了，缴存年限的计算方法也有了新的变化，不少打算买房换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高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而且呢，购房家庭拿到满额贷款的时间也缩短了不少。
2: 34岁的郑女士正在大兴区阜兴路的一处新建小区看房。随着最新楼市优化政策的出台，郑女士一家也想借助好政策置换一套面积更大的住房。
3: 新政策出来嘛，然后这个以家庭单位这个公积金可以多贷一点，这一下子利息就少了好多嘛，所以我们就想着要有合适的出来看看，我们就换了。
2: 按照新政，郑女士夫妇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家庭基础贷款额度可提升至240万元。
3: 以前比较纠结观望，现在我觉得就实际就比较合适哈。
2: 除了夫妻双方基础额度的提高，郑女士所选购的房源还属于绿色建筑。根据最新政策规定，如果按照最高上浮额度40万元计算的话，郑女士一家公积金最高可以贷到280万元。
3: 基本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就覆盖了，相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水平哈，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2: 销售人员表示，来这里看房选房的客户80%以上都是周边的上班族，大部分人计划采用公积金贷款的方式来买房，因此购买一些总价适中的房源，提升后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缩减商业贷款的比例，有效缓解购房家庭的资金压力。
4: 夫妻双方缴存的话是可以叠加的，所以说基本上客户是能达到一个240万的，基本上是会减轻客户的一个购房的一个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他购房的一个信心。
2: 此次新政最大的变化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具体分两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中有一方缴满6年，且双方都正常缴存，这个家庭就能拿到240万元的基础贷款上限。与此同时，新政沿用了之前年限核算的宽松规定，缴存时间不满完整一整年的，也可以按照一整年来计算贷款额度。换句话说，购房人某个自然年缴满第一个月公积金，就可以多算一年的额度。这样一来，购房家庭拿到满额贷款的时间就缩短了不少。也就是说，夫妻家庭正常缴纳公积金5年一个月，就可以拿到6年240万元的基础满额贷款。
5: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了，意味着还款压力小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2: 在此基础上，如果满足城六区户籍城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公积金贷款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贷到340万元。
6: 我们家有一部分的这个商业贷款，在公积金的新政出台了之后呢，公积金所提高的额度可以完全覆盖我们的商业贷款，我们能享受到公积金的这个低利率，从而呢，我们这个压力就无形之中的减小了。
2: 北京台报道。
1: 除了贷款额度核算方式有所调整之外，这次公积金新政呢还放宽了贷款申请的频次，拓展了提取使用的范围。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家庭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而且如果您打算装修自家的自住住房，还可以提取最高25万元的额度。
2: 在石景山区鲁谷村路，市民张女士来到一家中介门店咨询。她表示，自己之前申请过2次公积金贷款，现在置换买房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申请。
7: 再买的话，再换房的话，那他就只能用商贷了。这样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呢，压力会大一点。听说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哈，公积金，就过来咨询一下。
2: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个家庭只能使用两次公积金。